0: 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3: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4: 没有快乐怎么过？
3: FM 89.1，
5: 交广
3: 面对面，
5: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4: 用声音加油，
3: 让心情撒花，
4: 每天早8点到9点，
3: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4: 准备好了吗？
3: 锁定 FM 89.1，
4: 握紧方向盘，
3: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好，我是陈星。
1: 大家好，我是高原。
0: 新的一天，全新的开始，欢迎第一时间来到华电融媒的直播间，以及此时此刻伴随性收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真诚的问候各位
1: 早上好。

0: 是2026年的7月23号，今天是星期四了。今天是我和高原坐在直播间。那么现在此时此刻，守在收音机前和在我们手机屏幕前的网友朋友们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是不是咱们来相互打个招呼啊？
1: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几个互动的平台啊，我们的视频号还有这个抖音号哈，搜索画电融媒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互动我们的相关话题。
0: 没错，大家呢持续的锁定 FM89.1 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大家呢也可以通过画电融媒的抖音号、画电发布的视频号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么画电融媒的抖音号呢，目前啊稍稍有点滞后，大家呢再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会儿，耍了点小脾气。
1: 他脾气其实还是蛮多的，我觉得
0: 还蛮大的，怎么办？那么今天是星期四了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预报上显示，今天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此时此刻有点多云。
1: 其实呢，如果要是下点小雨的话，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天气还是比较舒服的。
0: 没错，但是我真的不希望下雨了。
1: 但是现在呢，正值也是小暑嘛，今天是大暑。
0: 今天是大暑，
1: 对，所以说呢，也是到了一年当中最炎热的季节了。
0: 哎呀，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节气。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啊！哎呦，这两天这温度啊，够劲儿啊！
1: 哎，够劲儿，而且还会让别人觉得闷闷的哈。咱们自己这个体感温度还是很高的。
0: 没错。那么今天的最低温度呢是20摄氏度，最高温度是30摄氏度。这是大暑节气给了我们一个下把威啊！今天是30度的高温，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听友朋友们、各位司机朋友们，咱们今天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呐！想凉快。

0: 就听我们的节目。
1: 想凉快的话，就看看自己兜里的
0: 啥，
1: 兜里的工资。
0: 啊、你这个有点埋汰人。
1: 哎、上次的时候，
0: 你哪知道人家工资就不高呢？
1: 我说的是咱们，我说的是咱们。
0: 你说的不是听友啊？
1: 对，我说的是咱们啊，就是，其实啊，这个前两天我跟小汉我们俩做节目的时候，也在说这个工资的问题，也在说这个，哎，伏天马上到了，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消暑？吃点什么，用点什么哈？
0: 看看自己银行卡的余额。
1: 对，摸摸自己的兜，看看自己的工资条，哎，当时心拔凉
0: 拔
1: 凉
0: 拔凉的。这是个好招啊。当然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我们就来聊一聊大暑节气啊。都说小暑吃豆，那么我们来提问了，大暑吃啥呢？
1: 大暑应该吃点啥呢？你们猜一猜。
0: 小暑
1: 吃豆，
0: 大暑吃啥呢？谁知道，踊跃发言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的听友互动群来把您的互动发送过来。小暑吃豆，大暑您觉得应该吃点啥？那么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抖音平台和画面发布视频号平台的评论区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啊！评论区是可以打字的，不信您试试，您打几个字试试，您看好使不？来看，关注一下我们的那个画面发布的那个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小暑吃豆，大暑吃啥呢？
1: 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平台上，这个小东北他说，坎坷的小东北上线了。
0: 小东北，
1: 这
0: 为啥说自己坎坷呀？
1: 对呀、啊，
0: 为
1: 什么？
0: 为啥是坎坷呀？
1: 啊，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他在温州，小东北在温州，因为他可能是我们的这个东北人。
0: 你是因为进我们听友互动群比较坎坷吗？我猜的对不对？不过还是欢迎小东北啊，已经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了。那么
1: 说这个羡慕化电的天气，我这里40来度，太痛苦了。
0: 咱化电啊，
1: 我可以想象到他的痛苦，
0: 挺遭罪是不是？
1: 挺遭罪的。
0: 对，回家乡啊。
1: 其实东北也是我们的这个避暑神地了哈。在这个伏天的这个季节哈，我觉得全国各地没有比东北更适合避暑的地方了。
0: 没错。
1: 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哈，还有我们直播间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哈，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来东北避暑，来化电啊，来我们金城化电来做客。
0: 没错啊。哎，咱们化电旅游不是有一句宣传语吗？夏天。来东北来化电，感受22度的夏天，多舒服呀，是不是？
1: 其实啊，今天大暑哈，大暑呢是将一年的这个夏天已经推向了一个高潮了，
0: 高潮了，
1: 每天都是热气腾腾的。咱们有什么感觉呢？吃不下饭，
0: 是
1: 坐立不安，就坐在哪儿都觉得出一身汗，是吧？
0: 有点犯困，
1: 烦躁。哎，对，咱这个大量的暴汗，加上这个夏天的这个贪凉哈，很容易让咱们身体出现什么呢？这个叫浮亏。
0: 哦，就是伏天的那个伏，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浮亏？伏天的伏啊。所以说呢，临近夏末呢，反而是一个应对身体呢进行补充的一个阶段。
0: 哦，
1: 所以说呢，俗话说什么呀？我们说这个小暑吃豆。大暑吃啥呢？
0: 吃啥呢？给这个提议一定得给留给大家，
1: 对，
0: 留给大家、
1: 一定让大家。如果你觉得大暑应该吃什么，就是我给大家提示了哈，就是说这个大量的暴汗加上夏天的这个贪凉，让身体出现状况以后，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弥补我们身体的这个不足？
0: 哎，得吃点啥呢？
1: 吃点啥呢？
0: 肖汉说了，肖汉说了，吃饺子。
1: 哎，我跟你讲，
0: 问题又来了，吃啥馅儿的？是不是啊？吃啥馅儿的？
1: 吃什么馅儿的饺子呢？
0: 嗯，
1: 对，就是如果说那个大暑期间，如果要是吃饺子的话，这个馅儿我觉得也很重要，是吧？
0: 那当然了，
1: 该吃啥就得吃啥馅儿的，
0: 是吧？
1: 对吧？
0: 那么今天早上咱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您吃的是啥呀？或者您打算吃点啥呀？今天大暑节气，
1: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还是挺冷门的哈，因为咱们以前都是只注重这个24节气，还有各种节日吃什么东西，没说过说大暑需要吃什么。
0: 对，每到节气都有相对应的这个食物啊，
1: 是，我觉得就对我来说哈，就是这个大暑吃什么，我觉得挺冷门。昨天就是我们一聊到这个话题，我想你们吃啥呀？
0: 因为你对
1: 吃
0: 不感兴趣。
1: 啊、
0: 因为看高不服的身材就知道了啊，对吃不感兴趣。
1: 对，我对吃就是。七情六欲的话呢，现在一欲都没有了啊。就人不说七情六欲只剩10欲，但我现在是一欲都没有，
0: 10欲都没有，
1: 10欲都没有了。
0: 来，你看哈，杨老师在我们的听友互动群里就说了，时至大暑，盛夏收官，暑气鼎盛，万物繁茂，愿你手握清风，心藏清凉，褪去燥热与疲惫，余下全是温柔和顺遂，愿大暑安康，岁岁无忧，大暑快乐，周四早安。
1: 我的天哪，
0: 谢谢杨老师，杨老师也祝您大暑安康啊。我前两天看见杨老师了，我在那个路上偶遇杨老师了，杨老师依然精神矍铄，倍儿精神。我说杨老师您最近在干什么呢？他说啊，有时间就打打麻将
1: 啊。
0: 这退休生活，
1: 哎，小日子太悠哉了，啊，
0: 退休生活非常享福啊，一点没变样。
1: 我们的东说，两位美女，我是化电人，哦，您是我们化电人，
0: 那您在哪儿呢？来帮我们报一下位置，
1: 在温州吧，
0: 这是小东北啊，
1: 对，小东北
0: 啊。
1: 然后我们的网友一目了然，他说化电人在沈阳，
0: 哎呀，
1: 想念
0: 问候你，那
1: 不
0: 都是东北地界吗？
1: 哎呀，对呀，虽然说
0: 东三省吗？
1: 对呀，这是离得都不远哈，
0: 握握手啊，
1: 对，没事儿，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握握手啊，
1: 欢迎回家。
0: 哎，欢迎来到化电融媒的直播间啊！想念家乡了，就来到咱们化电融媒直播间看一看，听听家乡的声音，
1: 听听家乡的节目，
0: 听听家乡的电波，
1: 感受一下家乡的气息。
0: 对，来看看家乡的美女。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小暑吃豆，大暑吃啥呢？因为今天是大暑节气，您今天早上吃的啥？或者是您晚上打算吃点啥？或者您觉得应该吃点啥？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你看好吃懒做江姐啊，这就是
1: 资深的
0: 啊，这个美食爱好者，
1: 对，
0: 不愧人家这个生意做这么大。
1: 哎，其实我觉得，我有些时候觉得我的情商好低呀。
0: 咋了哈？
1: 就是有一句话，就是在我心里哈，就我刚想说这个江姐说的这个哈，就是资深的什么呢？吃货。结果到你的嘴里就是，哎呀，资深的美食爱好者呀。
0: 是，
1: 我觉得这个说话方式真的是，
0: 你不能说人是吃货呀。
1: 对，就是资深吃货，然后加引号嘛。我就想到这个，我说了资深，我还没等说呢，然后你就接过来了，真的，我就觉得有的时候这个我这个情商，我觉得。我在生完孩子之后直线下降，
0: 一孕傻三年，傻三年，正常
1: 真的是傻了，
0: 啊，
1: 真的是傻了，啊，
0: 正常啊。
1: 还有我们的这个互利共赢啊，他说，你看我们江姐说什么，小暑吃豆，
0: 大暑吃肉，哎，然后那个互利共赢就在底下表扬江姐了，他说，哎呀，还挺合辙押韵的。那是你要说咱们那个听友互动群里哈，人才辈出，你要说这个合辙押韵啊，或者说你做首诗啊，你得看双子座，双子座来赋诗一首。大暑节气来给我们赋诗一首。然后白水哈，
1: 他说
0: 吃什么
1: 吃什么，
0: 对，那图是啥呀，我有点
1: 我也没看清是牛还是羊，我现在这眼神也不行，
0: 我这岁数大了有点眼花，你放大看看，
1: 羊，他发的是羊，因为这个图上面是带脚的
0: 啊，那就是，白水说了，小暑吃豆，大暑吃羊，
1: 对，吃羊，反正也没错啊，因为江姐也说嘛，吃肉，然后呢，白水说吃羊
0: 啊，
1: 羊不就是肉嘛，
0: 羊肉，
1: 对，
0: 小胡同志就说了，伏天吃羊啊，三九天吃那是那
1: 吃什么，
0: 别说了。
1: 这个我觉得还是
0: 那个避讳一下
1: 敏感的
0: 啊，因为有很多那个什么人士啊，但不赞同这个。
1: 对，这个涛声依旧说，你说那俩都挺贵
0: 啊，就是那肉是吧？
1: 对，那肉都挺贵啊。
0: 双子座说了，三伏天是最适合养生的，喝点热乎的，
1: 发汗。
0: 让毛孔都打开。
1: 哎，我觉得这个双子座他的生活经验是非常丰富的。
0: 是，
1: 哎，不管我们聊什么样的话题哈，他就是我觉得他的常识，常识知识非常非常的多。
0: 那当然，大学生，
1: 哎，对，是吧？
0: 哎，你对双子座有没有印象？你那个开音乐会的时候，你那个双子座也去了。
1: 可是我不知道是哪一个。
0: 然后坐在场地的正中间，穿了一条那个黑白格的格子的裤子，那个就是双子座，
1: 是吗？
0: 对。
1: 我不记，
0: 你回去可以在你视频里找找。
1: 我找一找啊，我找一找那个双子座的这个痕迹啊。
0: 对，一直在支持你。
1: 哎，竟然一点都不知道，我为什么没有跟我说呢？是，哎，你好。
0: 他特别喜欢你的那首那个播放量特别高的那个。
1: 感受失望才离开。
0: 哎，对对对。
1: 谢谢，感谢你的支持。我们大中子说啊，小暑吃红薯，大 大鼠吃马铃薯。

0: 我觉得你说这个食物好像真的就挺应景的，是吗？你是为了合辙押韵吗？说这
1: 场我感觉没太押上。
0: 小鼠吃红薯，大鼠吃马铃薯
1: 啊。然后那个小东北就说了，地瓜地瓜，我是土豆，
0: 土豆土豆，谁是地瓜？
1: 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哈，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小鼠吃豆，大鼠吃啥？
0: 你觉得小鼠吃豆，大鼠应该吃啥呢？
1: 吃啥比较好呢？
0: 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呢？啊，吃了这个东西能怎么样呢？
1: 你能好好说话吗？
0: 我是阵发性神经病。
1: 是啊、哦，自从得了精神病，
0: 精神好多了。
1: 对，嗯，你跟精神病的唯一区别就是你不住在精神病院。
0: 对，再一个就是精神病，他可能是精神不好，我可能是神经不好。有的时候神经搭错了，我精神就不好了。嗯，
1: 就大伙儿习惯一下。嗯。
0: 再说到咱们这个大暑小暑，我们的这个节气啊，还有我们这个三伏天的问题。因为最近啊，我们为什么一直说这个话题啊？因为最近天气实在是太热了，而且有很多听我们广播的司机师傅啊，还有我们直播间里的这个观众朋友也是这样的啊，就是可能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比较多，然后呢，这个季节呢，如果只吹空调的话，还会让人浑身不适，所以呢，我们会告诉大家呢，一些在这个伏天呢，一些养生的一些办法。哎，这是高效的一些办法。
1: 大家有什么好招，或者是您知道大暑节气应该注意点什么？
0: 常年都说这个老人都说嘛哈，这个冬病夏治
1: 是。
0: 哎，冬天有的病，比如说寒凉的体质呢，一定要在夏天的时候给它温补回来。哎，对，所以呢，这个一进入三伏天，咱们这个气温高，湿气又很重，浑身呢就觉得又闷又黏，看着呢就是也非常燥热哈。不少人的身体内里其实是非常虚的，
1: 尽管我们并不想承认自己虚，是不是？
0: 对，我不想承认自己虚，那也是虚。身体很诚实啊，就是现在大家长时间因为都待在这个空调里，而且生活习惯非常不好。你看晚上要喝点拔凉的小啤酒，
1: 要熬点小叶，
0: 对，熬点小叶。白天呢，要是特别那个热的时候，还要吃点冰镇西瓜，喝点冰镇饮料，
1: 吃凉的，
0: 对身体非常不好。
1: 是，
0: 外面的湿热呢，混着空调的这个冷气。还有这个我们吃的食物一并堆积在身体里，你想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受不了的？
1: 那当然了。
0: 咱们的这个身体长期受凉，血液循环呢也会变慢，手脚末梢的供血不足，那寒湿堆积呢还会影响咱们的这个脾胃消化，身体代谢垃圾呢也排不出去，人就会容易浑身发沉，犯困乏力，没胃口吃饭。
1: 然后这就是为什么到了伏天我们就觉得不得劲儿的原因。
0: 对，还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您觉得就是夏天晚上一到了的时候，就胳膊肘疼啊，膝盖疼啊，关节疼痛。对，其实我现在就有那种感觉，昨天晚上我不知道可能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吹了一会儿空调，现在早上起来这后背，整个这肩膀后背都老疼了，但是我不承认我虚，
1: 辛苦了。
0: 我的天哪，
1: 辛苦了。
0: 对呀，真的睡觉真的好累呀，真的是让人真的觉得就是真的很闹心，睡得真的好累，起来之后浑身痛，人为什么要睡觉？
1: 哎，你知不知道你说这个话哈，真的有很多朋友想揍你。咱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中央气象台呢在今天早晨的6点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预计呢7月23号，也就是今天早晨的8点到24点，到24号的8点，也就是到明天的8点，咱们吉林西部啊是有大到暴雨。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个下雨天呢，这个出行哈，一定要带好我们的这个雨具啊。
1: 对，
0: 因为呢，这个是大到暴雨哦。
1: 没错，咱们东北地区的西部，等部分地区呢，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的天气。那么东北地区的北部呢，将有小雨。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的强降水的天气，所以今天出门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网友朋友们啊，咱们还是一定携带好雨具，
0: 对，注意关注好这个天气情况啊，
1: 没错。我们看这两天的天气啊，是。

0: 说赤日几时过，清风无处寻。是不是你现在你想感受一丝清凉的凉快的风，你上哪儿去找去？
1: 哎，对，没有，
0: 没有，是不是？
1: 哎，对，没有，就是外面整个吹风都是热热的那种，
0: 嗯，
1: 是吧？
0: 对吧？
1: 烈日当空，
0: 嗯，
1: 热浪汹涌。
0: 对，
1: 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
0: 对，
1: 它带着滚烫的热情
0: 来了。那我们是欢迎他呢，还是欢迎他呢？
1: 必须得欢迎。
0: 嗯，
1: 为什么呢？
0: 不欢迎他也来啊。
1: 当中，对呀，二十四节气当中，人家必须得有大暑的地位呀。
0: 嗯，那是必须的，
1: 嗯，
0: 啊。有朋友就说了，说大暑前后衣衫湿透啊，这两天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
1: 嗯，
0: 衣服是透了干，干了透啊。
1: 对，确实除了这个温度表上浮动的这个数字之外哈，
0: 嗯，
1: 大暑和小暑的差别还在于这个什么呢，湿度。
0: 嗯，
1: 没有觉得身上潮乎乎的吗？
0: 对，
1: 嗯，原本呢就是烧烤一般的这种干热哈，
0: 嗯，
1: 在我们这样不是沿海地带的这样的城市，到了大暑这个时节，
0: 哎，
1: 也就成了蒸煮般的这种湿热，
0: 你感觉汗，
1: 对，汗黏糊，
0: 黏糊糊的，对，身上始终都是黏黏的那个汗啊。
1: 哎，对，
0: 嗯，
1: 就有的时候就是是不是特别热的时候回家就一摸手都是，哎呀，就是这么黏呢，
0: 嗯，
1: 觉得，
0: 嗯，对，
1: 这种感觉，就是大暑到来，
0: 对，是不是，啊？
1: 所以说这个二十四节气哈，每到一个节气，嗯，其实这个时间节点哈，哎，是非常非常的准的。
0: 对，
1: 你看到什么样的一个节气，就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0: 谚语不就说了吗？说大暑到，暑气冒，也就是说湿气啊，就像从树上冒出来的，就给人一种湿漉漉的那种闷热感。
1: 嗯，那么这个时候呢，还会容易出现的又湿又热，就比如说像这个蒸那个桑拿。一样的这个天气哈，
0: 嗯，桑拿天儿吗？
1: 对，桑拿天儿，
0: 嗯，
1: 啊，这种黏糊糊喘不上气的感受，其实大家确实挺难熬的啊，
0: 没错，
1: 但是再挺一挺，嗯，马上就要过去了。
0: 这天儿要想吃上一口冰镇西瓜，应该算是解暑神器了吧。是不是，
1: 啊，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
0: 嗯，
1: 我们的这个俊伟他说啊，
0: 嗯，
1: 小暑吃豆，大暑吃姜。
0: 吃姜，
1: 嗯，
0: 哦，
1: 因为姜呢也是这个去寒的嘛，
0: 嗯，
1: 啊，去寒除湿的啊，
0: 嗯，
1: 然后我们的这小东北说姜可不是一般人吃得下的，
0: 嗯，
1: 哦，嗯，然后
0: 就是它那个味道嘛，
1: 哎，
0: 比较冲，
1: 来了来了啊，双子座的这个打油诗来了啊，
0: 来了来，
1: 他说我接姜姐的回复来一首打油诗，
0: 嗯，好嘞，
1: 小暑吃豆消浮愁，大暑吃肉养身修，顺应时节长调养，三伏安然过夏秋，
0: 真是好诗。
1: 此处应该来点掌声。
0: 来，咱俩给咱点稀稀拉拉的掌声。
1: 这真的，我你看，就不管怎么样啊，就是只要你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互动，
0: 嗯，
1: 只要您呢能说话，
0: 嗯，
1: 我们都给你足够的情绪价值。
0: 只要您会打字儿，
1: 对，只要你能跟我们唠嗑，
0: 嗯，
1: 我们就
0: 是。谁敢挑战双子座的这首打油诗？
1: 哎，
0: 来吧，
1: 谁能接受双子座的这首打油诗？
0: 来，再来一首。
1: 嗯，小东北说哈，
0: 嗯，
1: 想当年长辈做了一盘姜丝炒肉丝，
0: 嗯，
1: 晚上电灯不是很亮，看的也不是很清晰，叨了一大口，当时整个人都懵了，长辈又不让吐掉，可想而知我当时心里的阴影，时隔多年记忆犹新呢，啊，
0: 哎，你说到这个姜丝炒肉，
1: 嗯，
0: 这是一道挺有名的菜
1: 啊，
0: 嗯，有朋友就特别喜欢吃这道菜，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姜啊哈，这是我们这边的这个老姜和这个鲜姜还是口感还是不
0: 一样
1: 的啊，
0: 嗯，是
1: 不是，因为我们这个老姜实在是太辣了，我觉得很少有人能够接受，
0: 对，
1: 嗯，我们东北人的口味来说，
0: 我认识一位朋友，嗯，他就特别喜欢吃这道菜，
1: 哦，
0: 姜丝
1: 炒
0: 肉
1: 是吗，
0: 对，哎，我就看他吃啊，我是怎么吃进去的，
1: 但是对于就是不吃姜哈，还有对这个姜尤其是辛辣有特别特殊气味的这个食物哈，有很多人可能会非常反感，实在是难以下咽的那种，就是闻一下都不行，哦，那种
0: 辛辣
1: 味，实在是你想想是什么样的酷刑，
0: 嗯，但是我确实觉得哈，嗯，这挺健康啊，就是能吃这道菜的朋友，
1: 是的呀，就是，
0: 嗯，
1: 其实特别适合这个大暑季节来吃哈，
0: 对，现在呢是大暑的一个时节，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哈，我跟你说现在是一个好时候，什么的好时候呢，就是以热制热的好时候，朋友们，
1: 嗯，
0: 你不是热吗，我让我自己更热。
1: 俊伟啊，说小东北，
0: 嗯，
1: 你是人才呀，啊，人才呀，啊，人才。
0: 那咱群里 啊，咱听友互动群里都是人才，
1: 啊，不是
0: 啊，
1: 不是说小东北啊，完了整错了啊，说双子座啊，说啥？这怎么搞的？这是啊，
0: 没事，傻三年，
1: 哎，傻三年，
0: 大家都能理解，
1: 啊，理解一下。让我们江姐说啊，画店有才的都在八九幺。
0: 哎，
1: 嗯，
0: 同意。

0: 我同意啊。
1: 比如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听互动群里面的这个听众朋友也都是个个都很有才的，
0: 没错，
1: 这个常识也很多哈，是吧？
0: 来
1: 说什么话题都能跟我们聊到一块儿，
0: 那当然了。有的时候那个咱们听友互动群这几百号人啊，这都是主持人，都是场外主持。你看直播间只有两位主持人呢，我们场外有300多位主持人。好了，北京时间的8:30了，稍后呢是我们的一段宣传，宣传之后呢咱们继续回到交广面对面的下半段的环节当中，我们继续来聊小鼠知道大鼠吃啥呢。
2: 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
3: 是有魔法的人，
2: 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4: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收听。
6: 我要睡了吗？
7: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8: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9: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8: 锁定八九幺，
9: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8: 快乐八九幺，
9: 幸福中国梦。
1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 89.1，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1: 用声音加油，
0: 让心情撒花。
1: 每天早8点到9点，
0: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1: 准备好了吗？
0: 锁定 FM。

0: 北京时间的8:34，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华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好，我是陈星，
1: 我是高原。
0: 问候所有收音机前以及手机屏幕前的我们的所有朋友们，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89.1 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华电融媒的抖音号、华电发布的视频号和华电融媒手机 APP 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1: 大家可以一起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
0: 哎、感谢、
1: 哎、小鼠吃豆，大鼠
0: 吃啥、
1: 哎、
0: 感谢在视频直播间为我们点赞的朋友们啊、嗯、谢谢啦，谢谢大家啦。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帮我们转发一下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啊、嗯、
1: 对哦，可以帮我们宣传一下，我们这么好的直播间就是需要有很多观众来看哦，
0: 好吗？
1: 我们一起
0: 谦虚点，
1: 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哟。嗯，
0: 以前我经常说啊，我经常调侃说我们的直播间是什么直播间呢，是一个三无直播间。
1: 嗯，
0: 无美颜，无滤镜。
1: 哎，不仅是无美颜、无滤镜，
0: 嗯，
1: 而且
0: 无灯光，
1: 无灯光。但是我跟你讲啊，这还有一点别的直播间没有的，
0: 做不到的，
1: 做不到的。
0: 什么？
1: 比本人还丑。
0: 就是人家都美化主持人、
1: 嗯，
0: 我们是丑化主持人。
1: 对，
0: 我们就是怕大家喜欢我们，是不是？就怕这个，
1: 就怕吸引太多的粉丝、嗯、以后从家出门的时候出不来，
0: 觉得那太烦恼了。
1: 对
0: 啊、嗯、那样不好。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低调一点。
1: 对、
0: 啊、就丑一点，
1: 特意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哈、嗯、就是放了一层特别那个什么的滤镜，就是特别丑的滤镜。 咱们继续这个上半节的咱们那个说的这个话题哈、
0: 哎、
1: 小鼠吃豆，
0: 大
1: 鼠
0: 吃
1: 啥。
0: 嗯，
1: 今天呢跟大家讲一讲哈，大鼠呢我们应该吃什么、啊、
0: 应该吃什么。
1: 对，
0: 咱们在
1: 说了。 嗯，
0: 咱们在讲的时候咱们先来插播一条油价调整的通知。
1: 这是个好消息啊。
0: 嗯，油价要调整了。什么时候呢？在7月31号的24时、
1: 嗯、
0: 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将迎来又一次的调整。那么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啊，到7月21号刚进行了20%的时间。那么受到国际油价继续上涨的影响呢，目前原油的变化率达到了10.13%，预计上调油价每吨490元。那么根据这个预期的涨幅呢，汽柴油的价格将会继续的上涨，大概涨到什么程度呢？大概涨到每升，会涨0.37到0.44元，也就是3.7到4.4元，也不少啊。这个上调的
1: 涨价了是吧？
0: 上调的幅度也不少、
1: 嗯、
0: 所以朋友们、司机师傅们，咱们在7月31号之前把油箱加满。
1: 嗯，
0: 能省几块是几块。
1: 对，钱都是省出来的，
0: 是不是？7月31号油价要调整了啊，朋友们，咱们在7月31号之前别忘了把油箱加满，因为油价要上调了。大事不要
1: 烦恼，小事不用计较。说着说着这个话题，其实这个对我来说还是挺有用的，我应该加油了。
0: 嗯，
1: 我赶快去把它加上。
0: 加油
1: 哦。对，加油哦。凡事看开就挺
0: 好，知足最重要。来，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小鼠吃豆，大鼠吃啥。
1: 嗯，欢迎大家通过几个方式哈、
0: 嗯、
1: 来和我们一起进行互动交流。
0: 嗯，走一走，
1: 跑一跑。小东北说哈，这个背景音乐给个赞哦，有点小好听。哎，我也这么觉得。
0: 嗯，谢谢。因为这就是我们交广面对面的风格嘛，就是我们每天哈，其实陪伴大家在路上，就是希望把好心情能够传递给大家，能够给大家带去快乐。大家呢参与我们节目的同时感觉到哎有趣，同时呢还有用，哎，这就是我们的目的了。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节目，多多的跟我们保持互动啊、
1: 嗯、
0: 你参与进来之后你会感觉到不一样的快乐。这个必须你得参与了之后你才能有体会。
1: 咱们继续说一下我们上半节没说完的话题。哎呀、
0: 嗯、
1: 这个大暑后呢吃什么东西啊，这个大暑这个节气呢食补是最好的肉呢就是什么东西啊，牛羊肉，
0: 哎，
1: 是吧？哎，所以说呢江姐说对了啊、
0: 嗯、
1: 小暑吃豆，
0: 大
1: 暑要吃

0: 肉。
1: 今天一定要吃肉啊、
0: 今天一定要吃肉啊。
1: 对，
0: 就像说肖汉说吃什么呢，吃饺子。哎，这个饺子吃啥馅儿的呀？牛羊肉馅儿的、牛肉馅儿的，羊肉馅儿都可以。
1: 你要是这么说也对、
0: 对呀、
1: 他说的也对哈、
0: 没错呀、
1: 饺子里也有肉啊。
0: 对呀，是呀、还可以吃包子呀
1: 可以吃馅儿饼啊，
0: 可以吃烤肉啊，
1: 哎，可以喝羊汤啊。
0: 哎呀，对
1: 所以
0: 这个中医认为哈，这个牛肉呢适合这个体质虚弱、气短乏力的人食用，因为这个牛肉中的这个铁、钙、镁、硒，还有这个烟酸含量是非常丰富的，是补血最好的选择，
1: 就是吃牛肉。
0: 对，
1: 食补最好的肉类那就是牛羊肉，
0: 对，
1: 第一第二那就是牛羊肉，
0: 因为这个牛
1: 肉
0: 呢，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这个优质食材代表，
1: 牛肉健康啊。
0: 对，它里面呢富含很多的这个蛋白质和氨基酸、矿物质和维生素，都是我们身体不可或缺的营养素。
1: 哎，尤其是
0: 这个
1: 很多爱健身的朋友，
0: 对，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低脂肪嘛，刚我们说了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人，所以说呢，这个人群哈，减肥的人群、健身的人群是非常适合吃这种食品，这类
1: 牛肉
0: 的啊，牛肉的啊，
1: 对，或者还有很多控制体重的朋友觉得，哎，我不能吃，我怕胖。
0: 对，
1: 哎，我减肥。
0: 牛肉没有，就是没有肥的，没有那么多脂肪，
1: 都是蛋白质。
0: 哎，对。
1: 特别是这样的一个暑天，伏天出汗多多呀，能量消耗多大呀，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更得吃点牛肉啊，
0: 就赶快补充一下自己的体力，是吧？
1: 流失的营养，
0: 身体的营养。对
1: 对，那营养都从汗排泄出去了，排出去了，所以咱们得补啊。而且牛肉还有一个好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增强免疫力。
0: 哎，
1: 这是
0: 夏天呢，虽然热，但是呢，这个细菌和病毒也是这样，它们
1: 活
0: 跃的季节哈。
1: 对对对，
0: 一不小心就可能会感冒啊，生病啊。这个时候呢，咱们吃点牛肉，这里面的这个微量元素哈，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咱们提高这个抵抗力。哎，可以让咱们
1: 少生
0: 病。
1: 对。
0: 多给孩子吃一点哈，或者是这个
1: 吃牛肉
0: 啊，孩子老人更适合软烂的，我们做点汤啊，哎，或者是煮清水煮一些哈。
1: 你看今天我们给大家提示了啊，大暑一定要吃肉，朋友们，您打算怎么吃？吃什么菜？来晒一晒吧，香姐先说。香姐今天的晚餐家里是什么，或者是午餐？吃的是什么肉？怎么吃？
0: 公众号里的朋友啊，这个化电礼物，他说，高原儿，我说，
1: 看见你了，
0: 怎么了？
1: 快打个招呼，
0: 嗨，
1: 高原儿，
0: 你好，哎，是我，
1: 咱俩演一下啊，
0: 哎，
1: 高原儿，
0: 哎，是我。啊，是我，
1: 你怎么出现在这儿了？
0: 是觉得其实一点都不稀奇，这也是我的这个其实我出现这儿，我觉得我出现在这儿哈，就是我在这儿做直播做节目，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
1: 你没发现其实我们大家就是对于你重新来到直播间做节目一点儿都没有惊讶吗？
0: 对呀、
1: 一点都没
0: 有
1: 惊讶、
0: 没
1: 有
0: 人觉得就是啊，并没有人觉得说
1: 这是不应该的。
0: 这是新来的主持人，我其实我特别想感受一下哈，
1: 因为大家对你都非常熟悉。
0: 十年之后我再回到这个直播间，大家说哇，来新人了，真好，好
1: 新鲜
0: 呢。我们天天看节目什么的，
1: 没有。
0: 结果发现呢，就是
1: 大家
0: 该说什么说什么，该聊什么聊什么。
1: 那这不就是主持人高原吗？我惊讶什么呢？对，可能不熟悉你的朋友哈，这个刚才这位朋友应该是他没听过你主持节目。
0: 应该是这样的，
1: 没看过你做直播，是不是啊？
0: 对，
1: 那你一定要关注我们化电发布的视频号啊，然后每天这个点儿来看高原主持节目。
0: 没错啊，好好关注我们的这个综合广播，我们
1: 点
0: 个
1: 关注，
0: 别忘了点关注啊。咱们这个小东北他说哈，那个姜啊，你们发现没有？它跟任何东西都长得一样，比如说姜丝、土豆丝，姜块炖鸡肉块，姜块和土豆块，姜块和红烧肉，还有刚刚的姜丝炒肉丝，太令人讨厌了。
1: 你别说啊，他这么一说，我还感觉真对。
0: 对，你看啊，姜里面就是炖鱼，它像鱼肉；炖猪，它像猪肉；炒土豆丝儿，它像土豆丝儿。
1: 那你 你炒土豆丝儿的时候，你非得把它切成丝儿吗？
0: 啊，对，就是其实这个姜啊，就是它是个挺百搭的哈，对，挺百搭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人生当中，我们这个个人这个性格哈，还有这个脾气，应该学一学哈，就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就要适应什么样的这个状态，对吧？
1: 有朋友就说了，说今天是大暑，他说那个我听说啊，这是今年最后一次往外排的机会了，所以我们得珍惜
0: 这个节气哈，这个大暑哈，这个大家不是经常说吗？刚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说到了，就是啊，这样的一个天气特别适合调养我们的身体，来补充我们的能量哈。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是呢，大家要借这个机会，就是剩下的这几天
1: 往外排一排，
0: 往外排一排，
1: 往里补一补
0: 身体的这个寒气，然后呢再往身体里补一补这个营养，因为这是一年当中最适合温补的季节，
1: 咱们一定要抓住大暑的这个机会。有朋友就说了，那平时这到了暑天，到了热天，不就是啃西瓜灌绿豆汤吗？
0: 其实这是只是解暑的一种方式，只不过是我们一时爽的一个方式啊。
1: 你要是咱们收音机前有一位老中医朋友啊，他就会说了，你没发现你越啃西瓜，越吃凉的东西，越灌绿豆汤，你的舌头就会越白，然后你的腿脚就会越沉吗？
0: 对，如果是舌苔发白的话，可能就会有那种，就是有那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这个寒气，是吧？这个中医讲哈，如果舌苔发白的话，就说明你的什么呀？就是脾胃湿寒。对，
1: 高大夫
0: 还行，
1: 这两年也没少研究啊，
0: 各个领域反正都得沾
1: 点，都得涉及一点。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样东西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大暑天，
0: 是一个美食。
1: 哎，要吃什么呢？吃羊肉。
0: 那这个羊肉怎么吃呢？怎么做呢？我们用几种这个方式哈，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用什么样的方法给大家做一做，这个回家大家都自己试一试，晚上做一做啊。
1: 我觉得啊，或者是大家有吃羊的一个好的一个方式，我做什么那个比较拿手，我这个羊我
0: 怎么
1: 吃，
0: 做羊怎么好吃，
1: 对，我比较拿手，或者我比较会吃，或者是怎么吃它特别好吃，大家呢可以跟我们各抒己见，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来说一说，或者把您的经验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
0: 我们有朋友说，为什么羊肉非得这时候吃呢？哎，这个道理很简单啊。
1: 为什么呢？
0: 这个天时的阳气在头顶上帮你照着，羊肉的阳气在肚子里帮你推着，一外一内，他们形成了一种合力。很显然，这个会事半功倍的。所以说呢，大暑的这个节气一定要吃羊，因为呢，这个羊呢有一定的阳气啊，而且呢，这个现在呢太阳也比较大嘛哈，这个大暑节气，所以说呢，一外一内就形成了这种特别好的啊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明白了吧？
1: 吃羊
0: 这时候吃羊肉呢，利用的是同气相求哈。咱们这个体表这个毛孔会张大，大家都知道，如果热了出汗了，我们的这个毛孔就会不断的张大，
1: 会扩张。
0: 羊肉的温性呢，它是走肝经肾经的，它就像一张热网一样，就是把那些在关节里啊细胞里的这些这个陈年的寒湿一点点的逼到皮肤表面，那我们出的这层汗呢，就会帮我们代谢掉我们身体的寒气和浊气。
1: 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一种吃羊的方式啊，他说呢，大家回去啊买一斤带骨的羊腿肉，别红烧，
0: 怎么做呢？
1: 就割几片老姜，一小撮白胡椒，然后加点呢炒过的薏米，炖上2个小时，只喝汤吃肉，别的什么都别放。
0: 这个时候一提姜，一将这小东北又说崩溃，
1: 就是别的什么都别放啊。然后呢，时间也讲究，说中午11点准时喝，这有点邪乎啊，这对时间还有要求。他说我朋友回去试了，他说邪门了，喝第一碗的时候浑身就冒了一层细汗，他说那个汗呢是黏的，是凉的，
0: 看身体这个寒湿就逼到了这个皮肤的表面，
1: 他说跟我平时热出来的那个汗呢完全不一样，大家是不是也可以试一试啊？
0: 咱们这个说这个这个汤叫什么呀？
1: 嗯、
0: 这个菜的名字叫做扶阳汤。
1: 啊，扶阳汤，
0: 对，
1: 嗯，
0: 但这个扶阳汤呢，虽然说呢，就是在大暑节气时哈，会这个对我们的身体很好，
1: 嗯，
0: 但是同样的羊肉，为啥有人吃了它就会长痘啊、失眠呢、口干呢、
1: 上火是吧？
0: 哎，对，有人为什么吃了就会浑身通透呢？
1: 那是肉错了吗？
0: 不是，是做法和吃法不
1: 对。哦，
0: 就像你刚刚提到的，这一定要中午吃、嗯、等等是吧？
1: 中午十一点吃。
0: 对，这个我跟大家说，这个三种这个清补扶阳汤的这个。方子哈、
1: 嗯、
0: 一定要记住三点，第一点就是调料一定是越少越好，一定要
1: 记住，别瞎放调料，
0: 哎对，它只需要老姜，一定是带皮切片的，
1: 别去皮，
0: 哎对，
1: 别去皮，
0: 然后还有白胡椒、啊、七粒到八粒就可以了，
1: 嗯，
0: 还有这个炒的这个薏米
1: 一把就行，
0: 一
1: 小把就行了、
0: 嗯、啊，千万别放什么那个啥呀，
1: 那个大料，
0: 哎对，
1: 那个什么
0: 桂皮、
1: 花椒，
0: 哎对，
1: 香叶，
0: 对，
1: 卤什么卤味儿的，
0: 哎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东北人的这个口味都这样，就
1: 重
0: 啊，重油重盐的，
1: 嗯
0: 啊这种的，所以呢这种对身体也不好，因为它不好代谢啊。
1: 对，你看这些东西统称为香辛料，
0: 哎对，
1: 就是这些香辛料，这大辛大热的这些香料，就把羊肉的那个温呢，它就变成燥了。
0: 对，那这
1: 身体就
0: 要是下不去的话，全往头上窜，你说你不长痘谁长痘？
1: 是。是这个理儿是吧？
0: 对呀、啊。
1: 还有呢，这是第一点。
0: 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喝汤啊，
1: 嗯、
0: 比吃肉更加重要啊、
1: 哦。
0: 而且就是汤上的那层浮油一定要撇掉，
1: 别喝那个油。
0: 哎，对，撇掉。
1: 嗯、
0: 炖好的汤上面那层油必须要拿掉啊。
1: 就是那个平时在家里炖羊肉汤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因为羊啊它是比较肥的。
0: 嗯。
1: 就是咱们那个羊肉炖出来上面。
0: 一层油渣，
1: 浮着一层那个油、
0: 嗯、
1: 啊，
0: 嗯，对，这个油腻呢会生痰，会阻碍阳气的运行
1: 啊，不能喝油啊，
0: 所以呢把这个油去掉，
1: 就是精华在哪儿呢、
0: 嗯？
1: 在它那个清汤里，
0: 哎、对。
1: 对，
0: 你们不要因为这个满足一时的这个味蕾哈，就大口吃肉把汤全扔了，
1: 就那汤才是重点，是不是、
0: 啊、对，
1: 汤才是精华，
0: 对对、
1: 嗯、
0: 就是喝下去之后你这个后背就立即发热了，那就是药力达到了、
1: 嗯、哎、
0: 嗯、这个食补的方式还是非常好的啊，
1: 对、
0: 嗯、第三呢就是这个
1: 时间了，刚才有朋友还问，那必须、
0: 啊、
1: 为啥非得在十一点呢？
0: 因为十一点到一点这个期间哈，这是人体阳气最旺盛的这个时候了。
1: 那是午时，
0: 我们要借着这个天时、
1: 嗯、
0: 是吧、
1: 啊？
0: 我们做事情不要讲究天时地利
1: 人
0: 和
1: 嘛。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借着这个天时吃下去的羊肉汤呢，才能直接被收纳进肾里，不会变成虚火。
1: 啊，那你要是大晚上喝呢？
0: 那你就不是给自己找不痛快吗？直上火，
1: 嗯
0: 嗯，第二天嗓子就是直疼那种哈。
1: 那喝完了之后，我怎么判断一下我是不是这个排寒成功的呢？
0: 这个喝完了汤之后，这个汤呢，其实本来呢就是排我们这个湿寒的一种、
1: 嗯、
0: 这个东西哈。
1: 对，
0: 所以这个喝完汤这个两个小时之后，你可以摸一摸自己的这个后腰。
1: 和膝盖、哦、
0: 还有各个你平时总愿意酸痛的这个关节啊，对、
1: 嗯、
0: 就是如果你觉得你哪块受凉了，你可以摸一摸，
1: 嗯，
0: 哎，如果你要觉得这个后腰有点发暖了，
1: 嗯，
0: 手心呢微微发潮了，
1: 嗯，
0: 又很想睡觉，那个时候就是阳气归位了，
1: 这么神奇。
0: 对，但如果觉得要是口干舌燥心烦意乱，
1: 嗯，
0: 那说明体内确实有热，那就不适合这个，
1: 那就赶紧停、
0: 这个啊、
1: 赶紧停，别再喝了啊。
0: 然后呢这个第二天早上观察一下咱们的这个第一次
1: 嗯、
0: 这个、
1: 沉淀、嗯、
0: 啊，如果这个颜色如果偏深，气味要是偏重的话啊，就是那就说明这个寒湿在往外走了，
1: 嗯，
0: 等排过两三次身体清亮了以后，哎，舌苔上那层厚腻的白苔也会退下去一大半
1: 哦、所以有朋友就说了，说大暑这十五天呢、啊、是老天爷给虚寒体质的人开的后门儿，所以这后门
0: 起来，我觉得就是给我开的后门。
1: 后门这后门你必须得走啊。
0: 啊，对，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啊，其实为什么我们说的是牛羊肉呢？其实羊肉是最好，
1: 嗯、
0: 但是如果像我这种，你看我就不吃羊肉，就是一口都闻不了的那种啊。那、
1: 嗯、
0: 如果有这种朋友的话，那你也可以吃点牛肉，但是方式呢也是这样的，料一定是越少越好，
1: 是、嗯、
0: 不要把这个本来挺好的一个食材变成非常油腻的东西，吃进身体里给身体增加这样的负担啊。
1: 嗯。

0: 们双子座说，昨天碰到一个大爷，得有80多岁高寿了，天天听收音机，跟我说最近又买了一个山水牌的收音机，每天听891，还有小声长谈，这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受爷爷的影响，7、8岁就开始触这个
1: 接触
0: 半导体了，如今也是30年了，
1: 哎呀，老听众了。

0: 说呀，只要有广播的存在，那就有一直收听的听众。
1: 没错，
0: 哎，对。只要有891，一直就有你在，
1: 没错。
0: 哎，好暖心呐、啊被你暖到了啊。
1: 对，然后那个小东北就说了，我怀疑
0: 你
1: 说的是我外公。其实真的，我们891呢有一群相当忠实的粉丝群体，真的就是从我们刚刚开台就一直在听，然后主持人呢从二十几岁做节目他就在听，然后主持人现在呢都变成中灯了，他还在听。
0: 小东北说那个羊肉我怎么发现啊、除了烤着吃别的感觉都是在浪费、你想想烤羊腿烤全羊想想就流口水。
1: 我喜欢烤羊排。
0: 哎，对，就是有喜欢吃烤的，但是这个温补的话还是这个要水煮哈。
1: 我喜欢那种肥一点的感觉，香了、
0: 小东北说到底是高原还是高原，估计不是高原，
1: 是高原还是高原呢？
0: 那个说的是，到底是高原缘分的缘还是高原？估计不是高原。第二个对了啊，
1: 是那个名媛的媛
0: 啊，名媛的媛。
1: 双子座说了，我以为高原来客串，结果就一直在了。以后大家会更频繁的看到高原的。不走啦。他不走了，
0: 走了。
1: 哎，你还走不走了？我替听友问问你。
0: 我不走了，我不走了。以前就是这个涛声依旧说哈，以前呢人没有电视都听广播，现在呢这个90到00后基本都接触不到广播了。
1: 对。
0: 但是广播永远都不会消失。
1: 我们是永不消逝的电波。
0: 对。我们是永远陪在你身边最忠实的朋友。
1: 没错。涛声依旧问，又回来上班了？
0: 哎。
1: 那你是欢迎还是欢迎啊？
0: 你看小东北都会说，俗，
1: 太
0: 俗
1: 了，
0: 这是喜欢这个节目，跟上班有什么关系？主要是想念面对面的观众朋友们。
1: 说得好，
0: 说得妙，
1: 这情商，
0: 说到我心里了，
1: 这智商，给你点赞啊！
0: 说得太对了。
1: 然后涛声依旧夸小东北呢，说会说话，还是你有前途啊，没白出去混，像我们出不去画电腿的都 out 了。咱们也不差啊，咱们也不差，咱们在家乡这一亩三分地儿，咱们还是混得挺好的。
0: 哎，
1: 白水说11点还没下班呢，
0: 表坏了吗你？吓我一跳。
1: 要不咱俩下班。
0: 不是，我
1: 领导都发话了，咱俩不下班，
0: 我感觉
1: 好
0: 像好
1: 吧。
0: 我不是，他一说这话我当时就怀疑我自己了呢。我都没怀疑他，我先怀疑我表坏，穿越了。我表坏了，
1: 你这样不对。哎，高远，你模仿一下那个小东北的语气，然后你回复一下涛声依旧，用他说的话。来，现在小东北附身。
0: 啊，这个涛声依旧说，会说话还是有前途，没白出去混，像我们这样出不去混，
1: 夸他
0: 呢。
1: 然后小东北，
0: 太抬举我了吧？你这样我会脸红的，我会害羞的。
1: 然后有朋友说了啊，他说高原可是歌手，出过歌曲的，唱歌可好听了。我跟你说，你说他是歌手不对，他是专业歌手。
0: 但是我们不会唱歌的主持
1: 人。你说他是主持人也不对，他是专业主持人。你还有啥不是专业的？
0: 咋说呢？
1: 我给你点思考时间。
0: 我这么说吧啊，就是。不会主持的歌手不是一个好大夫。
1: 这三样你都占了，你都有研究。
0: 对，都研究研究啊。
1: 他说小东北说，哎呀呀呀呀，消息太炸裂了。
0: 炸裂。一般用这个炸裂的这个词哈的话，都是就是他吃到瓜了才说炸裂。
1: 他还问是不是透露的有点太晚了。
0: 没有，我们认识的还不晚啊，一切都来得及，刚刚好，
1: 刚刚好啊。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刚刚好，北京时间的8:59了。来看看我们的那个微信换联发布的平台上哈，还有没有魅族的留言？
0: 感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哈，为我们的这个账号“花田荣美”这个账号点的关注啊，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账号，一个是抖音的啊这个平台“花田荣美”的平台，还有呢我们的这个“花田发布”公众号上的这个。
1: 换电发布的公众号，我们都会进行视频直播。
0: 对对对，就是这个视频号啊。
1: 对对。
0: 然后大家也关注一下啊，关注了之后呢，我们每天这个
1: 上午的
0: 八点到九点钟，我们交广面对面都会在这个直播间里跟大家同步直播的。
1: 对，我们每天
0: 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嗯，我们这个直播间互动，我们不见不散啊。今天是大暑，千万别忘了吃肉啊，朋友们。
0: 对。
1: 好了，今天我们的交广面对面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拜
0: 拜。
2: 晨，我是肖汉。
3: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4: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0: 好了，北京时间9:05了。
1: 眼角泪印始终带着爱。
0: 我看哈，这两天有人问说，这个夏天停车熄火之前不关空调啊，到底会不会伤车啊？因为许多朋友们啊都感觉，哎，停车熄火不关空调会伤车，主要是因为担心呢车再启动的时候，哎，它那个负载会过大，然后车呢，哎，这个车这个东西啊，啊，下次开机的时候啊，这个空调啊和发动机呢会一块启动，那你说这个电瓶启动机的寿命不就会受这个影响吗？啊，反正你要这么一听还有点道理，但是你要对现在这个车来说吧，不用担心，为啥？首先车启动的时候，它各种的用电器会自动断电，确保电瓶能专心给启动机供电，因此不用担心过载损伤电瓶啊。就是在这个几百倍安倍左右啊，这几百安倍左右的这个大电流的情况下，直流电啊，这个直流的电动机它有足够的启动的力矩，它能驱动飞轮啊，能启动飞轮，就发动机那飞轮啊，然后能实现车辆启动啊，就是这么个道理。这个由于啊，这个瞬时的启动电流非常大，然后为了给这个启动，这个为了优先给谁呢？给启动机供电，并保护电瓶，它电脑会根据啥呢？根据它有那个逻辑啊，有逻辑控制车里面其他用电器的这种短暂降压啊，甚至是断电这一块儿。哎呀，举个例子啊，就非常简单。有些车啊可能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灯突然变暗了啊，车机屏幕突然变黑了啊，音响播放中断了啊。就像这个，比如说好多年前吧，就比较老的手机之前，你得先清理一下这个手机后台运行内存，这样呢系统才会更流畅。大家都经历过，对不对？哎，才能带动一些大型软件。
2: 爱过才后悔。想要永久来麻醉，
0: 这都是一个道理啊。有些朋友还担心了，说这个启动啊，啊，车启动的时候啊，发动机需要额外的这个出力啊，额外的输出力去带动谁呢？带动压缩机这一块，负载过大了，那是不是就是更容易使发动机折寿？有很多朋友担心这个问题啊。你现在这个车吧，不论是空调定排还是变排，在启动的时候呢都是受这个智能化电路控制啊，确保不会出问题。还有就是啥呢，这个定排量空调压缩机里面有这个电磁离合器啊，有电磁离合器的，它能和发动机结合或者分离啊，可以控制压缩机的开合和关闭。

然后他那个汽车空调里面有一套控制电路啊，有一套控制电路，它里面有很多非常复杂的控制器的算法，可以实现对空调提供电源、这个供电诊断等等一些功能控制的。也就是说，咱开车的时候，哎，我只要摁一下那个 AC， 保持开启的状态，那只是给车下达了一个指令。具体这个如何执行指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啊？那都是基于在哪儿呢？基于这个车这个东西这个控制电路这个逻辑来判断。他不可能把自己弄伤啊，不能自己给自己一刀，对不？那不那回事啊。那就像咱人似的，过马路啊，一般不会有人故意在车过来的时候往前走吧，让自己受伤，那多疼啊。

再一个哈，变排量压缩机有啥呀？电子控制的压力调节阀，它那里面吧有很多个传感器，它都能实现无极控制啊，就是实现自己，比如说啊改变排量啊，调节输出的功率啊。这个功率本身呢，这个可变可控啊，启动的时候也就是逐步进行介入，它不会一下给你拉到顶，所以你不用担心是不是担心这个增加负担啊，没事儿。

后吧，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发动机熄火之前，如果说不关空调的话啊，然后停车之后了，那空调系统里面会接这个冷凝水，接水器，对吧？然后一旦滋生细菌了，就会发霉，然后有异味。然后呢，说这个提前把 AC 关掉，再让鼓风机工作啊，吹一段时间，管路就会被吹干了啊。这个确实是一个好的习惯啊，但是如果嫌麻烦不这么干的话，就是及时的定期保养车也没事儿啊。就像好像有些朋友为了是管理身材似的，会严格控制食物的种类和用餐的时间，但是大部分人只要一日三餐正常吃啊，吃好喝好，身体就不会有啥太大问题。理论上来说，提前关闭这个压缩机，空气流动确实可以加速这种水分的蒸发，但是实际操作起来，那个效果很难把控。你是提前多长时间你就把这个东西给关了，对不对？那你说还怪热的。这个为了保证空调这个系统正常工作，蒸发器的表面温度必须保持在一定范围之内，一般是4到6度。如果说熄火之前提前关闭 AC 时间太短，那蒸发器就没有办法恢复常温，而外界这个咱们这个热的空气是吧，仍然可能遇到冷凝结啊，干燥不彻底。那如果说在遇到梅雨天气了啊，梅雨这种季节或者是其他的潮湿天气，即使车不开，空调不用，空气滤芯、空调滤芯什么蒸发器管路也有一定几率受潮的。

话嘛，定期更换空调滤芯啊，清洗空调啊，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发霉或者异味的这个问题。空调滤芯埋汰啊，脏，会严重产生异味啊。这个更换周期一般一年或者一万公里，这个根据地域不太一样啊，不同的车型周期也不太一样。然后有的哈，我看有的地区有的车型推荐啥呢，每个季度都这么弄一下啊，一年四回呗。而且这东西不贵啊，不贵。然后有些厂家已经考虑到我们这方面的一个担忧了啊，专门增加了一个吸管之后能够自行通风的一个配置，也就不需要特意啊提前关空调。比如说空调自干燥啊，如果说把这个功能打开之后啊，吸管之后它会根据情况再吹一段时间啊，这样这个管路和车厢就能保持干燥了。但是不是每一个车型都有啊。

有朋友说哈，关于空调异味呢，我试过在熄火之前提前关空调，下次开车异味很重，反而不关空调熄火，下次开车不会有异味。只更换空调滤芯，从不清洗空调可以吗？这个东西你要说一直没有什么味道，也没有什么异味的话呢，那没事儿啊，没事儿啊。

就四处流浪。点儿他说空调异味呢，我有个办法啊。他说如果闻见有异味了，就开 AC 最冷吹一会儿，然后关 NC 啊，温度最高用最高温烤一会儿就好很多。嗯，有办法啊，有办法是可以的。

有朋友说有个疑问啊，说传统油车制热只靠水温啊，那么最近些年新款油车，或者说有没有某一款或者几款车的几款或某个牌子的车冬天开 AC 会有制热效果？电加热需要大量的电呢，所以纯油车一般不太行，至少得有个电池。

有朋友说，自动空调只需要设定温度就行，它自己还可以根据车内的空气质量自动切换内外循环。另外呢，还可以根据电池的电量自动开启风扇，让空调内部管路保持干燥。这功能我看了一下哈，说是会留足够的电量来保持下一次正常启动车辆。有些功能需要看车型支持不？这个对这个吧是看车型的，它不是所有车都这样啊。

开空调跟开通风油耗有没有差别？开空调相对费油点，只开风扇呢，就用点电。学会

我2017年帕萨特算是新款的类型嘛，下车的时候不关空调有没有影响？没事儿，一点不用担心啊，一点不用担心，没事儿。

我那可怜大渡海，他说我的就是熄火之后自动吹风啊，吹30分钟，挺好的一个功能。对，这功能确实是非常不错的，这省了咱们自己操作了啊，挺好。虽然他什么都就是有些车型他没有，没配这个配置。

陪你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带您把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2: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电人民广播电台。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
7: 快乐快乐
8: 快乐快乐
7: 快乐
8: 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9: 画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3: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0: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1: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0: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1: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0: 俯瞰
12: 一望无际的草原。
3: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3: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3: 乐享
9: 乐享
3: 生活
9: 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1: 我是宋老师。
0: 宋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聊什么话题呢？
1: 我们说一件人生回报率最高的啊，这个事儿就是养成输出型的爱好。
0: 哎，都说爱好啊是你生活当中的一束光，所以培养自己的一个爱好还是特别重要的啊。
1: 是的。
0: 其实输出型爱好挺多啊，就是我觉得这只要有正向反馈，比如你学吹笛子呀、弹琴呀、唱歌啊，我觉得都行，画画都可以啊。

0: 为什么要说教育话题啊？因为最近有很多孩子找我啊，家长也找我，大家可能也都有这样的疑虑，就是自己平日里啊也模仿别人，说我起得很早，读书跑步，那你就会发现你没有多大的成长。
1: 嗯
0: 啊，我们不断的去学习就叫什么输入，但是我们轻视了什么输出。
1: 对，
0: 嗯，
1: 就是把你这个努力能够看得见，画画你画一幅出来它也是个输出型的啊。
0: 对啊，什么叫输出呢啊？有人就会疑问，就是将你的努力可视化，所做的事情被他人需要。
1: 哦，
0: 嗯，比如我们将写的文章评论啊，将那个书籍或电影解读，我们发布到我们这个平台，就像我每天可能会去分享，我们最近也搞一个读书会，我前两天去吉林顶白啊，我们在那里顶白茶庄啊做了一个风吹哪页读哪页零解压的读书会，你看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输出的方式。
1: 嗯
0: 啊，你就将跑步瑜伽徒步各种经历你就公开的去分享，参加线下的讲座比赛论坛，大胆的表达自己。所以在我授课的过程当中，我是要求我的学员们要做什么输出的，这个输出你要去讲课，你要去分享，你要现场连线。
1: 哦，其实我觉得就是把学过的内容用费曼学习法你再重复一遍。
0: 对对，
1: 这个也有助于加深印象，还可以有正向鼓励啊。
0: 对嗯，所以有输出型爱好的人，你会发现他的成长就是可持续的成长，然后这种成长还会有见证啊，可衡量可积累啊，甚至能变现。
1: 嗯
0: 嗯，而这些外界的正向反馈又会形成一个合力，当你输出了，大家给你一些正向的反馈啊，就反过来会把你托举得更高。所以人生回报率最高的一件事儿啊，大家都说那我们付出没有回报啊，其实回报率最高的事儿就是养成这个输出型的爱好啊。
1: 哎，我就那天发现就是看了一个短视频，
0: 嗯，
1: 一个女生她说她上了40节课的舞蹈课，跳那个民族舞吧，
0: 嗯，
1: 开始的时候也肢体很僵硬啊，然后跳了一年，这40节下来，你就感觉整个的协调性啊，包括这肢体动作呀，都变得柔和了许多啊，就真的是，这个我觉得培养自己兴趣爱好是非常必要的。
0: 但如果他能在这面培养自己，又能去教别人，那个效果就会更好。
1: 对他这个输出，然后他跳了，他会给别人一个这个展示的机，给自己一个展示的机会啊，让别人去看见，我觉得也都非常好。
0: 是的，是的，嗯，我一说输出型啊，我觉得我可能就是有一个输出型爱好的人，比如我前两天到长春学了那个，我们去复训。关于沙盘的团体课程，回来之后我就把我们团队的人召集起来啊，我就赶紧给他们做了几个结构啊，他们觉得非常棒。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我可能也会把我学的东西做一个非常好的
1: 梳理哈。
0: 对，梳理，你对这个课程就会有一个新的认识。包括我最开始在10多年前开始做家庭教育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那时候陶楠，我是大概1年半的时间，就是做公益的沙龙。每周周二啊，周三那时候，周三晚上有时候就去2个家长，
1: 嗯，
0: 我也给讲，
1: 嗯，
0: 就是一直在输出。
1: 对，所以这种积累是特别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都太急于求成了，其实效果反而不好。我觉得就是坚持下去很重要。
0: 对，因为我们周围很多孩子或者家长，包括学习成长的人，他们一味的就是在输入，不断的学，不断的学，不去展示，不去输出，不相信自己，然后你那个知识就变成了什么啊？你自己的内在的了，没有拿出来。所以说输出型的爱好啊，有人说输出型还是爱好吗？它的确啊，它是你成长的加速器。哎，嗯，我记得作家周岭说过，他36岁之前啊，完全处于一种未开化的状态。
1: 嗯，
0: 就是喜欢的事儿特别多，都在坚持。你看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嗯，但是坚持都会很痛苦。嗯，
1: 对，所以那个。就是因为喜欢读书，看到难的地方或者稍微奇葩的地方就停下来啊。
0: 对，
1: 就是再问啥事儿，这书自然而然放在脑后了，不会。
0: 对，我估计涛楠说完之后，大家是不是有一种感受，就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这个弹琴，比如说跳舞啊，都是到一定程度我们坚持嘛，说我需要坚持，但是我坚持得很痛苦，我会找个借口说不行，我今天
1: 有什么
0: 事不舒服，那不舒服，就像我运动啊，每次都找各种借口啊，但每次都会很痛苦的去坚持。 这种情况就碰上熔点了。 嗯，就想做的事儿莫名其妙的就被融掉了。
1: 嗯，
0: 啊，那个当时我刚才说的那个作家啊，周岭他也是，然后后来他就是学啊写编码呀，计算机编程啊，嗯，但是无论他学啥，只要学习深入，难度稍加深一点就打起退堂鼓。
1: 嗯
0: 嗯，然后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契机啊，当他放弃的时候，他们公司叫啊办公软件升级，就安排他去和专业的编程人对接，在啊对接的过程当中，他就大胆的写了几段代码啊，结果受到专业人士的认可，受此鼓励啊，他又提供了几套升级方案，让公司领导立刻刮目相看啊，所有的同事啊都觉得他是机器啊计算机的大拿，就都来向他请教，所以他的热情被再次点燃，开始了更加持久的钻研。所以通过这件事，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大家可能就要有了新的思路。嗯，
1: 就是你培养这个爱好，最好是可以给你正向鼓励的。
0: 对啊，然后你要不断的，就是学完之后你要用的。
1: 嗯，
0: 你用完之后有正向的鼓励了，反馈了，
1: 你
0: 就、
1: 哦、还会更精进。
0: 对，你一下子就会让自己上一个新的台阶。嗯，所以啊，他在这段经历当中啊，也说人的这个每项爱好啊，当你被认同的时候啊，你就会怎样？更加的去精进啊，由最开始的不好变好。因为我们现在无论是大人和孩子，他学习都会有一个卡点，就是
1: 对，都在瓶颈期的话、
0: 啊、
1: 都会难受的。
0: 对，那这时候我们家长智慧一点，那我们给孩子更多的鼓励，给他输出的机会。
1: 嗯，
0: 那我们成人也一样，如果你的读书学习到了卡点，比如读书，那你就找几个朋友，咱们来
1: 一起来围炉夜话、
0: 啊、对对对、嗯、然后把你的知识往外一写啊，觉得很不错耶。你看很多人到那侃侃而谈，我们就会觉得啊、哎、你太棒了，太厉害了，那接下来就会激发你学习的兴趣啊。就是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叫《认知的觉醒》啊，他说人的蜕变最初源自强烈的意愿啊，大家认同吗？
1: 嗯， 嗯，是什么意思？人的蜕变就是我自己想改变，
0: 对，
1: 你才能改变得好。就是像蝴蝶化茧成蝶，它是内在啊，
0: 是的，
1: 他想、
0: 嗯、
1: 他想突破这个什么、
0: 嗯、
1: 就包括螃蟹蜕壳，它是自身的有一种愿望，就包括螃蟹蜕壳，发现那个壳开始它蜕下来的都是软的，
0: 是的，
1: 软壳蟹它怎么就是蜕掉那一层哈、啊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就是强烈的意愿是很重要，你得有生命力。嗯，
0: 所以你除了内在的喜欢，你看我们最开始玩什么东西都是有一种喜欢嘛，
1: 对，
0: 是吧，外在的要求，还要有外在的要求，还有鼓励期盼，那就会激活一个人向更好的去转变。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做事就三分钟热度，其实就缺少旁人的什么
1: 有效
0: 的
1: 鼓励，
0: 一定是有效的。
1: 所以就为什么说，这又回到育儿话题，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总打击孩子？
0: 对
1: 啊，一点正向鼓励也没有，他就丧失了这个兴趣了哈。
0: 是的，所以在精进自我的这件事上，其实自律是有时候是不起效式的啊，但他律是必不可少的。
1: 嗯，
0: 我曾经教过大家一个学习金字塔的理论，它的意思是被动学习只有5%就效果、
1: 哦、
0: 啊，听讲啊，阅读、视听、演示啊啊，它就是5%、10%、30%啊，就听是5%，阅读是10%，视听是20%啊，演示是30%，就是你是被动学习的这种状态、
1: 哦、
0: 而主动学习啊，主动学习像讨论呐、啊、实践呐、啊、教授给他人呐、啊、它的留存率就能达到50%、75%、90%。
1: 哦，
0: 它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嗯，所以我不太赞同我们很多家长啊，在这里我希望大家能听见有所思考，就他不让自己的孩子给别的孩子讲题。
1: 我觉得讲题是最好的，这不是费曼学习法
0: 那种吗？那你会的你都告诉他了，他不就会了吗？你忘了，
1: 能把这个题讲清楚，他才是真正掌握了。
0: 他那个掌握的就会特别扎实啊，千万不要那样。
1: 嗯、
0: 我真是见过好几个孩子跟我说，妈妈告诉他不能告诉别的同学题，完甚至有的孩子啊，我们不说哪个学校了，就是告诉别人，告诉的竟然是错的答案。你想不想他有没有可能，哦、这个他不断的去加强重复的时候，最后
1: 也是错误的。
0: 对，他会不会也把这个题变得错误？所以这引发思考。大家知道输出型啊，这个人啊有多重要的时候，你就要让孩子乐于分享，乐于输出。
1: 嗯

0: You overstep the border.
1: 所以啊，我们刚才孙老师说，通过输出才能更好的提升学习的效果啊，就是我们平时可以给大家讲题，是吧？可以通过这些，哎呀，不断重复啊，加深印象的方式来提高学习效率。
2: 是的。还要有他人的监督鼓励，人就不会懈怠敷衍做表面功夫。比如我的读书啊，我的朋友圈有
1: 天天打卡，
2: 对，将近四五千人。我这两天有点懈怠啊，因为有几次我是读完之后他不审核通过
1: 啊，
2: 读了新书啊，我就开始给自己找借口，反正我读了啊，但我今天没有打卡啊。到今天早晨我觉得不行，我在上播之前赶紧拿出书把今天换了一本书读啊，因为我觉得我有四千多人在监督，四五千人，我朋友圈都在监督我，说孙老师做事已经三千多天了，怎么会这个夭折呢啊。你跟他人的监督你不做表面功夫啊，敷衍你就没有办法做了啊。你有些时候就是给自己逼的没有后路。当然因为读书这个事儿，很多人都会鼓励我啊，说孙老师没有谁能像你那么坚持啊啊，他就会给我正向的鼓励，就会让我不断的去坚持下去。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自律还是很重要的，习惯养成了你自己不干都很难受啊。
2: 还有啊，除了这个输出，我们不断的让知识自己的知识啊更加的扎实以外，它还会增加生活的容错率。
1: 哎，对，
2: 嗯，
1: 就是你有爱好，你还觉得生活不是那么无望哈。
2: 嗯，因为前一阶段我看到了一个这个博主啊，是外企的就是白领，她嫁到了加拿大，生了孩子，做了全职妈妈。很长一段时间她没有收入啊，非常的自卑啊，内心都焦虑的不行。在这种状态下，她干什么都懒得干，家里的院子都是杂草丛生啊。后来有朋友提议她，说你在院子里种点菜吧，种庄稼也行。那个博主听完之后只当朋友开玩笑，但是她事后想想，她本来就喜欢摆弄种子和啊，就为什么不试试呢？就这样，她开始在后花园垦荒，还把每天干的活以日记的形式发布到社交平台。你看，但是不，我干活，然后我就往外输出。之后种子播种、抽芽、开花、结果，一系列的过程，他都仔仔细细的做了文案。慢慢的，关注他的人越来越多，还有人他向他预定鲜花呀、蔬菜呀，还有商家联系他带货。
1: 他
2: 的收入从最开始的几十块，变成现在的每月大几千，甚至过万。除了应对日常的花销，还能余出一部分来做积蓄，以备不时之需。
1: 其实我觉得，就有的时候多一点输出型的爱好，包括多一点人生的经历哈，你不见得是哪块云彩就会下雨。
2: 对，
1: 有的时候你的主业没有发挥好，但你副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也是很好的呀。
2: 是啊，所以说你看，我们除了喜欢，还要想办法给它输出，然后变现，这样啊，你的爱好就为你的人生创造很多价值。而且现在你会发现，包括零零后的就业，包括我们现在的就业，都面临很多很多的危机。所以将来的社会它倾向于自由的职业，爱好变成副业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人生的地盘也会越来越
1: 多。对，就是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要做一个积极向上的斜杠青年，这也可以干。
2: 是的，而且你看自媒体现在多么的发达，其实你要把它经营好了都不错啊。但是首先得你要输出，
1: 你给别人有指导性意见。
2: 对，就是这个年代你会发现你分享和输出变得非常非常重要了，以前好像还没感觉到这么重要。现在就需要。它的可以变成，当你的输出啊，除了你工作以外，它可能变成你的副业。
1: 它可以用来挣点这个活钱儿啊，我们常说。还有一位啊，是旅行爱好者，他平时挺喜欢这个旅行和手账的。那注册自媒体账号之后呢，他就每周更新一篇游记。

0: 近期发布探店的视频，给驴友们出谋划策，给网友们一点参考。就仅凭着这些分享，他已经是百万粉丝的博主了，年收入十几万是不在话下的。
1: 嗯，
0: 曾经呢，他也不过是一个朝九晚五的小职员，拿着三四千的死工资。开启副业之后呢，他对自己的话说，就是人生豁然开朗了，整个人每天都干劲十足。哎，我就觉得孙老师是不是这样？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感觉。
1: 是的。而且说实话啊，我最近碰到了一个朋友啊，他是做销售的，他说就是说人的爱好是分几个层的，原来我没有那感受。他说最开始是消费层，就是你是消费的，你去读书，你去看画展，你去看电影，就属于用钱来养爱好。
0: 嗯，
1: 第二层呢，你是创造性，创造层，这个时候你就输出，有输出的价值，自觉的迭代产品，用爱好创造财富。比如你读书，你去分享书，你看很多人，我有一阶段分享书的时候，很多人会找我买书，
0: 嗯，
1: 买各种绘本啊。最开始有一个厂家找我，但是我就各种原因吧，我就不喜欢这些，
0: 嗯，
1: 但是我会给他们推荐啊，输出给他们推荐啊。比如说这个他们有的去这个用它来创造性的啊，开读书会呀，各种啊，就会创造财富。你进入创造层了啊，你就会有各种备选方案啊，容错率就大大的提升了。嗯，所以用钱用爱好去赚钱的时候，人生就不会再盯着那一份工作患得患失。
0: 对，如果能把爱好转化成经济价值，我觉得是最好的方式。就是说，这不就是培养自己兴趣爱好得到回报了吗？
1: 对对。
0: 因为你本身喜欢做，然后还有正向的鼓励，你会更喜欢。
1: 对，他会给你的生活托底的。你像我姑娘，她的这个从最开始自己是一个消费者，到各处去跳舞，到现在是老师，她接下来的目标，你看她的爱好也分层啊，就输出的爱啊，然后她是善于输出的人，然后第三层她可能说，她说我现在的目标是不能自己总教学员，最后我要开馆，然后再高一层，我要做全国普拉提的教练，就是教老师的教练，老师类的。你看这个年纪的孩子，他虽然不会像我们这样去捋啊他的这个层次，输出的层次，但是他心里已经有了这样一个目标。
0: 有目标就好了，不要打击他，我们也要反而鼓励他。
1: 对对，
0: 就多多怎么能去考证，怎么让自己进步，多鼓励他。
1: 是的。

0: 破，天亮后就是色。
1: 所以刚才我们说啊，培养输出型爱好有多么重要，有可能会变成你人生的主业哦，搞得我现在都兴致勃勃了。
2: 是吧，
1: 老师？嗯，因为我觉得哎，每个人都要给自己正向鼓励，因为这个社会上很多人为难你，就不要自己再为难自己，
2: 对呀，
1: 然后自己快乐。
2: 嗯，做喜欢的事儿，在优势上努力，命运给予我们的回报可能会超乎你的想象。
1: 那其实要有输出型的爱好哈，就是喜欢烹饪的啊，可以把这种菜，
2: 对对，
1: 创新的菜肴烹饪过程做分享。其实这个是我一直想做的。
2: 对，
1: 我觉得我肯定是做菜里语言表达最好的。
2: 是的，而且你看，把他的这个输出的爱好再加上他的特长，我觉得这个陶南这个事情会做得很好。
1: 但是我觉得拍起来会挺麻烦的。
2: 是的啊，但是要有开始，一点一点的来做。你看擅长收纳的，我把它归类为叫生活家，除烹饪还可以收纳，收拾房间。你知道现在那个收纳他们有专门做收纳的，非常的高薪，而且做得非常的好。
1: 所以我觉得自己我也可以啊，我从上大学的时候一个非常讨厌装行李箱的人，到现在我每次出门我都自己装。然后这个昨天周日上午吧，起来把整个家里的地刷了一遍。就是我是一个，对，其实我觉得生活是自己的。就是这次出去住民宿嘛，然后我就跟那个民宿老板提了个建议，我说你可以放一个地拖在那儿，如果觉得，因为我们是连住好几天，我说别人如果是用它可以拖一拖，他说那是你比较干净，他说我真的是去我那个民宿拉过成就是垃圾车都过去了去拉这个东西啊。
2: 天
1: 哪。就是当时我总说啊，生活是你自己的，你怎么经营它跟这个房间啊或者你租来的买来的没有任何关系。
2: 是的，
1: 所以我就定期的要做一下清理啊，分纳分类和整理。咱虽然不这么有洁癖，但我觉得有时候经营自己的家吧，自己家弄得很干净也挺好的。但有时候我也会懒，比如今天早上上早节目，我昨天鼻炎犯了啊，然后今天早上突然差点7:30没起来，我早上没叠被子。但是偶尔的你是可以允许自己这样的，但是回家中午我还是要收拾收拾啊，因为这个家里毕竟有孩子啊，然后给他一个好的这个榜样的力量，然后随手的东西放起来也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
2: 是的，然后你看这个种花种草的，
1: 对，我们可以记录它生长的过程啊。
2: 对呀，打理花园盆景那个照景啊，这是我喜欢的，但我做不了。我最近养了一个多肉，没有想
1: 多肉还用养吗？
2: 已经死掉了。叫生殖花，完了也叫屁股花
1: 啊。我知道，就是拉开之后那个样子。
2: 对对，
1: 人说可好养了呀，多肉多肉挺好养的。
2: 我
1: 觉
2: 得我跟他没有缘分。
1: 我办公室有一那个多肉，我给你薅一点，他回去养，他就会爆盆，特别好看。
2: 我真很害怕我给你养死掉。
1: 不会的，那个手法很差的人也养的挺好的，因为可以拿一点走，抠一点他就。存活，它就会长得圆圆溜溜的，特别好看。
2: 但是我觉得就是种花种草可不行，但是手工我这块还不错的，
1: 咱可以挖掘挖掘。
2: 对，什么香薰啊、蜡烛啊、塔香啊、折纸啊，我都非常喜欢。我觉得这个都挺好。
1: 对，这是我觉得是生活类的啊。那你当然如果喜欢艺术类的，你比如说时尚穿搭呀，就最近很流行啊，上身基础下身就不基础，然后给大家搞的就是挺有意思啊，乱搭啊，其实也挺好的啊。还有这种分享派，你旅行摄影啊什么什么愿意跟大家分享的，都可以得到正向反馈的，都可以拿来介绍啊。那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啊，然后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多多挖掘自己的擅长啊，多多挖掘自己的爱好，然后变成输出型的这种爱好，让自己更快乐。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2: 我们下期再见。

0: 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

0: 891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的逃离困境。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2: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3: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4: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5: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6: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5: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6: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5: 俯瞰
7: 一望无际的草原。
8: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9: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8: 乐享
3: 乐享
8: 生活
3: 生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今天我们来说说啊，有几种零食对肾特别好，每天都可以吃几颗，癌症和炎症的风险都能降低。

其实你从茶几边上的零食盘里抓起一把，一边看电视一边往嘴里送，嚼得嘎嘣响，你以为自己是在吃垃圾食品，心里还隐隐有一点负罪感。停下来，别着急忏悔，你把手里的东西可能就是你家厨房里被冤枉的护肾卫士，它就是原味坚果，是指的是什么呢？没有裹糖霜，没有炸过，没有撒盐的那种。这些年啊，抗盐饮食被反复提起，很多人啊花大价钱去买这个素啊那个粉，却把真正的好东西当成了洪水猛兽。你把坚果和高血脂高热量死死绑在一起，觉得吃它就是给血管添堵，其实你是又弄反了啊。坚果里的脂肪是好脂肪，你血管里的炎症怕的就是它。因为啊，肾脏是个沉默到极点的器官，两个拳头大小的东西每天任劳任怨地替你筛血液排废物，它不舒服了不喊疼不叫胀，它只会用一些你根本不会往肾上想的暗号提醒你。你早上起来眼皮发沉，脸有些浮肿，过两个钟头啊又消下去了，你以为是枕头低了。你晚上起夜次数变多，从一觉天亮变成一夜两三趟厕所，你以为是年纪到了前列腺不行。还有你下午脚踝那个点按下去会轻微回弹，慢慢的凹陷，你以为是走路走多了。这些都是肾脏静默代偿在一点点耗尽，它在发炎，低度的持续性的那种慢性炎症。这种炎症不像嗓子发炎那样让你发烧红肿，它像一条蛀虫，天长日久的啃噬着你肾小球里的微血管网。很多慢性肾病甚至肾脏细胞的癌变都是这种无声的炎症微循环的环境给培养出来的。但是坚果里呢藏着你肾脏急需的两样灭火器，一样是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另一样是伽马生育酚，尤其是核桃和亚麻籽里的欧米伽三，吃进去以后呢会转化成具有活性的抗炎介质叫消散素和保护素。它们不只是被动的压住火苗，是主动的精准的去清理那些赖着不走的炎性细胞，促进炎症消散。一份针对中老年膳食结构的分析发现，常年习惯每周吃几次坚果的人群，体内循环的炎症标志物水平明显低于完全不吃坚果的人。

0: 世间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屋村你住哪一座？情爱中工作中受过。
1: 还有我们可以说腰果啊，杏仁里的美，你的小肾的小管上有无数的小小的离子泵，每天是靠美干活的。你缺镁呢，就是等于让肾小管在缺油的状态下空转。核桃里呢还有很多褪黑素的前体，能够帮你校准生物钟，睡得好，肾脏的夜间修复才能到位。你以前觉得每天一把坚果等于喝下去一勺油，你又错了。坚果里的膳食纤维和蛋白质会在胃里形成一种缓释的凝胶，阻止脂肪的吸收，它的饱腹感极强，几颗下去你反而不太想去找那些高碳水的饼干和点心了。你在不知不觉中啊，把对肾脏伤害更大的精制糖和反式脂肪给置换了出去。关键要靠我们怎么吃，大多数人把这关键的一步全搞错了。你买回来的是什么呢？是蟹黄味儿、山核桃味儿，是外面裹着糖霜油炸过的坚果零食，那不是养肾的，是害肾的。高温油炸毁了不饱和脂肪酸，产生反式脂肪，糖霜增加了肾脏的糖基化中产物负担。你花大价钱买回家的可能是一包已经被深度加工毁掉的养分的空壳。你该做的是生吃坚果或者低温烘焙的原味的那种，核桃、巴旦木啊、腰果、开心果换着吃，每天一小把，大概能攥在手心手指能合拢的量，千万别多。我们可以把它吃的时间放在上午十点左右或者下午三四点，胃里空了血糖有点低的时候啊，嚼上几颗，别用牙直接嗑。核桃和巴旦木太硬，容易崩坏牙釉质，用夹子把它夹开，慢慢嚼，嚼到坚果碎成糊状，混合着唾液咽下去，那才是真正的吸收。你可能愿意每天吃点降压药、降糖药，愿意花几千块钱买保健品，却不愿意每天花两分钟嚼几颗原味坚果。你总觉得治病是医生的事儿，可医生给你开的药是保底的防线，你自己每天都往嘴里送的东西才是决定这条防线加固还是崩塌的日常病例。坚果虽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它不会毁掉你的肾小球再生，也不会让你自己体内已有的突变细胞凭空消失，但它能做的是把你体内那个名为慢性炎症的加速器狠狠按下一把刹车。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把那盘撒了的盐瓜子儿换成一小碟原味核桃和杏仁儿，你一边看一边慢慢嚼。这个东西不只是给你的肾吃，也是给你那副辛苦了大半辈子的老身板儿一点温柔的反哺。那其实你家的茶几上会摆着这些坚果吗？

0: 很多人啊，从小听到大的养生老话是过午不食，一度被大家当成夸张的古训，觉得根本不适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毕竟现代人作息很晚，活动多。
1: 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
0: 下午之后不再进食，根本扛不住饥饿呀。但随着现代医学对人体生物钟的深入研究，大家才发现，这句老话并不是空穴来风，只是我们一直都理解错了。大多数人认为过午不食就是中午之后绝对不吃东西，是极端的节食养生法，普通人根本无法坚持。可真正的养生核心从来不是盲目的饿肚子，而是缩短夜间进食的时长，给身体留出充足的修复时间。公开医学资料显示，人体自带昼夜调节节律啊，白天肠道消化，身体代谢率很旺盛，适合进食补充能量。入夜之后呢，全身代谢会自动放缓，各大脏器进入自我修复排毒休整的阶段。这是为什么晚饭的进食时间直接决定着衰老速度和慢病风险。很多人坚持多年的养生准则其实是错的，不少老人觉得晚饭吃得越晚越好，甚至睡觉前加餐，这样可能避免空腹睡觉，保护肠胃。恰恰是这个习惯悄悄透支着身体的健康，到了晚上肠胃的消化酶分泌大幅减少，蠕动速度变慢。如果晚饭吃得太晚，食物没有办法及时消化排空，会长期滞留肠胃，不仅容易滋生湿气呀，堆积脂肪，形成顽固性的脂肪肝，腹部肥胖，还会持续加重脏腑代谢负担。更为关键的是，夜间是细胞自噬清除体内垃圾和衰老细胞的黄金时段，晚餐吃得晚，肠胃持续工作，身体就会被迫暂停自我修复，体内的炎症因子代谢废物没有办法及时排出，长期堆积呢，就会加速身体的老化，让皮肤松弛，精力衰退，同时升高三高心脑血管问题发病的风险。到底晚饭几点吃完才最养人最抗老呢？多项权威饮食研究和临床观察给出了明确可落地的答案。中老年最佳晚餐截止时间是17点到18点之前吃完，简单来说，尽量保证天黑前结束晚餐，最晚不超过晚上7点。很多人对此不能理解啊，说我下班做家务，带娃忙完7、8点吃饭是常态，早吃饭根本就不现实。但是对比数据出来才发现，长期的18点前吃晚餐的人群，血糖血脂更稳定，睡眠质量更好，体态更紧致，慢性病发病率和身体衰老的速度都明显低于晚餐超晚的人群。还有一个普遍的养生误区困扰了很多人啊，很多人知道吃晚饭吃得太晚不好，就干脆不吃晚饭，甚至觉得空腹睡觉能养生延寿，这种极端的方式同样不可取。国内相关指南指出，完全不吃晚餐会

上的中老年人来说，身体代谢逐渐变慢，血管脏腑修复的能力下降，对晚餐时间的敏感度会大幅升高。年轻时晚睡晚吃可能毫无察觉，但是年纪增长之后呢，长期错过进食的危害会集中爆发。坚持早吃晚饭，身体会收获三个肉眼可见的正向变化。首先是代谢变稳了，夜间肠胃充分休息，胰岛素波动变小，三高代谢综合症的风险会稳步降低。是睡眠变好啊，没有食物消化负担干扰褪黑素的分泌，入睡更快，睡眠更深，晨起不疲惫，衰老变慢，细胞夜间修复变顺畅，体内垃圾及时代谢，气色和精神状态会明显提升。同时不用刻意节食，不用忌口啊，不仅仅啊可以调节吃饭的时间，就能够轻松改善体质，这个也是性价比很高的养生方式。如果你实在没有办法做到16点之前吃完，也一定要守住底线，最晚不超过19点，杜绝夜宵，睡前加餐，给身体预留至少8个小时的空腹修复时间。同时呢，搭配简单的晚餐原则，主食减量，多吃蔬菜，适量的优质蛋白，少油少盐，不暴饮暴食，贴合身体的节律进食，养生效果会翻倍。其实真正的养生从来不是复杂的补品、昂贵的养生项目，而是顺应身体的自然规律。很多人常年花钱养生，坚持运动，却败给了一顿拖累的晚餐。顺应昼夜节律，按时吃饭，早吃晚饭，是最朴素最有效的长寿之道。那其实啊，生活的哲学啊，可能已经很多人都告诉我们了，但是如何坚持要看我们自己好好把握。其实早吃晚饭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啊。那今天呢，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季节里呢都能吃时令的蔬菜啊，好好的吃每一餐，尽量自己做饭，少吃外卖。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

0: 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北京时间的10:35，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

立足画店本土文脉，探寻城市岁月印记，在文字与故事之中读懂画店，体悟我们家乡厚重的人文底蕴。今天的画店故事专栏呢，我们继续探访享有中国黄金第一矿盛誉的夹皮沟金矿，共同探寻这座百年老矿波澜壮阔的发展往事。

0: 那昨天呢，我们说辽南的浴血抗倭，蚂蚁岭的奋勇巨鹅，韩登举呢是带领夹皮沟子弟挺身而出，以一腔血性抵御外来的入侵者，守护了家乡的山河。纵然乡勇不畏生死浴血奋战，但是晚清国运已经开始颓败了，各方势力呢也是暗流涌动，持续的战事消耗，列强的步步紧逼，重重危机已然笼罩在夹皮沟境况上。兴盛数十年的韩边外基业呢，也开始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自1906年之后呢，时代风云再度变换，多方势力交织博弈，韩家对夹皮沟境况的掌控力持续衰退。那韩边外第三代掌门人韩登举执掌家业的后期呢，在内外部的局势、家族多重矛盾的交织影响下，韩氏基业呢也是日渐显露出衰败的迹象。1908年呢，清廷设立桦甸县，韩家私人兵权呢啊就被收回了，家族势力呢自此也是加速的衰落，对夹皮沟金矿的掌控力呢也持续的流失。那待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全境的时候呢，夹皮沟金矿最终啊是彻底落入到了日寇的之手。那鼎盛时期的韩边外势力范围呢是横跨了松花江两岸，向东延伸至牡丹江的上游，向西呢是抵达到了挥发河的流域。松花江、牡丹江、挥发河均发源于长白山的北麓。那传说中的天女沐浴的天池，古称踏门湖，就坐落于长白山的长白山顶的东北侧。那么如今的延吉、安图还有敦化、靖宇哈、抚松、蛟河，以及当时桦甸四分之三的领域呢，都处在韩家管辖的范围之内。那么据东三省政策记载呢，自韩边外声名鹊起，夹皮沟方圆数百里的百姓呢，大多只知韩氏，不知官府。究其根源呢，主要有两点。其一呢，就是清廷长期封禁长白山区域，山林茂密，道路艰险，那么朝廷政令呢是难以深入落地的。其二呢，就是大量流民呢涌入此地以后呢，韩边外负责管理各处的村屯，招募乡勇啊，自卫安民。那么当地民众日常呢，遵从的皆是韩家的号令。20世纪初呢，国内社会是动荡不安，那清王朝统治呢，也是危机日益的凸显出来。那为了稳固封建的政权，适应时局的变化呢，清政府开启了体制的改革，并将东北地区呢作为了地方官制改革的一个试点。光绪33年3月初8，也就是在1907年的4月20日，清廷呢是裁撤了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正式设立了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原盛京将军呢改任东三省总督，各省呢设置巡抚，同时呢在各省之下呢设府、州、县啊行政机构。光绪年间呢今桦甸地域是隶属于什么呢，是属于吉林府的哈。光绪28年磐石建县，也就是在1902年，将这个韩边外辖区内的官街啊，就是我们现在桦甸市政府的所在地及周边区域呢划归磐石管辖。1907年呢，时任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的徐世昌着手筹划在桦甸设立县治。同年8月呢，清廷派遣花翎选道王崇文呢，就前往夹皮沟勘察矿物，候补通判张祖荣啊是随行，同时呢指令韩登举保障勘察队伍的安全。依照王崇文呈报的申请呢，朝廷从正饷银中呢拨付了500两银元作为勘察人员的沿途开支。那么韩登举啊是亲自赶赴到了省城，7月初9呢就带领王崇文一行人呢奔赴夹皮沟， 勘察队伍的行程记录如下：11日抵达桦树林子，12日来到木齐河，13日进入夹皮沟，14日随即下矿勘验矿藏，勘测山川地势。勘察结束以后呢，韩能举呢又护送众人于17日启程离开夹皮沟，19日抵达桦树林子会所，20日搭乘木排顺江下行，24日返回省城。后来这个王充文回忆此行感慨说呀，一路尽是狭窄崎岖的山路，仅可供马匹通行，密林幽深，如果没有韩登举引路，外人很难寻到道路。那返回省城以后呢，王充文呢就将这个实地的情况呢如实上报了吉林的巡抚。在光绪33年11月24日，也就是在1907年的12月28日，那么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吉林巡抚朱家宝是联合上奏，请求呢依托原韩边外领地设立桦甸县。奏折写明说，吉林辖区呢幅员辽阔，恳请呢择要设哈这个择要来增设府州县行啊的一些行政官员，然后呢用以此呢来稳固啊边疆，完善治理。省内东南方向的桦皮甸子、浔头、二道江以及古洞河、大沙河一带呢依靠长白山脉啊地域广袤，请求增设知县，定名是桦甸县。那光绪34年12月26日，也就是说在1908年的1月29日，清政府呢就批准设立了桦甸县，隶属于吉林府。
1: 我问天方归去往何方，天不语。
0: 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哈记住哈，在1908年的哈1月29日，设立了我们的桦甸县哈。那么清廷呢在此设县呢，一方面是推行新政改制的需要，更核心的目的呢是在于管控韩边外的区域。缘由呢分为三点：第一呢，韩边外呢是雄踞长白山区啊，朝暮相拥自卫，采金垦荒，势力呢是持续的壮大。那么当地百姓啊只知韩氏不知官府，甚至有人误称此地为韩国。那朝廷呢就希望借此来削弱啊韩家的势力，收回地方的治理权。第二呢，这片区域土地呢广袤，物产丰饶，遭到了英美俄日啊等列强的觊觎争夺。日本呢更是居心叵测，将夹皮沟一带呢称作是鸭绿江源独立国、小韩国，进而呢就炮制尖岛事件。清廷设立县治是防范外国势力的窥探和渗透，巩固哈我们的边疆防务。第三呢，就是当时区域内呀盗匪横行，设县之后呢还就便于官府统筹力量来清剿匪患。那吉林巡抚啊很快就委派直隶候补知府李庆章前往了韩边外哈筹备建县。光绪34年正月25日，那么李庆章呢就正式就任了桦甸县的哈的设置委员。那么新设桦甸县的边界范围啊是很清晰的哈，以东呢是敦化新开岭，南呢是两江口，西呢是磐石柳树河西港，北呢是吉林府马岩河岭为界，东南呢是衔接凤吉边界金银别岭，西南呢是毗邻蒙江州纳尔轰岭，东北呢是抵达吉林府张广才岭东土山子，西北呢是至吉林府奔楼头顶。县域呢东

0: 西是320余里，南北呢是220里。那么原韩边外呢，大部分的领地就划入到了这个划点线啊，剩余地域呢就拆分划归敦化、蒙江啊，蒙江呢也就是今天的靖宇哈，磐石各县。那么建县之初呢，划店管辖范围呢是包含吉林府南部的秦里、秦制、笃行、兴让哈一部分哈，还有博文的部分各社，以及磐石县西部的仁惠社、博文社。1908年呢，设置委员李清章到任以后呢，在原有设置的基础上，划分全县为博文社、笃行社、城中社、守信社、允信社、秦里社、秦制社、兴仁社、兴让社，还有呢仁惠社、文道社、尊道社、信道社哈，共计13社，为划店最早的基层行政建制啊。社呢，设下呢再分为甲。那么宣统2年的2月，首任划店知县的万邦县上任，将这个社呢调整为了乡。那么13社呢就整合为10乡，那么乡之下呢依旧设甲。江东呢设立3道乡、秦制乡，夹皮沟呢就归属这个秦制乡，依旧处在韩家传统的管控范围。1913年呢，民国政府就颁布这个政令，划店县衙呢改组为县公署，那么知县呢就改称这个哈县知事。那么县域行政这个区划呢就再度进行了一个调整，十乡就改建成了改建为了第1至第8，共是8个区。
1: 天不语，云自有人。
0: 在这里哈，就连这个韩登举的核心据点哈桦树林子也被划入到了这个桦店县域哈。那么昔日广袤的韩边外属地哈，基本就纳入到了县府的管辖。仅剩第7、8两区呢，仍旧是归韩家的掌控。自此呢，以夹皮沟为中心的韩氏势力范围呢，正式纳入了朝廷州县的行政体系。韩家绵延数百里的领地呢，只剩下江东的小片区域。那划店县制啊，最初设立在是在那个韩家的腹地的哈桦树林子。但是呢，当地百姓呢依旧是习惯前往韩家大宅来申诉纠纷。那县衙的官员就认为呀，县治设于桦树林子，身处韩家势力中心，施政啊是处处受限的。于是呢，就以这个桦树林子人烟稀少，不如官街商贸繁荣为由，联合江西地方绅士呢申请迁移县治至官街并获得了批准。那么李清章呢就要求韩登举呢以高出市价1倍的价格买下了桦树林子已经建成的县衙房屋。韩登举啊最终是应允了，购下房屋之后呢就尽数拆毁。县治呢迁往官街，那官府呢在西大街路南，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桦店的大兴街与人民路的交汇处呢，就租用了一处坐南朝北的闲置商铺作为了县衙的办公地点。此地呢一直是在沿用的。那么历经了民国东北沦陷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呢，桦店县政府啊也长期在此办公，直至1988年撤县设市，市政府办公大门呢才改为朝东。那东三省政略篇军事篇啊，东三省这个政略军事篇就记载说，吉林原有捕盗队呢是40营，光绪26年练军裁撤，防务空虚，将军长顺与俄方协商招募新军，光绪30年军队呢正式编成，徐世昌呢在1908年春季整编军队，参照奉天规制组建呢是5路的巡防队。那么此前呢，吉林西南呢是匪患频发的，兵力调度也是很紧张的，官府呢就曾传令 化电练总韩登举呢带领200乡勇作为游击队伍。那军队整编之后呢，韩登举麾下乡勇呢就改编为了巡防中路部队一营。在1908年的3月，李庆章呢将县衙临时安置在官街，同时呢筛选韩家的精锐乡勇改编为巡警，委任这个韩登举呢担任教练长。韩登举啊就将家中的事务呢托付给管家，亲自呢挑选精干乡勇呢前往了省城履职，悉心训练巡警队伍，分区驻守是昼夜巡查，有效地遏制了匪患，安定了地方。就连李庆章啊也十分认可韩登举的哈带兵的才干。那为了嘉奖韩登举，光绪34年的4月17日，也就是说在1908年的5月16日，吉林行省呢就正式发文委任，任命呢韩登举随办吉林防剿事务，兼任化电练总，每月呢发放新银是100两，公费银100两。自此呢，韩家乡勇呢就转为了官方的巡警，韩登举啊就领取了朝廷的俸禄，俗称啊就是吃上了皇粮。那地方治呢，这个地方的这个治安呢也是得到了强化。但是这个韩登举啊，就此啊就交出了他的独立的兵权啊，仅保留了第七八两区少量的地方武装。那么韩家这个辖区啊，就彻底的纳入到了州县的管控当中。

们说啊，夹皮锅规模化采金呢，它是始于清代嘉庆年间，先后由孙继高、马文良、韩宪宗、韩寿文、韩登举啊是主持经营的。至1908年化店设县，采金历史呢已经近百年，深刻影响了吉林东南部的经济、政治与军事发展。回望韩登举的一生，辽南抗击日寇，南山抵御沙俄，战后重整家园，驰援尖岛战士，一身胆识，快意恩仇，堪称啊一代的枭雄。清廷设立化店县，意在呢削弱韩家的势力，是时代大势推动下具备一定历史的必然性的一个选择。那么韩登举啊，清楚的知晓设县呢会损害自身的利益，却依旧顺应时局，遵从了官府的指令，亲自带队保障王崇文勘察矿物，全力支持建县，足见他的胸襟的远见。正如这个张湘文在《南园丛稿》中评价说，他看清了时代的大势，明白割据一方的闭门天子远不如顺应时势的一方节度，称得上是审时度势的俊杰。然而自此之后呢，韩边外声势是大幅衰退，韩家独立兵权呢就遭到了瓦解，韩氏在夹皮沟经营多年的地方统治就正式步入了下坡路。那划店设县之后呢，韩家不仅失去了私人的兵权，统辖地域呢也在持续的收缩。宣统二年，清廷呢在原韩家属地娘娘库啊设立了隶属于奉天省的安图县。同年，大沙河、古洞河两处韩家的这个会坊呢就遭到了啊裁撤。宣统三年，大沙河、古洞河流域原属韩边外的土地正式划归安图县治理。那伴随着领地的缩减，韩家黄金开采的产业呢也是日渐的衰败，淘金工人的收入也持续的走低。那韩窑沟啊，原本是韩家名下的一处重要的金厂。清同治初年呢，不少山东的流民仰慕韩宪宗的基业，前来投奔夹皮沟，其中一部分人呢就分派至姚家地界开采黄金。彼时啊，这个姚家辖区呢是以韩窑沟为中心，主业呢是采金，辅以采集呢各类山货，四周土地呢是尽数归这个韩家来统辖。在韩边外第一代韩宪宗、第二代韩寿为主事阶段呢，姚家呢一直是以属下身份呢臣服于韩家。那么待到韩登举执掌韩氏家业，姚家呢就一心想要摆脱

国韩家的管束，逃避汇金制度下的各项捐税。他们暗中呢就联络奉天省通化道的官员，经由张巡抚出面从中调停斡旋，谋划把这个韩窑沟呢划入新设立的安图县。韩腾举呢碍于情面啊，想要卖这个张巡抚的人情，最终商定呢由姚家交出5000两黄金、10张虎皮以及2000两烟土，韩家呢就将这个韩窑沟一带呢划给了姚家来自主管理。韩姚两家呢是以两江口作为地界，江口以西呢归韩家，以东呢归属姚家。那么时至今日哈，我们在部分地图当中哈就会常将这个韩窑沟呢误写作什么呢？汉窑沟或者是韩窑沟。1913年的时候呢，姚家在自有区域呢就实现了完全的自治，其势力范围呢囊括了韩窑沟以东、金河龙、延吉交界的大沙河、古洞河、富尔河流域，也就是说安图北部的区域。以古洞河大甸子哈。以这个古洞河大甸子啊是作为了一个根据地。那么在姚家的辖区内呢，无论是淘金工人还是农户啊，是一律免征赋税的，主张呢是抹平贫富差距，标榜呢是与民众休戚与共，打出了杀富济贫的旗号，倡导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因此啊在当地呢是深得人心。这片区域的这个沙金的储量呢也是很丰厚的，同时呢探明有山金矿脉，还蕴藏着优质的煤田以及银、铜、铅、锌、铁等多种有色金属的资源。那918事变爆发前夕呢，姚家辖区内已经架设了电话、修筑了道路，拥有了淘金工人2000-3000人，还组建起了建制相对规整的常备武装。淘金工人呢是普遍配备新式枪械。事变之后呢，姚家众人与大部分淘金工人一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投身到了抗日的斗争当中。那队伍呢曾经转战长白山、松花江流域，活动范围呢覆盖两江口、韩窑沟、延吉、大沙河、古洞河、富尔河、大甸子、河龙、安图等地。抗日声势呢也是日益的壮大，深受百姓的拥护，也成为了日本侵略者的心腹大患。

所以我们说啊，这个百年岁月的更迭，一方地域的势力嚣张，从来不是偶然的。从清廷设县收权到蜀地陆续划出，曾经雄霸长白山下独具一方的韩边外，一步步褪去了自治权，收缩管辖地。韩腰沟的独立自治呢，既是韩氏势力衰弱的鲜明缩影，也折射出清末民初划奠地域格局的剧烈重构。时代浪潮滚滚向前，旧的地方割据格局呢悄然瓦解，而夹皮沟金矿真正的危机才刚刚拉开序幕。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文心会带着大家继续走进风雨飘摇的民国初年，看看韩家如何在官商博弈外敌觊觎之中，一步步的失去了世代经营的夹皮沟金矿的掌控权。本期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3: 人性之美，莫过于诚；人性之贵，莫过于信。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学习《吉祥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4: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讲解之前，让我们完整的恭诵一遍《吉祥经》全文。物尽愚痴人，应与智者交。尊敬有德者，是为最吉祥。居住适宜处，往昔有德行。置身于正道，是为最吉祥。多闻公义经，言持诸禁戒。言谈悦人心，是为最吉祥。奉养父母亲，爱护妻与子，从业要无害，是为最吉祥。不失好品德，帮助众亲眷，行为无瑕疵，是为最吉祥。邪行须禁止，克己不饮酒，美德兼不移，是为最吉祥。恭敬与谦让，知足并感恩，及时闻教法，是为最吉祥。忍耐与顺从，得见众沙门，事实论信仰，是为最吉祥。自治净生活，领悟八正道，实证涅槃法，是为最吉祥。八风不动心，无忧无污染，宁静无烦恼，是为最吉祥。依此行持者，无往而不胜，一切处得福，是为最吉祥。 听众朋友，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的是帮助众亲眷视为最吉祥。今天我们接着学习下面的内容，行为无瑕疵视为最吉祥。李老师，这个行为无瑕疵听起来让人感觉到比较难以做到。
4: 这个我们还得具体啊来讨论我们人这种存在了哈。那么我们人呢，这个观察我们自己是吧，实际上我们是把我们的整个的言行举止啊或者他这个行动吧，我们可以分成三大类，是吧，
3: 把我们的行动分为三类
4: 或者说整个的我们的存在形式吧，或者说这个状态吧，这个怎么讲，就是分成三大类了。一大类就是心理的想法，
3: 心理的想法，
4: 心理想法叫我们讲叫意呀，是善还是恶呀，是吧。这个意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状态了啊，我们心态心里头在想什么。第二个就是言语，是吧，言语，因为我们人是会说话的，是吧，动物它不会说话，它会叫，但是人的这个语言的力量很不得了，是吧，有时候这个语言呢几句话就能把人送上天堂，啊，你赞美他，是吧，
3: 是是，
4: 哎，他干劲就出来了，哎，不会说话的几句话你就把人送到地狱去了，让人怒火中烧。这个人的语言不得了，是吧，这个语言的力量，所以这个德行言语正是文学呀，孔门四科第二科专门讲的是语言的力量，
3: 所以语言特别重要。
4: 哎，那么第三个呢，当然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行为了，心念言语和行为整个来看，是吧，我们这个三个这个里边，从最具有影响力的或者是影响力最大的应该是心念，
3: 应该是心念啊，
4: 因为心念它一动它就影响到言语，影响到行动，是吧。我们不可能就是说做事情啊说话呀，都不过脑子的，这样人也有的很少，是吧，基本上我说点话呀办点事儿，总是被一个思想支配着的，是吧，我想达到什么目的呀，或者我不想达到什么目的啊，总而言之你心里总是要有些计划，有些规划的。所以这个心念呢，相当于那个司令部作战处啊，他呢这个制定计划的，那这个言语和行动呢就相当于去执行的了，是吧，
3: 的确是这样。
4: 所以从那个影响力最具有影响力的角度来讲，那个心的力量是比较大的了。但是从外在的啊，从外在的这个容易把这个结果做出来的最有力量的是行动，
3: 行动都是给外人带来最不舒服感受最直接的一个反应，就是他的
4: 行动
3: 伤害我了
4: 啊，对，是吧，或者说我们讲的贡献呢也是体现在行动上，
3: 对，
4: 说我现在心里都想帮助无数人，那行动上没显现出来，对吧，
3: 别人也感受不到，
4: 他就对，可能有的人能感受到，他比较敏感，他的心他能感受到我们要有这个善心了，可是你行动上你没给人带来真实的好处啊，就是说我虽然想种树，我天天在那琢磨着种树，种子我也没种，这树也没长大，果子也没有成长，对吧，所以呢这个还是一个空的，哎，但是他如果已经开始种树了，这个树也长大了，而且结到了果子，而且我们已经吃到果子的时候，哎，这个感觉很强烈哈，说哎呦，这是爱心呐，这是有成就啊，所以这个行动啊，它是使得我们的思想能够真正变成现实的必不可少的过程啊，它这个所以这个行为呢就特别重要了。所以我们讲的成事儿的也是行为，
3: 败事儿的也是行为。
4: 因为你要伤害别人，比如有的时候我们讲你心里头有伤害别人的念头，对吧，那你没变成语言，没变成行动，其实这个时候你说对他人有没有伤害呢，不能说没有伤害，因为你心一动了嘛，心一动了，其实首先受伤的是自己了，不是别人了，
3: 我们自己消耗了能量，
4: 消耗能量，
3: 损伤了我们的健康，
4: 然后对呀，然后每天皱着个眉头琢磨着怎么去害人，是吧，虽然没变成言语，没变成行动，自损已经自损八百了。要经常讲伤人一千，自损八百，
3: 这是不值当的。
4: 这是不值当的，但他毕竟没有变成行动，所以可能对人的那个行为上的直接伤害，他没有显现出来。这个从法律上讲法叫思想犯。
3: 这个好像不处罚。
4: 这个他不违反法律，他违反你良心，他不违反法律。但是一旦变成行动了，那可不得了了。变成行动了，这就是要有相应的。这个咱们讲叫行为就有后果了，
3: 有后果，
4: 有后果了，
3: 有人要处罚了。
4: 哎，你比如说我们如果心里头有恶念想去伤害别人，你没行动没关系啊，你付诸行动了那不得了啊，你伤害别人了，比如变成语言去骂别人了，你骂别人谁都不喜欢被挨骂呀， 他骂了别人，别人他就会有这个就反应啊，
3: 就是报复性的行为要来，
4: 他就要愤怒吧，他就会骂过来，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听到被骂的语言了。
3: 嗯，
4: 那如果我们去打别人，打个比方说打架斗殴是吧，你打架斗殴的话，你伤害了别人，那人家就很不高兴啊。那如果这个也是这个年轻气冲的是吧，他可能就反过来报复了。

0: 那这个报复的话，那我们就要学会承受啊。啊，经常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他就出这个问题了。所以这个行为呢，有这样巨大的，我们讲叫什么叫现实影响力。
1: 现实影
0: 响力，哎，所以过去讲法，你比如说我们做好事也是这样的，是吧？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孩子，比如说我们希望孩子成为一个孝子，是吧？那你怎么去教育他呢？我们现在讲是吧？有几种教法，有言教，
1: 身教，
0: 有身教，是吧？有境教，有意教，有很多种的
1: 很多
0: 教。
1: 层面的教，
0: 哎，意教就是我心里头，哎，我心里头有孝心呐，我也希望我的孩子有孝心，是吧？那境教就是个环境，到这儿来就受到熏陶了。
1: 比如说我们小区里的，我们这个或者村子里，整个都是孝道做得比较
0: 哎，
1: 好。
0: 都对老人都是敬老爱幼了，是吧？那么孩子们从小就会知道这个知书达理呀，尊敬长辈呀。环境把它熏陶出来了，是吧？那言教就是嘴巴了，叨咕了，要跟人讲了，讲道理喽。那这个身教，那就是我们的行动了。所以这个身教呢，重于言教。
1: 身教重于言教。
0: 就那就说明什么？就说明这个行动的重要性了。
1: 行动是最有影响力的。
0: 哎，最或者说外在现实来讲的行动力，把内心里的一切的这种计划呀，把它显现出来是要靠行动的。所以这个行动，它的影响力是特别大的，它的正能量也特别大。那么说了半天，是吧？你这个谈论这个谈论那个，不如去行动。一行动，马上智慧显现出来；一行动，马上力量显现出来；一行动，马上效果显现出来。所以这个行动特别重要。所以正面的行动，是吧？我们积极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提出来一个叫做大地美容的。是吧？这样一个活动了。
1: 对。
0: 那么前一段时间呢，我也参加了这个在成都，他们这个链家集团呢，组织的这个万人大地美容这个宣言活动启动仪式。因为成都链家集团呢，据说有16000名员工，啊，结果他们就一起宣誓啊，我们要去为大地母亲美容。宣誓完了之后呢，当天的下午和第二天，这16000人全体行动。
1: 全都上街去捡拾白色污染物、
0: 哎，
1: 垃
0: 对，
1: 圾。
0: 就是处理这个在地面的这个白色污染物，是吧？我们提出来就是不是捡垃圾，是为大地母亲美容，
1: 对，
0: 是吧？不是美化环境，是净化自己的心灵。哎，大家很有感觉，是吧？行动力就出现了。然后呢，这个昨天呢，好像是他们第二次啊，这个是上街了，
1: 又是1万多人，
0: 16000人呐、啊。
1: 同时上
0: 哦，那个震惊了整个成都啊，影响一方，很多成都的市民都反映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些人在干什么呀？哎呀，原来是链家集团的啊！你看这无形当中啊，还起到广告宣传作用了，是吧？
1: 是。
0: 连我都挺感动的，我都替他做广告了，是吧？当然他是搞什么职业的哈，我们并不关心，也不是不关心了，因为我不由自主就会想，他们是什么职业的团队呀？为什么这么有爱心呢？你看他这个小小的就是一个行动，对不对？但是大家你其实就弯下腰去，我们经常讲叫做这个低下高贵的头啊，然后伸出尊贵的手，是吧？哎，我们把大地上的这个污染物一处理啊，让我们的大地呢回归清洁，让我们的大地母亲呢不再烦忧。哎呀，很有感觉呀，他就行动力呀，一行动，而且是1万多人同时行动。那他这个行动力就是他这个影响
1: 他的
0: 正
1: 这
0: 能
1: 个
0: 量，
1: 效应就很大，
0: 马上就
1: 波
0: 反
1: 及
0: 映
1: 面
0: 出来，
1: 很
0: 马
1: 广。
0: 上反映出来。我们也一样啊，所以我们就是在发现，在总结啊。当一个年轻人也好，一个人也好哈、啊，真正弯下腰去为大地母亲做一次美容，啊，把这个别人的或者自己丢失的这个白色污染物啊，包括烟头啊，真正的弯腰蹲下去捡起来，捡过一次，
1: 他以后就不会乱丢了。
0: 不会丢了，啊，所以有一位朋友讲啊，他说，哎呀，参加这个活动很震惊啊，他每天呢十几颗烟，将近这个一包的烟，大半包的烟，所有的烟头在此之前都是随意丢弃的，
1: 捡了一次以后呢？
0: 捡了一次以后，他说我再也不会丢了，他说因为丢起来很容易，捡起来却要弯腰啊，是吧？而且那次的活动，他说虽然只有这个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他自己分析大概捡弯腰蹲下去有几百次啊。
1: 那就说明地上的污染物和烟头非常多，
0: 非常非常的多啊，所以这个我们讲叫行动力了，是吧？这样的行为啊，这样的话，你看我们讲他这个行为啊，前面那个行为就是有瑕疵的行为，对不对？什么叫有瑕疵的行为呢？
1: 就是随手抽完烟扔掉烟
0: 往地上一扔，是吧？等于你看这个行为有瑕疵，瑕疵在哪里？我们去分析它，是吧？第一个瑕疵是自己很随意，是不是？
1: 对，
0: 自己很随意，或者说我的一个行为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行为。我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行为，老这么做的话，时间长了，这个行为一定会影响心态的。

0: 我们就成了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1: 我们就变成了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是不是？
0: 对。
1: 变成了一个，或者像我们讲叫没有公德心的人。
0: 不考虑他人的感受，
1: 对
0: 社会对他人的影响。
1: 没有对环境的美感的人，对社会环境不负责任的人，
0: 嗯、
1: 我们慢慢就变成这样的人了。
0: 嗯。
1: 所以看上去这个行为哈，这个好像是很随意的一件小事情，
0: 嗯、
1: 它时间长了以后，它会形成一个人的性格。那我们就是叫什么？拈轻怕重。把过错推给别人，把功劳推给自己，拉到自己，凡是不方便的事情都丢给他人，丢给社会，凡是有利的自己都抓到自己身上，就变成一个自利的人，
0: 是，
1: 变成一个狭隘的，是吧？然后这个没有为他人着想眼光的，没有胸怀的，这样一个人，我们的福报慢慢就降低了。
0: 哦，
1: 人生就变得这个就消沉了。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消磨了自己的这种向上的力量，而让负能量慢慢带动自己了。
0: 别看这么一个小小的行为，它形成了我们的一个性格，
1: 对吧？我们说这是对自己的一个伤害了，这行为有瑕疵，所以行为有瑕疵，你去观察，从那个小事上，首先伤害的不是别人，伤害的自己，对不对？
0: 对。
1: 第二个，当我们把这个烟头丢出去的时候，其实是伤害了社会，对吧？破坏了环境
0: 了，
1: 破坏了环境。然后这个优美的大地，本来这地上很干净的，然后我们在成都是全国文明城市啊，啊那很干净的。那你看着地上有一个烟头，它等于破坏了文明城市啊。这是说的大一点了，是吧？那说的小一点了，每个人走过去看着都挺恶心的，对不对？
0: 对。
1: 啊，你好好的一个地面上丢一个烟头。是吧？有时候还丢了很多的这种什么垃圾纸啊，然后这个塑料袋啊，然后那个包装盒啊，然后早餐的时候吃的那个塑料那个桶，早餐盒啊，因为我们在这个火线通州区火线镇，我们也组织了好多次的大地美容活动，因为大家特别有感受啊，跑到那个草丛里头啊，一发现那个草丛里头哈、对着有时候那个就是那个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吃完饭以后剩下的那个就是
0: 餐盒
1: 餐桶和那小瓶，就是那叫什么那个塑料的，装饮料的那个饮料小塑料杯，几百个，
0: 吃完随手就往草丛里一扔。
1: 对，然后你再看那烟头，有那烟头吧，都是白颜色的，因为它里边那个就是那个过滤嘴那个地方哈，它已经都十几年了，它降解不了。哦，哎，那你看这个就是把环境给污染了。是吧？所以他就是损害他人了。所以我说嘛，这就是行为有瑕疵了。你就观察这个有瑕疵的行为啊，其实首先就是伤害了自己。然后呢，又给社会、给环境做成了破坏。这种呢，他也有负能量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也感觉到哈、这个中国咱们这个人是比较多，是一件好事情，对吧？但是那个环境有的时候啊，确实我们自己啊，这个太不注意了，把这个环境搞得那个非常的不理想，很肮脏。
0: 对，我们自己不愿意在这待了，反而去羡慕外国的好环境。其实这好环境谁破坏的呢？我们自己要扪心自问一下。
1: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部分，这个也是属于一个很有瑕疵的行为。这个专业术语叫做共业呀。什么叫共业？就是大家会说了，
0: 我没扔啊，
1: 我就扔了几个烟头，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对，
1: 地上那么大，是不是？那家伙，960万一千多少万的这个公里的土地，就那差那俩烟头。是吧？可是问题就是这样的，说我也这么想，别人是不是也这么想啊？叫人同此心，
0: 心同此理，
1: 每个人都丢一个烟头就13亿，这么算可就不得了了，一天还不是一个烟头，是几十个、十几个、几十个，而且是每天丢。那这样一来的话，那个清洁工人也是非常辛苦的，清洁工人很辛苦的，
0: 不停的扫，
1: 不停的扫也扫不了，因为那个草丛里头啊，路边呢、缝里头啊，全都是，全都是。再一个主要关键的就形成了这种不好的恶习了，所以这样的话，这个我们最后呢，我们自己的国人呢，就只能在这种非常污秽的是吧，肮脏的啊，不理想的环境当中，天上呢是 PM2.5，下面是满地垃圾。就无处存身了，变
0: 成对无处存身了，真的没地方躲了。
1: 所以就跑到日本去啊，跑到欧美去啊，是吧？
0: 想移民了，
1: 到移民，想到人家国家里去寻找。
0: 当
1: 然这个思想是可以理解的，向好美嘛，向往这个美好嘛，是吧？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脚下这块土地呢，把它弄干净，这个行为呢无瑕疵。那么我们这个种恶因得恶果，种善因呢？得
0: 善
1: 报，得善果，是吧？那恶因是我们随意的去丢弃这种白色污染物，最后把我们的环境就污染了。我们自己在这里待着也很郁闷了，很不舒服了。那么我们去为大地母亲美容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心灵慢慢得到净化，然后呢，我们的环境也越来越优美。
0: 是。
1: 所以当我们的心越来越净化的时候，

0: 那我们的环境呢，也随着我们的行动，它也越来越美好了。
1: 那其他人生活在这个环境美好的地方，也不好意思再随意丢了。
0: 对，所以呢，我们在想啊，这个行为无瑕疵啊，是吧？
1: 嗯、
0: 这个行为无瑕疵呢，总结一下，我们总结一下，
1: 嗯、
0: 实际上就是说，他这个有瑕疵的行为，对自己、对他人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伤害。
1: 嗯，
0: 是吧？所以我们说他行为有，要说无瑕疵，要从他有瑕疵的行为来看。
1: 嗯，
0: 那有瑕疵的行为是伤害自己、伤害他人、伤害社会，
1: 于己于人都不利。
0: 对，那么这个有瑕疵的行为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再来分析它。
1: 对，如果想改正这个缺点，想改掉这个瑕疵，就得知道它是怎么产生的。
0: 对对对，就说就这个意思，是吧？就像我们找到治病啊。找到治病，得先找到那个
1: 病因、
0: 病
1: 根，
0: 病因、病根，是吧？我们要不我光表面上给它解决了，过两天它又长出来了。
1: 嗯，
0: 就像那韭菜似的，你光从上面剪，是吧？
1: 嗯，
0: 那根儿它过两天又冒出来了。
1: 对啊，我们的瑕疵就像韭菜一样，你得把连根铲除。
0: 对不对？就假设说我们要把它病根给它铲掉，是吧？
1: 嗯，
0: 那么这个瑕疵的行为它产生啊，我要是从专业角度来分析啊，实际上应该分成两大类了。
1: 哪两大类？
0: 一大类呢，就是属于叫做故意的。
1: 哦，故意的。
0: 故意的，那故意的人呢，我估计还是少数了，
1: 嗯，
0: 是吧？故意的少，那么故意的这样做法，实际上叫做就是害人害己，是吧、
1: 嗯？
0: 因为这样的瑕疵的行为，我们只是打了个比方，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的了。你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我们讲这个食物，对不对？那制造那个有毒的、危害的这些食物，伤害别人，是吧？那么很多情况下，有的呢就是故意的，有的他不是故意的。那不是故意的，我觉得这个需要来学习。他为什么错了、
1: 嗯、
0: 我们要把它搞清楚，
1: 是不是我们是非善恶标准没分清楚？
0: 对，是非善恶标准没有分清楚。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人云亦云呢，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呢就做了错事了。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故意来做错事，故意来做错事的话，那这个就是要自己就会伤害自己啊，也会遭到这个报应。我们过去讲法是吧，
1: 嗯，
0: 善有善报，
1: 恶有恶报，
0: 恶有恶报，
1: 就是我们尽量的要首先明白这个是非善恶，也就是说三观得正确，是吧？
0: 三观得正确，
1: 不能有意的去做伤害他人的事儿。
0: 哎，那么这个里头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要从根儿上来讲的话，还是这个我们这个修心的功夫了。
1: 修心，对，我们
0: 心
1: 念上要保持都要纯正。
0: 哎、对，因为他这个对于初级学习，我们刚刚来学习的人来讲，其实呢可以学习一些具体的标准。
1: 嗯，
0: 比如说像我们吉祥经上谈到的很多具体的内容，
1: 嗯，
0: 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来学习，是吧？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在家孝敬父母啦，
1: 嗯，
0: 是吧？
1: 奉养父母亲呐、
0: 啊，奉养父母亲呐、啊，啊，这个你奉养父母亲，这个我们讲就行为无瑕疵嘛，
1: 嗯，
0: 是吧？但是如果说对父母亲呢，对公公婆婆呀，我们都有伤害的话，你这个行为就有瑕疵了嘛？
1: 是。
0: 哎，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具体的我们来学习、
1: 嗯、
0: 那么从深入的学习角度来讲呢，就是水平要比较高的话呢，就要从心地上下功夫了。
1: 哦，
0: 心地上就是我们培养我们的这个有人性的心啊，有恻隐之心呐、啊，有这个慈悲心呐、啊，是吧？这个不愿意去对他人的生命造成伤害啊，培养这个心，那这个心出来以后，他很多的行动自然而然的就会做到无瑕疵了。
1: 啊、哦，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修心上下功夫，看看我们每天想的这些事儿、这些想法是不是有瑕疵，是不是伤害了别人？
0: 对，所以经常讲有这么一个训练嘛，就是思利他即善行，是吧？
1: 嗯，
0: 思利他就是我想我做这件事情对别人到底有没有好处？
1: 嗯，
0: 说对他人有没有好处？对他人的身心成长有没有好处？我想这个事儿。
1: 嗯，
0: 那么凡是不利于他人身心成长的，不利于自己人生境界提高的事情，都不去做它了，
1: 嗯，也不去想它了，
0: 也不去想，
1: 嗯，
0: 也不去说，也不去做，我就做无瑕疵、
1: 嗯，
0: 是吧？那如果我发现了，哎呦，我现在这个事情还在这样做，那我们就赶紧警醒，
1: 嗯，
0: 而不要糊里糊涂的。很多情况下呢，是因为做了错事，说了错话，因为动了一个错误的念头，最后呢，等恶果反映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反省，哎呀。悔不当初啊，
1: 这时候已经晚了。
0: 哎，这时候晚了呢，但是能够觉悟到也好，就以后呢，同类的事情呢，我们不要再做错事了。
1: 嗯，
0: 叫人非圣贤，
1: 孰能
0: 无过？哎，过而能改，
1: 善莫
0: 大
1: 焉。
0: 所以我犯过这样一次错误没有关系，以后不再犯。
1: 嗯，
0: 这个行为慢慢也就没有瑕疵了。
1: 好像好多修行人都是从关照自己的念头开始做起，
0: 那这是功夫就比较高的，是吧？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去尝试着来观察自己的心、
1: 嗯、
0: 到底是一颗什么样的心，是利他的心呢，还是自私的心？
1: 嗯，
0: 啊，用利他的心来做事情，慢慢的行为呢，瑕疵就会越来越少。
1: 好，让我们慢慢的从关照自己的心念、起心动念开始做起，不断的修正自己的行为，慢慢的争取做到行为。

内容包括经典讲解、企业经营、夫妇关系、中医养生、国学夏令营、冬令营、父母课堂等。以上课程均以国学经典为依托，侧重于圣贤智慧在生活、工作、健康、教子等方面的应用实践。课程联系电话：010-888-24269，010-888-24269。微信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添加关注。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金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镇区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消防它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去心听，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气，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切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墨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非杂物补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火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及时不救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紧绷消防安全弦，化电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0: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店新闻。
5: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6: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5: 为精准掌握强降雨过后全市农田受灾情况，科学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近日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应急管理局组建联合核查工作组，工作人员相继前往各乡镇街道开展农田灾情实地摸排工作。在二道甸子、化交、金沙、夹皮沟等九个乡镇及永吉街道，工作五积水导幅受损情况，现场记录各类农田受灾信息，规范建立全域灾情台账。同时，农技人员结合地块实际受灾程度，现场向农户讲解田间沟渠疏通排涝、导幅作物、浮苗培土、雨后病虫害防控等实用管护技术，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及时开展田间减损作业，最大限度降低汛期降雨对农作物生长造成的影响。本次农田灾情核查工作实现辖区全覆盖，工作人员坚持实地核验、据实登记，做到不漏一村、不漏一块农田，全面客观摸清各地农田受灾底数，为后续农业帮扶、灾后生产恢复指导提供可靠依据。7月22号，我市开展2026年秋季征兵体检工作，170余名怀揣从军报国理想的适龄应征青年，精神饱满，迈出参军入伍的关键一步。体检现场，应征青年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分批分组参检，医务人员逐项细致核查身高、体重、视力、听力、血压、心率、心电图等10余项指标，记录每一项数据，严格落实谁检查谁签字谁负责要求，做到判定有据、数据可诉。廉洁征兵监督员全程驻场巡查，紧盯关键环节，确保体检工作公平公正、阳光透明。为扎实做好此次征兵体检工作，市征兵办还组织全体参检医务人员于体检前开展廉洁征兵专题培训，并签订廉洁征兵责任书，全力营造风清气正征兵环境。本台消息，受强降雨影响，夹皮沟镇多处电力通讯线路遭到损毁，灾情发生后，该镇迅速联动抢修队伍，在全镇范围内紧急开展抢险保通工作。记者在尾沙河段抢修现场看到，因水位暴涨，施工物料无法渡河，对岸抢修作业难以开展。为高效推进抢修工作，抢修人员启用无人机开展空中物资转运，精准将电缆、配件、工具等抢修物料运送至河道对岸，成功打通跨河物资运输通道。物资到位后，抢修人员迅速开展线路排查、设备更换与信号调试工作，争分夺秒推进抢修作业。与此同时，该镇其他受灾区域的抢修工作也同步推进，多县并进，全力攻坚。目前夹皮沟镇电力通信设施已全部检修完毕，电网顺利恢复。本台消息，日前永吉街道联合市畜牧局组建专业防疫队伍，对辖区受洪水侵袭的养殖场开展全覆盖消杀作业，并上门配送消毒物资，提供技术指导。消杀过程中，防疫人员按照科学配比调配消毒药剂，使用电动雾化喷雾设备对养殖圈舍、场内道路、排污沟渠、仓库、养殖场出入口及外围排水沟等区域进行全方位喷淋消毒，从源头切断疫病传播链条。

0: 同时还向受灾养殖户免费发放消毒液等消杀物资，并细致讲解消毒剂配比、圈舍通风防潮、畜禽日常健康监测等防疫知识，手把手示范消杀操作流程，提醒养殖户及时更换受潮饲料，定期自主开展二次消杀，降低畜禽染病风险。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盯灾后畜牧防疫工作，分批次开展巡回复检补消，持续上门提供技术指导，同步做好洪涝灾害后养殖风险排查，助力养殖户们尽快有序复产。
0: 汛期洪涝灾害一发多发，为切实保障群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做好汛期健康防护，请看以下防护要点。一、严控饮水安全，严防肠道传染病。饮水优先选用正规瓶装水、河水、雨水及受洪水污染的自来水，严禁直接饮用。饮用水需彻底煮沸后方可饮用。被洪水浸泡过的水井、蓄水池需彻底清淤、冲刷、消毒，经检测水质达标后方可重新投入使用。二、严守饮食底线，防范食物中毒。所有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一律丢弃，严禁食用淹死、病死的畜禽及水产，规避患病感染风险。坚持食材生熟分开存放加工，食物务必煮熟煮透，尽量不食用生冷凉拌菜品，拒绝购买和食用流动摊贩三无食品。养成良好卫生习惯，接触洪水、淤泥、垃圾后及时用洗手液或肥皂流水洗手。三、全面清淤消杀，清除病媒滋生隐患，严格执行先清污后消毒再入住原则，及时清理屋内淤泥、垃圾、积水和腐烂杂物。对被淹房屋、家具、生活用品全面冲洗后，使用含氯消毒剂彻底消杀，通风干燥后方可入住使用。规范无害化处置动物尸体，常态化做好防蚊、防蝇、灭鼠工作，从源头切断传染病传播渠道。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点资讯，请您关注化点融媒 APP 和化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化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 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平，
6: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7: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0: 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白化成。
1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的慧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7: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9: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
10: 双
3: 拥
10: 模范城市
3: 创
10: 建。
11: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致的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收听。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8: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我在京城。
9: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机，
16: 凤凰岭神农谷，一场鏖战呢。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老当益壮，一杆凤翅鎏金镋，先是拍死了八大金刚，然后一杆镋敌住谢英登、尤俊达、侯君集、李如圭、齐国远等等诸位魏将啊。这些人呢，像走马灯似的大战宇文成都。说大战好听啊，其实啊 就抽冷子给人家一下子，根本的就不敢撞人家的凤翅鎏金躺啊。宇文成都对这群人那根本就没拿眼角看呢，这算什么玩意儿啊，攒鸡毛凑胆子，鸡毛都不算呢，只要让我兜住肯定兜一个死一个。幸亏有圣手白猿侯君集呀，这小猴真不容易，上蹿下跳，虽然呢不敢怎么对付宇文成都，但他捣乱行啊，这一捣乱哎，分了宇文成都的神，所以一时之间呢还能走那么几个回合，像走马灯似的这么一打，都不能说剑落下风，根本的就没有处过上风啊，堪堪废命，随时都有可能有人像那八大金刚似的被宇文成都拍死。这时徐茂公急坏了呀，手握着宝剑还不住的呀看着对方军队，怎么的那意思，我得瞅机会赶紧保着李密走啊，这魏王不脱险哪行啊。你别看徐茂公啊心里头对李密有意见，但是毕竟是臣，那是君呢、啊、这里得尽臣道啊，在这一点上那徐茂公不愧是英雄也呀。李密也着急坏了，李密心里直念佛呀，哎呀看来呀、啊、今天我命休矣呀，这可跑不了了。正在发愁，正在着急，正在千钧一发之际，突然间呢半山腰有人像打个霹雷似的喊了一嗓子呀，要逮宇文成都，休要猖狂，各位兄弟不要担惊受怕，我老人家大王了。就这一嗓子呀应着山谷，嘣嘣嘣嘣嘣嘣嘣，就应回音儿。这么一喊，嗯，宇文成都大吃一惊啊，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万一再有人埋伏，万一射冷箭怎么办呢，啊唰唰唰，宇文成都一晃掌中凤翅鎏金躺，这么一逼，那其他人呢谁都不敢上前呢，纷纷往后一退，把这圈跳出去，拉开了距离，吁吁吁吁，各勒战马。小猴子噌跳出去，大口喘气呀、啊！哎呀，累死了，累，我来呀！抬头往半山腰这么一看，嘿，大家发现呢，在半山腰出现一匹大肚子郭国红，马鞍桥上端坐一员大将啊。头戴莲花冠，身披杏黄道袍，画的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前后阴阳鱼，背后大斗篷，手里擎着一杆八卦开山宣化斧。众人一看，哎呦，怎么是他？就见那位呀、啊、也乐了，袁成都还认得某家吗？啊？混世魔王程咬金，会法术的祖师爷到了，我看你晓得呀，今天恶贯满盈，这神农谷就是尔等的葬身之地，待着别动，别动啊，瞧你程爷爷取儿的手机，别动，这样。徐茂公这么一瞅，哎呦，半山腰非是别人呐，正是失踪许久的四弟程咬金。李密一听有救星来了，一看你程咬金，这李密呀、啊、又喜他又忧啊，怎么的，来程咬金有什么用啊，这是个大草包啊，他知道程咬金分量啊，那个你俩程咬金八个拧在一起也不是宇文成都对手啊，但是呢能喘口气呀、啊、有程咬金那就比没有强。就见程咬金咔一催马，由打半山腰就转下来了， 来到众人近前一拉马，他笑什么呢啊？程咬金也没底，反正是每一次没底的时候啊，我先笑，哎呀，给我呀平息平息，震慑震慑敌人，另外呢也给我赢得时间，让我琢磨琢磨。程咬金把马勒住了，用手一指，哎，袁成都，待着你的啊，待着你的，先别动弹，我先给我这边说完话，说完话后我再收拾你这小子啊，等着。袁成都一看程咬金太熟悉了，在扬州城放火烧我们的不就他吗？啊，把李密给弄出去的也是他呀，就他怂恿着李渊霸揍我，还是他。这程咬金我愣是没逮住，怎么今天又跑这来了？嗯，宇文成都啊，先往两旁看看。宇文成那意思，程咬金来了，他会不会又带那个傻子李元霸呢？他一瞅，没有任何人影，别说李元霸了，连埋伏的伏兵都没有。这宇文成都心说，这程咬金又打什么地方来的？他要干什么？我倒要看看他要耍什么花招。宇文成都把掌中凤翅鎏金镋这么一摆，把身后准备往前冲保护宇文成都的那群骑兵给止住了，那意思别往前去，程咬金这个人呢有点邪乎，有点邪乎，他说他会法术，这玩意儿说不定反正是够邪的，先等一等，看看这小子他到底想干什么，一会儿再说，反正他们跑不出这神农谷，被我堵在这里了，不差这一时。程咬金一看袁成都没敢动弹，哎，这就对了，哈哈哈哈，哎呦，魏王，魏王，臣呐、啊，甲胄在身，不得全礼，三哥，马上一躬，礼过去了。哎呀，李密过来，程王兄，是你吗？你是人是鬼？哎呀，你看你吓成这样了，我哪是鬼呀？我人呢，活蹦乱。

慢跳。徐茂公一指程咬金，你跑哪去了啊？你跟武帝私自前来打阵，一下子没踪迹了，把我们担心死了。我们还以为你跟武帝一样陷落阵中了呢，被人家给杀了呢。对啊啊，程咬金的什么？武帝被人家给杀了啊！武帝现在人头已然，请到了营中，谁干的？徐茂公一摆手，你先别着急，这笔账以后再算。我问你跑哪去了？我这程咬金，你看坏了，坏了！哎呀，我跟这老五啊，还有这齐国元，我们闯阵，这老五被人杀了，我咋不知道呢？哎呦，这下完喽！看老齐在这里，老齐没事儿，妈这小子他根本就没进阵呢，他跑了，这下子老五死了，老齐跑了没事儿，我这徐老三肯定得问我罪呀，不行不行，我呀得借此机会先把我的罪先给免了，不然的话我可知道我们家这徐老三翻脸不认人呐，这要给我一笔一笔算起来，我这脑袋就得搬家，所以啊。趁此机会，我想把我的命保住。三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啊！我去哪了？哎呀，一言难尽，你听我说来。都怎么呢？这边宇文成都气坏了。程咬金，要战便战，你在那里说什么书啊？你着什么急呀？啥事都得慢慢说啊！行行行，我说三哥。魏王，咱呢先打完仗，好吧？打完仗，我再一点一点的告诉你们。总之啊，哎呀，我的经历太传奇了，你们要知道了，你们得乐疯了啊！这干嘛呢？李密说，你还没看出来吗？咱们被人家毒到药王谷了，宇文成都要我们的性命，哎，要不了，要不了，我要不来，你们一个也跑不了。老程我来了，还能要宇文成都把你们的性命要了吗？啊，魏王，你别忘了，在这江都扬州城，咱俩在一起，不也这小子追咱们呢？咱不还是逃出来了吗？对不对？现在他来了，咱一样还能逃出去。这地方那比江都能比得了吗？江都四门紧闭，这地方呢？哪有门了？到处都是门，到处都可跑。你们呢？甭担心，我一定能够把王家您救出去。哎呀，程王兄，您有这么大能耐？该，扬州咱俩一起出来的呀。不，扬州那不是有李元霸吗？哎呀，没有李元霸，照样揍宇文成都。不过呢，我说王家千岁，要今天。我要是想方设法把您给救出去，你看我上一次也是喝了酒了，我呢这个啊也是一时破阵心切，我这进大阵里头了，结果呢刚才我三哥也说了，老五也没了，这你看老齐在那里乐啊，他可能啊回来了，这是回头我怕您老人家给我秋后算账，我三哥呀又是个翻脸无情之人，我怕他再杀我，这。所以啊，魏王三哥，我呢在这里啊，我也厚着脸皮给两位求个情，我今天如果帮着把这宇文成都给打跑喽，救了王驾，是不是就能够将功折罪？不要处罚我了，你我哪怕不要功劳呢？魏王三哥，能不能答应？能答应，那我就救。答应不了，你也知道我老程这人，要说我本事厉害起来，天王老子也挡不住，要说我这本事啊往下一塌，三岁小孩我都害怕，我都打不过。我说魏王，三哥 就听两位的一句话了。徐茂公一听程咬金的，你敢在这个时候威胁魏王？我没有，这全凭自愿，全凭自愿。哎，魏王，您老人家张张口吧，您说一句。哎呀，李密说，王兄啊，只要今天
能够解了我等之围。

过去事情一笔勾销，本王绝不追究怪罪。哎，好好好好，金口玉言，三哥，你看魏王都说话了，您老人家呢？徐茂公点点头，程咬金，仅此一回，下不为例。得嘞得嘞，下不为例，下一次再打阵就不为例。嘿，徐茂公一听，那不打阵呢？不打阵再说吧。反正是您也同意了。徐茂公说，只要是打退宇文成都，一切依你。好嘞，嘿，有两位这话，宇文成都啊，今天完了啊！宇文成都离不远呢，一听什么我就完了。程咬金，你是不是想过来与本将大战几合呢？要战便战，在那里啰嗦作甚？着什么急呀？着什么急啊？急着上路啊！我这就来。真是的，两天不打，上房揭瓦。哎呀，这宇文成都一听，把我当三岁孩子了。程咬金呢，把马这么一圈回来，冲着李密、徐茂公一拱手，我过去了啊，我把他打退了，看着我的。程咬金一带马，哎呦，各位都在这儿了，好多天不见了呀。哎呀，尤俊达一看，四哥你还活着，太好了。谢英灯也高兴，四哥，哎呀，想杀小弟了，还要晚呢，四哥在这呢。嘿，小猴啊，每次都有你呀、啊、嘿，咱哥们那真有缘的啊。来来来，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闪开战场，省得一会儿啊撒不开马再溅你们一身血。看着你四哥的啊，多跟你四哥学着点，以后别打仗啊一窝蜂干嘛呀。哎，那玩意没用，要打就得单打独斗啊，是不是？我来了，来来来来，别扎我，别扎我。宇文成都，你多大岁数了？奔60去的人了，你看看，坐在马上啊，又蹦又跳的，没一个沉稳劲儿。你这是老寿星尿炕，你老不害臊啊你？你呵，把这宇文成都气的，哪来那么多俏皮话呀？程咬金，你是要来救你家这反王不成？程咬金说，宇文成都，你这不是说废话吗？那是我家魏王，你要劫杀我家魏王，我不得出来搅和吗？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什么？这就叫做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句俗话没听说过，马上成俗话。我告诉你，你呀、啊、不在江都吗？你怎么也跑到这东岭关来送死来了？这么大年岁了，在江都城陪那昏君啊，那得玩几天多好。玩几天我们呢往江都一打，把江都城一攻破，把昏君拿了一宰，你呢刀架脖项自己一吻，完了，为国尽忠了，多好，烙一个千古忠臣的名字。非得趟这趟浑水，你这不是早早死吗？是不是？听我良言相劝，咱哥俩也不错啊，在江都啊，毕竟有那么几面之石，都处挺好的，何必刀枪相见呢？对不对？听我良言相劝，赶紧的调转马头回去吧。从哪来回哪去？你这天呢还没有完全黑呢，哎，正好回去之后还能吃晚餐，这多好，美美睡一觉，赶紧离开东岭关，离开通缉镇，该回扬州回扬州。该见杨广见杨广，我告诉你，同济镇马上要破，没得救，好不好？走啊走走，回见啊。哎，宇文成都一听就这两句话把我打发了。程咬金呐，咱要打便打，甭耍嘴呀。耍嘴呀，耍嘴呀，我是棒槌哥，宫廷玉液酒。哎，气这哪去了都？哎，宇文成都也气乐了，是我怎么还顺着他了？程咬金的，要打便打，要战便战，耍嘴不是英雄。错，大错特错。好汉长在嘴上，好马长在腿上，你嘴没我强，你就没我英雄啊。宇文成都一听，好叫咱俩比嘴来了。程咬金的，休耍嘴，抬起你的斧子，

0: 人的话，
1: 我可要先出手了。
0: 是吗？嘿嘿，我说宇文成都，你别看咱俩认识这么久，咱还真就没伸过手呢。好啊，既然想打，来呀，你打听打听去，我程咬金作战从来后发制人，都是先让对方出招。哎，你想打你过来呀，撒马抡开你的凤翅鎏金镋你就过来，你在那里嘚不嘚嘚不嘚干嘛呢？啊，宇文成都一听我嘚不嘚，是你在这嘚不嘚。哎呀，甭管谁嘚不嘚了，你打不打？不打你赶紧走，我不打呀。是你不打你出手啊，搞我先出手。哎，对了，先出枪王八养，先出剑王八蛋。我这哥，宇文成都一听我就成王八了，这你说的。哎呀，气呀，杀我也。不是宇文成都啊，好悬没气蒙了。你想想，宇文成都快60了，那血压就本来高了，现在被程咬金一气，那血压蹭蹭往上涨啊。宇文成都一咬牙，我呀，我就当王八蛋，我也先出手。嗨，我当什么王八蛋呢？拿命来，哈，往前一催马，抡开凤翅鎏金镋，奔程咬金就砸过来了。程咬金看来得好，往前也一催马，把掌中大斧子那么一举啊。宇文成都啊，我让你尝一尝程咬金的斧子的厉害。哎，黑脑袋一斧子奔着宇文成都劈过来了。哎呀，宇文成都大吃一惊啊，没见过这样打仗的呀。我这一躺把他拍了，他一斧子把我挠了，那我跟他同归于尽，我天宝大将值当的吗？哎，赶紧的把大躺一横，唰，举火烧天，要想崩程咬金这斧子，你只要是一环招啊，你就得输啊。程咬金唰奔斧头，现斧转，小鬼劈呀、啊！哎呀，可把宇文成都吓坏了，赶紧的往前那么一哈，唰一下子，这一转就走空了。两马一错蹬的时候，这个时候那宇文成都啪身子往上那么一起，刚想抬着凤翅鎏金镋，哎，掏耳朵喽，唰！大斧子又过来了，哎呦，赶紧的往后这么一仰，掏耳朵也没掏上。程咬金马往后撒，这宇文成都刚一坐起来，稍带脚，哎呀，宇文成都啊，就觉得脑后生风，吓得一身冷汗，使劲那么一躲，稍微慢一点，宇文成都所带那盔上九曲粘缨，咔，等程咬金呐，这一斧子给削掉了。宇文成都这马撒过去，哎呀，宇文成都打一辈子仗啊，没有像今天打的这么狼狈的，让人一马三斧怎么那么快呀、啊、哎呀，宇文成都心说啊，我听人说过这程咬金一马三斧着实厉害，今天一看果然如此啊。这是程咬金一圈马，哎，宇文成都怎么样怎么样？宇文成都一咬牙，程咬金呐、啊，我可听说了，你可就会这来呀。程咬金这一次啊，把大斧子一举，又奔宇文成都杀过来了。宇文成都一催马，抡开凤翅鎏金镋，再战程咬金。程咬金仍然劈脑袋，小鬼踢牙，掏耳刀，烧带脚。宇文成都一看，果然就会这三斧子。程咬金再来，我转过来要你的命。一转过马来一看，程咬金呐，倒提着斧子往山上跑了。宇文成都，不打了不打了，打不过你跑喽啊。宇文成都一看，你就这样啊，打三斧子你就跑啊，我今天非要你的命。在后面是紧追不舍。程咬金一看，宇文成都，你放我走不放我走？你放我走还得罢了，你要不放，今天你非得倒霉不可。宇文成都，我今天先杀掉你再说。好，程咬金说，宇文成都啊，你可知道我程咬金会魔法，我现在就给你做做法。天灵灵地灵灵，赶快下来一个神兵，下来神兵打天宝，把他打一个倒栽葱。刚一说到这里，突然间半山腰有人大喊一声，程大魔王冒灵法旨，
2: 陪你陪你同走过。

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2: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庄，隆冬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飞凤传，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0: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

0: 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正说到魔王斗天宝，这程咬金呢，也就会三斧子半呢，砍完就跑，可把这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气坏了。就你这样的，你跟我打什么劲儿啊？我今天呢，非得废了你不可。那在宇文成都心里头，恨这程咬金比恨那李密恨多了。怎么着？程咬金四平山接皇驾，你是18国反王总盟主啊，就是你带着劫的，要不是你，我焉能在四平山战那么惨呢、啊、把我打伤的也是你的小舅子银锤太保裴元庆。我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这一辈子没打过那么惨的败仗，虽然我比不过李元霸，但是也没有这么惨的。四平山好家伙，把我打得抱鞍吐血呀，养到现在这身体没有完全康复，这都是拜你程咬金所赐啊。今天你还想跑啊？啊，没门。我这边有200骑兵守着呢，这些人打不出去，我先把你给拿了，拿了你交给我家陛下，我家陛下对你那也是恨之入骨啊。程咬金呐、啊，你哪里走哪命来。在后面呢，催动赛龙五班驹就往山上追程咬金呐、啊。程咬金大肚子郭国红那也是宝马良驹，一点不次于他这匹赛龙五班驹呀、啊、往山上跑。就这么着，宇文成都把程咬金追到半山腰，都过了范继勋他家了，继续往山上跑。程咬金一看呢，宇文成都紧追不舍，程咬金警告宇文成都，宇文成都，我告诉你别追了，再追我可就不客气了。程咬金，你给我站住，让我一躺把你拍扁了，我才不追，今天非得杀了你不可。宇文成都啊，你过去吃的亏你就忘了，你知道我程咬金会法术的，我要这么一拘神，拘出神将就能把你制服，你信也不信。程咬金休得在此耍嘴，站住。嘿，你还真不信呢？那好了，我开始念咒了，天灵灵地灵灵，四处神兵听我号令啊，赶快出来一员神将，把身后这位呀给我打个倒栽葱。哪位神将听法旨啊？程咬金在山上这么一叫唤呢，山下的齐国远把手抄上了，看了看西魏王李密，看看三爷徐茂公，又瞅了瞅众位弟兄，各位啊，准备吧，赶紧的把这兵器全准备好了，咱趁着宇文成都追我四哥，咱赶紧突围吧。我四哥呀没能耐了，他这全坑人的呀，他开始耍起了什么拘神来了，鬼才相信呢，哪有什么神将呢，赶紧的抄家伙往外杀。

0: 爸。徐茂公也泄气了，嘿，徐茂公一看老四，你就这么救驾呀？好啊，你把宇文成都给引走了，得嘞，赶紧拉兵器，随我往外杀。众人呢，哗楞各拿刀枪，正想往外杀呢，程咬金这个时候话音一落，就听半山腰突然间有人高声喝喊，如同青天霹雳一般，末将孙法之。突然间呢，一声龙吟虎啸，一匹白马就由打山坡一个石旮旯后边就冲出来了。就见这匹白马上面坐着一位银盔银甲的将军，众人甩目往上一看，包括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也这么一看啊，当时啊，众人是无不惊骇。宇文成都是又惊又惧，下面众人是又惊又喜呀。抬头看，细留神，打量山坡这个人，雪练盔，扣顶门，片片打遮抽云，千锤打万锤蹲，能工巧匠费尽心，二龙戏玛瑙衬，双头将鹰上下分，带上真壮英雄胆，两军阵前会敌人，锁的甲吉龙鳞，银钉扣排的军，叮叮当当阴连阴，护心镜四兵轮，耀目寒光冷森森，勒甲套系战裙，绣荷花颜色新，临阵不怕枪和棍，枪刀剑戟难近身，素罗袍江家衬，巧女才细用针，上绣团花下绣云，大将穿上真好看，人才能添十几分，太阿剑龙口吞，长有三尺惊人魂，昔日张良赠韩信，力逼霸王自刎身，没处找没处寻，论价也值万两金，牛角弓千里金，闲想如同龙翻身，走兽壶见几根，百步穿杨透提心，八棱锤左右分，称一称500斤，顽敌见飞旗破，盖世的英雄也吓掉三魂，疆场惊破英雄胆，冲杀能震敌将心，坐下马赛麒麟，头长角杜生林，叫一声丝龙吟，白似玉亮似银，身上杂毛没半根，日行千里白龙马，穿山跳涧能追云，专驮英雄与好汉，大将其他保民军，连人带马是一块玉，好似平地起瑞云。大家一看来将是谁呢，非是别人呐，正是从四平山一开始就失踪的那位银锤太保裴元庆，裴三公子。说裴三公子怎么在这个地方呢，众人谁都不知道，别说众人了，连程咬金之前呢他也不知道啊。说到底怎么回事呢，咱得给大家呀解释一番，咱得把这程四爷这些天干了什么事儿，咱得说清楚啊，不然的话怎么突然间会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呢，前有因才有今天后来的果呀。上文书咱说了，程咬金齐国远，五爷善通善雄信，三蓝倒铜锤，结果呢在这前门跟老兄弟罗成这么一枪枪，把罗成啊给激得没办法了，让开一条道路，程咬金单雄信杀进阵来呀。这一杀进阵来，人家随兵随将往上这么一裹，那可就坏了，齐国远没进阵跑了，这四爷五爷一个用金顶枣阳槊，一个使车轱辘大斧子呀，这顿杀呀，砍杀当中俩人呢分散了，五爷单雄信奔东岭关那个方向跑去了，结果到那里人陷东岭关，混了一个身首异处， 死于非命。四爷这边呢，四爷这边被那活吊客王伯超还有那位苦居士追赶，王伯超倒霉在路上也不知道碰到谁了，一顿金弹子把王伯超给打退了，就剩苦居士紧追不舍呀。苦居士追赶程咬金两匹马往前呢跑出去十来里地，那苦居士那马追不上程咬金呢。这程咬金那匹马大肚子锅锅红，日行一千里，夜走八百，苦居士那马哪成呢？眼瞅着程咬金离自己越来越远了，苦居士着急了，往后看看，一看王伯超没有追来，两旁随军也没有，这位壮壮胆子开口说话了，喊上了：“程魔王，程咬金留步，是我，是我呀，你留步。”程咬金开始往前跑呢，就觉得后面紧追不舍，也不知道什么人，反正我把你小子甩了就行了。哎，突然间听到后面有人说话，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程咬金呢，好奇，忍不住把脑袋往回这么一偏，这苦居士一看程咬金把头扭过来了，苦居士伸手就把挡住自己脸前的轻纱呀就给揭开了。程魔王，是我。程咬金一看，呀，怎么那么面熟啊，这声音也熟。程咬金胆子也大，把马勒住了，咔，苦居士这才来到程咬金马后啊。程魔王，您先别跑，先等一等，是我，是呀。走进了程咬金一看，怎么是你呀？是我，你怎么？嘘，此地不是讲话之所，随我来。这位啊，一圈马带着程咬金，旁边呢有座密林，往这密林里一钻，看看外面没人看见，这才把心放下。哎呀，程魔王啊，你怎么闯阵来了？我问你呢，你怎么帮着随军了呢？一言难尽呐。不过程魔王，现在呢来不及详细的给您解释了，后面还有追兵啊，我现在需要您的帮忙。程咬金一听，我帮你？我现在还被困阵中的，你得想出一把我弄他去。哎呀，这个帮了我也等于帮了你们呐，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没辙了，幸亏你呢闯入大阵，我又看到一丝希望啊。这一次你按照我的计策，有可能能够扭转这个局势，帮着你们破这座铜旗大阵呐。没多长时间了，我长话短说是这么回事啊。程咬金一听，哎呀，你呀，你怎么那么糊涂啊你？别提了，一时糊涂，一失足，酿成千古恨呐。幸亏还有程魔王，当时我没把你带走啊，要带走你，今天就没有人能够救我了，我怎么帮你啊？你这么着，一会儿啊，你顺着这条道走，我给你指条道，你这么走，直奔颍川城外50里地，那个地方叫做凤凰岭啊。凤凰岭那一片原本是襄城郡刺史那位东方白他老家。凤凰岭上有一个玉皇顶，玉皇顶那个地方有个老和尚叫智荣，最近呢又来了一个人，你一定对这个人感兴趣。程咬金说：“来的谁？来的非别人呐，乃是你的小舅子 银锤太保裴元庆啊！程咬金一听，真的，哎呦，我正找他呢，不知道他跑哪去了，怎么跑这个地方来了？哎，别提了，裴元庆在四平山前黑白英雄会被李元霸那么一锤，扫中了马后丘啊！裴元庆是落荒而逃。你这小舅子心高气傲啊，认为打了败仗了，没脸再回去见你们，于是啊，任由这匹马往西跑，跑多远也不知道啊。最后呢，他就发誓一定苦练武艺，再找那李元霸报仇雪恨。结果也不知道怎么地，反正啊，走来走去，走去走来，就走到了这颍川一带了，就来到了凤凰岭玉皇顶了。也不知怎么地就碰到了老和尚圆融了，两个人呢，哎，还就成了忘年交了。你这小舅子就跟随老和尚圆融在那里习武。圆融啊，那可是世外高人呐，可能啊又教你小舅子一些新的吹法了。反正我看他在那练得挺欢的。当然现在呢，这裴元庆改名字了，裴元庆在这里不敢以真名现世啊，怕被别人发现，这四周都是随军呐，所以他改名了，改成叫程庆了啊。程咬金一听，哎，这肯定啊想起他姐夫的姓了，他拿着我的姓，他的名，他合这么一个名，我猜也是这样，跟随老和尚在那住下了，在那练武。这一次你们要想破这铜旗阵，倒铜旗是必不可少的程序啊。这要倒铜旗，那得有一些力气强大之人呐。如果能够把裴元庆请出来，那对你们太有帮助了。那可不是吗？还用你说吗？啊，我要早知道他在这里，我早就把他薅走了。不一定啊，程魔王啊，此一时也彼一时啊。过去你别忘了，你是瓦岗之主啊，他是你小舅子，你去请他，人家理所应当下山帮你呀。可现在变了呀，现在是西魏王，人家愿意不愿意帮，那都在两说之中呢。他敢，他敢不帮，我是他姐夫，我过去他就得跟随我下山。好，好，魔王，咱不争论这个。我但愿如此，但是我有一事相求啊。刚才我把我的事儿也告诉您了，现在唯一能够做的就得找人打进东方白身边呐。你小舅子就是打进东方白身边最好的人呐。此言怎讲啊？哎，你不知道啊，东方白呀有个亲闺女，爱若掌上明珠啊，起个名字叫做东方随珠。这随珠那可是稀世之宝啊，又名随侯之珠啊。搜神记里有记载呀，说在随县那个地方有一道河叫做炸水，炸水旁有断蛇丘，这个丘叫断蛇。为什么叫断蛇丘呢？就因为当年呢，随侯在此出行，就发现有一条大蛇受伤了，蛇身子呀中间断了，哎呦，大蛇特别的痛苦。随侯一看这大蛇呀，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蛇，疑其灵异，就觉得这蛇呀可能有灵异之处。那既然让我救了，不能不管呢，马上让医生以药封之，给他敷上草药，然后一包扎，哎，这蛇呢居然就走了。所以呢以后就把这个地名叫做断蛇丘。过了一年多，那蛇又回来了，哎，这蛇完全康复了，回来干嘛？找随侯啊报恩。这蛇呀就吐出一颗珠子， 这珠子呀直径一寸呢、啊、晚上你往屋里一放，这屋里不用点灯，整座屋通明通明的，明如月之照，就如同月亮照耀似的，可以逐室，就是可以啊在这屋子里头当灯用，故称随侯珠，又称灵蛇珠，又称明月珠。总之啊，是在春秋时代与那和氏璧齐名的宝物啊，价值连城啊。后来呢，人们就把随珠就作为宝物的代名词了。这东方白呢，他就有一个闺女，起名叫随珠。你看人家起这名啊，一语双关，一个就如同自己掌上明珠一般，父亲爱着闺女；另外一个呢，随珠随珠，隋朝明珠，人家这里头还含着忠君爱国之意呢。你这名字起多好啊，它有意义呀，有文化呀，跟现在的名字起的不一样。父亲的姓，母亲的姓，大家的姓，这么一杂货，好家伙，起个名字五六个字儿，大家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自己也不明白，这没文化呀。东方白有文化，给女儿起名随珠。这苦居士告诉程咬金，这随珠啊从小就跟着老和尚学艺，老和尚年岁太大了，今年都快100岁了，所以随珠见老和尚时候那都已经70、80了，所以呢给这老和尚当徒弟很安全，不存在呀、啊、什么男女之别这个问题。老和尚了，老和尚对这个小随珠啊也爱若珍宝，这姑娘太好了，教着随珠文武艺。这些年呢，随珠年岁大了，跟随东方白就不在老和尚身边了，但是呢经常到老和尚那里去，因为颍川到那个地方也就50里地，很方便，随珠经常去。结果有一次去就碰到了三将军裴元庆了。这姑娘啊今年20出头了，高不成低不就，多少人给她保媒，这姑娘都看不上眼，到那里一见你的小舅子裴元庆，姑娘可倾心了，姑娘非常的爱慕，都对裴元庆啊表达爱慕之心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你小舅子觉得呀这个姑娘的年岁比她小，这小太多了，元庆毕竟今年29、30了，姑娘呢20刚出头，差那么8、9岁，可能元庆啊觉得这差距太大，所以对姑娘这个爱元庆一直他不接受。结果现在你看东方姑娘整天望着玉皇顶跑啊，想着法去追你们这小舅子，你们这小舅子就是不理人家。程穆王，如果说你能撮合他俩成了，让元庆跟着姑娘回到颍川，到了东方白身边，那就救了我了。程咬金一听，哦，让我说媒呀，嘿嘿，那山老程的专业。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891，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
2: 八成一声 FM
1: 化电活力调频。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心哦。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6: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评书机。
17: 苦居士给程咬金。把事情经过一说，程咬金呢吃惊非小啊，说什么事儿啊？慢慢听，咱不能把这事儿啊全给您说了，全给您说了它就不好玩了，咱得一点一点来呀。总之，程咬金听了起了一身冷痱子呀，哎呀，你这事办的这真够差劲的，哎，没办法呀。谁让我摊上这样的事儿了呢？我现在也后悔，我现在也害怕。如果说老人家因为我在受到伤害，哎，你让我如何活在这个世上啊？ 那么现在呀，能救他的，能保护他的，我想不出别的主意呀。正好我发现东方白的女儿东方随珠对你小舅子三将军裴元庆产生感情了，可是你小舅子呢对他是不理不睬，姑娘现在是特别痛苦啊。程某王，你如果能够从中撮合，让你小舅子能够和着姑娘完婚，或者呢反正怎么地吧，跟着姑娘好上了，然后啊借此进入颍川县，在颍川县那就有可能能接触到老人家呀，到那个时候你们再见机行动，最好把老人家给救出来，那样一来我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对你们大破同济镇也非常有好处啊。同时啊，我在想方设法，我在告诉你那老兄弟罗成，让他呢也想想主意，大家共同配合。总而言之啊，目的是破这同济镇，也是救出老人家呀。
0: 嗯，
17: 程咬金说，你说这个主意啊还真就值得一试啊。反正打仗这玩意儿就这样，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我们如果用这种方法能够打入敌人内部，倒不失是一条好的计策呀。那好，总之啊，我能见到我小舅子，我见我的夫人也好交代了，不然的话见到他老跟我哭天抹泪的。那你告诉我，到那凤凰岭玉皇观应该怎么走啊？我告诉你一个好走的道路啊，你出了林子往南走，往东有一条大路，顺着大路你一个劲的往东走，那个有个三岔路口，三岔路口你再奔南边，然后绕一道山。就这位啊给程咬金详详细细把这一个路线图说好了，又拿着棍儿在地上啊给程咬金画了一画。程咬金皱着眉头仔细的记了记，记住了记住了。那好，那你现在干什么去？我现在啊再回大镇呢，你可得把我那五兄弟找到啊。我五兄弟刚才给我走失了，如果他有什么危险你得多多帮忙，那我一定一定。那好了，既然这样咱就此分道扬镳啊，你别忘了可不能再走错路了，再走错路万劫不复。你放心，我一定好好的在这里给你们做个内应。做内应啊我看也够呛了，人家肯定逐渐的会发现你的身份呐。刚一说这里，就听后面有马蹄声响。哎呦，苦居士一听当时吃一惊啊，魔王啊你先走一步，我看谁来了，是不是那王伯超又来了，我给你抵挡一阵。哎，好嘞，王伯超这个小子呀不是什么好东西，能把他宰了就把他宰了，留下来迟早是个祸患，我知道。就这么着，两个人这才重新上马，互相攻了一下手，一左一右离开树林。苦居士干什么去了？后面来的是不是王伯超咱未来再说，单表程咬金呐、啊、按照苦居士指的路线走出树林之后，就奔这条路线就下来了，一路之上左转右转吧。这条路线呢以小路居多，因为苦居士担心程咬金安全呢、啊、大道之上有的是随兵啊，每一处关卡那都有哨岗啊，所以呢得让程咬金绕开，这要绕开那就得走一些羊肠小道啊，一些没人常走的道啊。所幸苦居士对这一带是相当熟悉呀、啊、哪地方有路都明明白白呀、啊、告诉程咬金了， 给程咬金就画好了，程咬金呢就循着这路，但问题是啊，又没有笔又没有纸，这图装在脑子当中，这又有山又有岭，这么一走那难免走错呀，跟现在也是啊，告诉你到哪个地方怎么走，你到半路上你看你准得开导航，怎么呢，你老是不相信，哎呀，这是他说的，由打这个地方往前拐是这个地方吗，还说前面的路口啊，所以呢程咬金拐来拐去大方向没错，但是呢其实有些路绕错了，绕错了再回来，回来再走再绕，总之这个劲那就费得太大了，走来走去走去走来，走了整整一天呢，眼瞅着天慢慢暗下来了，程咬金背着阳光往前走呢，他往东面跑啊，一看自己的影子都在地上拉多长，哎呦，程咬金心说这一天看来我到达不了凤凰岭啊，晚上我在什么地方休息呢，这一天呢什么我都没吃啊，饿得我眼睛都发花了，这到哪找点吃的去，程咬金呢正想这事呢，哎，突然间呢鼻子闻到一股香味儿啊，嘿，真香啊，这谁家做饭呢，烤肉呢，这玩意儿人到饿的时候你就不由自主的寻着香味儿就找过去了，到那一看，哎呦，程咬金呢吓得一缩脖，怎么呢，发现呢这个地方有一个哨岗，这哨岗其实啊就是小岗子，但是哨岗上面呢没人，为什么呢，这一群哨兵啊全都跑到旁边一片草地上，在那里堆了一堆篝火，篝火上面穿着一头羊，正在那里烤山羊呢，呵，烤得外焦里嫩，滋滋冒油，往外散发香味儿啊，程咬金寻香味找到一群当兵的，那你想想他能不害怕吗，一缩脖心说赶紧走，但问题是啊，程咬金大肚子郭国红可带着威武灵啊，那紫金铃铛多响啊，啊，叮当这么一震，想走啊马没摘铃啊，一下子就惊动了这群哨兵啊，哎，这哨兵一看哟，有人，谁，站住，一说这话程咬金赶紧一加马，哈哈哈哈，这马呀赶快往前跑，甭管什么方向了，这哨兵一看哎呦有情况，赶紧筛锣，赶紧筛锣，哒啦啦啦哒啦啦啦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吱啪，怎么呢，人家有信炮啊，点了一支，天上这么一开花，就给程咬金定下一个大致的位置了，这些哨兵也有两匹马呀，骑上马就过来追赶程咬金呐，哪里跑哪里跑，站住，啪啦啦啪啦啪啦啦啦啦啦啦，怎么呢，其中一位呀还拎着锣呢，在后面紧筛锣，可把程咬金气坏了，这俩不知死的鬼干脆呀先把他俩解决得了，哎，程咬金呐把马头一带，把马重新圈回来，把大斧子一举，啊，来吧劈脑袋，过来呀就给那哨兵一斧子呀，哨兵一看不好，拿着杆枪往上这么一招架，程咬金唰的一变招，小鬼踢牙唰啪一下大斧转，给这小子脑袋就给攮上了，那脑袋天灵盖哪有这铁铜的斧转厉害呀，啊，扑一下子就给穿透了呀，往上一挑，吧嗒，天灵盖给掀了呀，扑通一声，死尸栽倒啊，那个筛锣的一看，我的妈呀，筛锣的也不敢筛了，赶紧扭身就要跑，锣也扔了，程咬金看想跑，追我这么远，你现在想跑了没那么容易，驾这一踹凳，那大肚郭红都快唰一下子就来到那小子身后，手起斧落，斜肩带背 就把这小子呀劈作两半。程咬金劈死这俩小子之后，就觉得眼前发花，怎么的，有点低血糖啊，不行不行，要照这意思呀，我这今天晚上被饿死不可，怎么办呢？哎，想起刚才烤全羊来了，那个哨卡没几个人呢，都小喽啰兵啊，干脆啊，我把他们全宰了，宰不了把他们打散了，我吃两口烤羊得了，哎，吃两口算两口啊，既然我现在暴露了，我呀，哎，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想到这里，程咬金骑马又杀回来了。这哨卡的这些小随兵们一看，哎呦，又来了又来了，各支刀枪啊，那刚才两位骑马的都不是程咬金对手，何况这些人呢？程咬金大喊了一声，尔等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会法术的程咬金呐、啊！挡我者死，逃生者生。那废话，逃生者可不生吗？哎呦，这喽啰兵一听说，这就是程魔王，人的名，树的影啊！谁不知道程咬金呢？确实在民间，程咬金呢、啊、都给传邪了，就是程咬金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啊！被困在江都扬州，里三层外三层，那么多的军将，愣是没把程咬金困住。为什么？会法术，人家呀一看有威胁了，几个雷招下来，把那扬州随军给劈死了。打开城门，人家会张手雷呀，一张手咔嚓，城门打开了，人家跑出来了。追兵追，人家驾着一朵祥云跑了，这民间给传的呀。那你想，老百姓的嘴，人嘴两张皮，越传越出奇呀。再说了，老百姓打心眼里佩服程咬金，赞同程咬金，所以呀、啊、乐得给程咬金塑造成神呐、啊、要么这神呢、啊、都是人造的。所以这些随军见到程咬金呢、啊、无来由的，他就觉得腿肚子有些转筋呐，程咬金哇哇那么一怪叫，确实唬人呐、啊，那确实是大将啊。程咬金说：“刚才那两位已然给我劈了，我看还有何人敢拦截于我，杀呀！”住住住！抡斧子过来，有俩随军腿肚子发软，跑得没那么利索。被程咬金砍过来，咔嚓咔嚓两斧子，一个把脑袋砍掉了，一个把身子劈为两半。这一下子呀，其他随军吓得做鸟兽散的，全跑了。程咬金一看，呵，好，哎，留下一只烤全羊啊，也不追了，赶紧跳下马来，拔出了宝剑，当然不是原来的昆武剑了，原来那昆武剑在那隋炀帝手里呢，您记住这个茬，别忘了，未来还有用。程咬金现在换了另外一把宝剑，虽然不是削金断铜的宝家伙，但是比一般的宝剑那还是要锋利多呢。拿出来过来，到这烤全羊上唰唰唰，骗了几溜羊肉下来，里面还生着呢，不然的话人家早吃了，还烤着呢。但是外面哎已经焦了，这烤全羊也是技术活呀，片下来，程咬金呢也不顾的热呀，一看这地方还有盐吧，蘸着盐吭哧吭哧吭哧，那真香啊！吃完这些，哎，正好又把里面一层啊烤得了，又炫下来，就这么着，程咬金在这里啊得吃了四五斤羊肉啊，这个时候程咬金觉得呀腹中有底了，也吃差不离了，心说、啊、这里不是久留之地，赶紧走啊。程咬金想到这里，抓把草蹭蹭手，然后翻身上马，抬斧子刚想离开，就这个时候顺着大道哈哈哈哈一群人马赶来呀，程咬金看不好，赶快走吧，赶紧打马要冲出草地。但是呢， 人家那队人马已然到了近前了，其中一个一看，哎呦，用手一指，那不是程咬金呐，将军呐，我发现程咬金啦，追捉拿程咬金呐，闹了半天跑这来了，被咱逮住了，追呀。程咬金一听，嘿，这里还有熟人啊，这是谁呀？程咬金扭头这么一看呢，哎，觉得有些面熟，但是谁想不起来了，管他是谁呢，赶紧跑。但人家这边呢，信号又点起了，咚啪，又给定了位了。程咬金呢，打马往前跑，这队人马在后面是紧追不舍呀。往前跑了大概有五里地，迎面打着火把又来了一队人马呀。为什么打火把呀？这天逐渐的暗下来了，因为听到这边有情况，所以人家早早的把火把全点齐了。为首的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手里头捏着一杆长矛啊。程咬金一看，哟，这人怎么我也觉得面熟啊。对面那个人呢，也看到程咬金了，但是呢，没看清楚程咬金面容。为什么呢？程咬金这边一个背光，因为他由打西边往东走的，现在天色已暗了，那太阳已然落山了，还有一些余晖，所以呢，程咬金这边正好逆光看的是个剪影，看不清程咬金，程咬金能看见他。程咬金一看，心说话，哎呦，这员大将够呛啊，那比后面追赶我的好像还勇猛，后面呢倒不像什么大将。程咬金这么一合计的时候，后面追赶程咬金的人呢也已然追过来了，扬着脖子往这么一看，哎呦，将军，对着你走过去的那就是程咬金，抓住他，他就是程咬金。嗯，他一说这话，对面那个将军仔细一看，哈哈，程咬金呐，这真是冤家路窄，我把你给堵上了。程咬金一听，这人谁呀？说话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啊？程咬金忍不住就喊了一声，哎，对面来将为谁？一说这话，那人哈哈一笑，程咬金呐，某乃司马德堪。哎呦我的妈呀，程咬金他谁？司马德堪，脑袋嗡嗡作响啊，怎么碰到他了？嘿嘿，我跟李密逃出这扬州刺史府，头一个就碰到的是他呀，差一点没被他把我给逮喽。幸亏呀，我拿着五花棒把这马腿打折，把他压到马底下了。怎么今天又碰到他了？不行，这司马德堪呢武艺高强，我绝非他的对手啊，干脆呀，我还是调转马头回去吧。程咬金哈哈一笑，哈哈哈哈，跑，一掉马，哈哈，跑了。对呀，司马德堪这个气呀，程咬金呐，是英雄的，你给我站住！程咬金说：“谁英雄啊？跑的那才叫英雄呢！这叫好汉不吃眼前亏啊！后面呢，给我闪开，挡我者死，拦我者亡啊！”我抡斧子就过来了。对面的那员将领一看，哎，挡住，撒开喽，挡住！这程咬金务必捉活的，拿住程咬金，大弓一箭呐，啊，抓呀！这些人呐，往上一拥，程咬金大斧子一抡，噗呲咔嚓，噗呲咔嚓，一下子杀死五六位呀！啊，当最后一斧子往下一劈的时候，被那员将领用掌中的刀杆给擒住了。那不是两军对垒呀！所以程咬金这一斧子没有那么大力道给挡住了。程咬金仔细一看，你这小子我看着眼熟，嘿嘿，你不认得了吧，我就是赵勇。 哦，一下子程咬金想起来了，难怪那么面熟啊， 闹了半天是你小子呀。李密的一位心腹，但是被宇文化及给收买了。程咬金跟李密逃出刺史府的时候，让他去牵马，结果他跑过去就告诉了司马德堪，把司马德堪给搬来了，险一险没把李密程咬金给拿货呀。没想到今天在这个地方碰到你了，好小子呀，拿命来吧，咔往下这么一压斧子，哎，赶紧拿住程咬金。旁边有两匹马往上这么一闯，程咬金大斧子这么一晃，噗，一滑了，两个人人头落地。然后程咬金大斧子嗨往回这么一收，斧转往回这么一蹲，噗，哎，那程咬金，我想当官，这还想当官呢。程咬金一压斧头，哎，就把这位啊由打马鞍桥上给挑起来了，入背啊扔出去一丈开外。程咬金那不是没能耐，那不是大草包，那也是一员虎将上将啊。他的功夫跟李元霸、宇文成都这些人没法比，但是跟这些小喽啰，那程咬金真的就亡了。程咬金一不怕死，二不怕受伤，有那么一股子狠劲儿，就这一股子拼命的劲儿，万夫莫敌呀，气得咔嚓噗噗噗砍出一条血路。这群人马并不太多，也就是十来骑，被程咬金砍杀了得有七八位呀，剩下的吓得哗往旁边这么一散。程咬金夺路便走，但这个时候司马德堪已然追在身后。程咬金，你往哪里走？程咬金一看，呵，今天这小子我怎么甩掉他呀。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偷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0: 评书界，
1: 程咬金碰到了大将司马德堪。司马德堪怎么来了？跟宇文成都一样啊。其实啊，司马德堪比宇文成都来的还早。最开始靠山王杨林就先把这司马德堪派来了，后来才派的宇文成都，让司马德堪呢也是过来投武王杨邦杨义臣，听武王的调派。武王呢就给他一个职责，让他巡视整座大镇的南镇，就南半部分，让他带兵巡视。所以这些哨卡那都归司马德堪管呢。赵勇由于上一次出卖了自己主人李密，得到司马德堪宇文老贼他们的青睐，所以司马德堪提拔他在自己手下做了一名副官。这小子呀溜须拍马，也特别的圆滑，特别会来事儿。司马德堪呢还真就喜欢他，这一次也把他带到铜旗大阵分兵巡逻呀。刚才司马德堪看到这边有信炮响起，知道这边出事了，所以赶紧往这边赶。那赵勇也一样啊，有打另外一个方向往这边赶，结果把程咬金堵住了。但程咬金真猛啊，用斧子把那赵勇这小子给戳死了，然后杀了七八位随兵，夺路就走。司马德堪一看程咬金呐，这一次我焉能放过于你，拿命来，在后面就追呀。程咬金大肚过空撒开，没命了跑。司马德堪在后面是不舍得追，两个人马都不错，一会儿功夫把后面那些随军甩在身后，再加上又是晚上了，天慢慢的黑了呀，所以呢两个人呢逐渐的就跑成一对了。后面当兵的不知道跑哪去了，但是程咬金知道啊，自己这功夫跟司马德堪相比够呛，不到这万不得已的时候别去拼命，还是以跑为主啊。但司马德堪紧追不舍，这可如何是好？追着追着，程咬金一看追上来了，没办法，转回头当当当给三斧子，打完就跑。跑了人家又追上来，当当当给三斧子，打完就跑，就不敢跟着司马德堪多多的周旋呐。就这样程咬金呐边跑边打，边打边跑，一会儿距离拉长，一会儿距离缩短。为什么呢？因为程咬金他的马好啊，他毕竟要真的赛起马来，司马德堪的马跑不过程咬金。但是呢道路又不熟，有的时候走冤枉路，再转回来又跟人相遇了，所以一会儿长一会儿短，总也甩不开司马德堪呐，把大老臣给急的呀。这时啊，天骄出京，已经一更天了，天基本上黑下来了。为什么叫基本上黑下来了呢？你想想夏天呢，一更天也就是七点来钟，那个时候啊这天还不是很黑呢，到八点能够完全黑就不错了，就是朦朦胧胧天色发青的时候，程咬金呢就转到了一处山弯啊。抬眼一看，在这山坡上面呢有那么几户人家，袅袅炊烟，还有些灯火。再一看这路旁边有一块空地，这空地呀夯得结结实实的，在这个地方有一匹马，还有一个人正在空地上耍枪呢。那在乡村里头爱武之人并不奇怪呀。所以程咬金呢看一眼马没停，仍然往前跑。但是这一眼看完之后，程咬金一激灵，把脑袋不愣不愣，赶紧稍微的带带马，让这马的速度稍微的降低了。程咬金扭头仔细一看呀，就发现这个人呢正在那里练的是一对双枪。程咬金一看双枪，哎呦，程咬金呢就把马勒住，这双枪太奇怪了，这个世界上除了丁艳平之外很少有人用双枪啊。现在程咬金 又得知了一些内情，所以不由他不对这使双枪的人关注啊。他把马勒住，仔细一看，使双枪这个人呐，看年岁那也得40左右岁了，身强体健，扇面身材，黑黑的面皮儿，一看呢就山林经常的做工的，做农的，砍柴的，这个劳动人民。但手里这一对双枪耍的这个精啊啊，啪啪啪啪啪。程咬金你别看武功不咋地，但是人家是混世魔王啊，经多见广，瓦岗山上那么多将军，哪位将军的武艺程咬金不明白呀？都在程咬金面前演示过呀，所以对武术这方面程咬金是行家。这就跟那球迷似的，你说你让他踢球去，他未必能够踢好球，但是让他评球，哎，哪球踢得好，哪球合适，那个技术怎么样，他能评得头头是道，他懂球啊。就这道理，程咬金懂武术啊，一瞅，哎呦，就这双枪啊，经过名人指教，高人指点呢、啊，他不一般呢、啊，一点也不比丁彦平次。当然，程咬金这个段语啊，有点下的太武断了。他毕竟呢，那不是大专家，那比丁彦平还差一大截子呢。程咬金看不出来，但程咬金觉得呀，哎呦，武艺这么好，打着司马德看怎么样啊？干脆啊，我向他求求救。哎，程咬金在这里啊，冲着那人这么一喊，我说救命救命啊。程咬金一喊救命，啪，那人呢把双枪就收住了，往后这么一背，往这看程咬金，左看右看，这人一皱眉，哎，先说话，这员将领怎么长得那么像他呢？程咬金呐，冲他摆摆手，快来救命，快来救命！那人呐，赶紧来到马前，飞身上马，然后把马这么一拨，来到程咬金面前走近了。这天呢，微微的发黑，但走近了还是能够看见的。上一眼下一眼一打量程咬金。啊，这人呢就啊了一声，程咬金呢也打量这个人，一看这个人黑黝黝的面皮儿，鱼尾纹呢也出来了，额头上也有抬头纹了，三缕长墨髯飘洒胸前，标准一个中年男子，头上戴着罐子巾，身上呢只穿了一个坎肩儿。你夏天嘛练武，那不光膀子就不错了。腰间就系了一布袋子，下面5分短裤，说那年代5分短裤啊，这7分裤5分裤在那年代太常见了，脚上蹬着一双8耳草鞋呀，凉鞋，哎，扎的没有那么密实，夏天它凉快，一看就是一个山林村夫的打扮，所以程咬金呢没认出这位。他没认出这位，这位可认出程咬金了。他一看，我问一下，这位将军可是程咬金程魔王吗？喂呀，程咬金脑袋嗡的一下子，坏了，被认出来了，这是谁呀？他怎么认识我呀？是好人是歹人呢？程咬金不由自主的心生谨慎呐，握着大斧子啊，正是在下，你是何人？你怎么认识我呀？那人苦笑一声，我怎么认识你？我不但认识你，你我还曾经动过手呢，咱们俩交过锋，打过架呀。程咬金说，咱俩打过架，你是双枪呼尔富。程咬金一听，差一点没把斧子扔了，完了，这又碰见老冤家了，双枪呼尔富啊，那可不打过架吗？当年在那金地关，别人都打不过他双枪，

我过去三斧子把他劈跑了。他双枪啊，哎，怕我这斧子，你看看。后来呢，这霍尔夫又统兵带队打我瓦岗，结果呢，又被我们打得大败呀。这位也倒霉蛋，差一点被五虎上将生擒活捉，幸亏碰到了双枪将丁彦平啊，把他给救了。后来这个人就不知所踪了，而没想到他怎么在这儿呢？这不是冤家路窄吗？程咬金呐，面带不自然呐。胡将军，哎呀，这个多年不见，你好啊。霍尔夫说：“不错，我过得挺好的。”哎呦，托福托福啊！霍尔夫说：“谁托谁的福啊？”不是，我说错了。我说祝福祝福。霍尔夫一乐：“程魔王，你怎么跑这来了？”这程咬金心说话：“我给他说真的，说假的呀？”程咬金脑海当中啊，迅速的把真假这两种情况做对比。最后程咬金决定，我呀给他说真话，我赌真的。为什么呢？后面司马德堪那是无论如何不会放过我，也就是说司马德堪一定是敌人。这霍尔夫呢，这就不知道了，不好说现在这霍尔夫能不能把我当敌人。我呀给他求求情，他如果能帮我自然是好，不能帮我先不得罪他，我赶紧再跑。程咬金说：“胡将军呐、我们这不是跟着大隋打仗吗？这地方不是已然布下了铜旗大阵吗？我这呀是单人前来探阵的，没想到啊碰到隋将了，紧追不舍，要我的性命。胡将军呐、咱哥俩可是老朋友了，你不能见死不救啊！赶紧救救程咬金吧！我在这里呀、给你鞠躬了，求求你救救我吧！”程咬金这个人呢，就这样能屈能伸呢，脸皮厚，他才不管什么面子不面子呢。现在保命要紧，冲着霍尔夫是连连作揖。霍尔夫啊，现在跟原来不一样了。性情大变，原来对于仕途霍尔夫是非常热衷啊，就想着能够出人头地。也可以说呀，霍尔夫本身是个草根，他就想着能够跻身于上层社会。那我为什么就不行啊？我武艺又不比别人差，论能为我也是满身能为呀、我就是差一个机会呀，老天为什么不给我机会呀？师傅那里看不上我，防着我，到了官府之中，别人仍然不把我当根葱啊，仍然小瞧于我。所以当时啊，霍尔夫咬着牙，堵着囊气，我非得给大家证明证明，我霍尔夫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儿。我可以凭着一身能为报效国家呀。可是啊，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呢、这话呢，你别觉得是说着玩呢，但可能对于很多怀才之人呢，还都可能遇到这样的境况。英雄无用武之地，英雄无用武之时。你看着行了行了，奔儿半路杀出程咬金把你挤了，看着看着行了，奔儿出意外了。为什么叫时也运也命也呀？有些人说了，人生是99%的努力加一点点运气，这话不对。人生啊，这运气是很大一部分的，没有运气，你再有能耐白搭。那么反过来说，有了运气了，你没能耐行不行？也未必能行。这不有那句话吗？机遇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你有准备了，哎，有好运气了，遇到机遇了，嘣，你就上位了。你连准备都没有，有好运气也落不到你头上。那么对于霍尔夫来说呢，人家有

才，等于有准备了，但是老没机遇了，或者说有机遇，老被别人机遇给卡了。你看，好容易摆脱了自己老师的困扰，想到这幽州去，在那里闯一番天地，投靠了王维、高君雅，没想到啊，被自己老师双枪丁艳平给找到了，当众羞辱啊，让自己抬不起头来。后来好不容易有个机会，霍尔富被那王维、高君雅命令着，在教训场上把秦琼我打败，你夺取先锋官。霍尔富雄心勃勃，想在这教训场上一展神威，可万没想到，秦琼虽然一般的招数比不上自己，但人家有蝎子粑粑独一份啊，老秦家的杀手锏给扔出来了，把自己啊又给打败了，不得已灰头土脸离开幽州。结果后来呢，在这金敌关，又碰上王威、高君雅了，那想在金敌关继续立个腕儿吧，大战山东义军呐，打伤了几位大将啊，谁能够是呼尔富对手啊？哎，杀出一程咬金呢，这三斧子这个绝呀，把自己又给劈败了。后来好不容易遇到了靠山王杨林，得到了靠山王杨林的青睐，让他统兵带队二打瓦岗，但是内部他又起了矛盾了。旧主王维、高君雅那不甘听自己的主意呀，一意孤行，结果中了瓦岗之计，让人家火烧金敌关，五虎擒双枪，自己被瓦岗的五虎大将郝玄呢没给宰喽。幸亏自己老恩师双枪王丁艳平再次出现，把自己你说是救了吧，但是呢，说那些话能够让自己当时啊，就想着一头撞在墙上或者山上就撞死得了，那话呀往你心里扎呀。这丁艳平狠呐，没有这么挤兑徒弟的，说让霍尔富你投大隋也不成，大隋现在不要你，你投瓦岗也不成，瓦岗这边我也给你捣乱，你想自杀也不成，我就不让你死，我让你这小子心高气傲，我让你想出人头地，我让你想着要挣脱我的手掌，没门，告诉你，没有你师父你什么都不是，我让你自己把自己憋屈死，我就得这么折磨你这个背叛师门的家伙。要么这丁艳平啊，这心里也扭曲。从那之后，霍尔富明白一个道理，这个天下呀是你们贵族的天下，我这个草根儿，我根基太浅，凭什么跟你们争啊？我呀能够在这个乱世活下来就行了。那么后来呢，咱前文书也说了，霍尔富遇到山村里的一家三口，老两口把霍尔富还给救了，然后知道霍尔富之前受的委屈，老头老太太安慰霍尔富，我们要认命啊，世上哪有那么多的好事能落在咱头上呢，咱就是个小老百姓，干嘛削尖脑袋往那贵族堆里钻呢？咱呢得知足，咱得认清自己，咱一日三餐仨饱一倒，这挺好，田园生活，老婆孩子热炕头，比那些当官的呀幸福多了。当皇上怎么样啊？当皇上敢跟自己孩子亲吗？他们那孩子之间勾心斗角啊，都能把皇帝给宰喽。我听说现在这皇帝那就是把他父亲给毒死，他当的皇帝，你想想，这在咱老百姓家里哪发生这事儿呢？所以孩儿啊，把自己野心放放吧，想开了就行了。哎，在老头老太太的劝说下，

0: 慢慢的解开了护尔夫的心结，也让护尔夫感觉到家庭的温暖。后来护尔夫啊就跟老两口的女儿成亲了，就住在这山上，在这就定居了，又生下一个儿子，今年四五岁了，小孩小胖小子，长得特别的天真可爱呀。护尔夫给这孩子起个名字叫做忽任雍，任就是平任的任，雍是平庸的庸。护尔夫就给这孩子取了个名，那意思孩子，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要甘于平庸，要任凭平庸，我们不要一门心思的去追逐那些虚无缥缈的富贵，我们要珍惜自己平常的生活，让自己的幸福指数保持高位，这样啊自己能够幸幸福福平平安安过一辈子就行了，别像你爹前半生似的追名逐利，弄得一身苦痛啊。给这孩子取这名字，没过几年老两口全死了，现在这家里头就剩他跟妻子，他妻子呢就姓任，任氏，所以呢给这孩子起忽任雍，这个任也是妻子的姓，只不过当姓的时候念任。一家三口居住在大山之中，靠山吃山，还有几亩薄田，虽然不太富足，但是呢幸福安康，果腹不成问题。护尔夫有力气有能耐，平常啊种田呢、上山砍柴呀、都是一把好手。人事呢手工活不错，缝缝补补，尤其这些年孩子也大了，人事呢还能够到颍川县城给那些大户人家呀做一个佣人呢，缝缝补补啊，赚一些钱补贴家用。一家三口过的日子幸福美满，护尔夫呢也认命了，平常这武艺没放下，该练的练，就在这个地方整那么一块平地，村里的一些小年轻的也爱我操啊，想拜他为师，但都被护尔夫拒绝了。愿意跟着练，你们就在旁边看，看着练是你们自己事儿，我不会指点你。怎么呢？因为我这功夫是丁艳平教的，丁艳平把我逐出师门，我没脸再往下教人，所以不带学生，尽量的晚上过来练功，别让那么多人看见。可没想到今天碰到了程咬金，这才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理解。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

0: 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0: 欢迎光临。
1: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内容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新闻碰到快嘴，不如贱名碰到家尾，
3: 有什么可豪横？
2: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4: 哎呦我的妈！

0: 北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佳明。

0: 对，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来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就是在每天早上起床之后，你是不是经常会没有胃口，总在想这早餐吃点东西我挺费劲的。
1: 嗯，起太早了，
2: 你就是起来之后吧，运动运动，
0: 嗯，
2: 哎，过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估计胃口还能好一点，
0: 对吧？那可很多的这个上班族都会有这样的顾虑，特别是以现在的年轻人居多啊。
2: 嗯，
0: 大家都在想，那我早上能不能搞一些这个更加容易吃进去的啊，稀的溜的，对吧？
2: 啊，汤汤水水，
0: 汤汤水水的，这会舒服一些，是吧？那所以呢，有一些人早上啊，就会这个弄一杯什么呢？叫鸡蛋水。
2: 鸡蛋水，
0: 我不知道你喝没喝过。
2: 啊，我没喝过，但是我喝过鸡蛋汤。
0: 啊，那。就本质上是一个东西，一个是咸的，一个是甜的，一个是冲的，一个是煮的，
2: 哎，非常合理。
0: 嗯，哎，关于这个鸡蛋水，我觉得应该对于咱们这个九零后来说，应该是比较陌生的一个东西了。
2: 嗯，就是咱们不太愿意喝，或者是不
0: 就是没喝过。你喝过吗？
2: 没，但是我总觉得听别人喝，那都好像是冲的鸡蛋水，感觉腥的好啊。
0: 那这得加糖。
2: 那我没喝过，
0: 他得加糖，
2: 都这么说，所以我一直我都没这么吃过。
0: 我妈之前这个早上，她就用这个蜂蜜啊，然后去冲这个无菌蛋，
2: 嗯，
0: 啊，然后去弄这个鸡蛋水，她让我尝过，说不行，有点接受不太了。
2: 对，我也是接受不太了。
0: 嗯，就是，但是啊，我想说什么呢？这个鸡蛋水啊，它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呢，可能有些人喝完之后还会出现一些其他的症状。
2: 嗯，
0: 因为最近看到的这条新闻，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因为现在可能真的很多朋友觉得没有胃口啊，或者怎么样。
2: 嗯，
0: 那我早上也整点这汤汤水水的，对吧？
2: 没错。
0: 说最近呢，在河南郑州啊，一个5岁的男孩因为腹痛、呕吐、高烧不退，被紧急送往医院。
2: 嗯。
0: 经过诊断之后啊，确诊为沙门菌感染引起的急性肠胃炎。
2: 哦。
0: 而感染源呢，正是一碗这奶奶经常给他冲的这个开水冲鸡蛋。
2: 老一辈儿不都是这么吃吗？
0: 嗯，
2: 对吧？
0: 那就是为了这个能够方便进食嘛。
2: 就是老一辈儿觉得这个东西特别有营养，
0: 嗯，
2: 是属于是个营养品呗，滋补汤属于是。
0: 那觉得在当时可能用一个鸡蛋冲一碗水，应该算是一个
2: 比较有营养、
0: 比较有营养的，就
2: 对对对，
0: 还不是说一般家庭每天都能喝的。
2: 可能就像给孩子单纯的补一补啊。
0: 嗯，这一碗看似说比较有营养的滋补汤啊，却成了孩子生病的元凶。这件事呢，其实也给不少的家庭啊，就敲响了警钟啊。有些传统说法，可能会暗藏一些玄机。
2: 嗯、
0: 那首先就是开水冲鸡蛋为什么没能杀死这个细菌？
2: 温度不够呗。
0: 很多人就觉得，那你看，那我开水烧的是100摄氏度啊。
2: 嗯。
0: 那冲进鸡蛋里，肯定能把这细菌杀得干干净净。但事实呢，其实并没有这样啊。
3: 江风吹过。
0: 为啥呢？因为你想啊，这水刚烧开的时候，它确实能够维持在100摄氏度啊。
2: 嗯。
0: 但关键是什么？温度的迅速下降。
2: 对，你放那儿一会儿就不就凉了吗？
0: 嗯、
2: 没弄到那个温度不够。
0: 这个要杀灭沙门菌，需要食物中心温度维持在70摄氏度以上，
2: 嗯、
0: 并持续至少5分钟。
2: 嗯。
0: 可实际操作当中，100摄氏度的开水倒入室温下的碗和鸡蛋当中，水温会快速下降，很难达到杀菌所需要的温度和时间。
2: 就简单翻译一下，就啥意思呢？就是你倒进去那一瞬间，
0: 它凉了，
2: 哎、你那个瞬间温度是够用的，
0: 嗯、
2: 但是你混合之后了，跟鸡蛋一混合，它温度马上就下来了。
0: 嗯，对，所以说建文老师说喝点鸡蛋汤、嗯、为啥就没事儿，是因为你在持续烧开的
2: 状态
0: 当中，
2: 对，
0: 嗯，
2: 你这个属于是冲的冲泡。啊，我那属于搁锅煮的，那不一样。
0: 我也不是冲泡，因为我也不喝。
2: 对，我的意思，
0: 这位、啊、这个事件的始作俑者，
2: 嗯，
0: 啊，
2: 冲泡的，
0: 对，冲泡。啊、你说我怎么感觉有点像在整那个螺蛳粉呢？
2: 哎呀妈，螺蛳粉那能
0: 冲泡
2: 的，那还挺牛、
0: 嗯。
2: 但是那个东西好像是只能是靠煮，冲泡是够呛。
0: 它有冲泡型，有速食的。
2: 那种。啊，
0: 它那个粉会比这个普通的
2: 不太一样
0: 细一点。嗯，
2: 但是我感觉泡的可能是
0: 不好吃，
2: 不好吃，
0: 不好带呀。
2: 我觉得也是。
0: 那接下来呢，不研究螺蛳粉啊，咱研究这个鸡蛋水。说这个沙门菌是啥？那鸡蛋当中为什么会带菌？
2: 嗯、
0: 首先说这个沙门菌是一种常见性的一个食源性的致病菌啊，广泛存在于各种自然环境当中，比如鸡蛋啊、肉类、牛奶当中 啊，都有可能被污染。那鸡蛋携带的这个杀霉菌分为两种途径啊，这两种都是无法靠这个眼睛去辨认的，
2: 看不出来
0: 啊。对，第一个就是这个母鸡下蛋呢，
2: 嗯，
0: 啊，和它的这个排泄其实都在一个通道腔之内，
2: 嗯，
0: 那也就是说鸡蛋壳很容易被这个粪便所污染，而鸡粪当中可能就含有这个杀霉菌，
2: 嗯。
0: 根据调查显示呢，蛋壳表面的杀霉菌平均带菌率啊，大概在10%，
2: 那其实也不低了，
0: 10%啊，不低啊，
2: 不低了。
0: 嗯，那另一方面就是这个鸡本身呢被杀霉菌所感染啊，那细菌可能在蛋壳形成的过程当中，
2: 嗯，
0: 就已经进入到了鸡蛋的内部，也就是咱们说的，即使表面很干净的鸡蛋，它也有可能自带这个内源性的污染。
2: 而我现在哈就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做鸡蛋之前。一般你看做鸡蛋可能是在那个大勺旁边磕一下，是不是直接就扔进去了？我现在我都把鸡蛋洗干净之后，我再那么操作。
0: 分两种情况，如果这鸡蛋要是煮的话，我肯定会清洗外皮的。
2: 对，你不管是煮还是就是正常去打鸡蛋，把外壳敲碎，我都在那洗一下。
0: 但正常那个如果鸡蛋它要是不脏的情况之下，我是不会动水洗的。
2: 哦，
0: 嗯。而且咱说啊，就这个鸡蛋，你说你别买完之后你觉得它脏，回家一气儿你全给洗了，
2: 那不行，
0: 完了你坏，对，那是坚决不可以的啊。嗯，为什么很多这个一些高档场所啊，他们在吃一些食物的时候用到的鸡蛋都是无菌蛋？
2: 嗯，
0: 啊，其实也是为了保证入口的这个食物的安全。
2: 嗯。

0: 时间的14:1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花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那咱接下来再聊聊啊，说一旦感染之后，它会有什么样的症状？
1: 拉肚呗。
0: 啊，那这肯定是了，因为刚才说了嘛，
1: 恶心呗。
0: 嗯，
1: 我估计就这俩最常见。
0: 啊，腹泻、发烧，
1: 啊、
0: 然后腹痛、呕吐，
1: 嗯，
0: 啊，这些都是。
1: 哎、这属于啥呢？不就是急性肠胃炎吗？
0: 哎，说的就是啊，这感染这个沙门菌之后，其实最容易出现的症状就是肠胃炎，
1: 嗯，
0: 急性肠胃炎，它的潜伏期一般在6到72小时之间啊，
1: 嗯，
0: 就大多呢健康的成年人，他这个抵抗力会比较强，感染几天之后会自行恢复啊，属于一个自限性的疾病，
1: 嗯，
0: 但是对于一些这个身体条件比较弱的，可能会出现一些严重的情况，
1: 对，
0: 比如像什么幼儿、老人、孕妇啊，以及慢性病的患者。那少量的细菌就可以引发一个非常强烈的感染啊，甚至会导致这叫菌血症啊，
1: 所以
0: 脑膜炎。
1: 对，所以说这类的朋友们一定得注意这方面，
0: 嗯，
1: 就是不能大意，小心一点。
0: 而且咱们说啊，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吧，其实我觉得都不能乱吃东西，
1: 嗯，
0: 一些生的、冷的这些东西，其实还是应该少碰为好。
1: 对，
0: 啊，因为我们保不齐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受到一些污染呀、啊等等一些情况，那可能我们在没有注意的时候吃到这个，
1: 因为你不知道它运输的环节呀、啊
0: 嗯，
1: 或者是这个储藏的环节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没错。就像我基本上不怎么吃刺身是一样的。
1: 啊，我也不吃。
0: 嗯。
1: 包括那个什么三文鱼，其实我都不愿意吃那东西。不是，就是我觉得接受不了。哎呀，怎么说呢？反正有人愿意吃，有人不愿意吃啊。
0: 嗯，有些人真的是就对于这个生的呀，
1: 对，
0: 比如像什么刺身啊，包括还有一些什么，
1: 包括这个我
0: 生腌，
1: 对，一些生腌，还有那个比如说三分熟、七分熟啊，烤串的时候、
0: 那个我都不吃的。
1: 对，那个我也不吃。有一次这个朋友推荐的，他说有一家这个串店说可好吃了，然后我就跟他去了，他也没跟我说几分熟。他上来要个三分啊，我说三分熟，那三分熟
0: 就是还是红的，他就过来要我嘛。
1: 对对对对对，我说我不吃，我就问，我说他还有几分熟，他说还有七分熟，我说我要全熟行吗？他说咱家全熟没做，特色就是三分七分。我说那我要七分的吧。
0: 七分熟其实还可以，因为你像正常我们来说吃牛排的时候，
1: 对，它里面也是有的稍微带那个红血丝之类的。
0: 啊，它就因为七分熟啥叫一线天，
1: 嗯，
0: 就相当于什么，把一张纸撑开之后，它那个平就横截面，
1: 嗯，
0: 它基本上没有熟的部分，也就是只有那一小块。
1: 对，
0: 而且它里边富含大量肌肉蛋白，其实还挺有营养的。
1: 所以我就要了这个七分熟的，
0: 嗯，
1: 然后我朋友要了一个三分熟，三分熟反正我是一口没吃。
0: 啊，我也有点接受不太了。头两天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盆这个生腌大虾，生呛大虾，
1: 嗯，
0: 跟我说，哎呀，真美味，怎么样？我说我真的无福消受，就我享受不了这个东西，
1: 就是对于生的这类就是本能就抗拒
0: 啊，有点这个顾忌呀、啊，这个对于这些东西就。
1: 但是你要说蘸酱菜那没事啊，就我还挺爱吃的，
0: 那是两种概念，好吧？
1: 对，两种概念，
0: 嗯。因为这东西的性质，我觉得决定它的这个食用方法，就像黄瓜跟西红柿。它本身摘下来，它就是可以生吃的，
1: 对，可以食用的。
0: 那但是你说那个虾，我不确定它那个品种啊，因为它用的就是咱们超市买的那种，像青虾，
1: 超市卖的那种。
0: 啊，对，那种东西，然后去吃。
1: 那不得是处理一下吗？

0: 吃？
1: 就只是那个烫了一下，然后哎，糖好像还没烫，
0: 没烫。
1: 那就只不因为我们在，你想咱们不是在这个沿海城市，
0: 嗯，
1: 你买到的这个虾呀，它一般都是冰鲜或者冷冻的，
0: 嗯，
1: 啊，你运输过程会比较长，然后呢，你说你邮过来之后，运过来之后，你拿回家再解冻，
0: 嗯，
1: 然后你直接用水洗一洗就开始这个
0: 吃了，
1: 又呛拌又干嘛的，嗯，我觉得可能会存在一些
2: 卫生
1: 上面的一些隐患，
0: 嗯，
1: 啊，但是咱不排除就是，确实很多人喜欢吃这个东西，什么酱蟹呀，
2: 口味不太一样，
1: 嗯，就有点接受不太了。
0: 对，
1: 然后他跟我说，他其实无所谓，因为在制作过程当中用了这个高度白酒啊，去杀菌去干嘛的。嗯，我说还是，
2: 我还想吃全熟的，
1: 我还是吃这个熟的吧，
2: 啊。
1: 就是我觉得海鲜这一类，因为我确实不遇到过有人吃海鲜因为中毒，
0: 嗯，
1: 引起的一些其他的症状，所以说就是我比较顾忌这件事情，就是没有尝试过生的这些东西。
0: 对。
2: 比较愿意吃啥？关于虾这类，比较喜欢吃那小的那个甜虾呀，
1: 嗯，
2: 不大点儿那个。哎，我觉得那个甜的还挺好吃。
1: 那甜虾是熟的？
2: 啊，嗯，对，
1: 它是从上海，就是从海上捕捞之后，直接在渔船就加工冷冻的。
0: 嗯，
1: 然后发过来之后，你就是熟的。
2: 嗯，我都觉得那还蛮好吃的，
1: 嗯，
2: 啊。
1: 就那叫，什么北极甜虾，
2: 啊？对，
1: 带虾子的，那个。
2: 对，
1: 那个我觉得还可以，但是我不总吃那个东西。因为我就第一个就是他那个含嘌呤多少沾点高啊，
2: 身体不允许。
1: 嗯，就是对，咱虽然有药，但是呢也不能这么肆无忌惮的逮啥逮啥。
2: 嗯，对，
1: 你毕竟咱跟大齐不一样。
2: 大齐从来不忌口。
1: 对，大齐从来不忌口，但大齐有药啊，那一整就解有药，你这整不了。
2: 嗯，大齐，你看我想不想吃这个东西，主要是。
1: 想吃。
2: 搭配药啊。
1: 那接下来啊，咱再说一说这个防止沙门菌钻空子的这些事情啊，应该记住以下几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个健康方面的提醒啊。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蛋类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必须完全煮熟啊。咱前提说的是你用的不是这个无菌蛋的情况之下，那无菌蛋就会好一些。你像我们如果就是正常在超市买的这个常规的鸡蛋，
2: 你都得弄熟吃，
1: 啊。嗯，你无论是煎蛋、水煮蛋、蒸蛋羹啊、炒蛋啊，都必须保证蛋液完全凝固，啊，蛋黄蛋白呀，啊，没有这个半流质状的溏心状态，
0: 嗯，
1: 啊才能吃啊。那给个建议，我之前不是说用那个煮蛋神器嘛，就能煮出各种的什么流心蛋呐，啊，什么金沙鸡蛋呀，啊，等等的那个，
0: 嗯，
1: 状态
2: 分这个煮多长时间嘛？
1: 对，煮多长时间，就是水煮蛋呢，建议是水开之后继续煮7到8分钟，而蒸蛋羹呢，
0: 嗯，
1: 则是全程用这个中火蒸10分钟。
2: 煮透它。
1: 对，煮透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还有就是关于厨房的这个厨具啊。生熟厨具啊，容器啊，要严格的分开。
0: 嗯，
1: 啊，我就买一个菜板，基本上就是生的是生的，熟的是熟的，就是一样占一面，
2: 翻面呗。
1: 对，翻面。然后因为我是菜板罩，它是竖着立在那块儿嘛，
0: 嗯，
1: 就两边都可以得到通风啊、沥水啊。我菜刀现在是两把，一把专门切这个熟食和水果的。
2: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切菜的，切这生食的会有一个
2: 分开。
1: 嗯。
3: 是树干。
1: 很多人其实在家就是没有多注意，说我把这个菜板呀，包括厨具和刀具要这个生熟分开。
0: 嗯，
1: 就像你说去年买西瓜，你切完之后放在菜板上，一会儿它就坏了。我觉得有可能也是因为跟这个
2: 菜板细菌有关系。
1: 对，因为你想，即使说咱每次做完饭你都刷呀，都清洗啊，
0: 嗯，
1: 但是木质菜板其实还是很容易藏污纳垢的。
2: 对，这个确实。
1: 你可以换一个橡胶的。
2: 啊，还有那种
1: 硅胶的，
2: 比较沉的，还有那个。这属于铁的吧，
1: 不锈钢的，那个，
2: 不锈钢，对，
1: 但是
2: 可沉了那种，
1: 不好用啊，避雷。
0: 嗯，
1: 为啥说不好用？因为不锈钢那玩意儿你下刀它，
2: 当，对，还滑，完声还响。
1: 嗯，但是那东西确实是它采用拉丝钢艺之后，
2: 它比较安全，
1: 它比较健康。就你直接用水一冲啊，然后用这清洁剂清洗，
2: 就是不太方便。
1: 嗯，不太方便。然后还有就是关于食物储存这一块啊，也得多多注意，因为鸡蛋买回来之后呢是需要冷藏储存的，常温不宜放置太久。
0: 嗯，
1: 像一些这个生鲜的肉类啊，都是需要密封冷藏的，24小时之内尽快烹制。那比如说像熟食、凉菜等等的这些东西，你没吃了，你也得放在冰箱当中保存，不能随便的放在这个桌子上。
0: 对，
1: 特别。

0: 是。赶在温度稍高的一些地区，啊，对吧？那剩菜2个小时之内冷藏，这个再次使用的时候你也得热个5到10分钟
1: 就还是热乎
0: 吧。
1: 透。虽然冷藏，虽然说在冷藏之前你也是做熟的，但冷藏之后了，你还是需要给它加工到完全熟透。
0: 就用东北话说，就是你多咕嘟会儿。
1: 对，多咕嘟会儿。

0: 今天中午回家开冰箱，开冷冻那边，
1: 嗯，
0: 我发现我的温度是不是调的有点低呀、啊？
1: 怎么说？
0: 就是一开冰箱门，那个冷气都呼呼往外钻，都冒那个白色的那个
1: 凉快，
0: 嗯，
1: 就是凉快。
0: 我那天在家冻了两个西红柿，
1: 嗯，
0: 我今天就是洗完手拿那个西红柿，我就去开那个冰箱说把西红柿冻一冻，
1: 嗯，
0: 结果一下粘手上了，
1: 粘手上了。
0: 哎，那西红柿拿出来都挂白霜了，你知道，粘手上了。这个手里握半天，后来拿水冲的才掉。
1: 这是冷冻效果好啊！
0: 你这多少沾点这个，太好了，这效果。
1: 这种效果不错啊！
0: 嗯，
1: 这冰箱这不白买
0: 呀！哎呀，都给我粘上了都。接下来再说一说吧，一旦我们在这个夏天饮食的过程当中啊，没有这个注意好，哎，感染了沙门菌应该如何应对。
1: 嗯
0: 啊，首先说啊，这个反正来就是如果说生病它都有轻有重，对吧？如果只是说有轻微的症状，比如拉肚子恶心，这时候呢我觉得补液和休息是十分重要的。
1: 对
0: 啊，就是多喝温水，然后淡盐水和口服一些补液盐啊，预防脱水呢，清淡饮食，避免辛辣和油腻的一些食物。
1: 就这段时间你就是特别饮食这块得注意、嗯、啊，别吃油腻的，然后一些辛辣的刺激性的食物啊，这些寒凉的都不行啊。
0: 我最近不就是在某地抓了一些这个中药嘛，
1: 嗯，
0: 我现在把中药停了，因为吃中药给我吃出了一些其他的症状。
1: 嗯，
0: 就吃完中药那段时间，我就是频繁腹泻这那段时间。
1: 拉肚不吸收呗。
0: 对，然后呢，我那天出门的时候，突然之间肋骨抽筋。
1: 嗯。
0: 就是双侧肋骨的肌肉都抽筋，包括腿也经常也抽筋，我就觉得挺害怕的这件事。我到医院检查，结果查了一下，结果医生给我的诊断是你的电解质紊乱。
1: 哦。
0: 他说因为。就是有腹泻呀、啊，或者等等的这些症状出现之后，他说你的电解质，包括你的钾呀、镁呀、磷呀，它都是有这个不同程度流失的。
1: 啊、哦，那得补。
0: 对，他说你得赶紧吃东西补，因为低钾和高钾其实对于心脏都不好。
1: 哦。
0: 嗯，然后你记不记得有段时间我跟你说，我说我浑身没劲儿，就是、就是那段时间嘛。
1: 哦。
0: 然后把药停了之后，大夫跟我说，我说那有什么方法？我说用不用打针啥的？他说我给你一个快速补钾的方式。他说你出门你就买瓶椰子水喝上。
1: 啊，喝点椰子水就好了。
0: 对，他说因为椰子水天然的这个高钾的这个食物，就是你可以喝点这个来的比较快、
1: 哦、
0: 或者是你买一些电解质的这个
1: 水，
0: 但是你注意买一个零糖零卡的。
1: 嗯，
0: 啊，他说你去喝一喝，就是你这两天你要保证它的饮水量是足够的，就是你需要用电解质水去调一
1: 点，多喝点呗，
0: 的意思。对，啊，他说把你这电解质调到平衡的状态之后，他说你的所有症状就都会好了。
1: 哦，
0: 嗯，
1: 那属于说这是属于吃这个药引起的，
0: 对，
1: 是吧？
0: 那你像如果说真的是因为吃食物啊引起的一些啊轻微的症状，那就是为了预防脱水和电解质紊乱嘛，所以你要及时的补液，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如果说是要是严重了，那一旦出现发烧、腹泻呀、等等的，就是需要及时就医了，
1: 上医院吧。
0: 嗯，特别是一些这个孕妇啊、老人啊、小孩啊等等的，那如果出现呕吐、高烧、持续腹痛，不要拖延，也不要自行服用什么止泻药什么的。
1: 嗯，对，别自己给自己诊断。
0: 对，别自己给自己去开药，这就是需要我们注意的一点了。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4: 欢迎收听。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语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赞，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5: 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6: 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8: 全程最
9: 全程八
8: 声八音画电活力调频。
1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11: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2: 一种沉默，
13: 一种沉默，
11: 一种感动，
13: 一种期待。
11: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14: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听。

0: 什么话？
1: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0: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1: 听什么？
2: 只听音乐，不听话。
3: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6: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7: 陪伴
6: 始终如一，
7: 始终如一。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2: 哎呦，您来了！
3: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2: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3: FM 八九幺，《美食每刻》，
4: 吃货宝到账，100分。

0: 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功利，实现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聆听的是由华电视融媒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每刻。

0: 生活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1: 大家好，我是佳美。
0: 张国荣的歌还是好听的，
1: 嗯，
0: 太经典了。
1: 哎呀，
0: 这是我会的第一首粤语歌。
1: 至今没学会粤语，
0: 是吧？
1: 嗯，
0: 那时候就是为了学粤语，那时候还听磁带啊、哦
1: 嗯，
0: 就是买了一个小录音机，就是为了学这个粤语，就是听一句，暂停，倒回去，再接着听，就是反复的听。
1: 那、啊、就学人家发音呗。
0: 对，反复的听。
1: 我其实觉得方言挺好听的，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门课叫中国文学，
0: 嗯，
1: 那老师。他我就觉得挺厉害的，他这个粤语啊、客家话呀，然后包括像这个川渝一带的，
0: 嗯嗯，
1: 他都能说。然后当时他就用那个方言，
0: 嗯，
1: 给我们朗诵这个诗词，
0: 嗯嗯，
1: 啊，觉得真的是比普通话还有韵味。
0: 嗯，就是前一阵儿，你就是抖音里特别兴那个叫映山红，你记不记得？
1: 嗯嗯嗯。
0: 无论是用那个就是朝鲜族语唱，
1: 嗯、
0: 还是那个南方那叫什么语？
1: 也是客家话吗？
0: 不是客家话，也是就是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的话唱出来、
1: 嗯、
0: 都特别好听。
1: 对，像我们的老师就说，他说像这些其实它是有自己的格律啊、韵律在的。
0: 对，
1: 他说其实方言会比普通话在传递情感上会更加自然和流畅。
0: 嗯，我记得你就是年轻的时候听一个、
1: 嗯、
0: 有一个组合叫山鹰组合，他是彝族、
1: 嗯，
0: 他们有时候唱那个歌里头就把那个彝族的话就带出来、
1: 嗯，
0: 就特别特别好听。
1: 对，
0: 嗯，
1: 哎呀。
0: 今天啊、
1: 嗯、
0: 是大暑，
1: 嗯，
0: 今天早上起来这个陈星和高原他俩做节目说嘛，大暑得吃点啥，
1: 嗯，
0: 不是小暑吃豆，大暑吃肉，
1: 嗯，
0: 我今儿中午呢就寻思，哎呀，今天大暑那就得吃点肉了，家今天中午特别热，我就不想回去炒菜了，我就跑江姐家，
1: 现成的呗，
0: 我跑江姐家去了，
1: 嗯，
0: 啊，买点猪头肉，他家今天猪头肉烀的老好了，
1: 嗯。
0: 然后就那个让他给我拌点，然后这不是荤的有了吗、
1: 嗯、
0: 再买个素的，又买他家大拌菜，然后哈、啊、他家不是代卖那个金刚山的咸菜吗、
1: 嗯、
0: 我今天真是打开新世界大门了。
1: 你买那茄干是吧，
0: 老好吃了、
1: 嗯、
0: 他那个卖相贼难看，
1: 就是黢黑的，
0: 黢黑的、
1: 嗯、
0: 完了滋了马翘的、
1: 嗯、
0: 刚开始我给他倒到盘里头，我都没细吃、
1: 嗯、
0: 我都吃了一半了，饭都吃了一半了、
1: 嗯、
0: 我先尝尝吧，哎呀妈，
1: 可好吃的那咸菜，
0: 老好吃了，我后来我又续了半碗饭。
1: 那玩意儿其实配大米饭没有菜啥都中
0: 啊，真的，
1: 或者配点大米粥，
0: 它不是那个纯咸，它是咸甜味儿、
1: 嗯、对
0: 啊，
1: 但是我那天给我妈买了一袋，
0: 嗯，
1: 她给我的反馈就是稍微有点辣，那里因为那里有那个辣椒，
0: 它是辣椒、
1: 嗯、就好好些年之前，那应该是在我吃茄子不过敏的那时间
0: 啊、
1: 嗯、那我小时候就是这种咸菜都是我姥姥自己做
0: 啊啊啊，没吃过、嗯、说实话我没吃过。然后今天是怎么回事呢，那个去买菜的时候，小米说，米米说那个大齐，那个你拿那个今天就是搞特价，
1: 嗯，
0: 50块钱四袋，
1: 嗯，
0: 我寻五十块钱四袋，他卖的是15块钱一袋，
1: 嗯，
0: 他说50块钱四袋，你就在这个展柜里就是挑四样咸菜就行，
1: 嗯嗯，
0: 然后但是有他们家是有条件的，是不允许重复拿的，
1: 就是每个产品只能拿一个吗？
0: 对对对、
1: 嗯、
0: 我拿了一个杂拌菜啊，
1: 杂菜，酱杂菜，
0: 酱杂菜，
1: 嗯，
0: 拿了一个茄子干，拿了一个辣椒、
1: 嗯、
0: 还拿了一袋米肠，
1: 嗯，
0: 他让我拿米酒和米肠挑二选，我说酒也不喝、啊
1: 嗯、
0: 我说拿米肠吧，然后第一个我回家那三袋我没起，一共买四袋嘛、
1: 嗯、
0: 那三袋没起，我第一个就起个这个茄子干，我发现太好吃了。
1: 茄子干就是制作方法也挺费劲，那茄子你看它又是得先烀熟了然后再晾，
0: 对呀、
1: 啊，嗯，然后再用大油，就是大点油去炒，
0: 那不制作方法不知道，但是我就觉得可好吃了、
1: 嗯、
0: 而且那个调味哈它不咸，
1: 嗯，
0: 虽然它是咸菜但是它不咸，
1: 它也就是它是甜的，稍微有点
0: 甜
1: 的、
0: 啊、咸
1: 咸
0: 口，
1: 就我小的时候我老上做这个茄子它都不、
0: 嗯、
1: 因为你看它那个茄子吧它用都是长大茄子然后给你整的，
0: 嗯
1: 我小时候它晾茄子都是 赶就是秋天，就大家都在晒菜的那时候买的小茄子钮、
0: 嗯，小茄子钮
1: 都这么大的茄子，就是都不会比手指头长的那种。
0: 啊啊啊！
1: 然后
0: 就
1: 就
0: 是大圆的那种小茄子、
1: 嗯，整个烀熟了，然后去晾干，然后再炒。
0: 嗯嗯、
1: 其实整个烀完之后，它那口感再炒完之后就是
0: 有一点。它会比这个肉头是吧？
1: 对，它比这个就口感要好一些。你看这个整完之后，有点类似于就是梗啾的那种口感。
0: 对对，特别梗啾、
1: 嗯。它那个里边就有点像咱们吃什么东西。就是像年糕的那种口感，
0: 嗯嗯嗯，
1: 也挺好的。
0: 哎，
1: 但是我现在吃茄子过敏，就吃不了了。
0: 就吃茄子干也不行。
1: 不行，就吃完麻。
0: 嗯嗯
1: 嗯。然后现在吃茄子不还就是反胃嘛，就不能吃。
0: 哎，现在我说实话，这么多年没吃过，头一次吃。哎，我真觉得味道真不错。
1: 哎，特别好吃，就是那都是我记忆中的味道了。因为现在确实是不太敢吃，就是这就是茄子干咸菜真是。在网上已经火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0: 因为啥呢？就是说这个在化店哈，
1: 没有整
0: 的，就是你去卖咸菜、
1: 嗯、
0: 去买咸菜，最多就是蒜茄子，
1: 嗯，
0: 这茄子没有这种制作方法、啊
1: 嗯，
0: 而这次那就是说，上那个香姐家好吃懒做去买，是因为他跟那个延吉那个经销商家了合作、
1: 嗯，
0: 啊，是就是说就像代卖似的那种，
1: 嗯、
0: 我第一次吃啊，但是我今天哈晚上。
1: 嗯，
0: 我今跟嘉伟说了，我说今天晚上打算回家包馄饨，今天做节目也想跟大家聊聊这个馄饨，馄饨，
1: 嗯，馄饨，
0: 馄饨，我今晚打算做两种馅儿，因为洪老师不是健身嘛，得吃这个高蛋白减脂餐嘛，
1: 嗯，
0: 我买了两块鸡胸肉，昨天买了个大虾，我打算把这个大虾，我扒了一个，我算了一下啊。23个不24个，
1: 嗯，
0: 啊、一大半给它用那个绞肉机给它打成泥，剩下几个给剁，有点保持点颗粒感，
1: 嗯，
0: 然后那个鸡胸肉也给打碎了以后做一个鸡胸肉和虾仁的，
1: 嗯，
0: 给洪老师，
1: 好，挺好，
0: 嗯，但是我上网查了说做这个因为鸡胸肉很柴嘛、
1: 嗯，
0: 需要打大量的葱姜水。而且这个葱姜水一定要是冰镇过的葱姜水。
1: 对，而且你要把那个筋给挑出去。
0: 对，这样的去腥嘛、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最后边得放什么呢？得放一勺猪油。
1: 嗯。就让它润一些。
0: 啊，起到这个粘、一个是起到粘稠的作用，一个就是因为这个鸡肉比较柴。
1: 嗯。
0: 起到增香的作用，我估计这个馅儿肯定能挺好吃。
1: 那行。
0: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还打算做一个我非常喜欢吃的馅，松花蛋馅的。松花蛋就得放猪肉了呗，
1: 对，
0: 是吧？三肥七瘦的那种、
1: 嗯、
0: 啊。
1: 松花蛋块得稍微大一点。
0: 松花蛋得先煮，
1: 嗯、
0: 煮个3分5分
1: 的。就不要那个糖心。
0: 不能要糖心儿、
1: 嗯，
0: 那糖心那就是黏糊糊似的，卖相太差了，臭黑的，是不是啊？
1: 嗯、
0: 其实吧哈，我还杀了一捆小白菜，洗了一捆小白菜，我打算烫完了以后呢，小白菜炒点鸡蛋，我估计包上也能好吃。
1: 包馅儿啊？包馄饨、啊、
0: 馄饨呢
1: 没那么整过，一般小白菜都是跟肉就包了。
0: 我今天上网查了，说小白菜跟鸡蛋纯素馅的也可好吃了，
1: 你尝试一下。
0: 那我今天晚上是不是工作量有点太大了？包个馄饨整三这样馅、
1: 那包呗，多买点皮儿搁家搁冰箱。
0: 我买了2斤皮儿，
1: 嗯，
0: 但是我就发现哈，这个馄饨你包完了以后放冰箱哈，你冻时间长它裂纹。
1: 嗯，对，老师
0: 他裂纹呢。我以前就是洪老师上高中的时候、
1: 嗯、
0: 因为他特别喜欢吃馄饨，我就是一次性的包多些，然后就是15个、
1: 嗯、
0: 18个就是装一袋给他冻冰箱里头，什么时随时吃随时就拿出来煮哈。但是
1: 现在的工艺吧，我觉得就是实现不了。你像之前东北农村包饺子不都搁外边冻吗？
0: 对呀、
1: 您都挂层水直接就冻了。

0: 力，但咱搁家没法整。
1: 它挂成水是因为是怎么的？
0: 也怕风干吗？
1: 不是，它是先给它冻完之后上水里豁了一遍再冻，它是经过两次冷冻的。
0: 就是最开始让它只是简单定个形，你刚定型之后它也不裂，
1: 对，
0: 然后挂成水之后外边不就有个冰吗？
1: 对，
0: 又包上它也不裂。
1: 嗯，
0: 但是咱搁家实现不了，
1: 在家。
0: 哎，你可以试试。
1: 你说我先包完了以后先给
0: 先冻上，
1: 就是冻的差不多了，
0: 然后蘸点水。
1: 那它不粘一块儿的吗？
0: 那就得找大盘子全都给铺开。
1: 我多半都是高盖帘儿，
0: 嗯，
1: 高盖帘儿，然后直接给它放到冰箱里冻。不行，实现不了。
0: 嗯，
1: 反正现在你说我为啥非得上就是那个就是香肠小市场有一个就是胖哥家买那个馄饨皮、啊、
0: 嗯，
1: 我不上开心农场买馄饨皮。开心农场那馄饨皮哈，就是如果说我今天晚上这个馄饨皮我没用了，明天一包
0: 是硬包不上了，
1: 包不上了。
0: 嗯，你得蘸水。
1: 它就一不是，就是蘸水的话就是它一捏，如果这馅稍微大了、
0: 嗯、
1: 它从肚子那嘎子就挣开了，就是它筋性不那么好。
0: 嗯，
1: 但是你要上那个就是那个胖哥家买，我感觉他不是同一家送的这个就是饺子皮和馄饨皮。
0: 嗯，
1: 那家他家的就是面就特别软。
0: 我都上大市场里边那铁棚那块有个什么重庆卖面条他家去买。
1: 对，
0: 嗯，
1: 我以前就是想去包馄饨呢、啊、或者是包饺子就上大市场。
0: 嗯，
1: 那现在的说实话大市场那家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停车太费劲了。
0: 咱走去呢？
1: 那多远呢？我以前有个小电动小摩托、
0: 嗯、
1: 小摩托。
0: 不是，咱走去就不至于说一天纠结消耗5000卡。
1: 我今天中午咨询陈家伟，我说一个正常人一天能消耗多少千卡算正常、
0: 嗯、
1: 他说哎呀那个根据人的身高体重性别都不一样啊、
0: 嗯、
1: 消耗的不一样。我说你就是按一个
0: 来个平均值。
1: 我说你有个平均值大概，然后他就在那给我查完了告诉姐、
0: 嗯、
1: 就是在一个人正常就是躺着不动消耗情况下一天也得消耗1000多。
0: 嗯，
1: 我说那也不够啊。他说啥也不够啊。我说我到现在才消耗5000卡。
0: 我以为你说5000卡是那个5000
1: 啊
0: 啊，然后后来一看，那按照你那个算应该是5000千卡。
1: 对呀、
0: 啊，我寻思你这一天消耗5000千卡还不够，这得整，哎呦我天，
1: 五和1000比好像差不少。照你这么说，我晚上得出去一个小跑。
0: 你得溜达溜达了，
1: 对啊、
0: 嗯，或者从吃上找一找。
1: 就像我大侄有一天说我，他看我不。我为啥现在把微信步数关了？
0: 嗯，
1: 以前他们就能看着我微信步数。
0: 嗯，
1: 有一天我大侄看着我微信步数了，就给我发微信：“老郭，现在下午4点了，你到现在走了43步，你咋的？你汗床了？”我说你真有意思，我那还是上厕所呢，不上厕所都一动都不动，一步都没有。我上厕所还拿手机了呢。
0: 我今天下午给我妈直播了一下广播三的那个聊天情况。
1: 我跟你说哈，我跟你说我在广播三老挨欺负了，他俩刚才一顿怼着我。
0: 哪有？
1: 我都想罢工了，不想来上班了，我太生气了。我在广播三属于弱势群体，他俩总欺负我。
0: 谁弱势群体？俺俩才叫弱势群体。
1: 他俩说啊，方圆5公里都归我军管。
0: 那可
1: 不。不仅他俩来楼下狗叫唤两声，我都得呲两句。
0: 都给人开个会。
1: 最差劲的是陈家伟说哈、
0: 嗯，
1: 大家给我评评理，今天才7月23号。
0: 嗯。
1: 这一年到目前为止是不是才过去200来天？
0: 嗯，
1: 他说我发表了今年为止的第273次讲话。我说那我嘴得多碎呀、啊、一天得讲好几回话、
0: 上午一回、
1: 啊、
0: 下午一回
1: 完了还得给我做记录。对，刚才上节目之前小明明跟我说，姐那个明天的重播我给你放到那个那什么里头了。
0: 嗯，
1: 我刚开始答应的可痛快了，我说好好好。我后来寻思，我说不对呀、啊、
0: 嗯，
1: 我说我是不是应该拒绝你啊，我为什么要答应的这么痛快啊。他说咋的了？我说你怼我的时候你咋不叫姐，你咋不叫姐呢？然后他，你猜他咋说的、
0: 嗯、
1: 他说我怼你的时候咱们是兄弟、嗯、我求你的时候咱们是姐弟。太欺负人了、
0: 哎、我给我妈直播了一下，我妈就说呀，她就说论气人这嘎达，她说你要说排第二没敢说排第一
1: 啊。
0: 嗯，
1: 太气人了，他俩。
0: 你说上周那啥了，不上夜市吗？不买了几只荷花吗？
1: 嗯。
0: 那他
1: 哎，不说开的老好了吗？
0: 开可好了，完了。回家的时候吧，他不一直抱着，他就把那个荷花放我车上仪表台上了
1: 啊。
0: 我就说你说放这能行吗？我说那等会儿不掉了吗？那一踩刹车啥的
1: 啊。
0: 我妈就说那你就不能轻点踩吧。完我就说他，我说我就不轻点踩，我就使点劲踩，非给他踩掉的。
1: 太气人了，真的，就是有的时候给我整的哈，我都就是无言以对了。我今天都申请想换办公室了，不想在广播三待的，
0: 就回复俩字驳回。
1: 我太憋屈了，这班上的我下午都不想上班的，
0: 多快乐呀，我不说了吗，你搁家顺顺气。
1: 哎呦的，哎，孙想做在上面没，孙想做天天是咱忠实粉丝儿，忠实听众，
0: 对
1: 啊。昨天不是放错音乐了，昨天是有点这个业务上的问题，
0: 嗯
1: 嗯，所以就是这个
0: 没播上
1: 啊，
0: 嗯，
1: 今天你听着了吗？啊，你这天天你领不定得整一句，就是实就像那实时监控似的，
0: 嗯
1: 啊，一点不能行差踏错呀。
0: 哎呀，昨天主要是那啥，把池老师派来好了。
1: 对，那池老师吧，他也不是个靠谱的主，
0: 嗯
1: 啊，他上来反正对于做饭这方面。他也没啥可说的呀，爸。
0: 嗯，别说人零基础，人那天不搁家炖鸡肉炖土豆了吗？又放宽粉，又干啥，整那一大盆。
1: 他整那一大盆哈，真的就是。
0: 就够四个人吃。
1: 四人一顿都吃不了。
0: 这池老师吧，就是
1: 咱是上周吧，
0: 嗯，
1: 有一天
0: 他没有概念。
1: 对，他就是对自己的这个就是食量。
0: 嗯。
1: 还有这个
0: 数量，他都没有概念。
1: 没有概念，上周四是周四还是周几来？他要吃肯德基，你记不记得那天？
0: 他值班那天。
1: 买卡帕达吧，不是卡帕达，他买那个什么？
0: 塔可。
1: 嗯。他说买了两个塔可。
0: 嗯。
1: 还买了两个翅儿啊，还是腿儿啊？
0: 反正
1: 几块儿啊，
0: 整一堆、
1: 啊。整了一堆，我当时我就说，我说你别点那么多，你吃不了。
0: 嗯、
1: 我说要不我就。下班不走了，我等你吃，你吃不了了，你剩下我打包走，省得你祸害人啊，白瞎了。他、啊、不能，我老饿了，我能吃的。不待一会儿，就在我们群里告诉俺们了、
0: 嗯，
1: 一样就吃一半。
0: 嗯
1: 嗯，吃剩下了。
0: 你多点那一半干啥呢？
1: 啊，完了，打包回家了。
0: 嗯，
1: 第二天早收拾收拾再扔他。我就觉得陈家伟哈，不是陈家伟去了，池建明就跟那个俺家涛哥似的。
0: 嗯。
1: 这个东西哈，咱要说你吃不了，第二顿不是，对于少不少整，咱姑且不说，咱就说这个东西你吃完了剩下了，其实你明镜的，你第二顿可能不能，肯定不会再吃了。
0: 嗯。
1: 他也不扔。俺家涛哥似的啊，就是有最气人的有一天。我给他炒的那个海瓜子儿，
0: 嗯，
1: 里头不有圆葱香菜这些配菜吗？
0: 嗯，
1: 他把海瓜子儿挑完了以后，这个配菜按理来说，你是不是菜饭都吃完了，你是不是就该扔它了？
0: 嗯，
1: 没有，人家像不像样的，还搞个保鲜袋给扣上了，
0: 嗯，
1: 怼冰箱去了，多远都是的，这顿饭剩下的菜哈，那你就吃了了，你就没吃了你就倒它呗，不得，怼冰箱去，完了第二天划拉划拉再一早倒它，
0: 图啥呢？
1: 咱不知道。咱就不明白，然后哈，就是我这人特别喜欢扔东西。
0: 嗯。
1: 我妈那个头两年不是在俺家住了两三个月嘛，我就是书房那个床比较窄，我就雇那个木匠师傅打出了一个50公分宽的两个小床箱。
0: 嗯。
1: 就把那个床加宽了，那现在我妈不在那儿住了。然后呢，他那个书房要怼上这两个床箱，那屋里特别窄，
0: 你就给拆了，
1: 我就给拆了，
0: 嗯，
1: 拆了没地方放，我就给放走廊里头了，我就说不要了，哪天那个就是那个物业收拾就扔了就完事儿了呗、
0: 嗯、
1: 啊，说正好昨天那个这不是又开始楼道里又检查嘛，省里又来检查，
0: 嗯嗯，
1: 物业就给我打电话说那杨琪你那个那两个箱子要不要了，我说不要了，就是我就不知道往哪儿扔，
0: 嗯，
1: 然后说那个、我说你们要收拾就收拾吧，给他扔了得了。完了，涛哥就不干了。涛哥怎么啥？那个，那两个箱的不行，放咱家，放咱妈家呢。我最开始理解的是从往。

0: 我家楼道放到我妈家楼道、
1: 嗯、
0: 我说那放咱妈家楼道和放咱家楼道有啥区别呢？那物业不都得给收拾吗？后来我想明白了，他说那意思是放到我妈屋里头。
2: 嗯，
0: 我说为啥呀？
2: 往哪放啊？有地方吗？
0: 有地方。那你看我妈那80多平方府房，她自己住，
2: 嗯，
0: 那肯定是有地方。关键是问题是你留着它干啥？
2: 嗯，没有啥用，
0: 没有用。
2: 而且你会发现那东西吧，它就只有是在固定的场合会有固定的用途。
0: 我说咱家这个床箱子本来也不打算再接了，
2: 嗯，
0: 是不是？我说你留那两个玩意儿干啥？我都扔外头去，你还挪咱妈家去？他就是的，就是我收拾东西往外扔东西，他就得检查一遍。
2: 不放心呢？
0: 不是不放心，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扔了有点可惜。
2: 嗯，理解。
0: 啊、嗯，然后有的时候哈，他怕我生气，
2: 嗯，
0: 就是我扔到外面的时候，我一般就是不负责，我只负责就是从家里收拾出来，我不负责从家里往外拿，
2: 嗯，
0: 他在往外拿的时候，他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在楼道里头，
2: 嗯，
0: 他把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扔的，他收拾时候起来就塞我家那个就是门口那个鞋柜旁边，
2: 嗯，
0: 啊，有时候一发现给我气的就不行了。我说你就像那捡破烂老头似的，我都扔这东西了，你非得往回捡。然后，哎，我最不理解的是哈，今天我给他说了，我说、
2: 嗯、
0: 我说涛哥，我有件事儿，我想跟你探讨探讨、
2: 嗯。
0: 他那个人就是年轻的时候可能就是，嗯，就是挺仔细的。
2: 可能受家庭因素影响。
0: 啊、哦，对，就挺仔细的，然后就是买啥还吃啥还挺舍不得的。
2: 嗯。
0: 然后。现在洪老师那屋和我客厅不都一直开空调吗、
2: 嗯、
0: 他那屋呢，他说我当时问他，我说你那屋用不用给你一拖二也给你安个小空调哈、
2: 嗯、
0: 他说不用，他说他不喜欢吹空调。我说那也行，他说他喜欢吹风扇。这不就他那屋就没给他安空调吗、
2: 嗯、
0: 然后哈，咱说按常理来说，常识就是家里开空调是不是家里所有的门窗都应该关上，
2: 嗯，
0: 这样才能保持一个密闭性，才能让这个屋里更凉快。
2: 嗯，
0: 你会发现每次洪老师那屋开空调，我客厅开空调的时候，书房厨房窗户都是关的、
2: 嗯、
0: 但是他每次他都会把卫生间的窗户和他那屋窗户都开开。
2: 那人家夜呗。
0: 不是我开空调呢，
2: 那咋想的呢？
0: 我今天我就问他，我说涛哥，你今天你这么省，那么省，天天就算计这样浪费那样浪费的，那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我开空调的时候你要把窗户打开？然后他听我说完，他把窗户关上了。结果今天中午我一回家，我发现他窗户还是开着的，我就特别不理解，想不明白。
2: 你空调是你走了，他你也一直开着呢？
0: 开着，一直开着。因为你看
2: 我觉得涛哥开窗也正常，因为空调在运行基本上超过2个小时以上啊，你房间是需要开窗换气的。
0: 他的目的不是换气的。
2: 那是为的是啥呀？
0: 我不知道，我就是每天就是，我为什么今天我是没开那个，就是没把窗户打开，没关空调、
2: 嗯、
0: 是因为今天外头下雨，一个是它潮，开空调会、
2: 嗯、
0: 不是开窗户会少雨、
2: 嗯、
0: 我一般情况是早晨起来我上班之前会把那个空调关了，把窗户开开，这一上午放放风，
2: 嗯，
0: 中午回家不就特别热吗？
2: 对，
0: 直接关窗户，一直到因为下午也很热，
2: 嗯，
0: 我就一直到晚上这个空调就是关着的，上午已经通完风了，但他那屋窗户始终就是开的，
2: 嗯，
0: 理解不了。
2: 你回去再给他开个会，
0: 开不了。再就是我家是西照日，那个卫生间那个窗户哈，尤其到下午的时候，那不就是正好太阳光照的吗、
2: 嗯、
0: 我家那个有个百叶窗，我都让他把那个百叶窗拉下来，这样呢太阳光不进来，比如说屋里温度不会那么高嘛、
2: 嗯、
0: 人家不得都让他把百叶窗拉上去，把窗户打开、
2: 嗯、
0: 哎呀，就我俩现在磨合就快30年了，还是有一些有些许地方还是磨合的不够到位，不行，回家还得给他上课。
2: 对，聊一聊。
0: 嗯，好了，看看时间吧，北京时间的15:59了啊。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见吧。
2: 拜拜。

0: 心境太混，感触太混，又似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
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坑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2: 这就是绢帛上的所有内容了，只有寥寥的一句话，可是看完之后我却陷入沉默之中。好狡猾的脏东西啊。林星沉声说道，小弟，这墓咱们下不得，这东西明知道你在这里却不敢上门，可能性只有一个，他活人世界里他对付不了你，或者是他根本没信心能拿住你，所以才逼你进那古墓的。要我说，那座古墓一定了不得，要是进去了可就由不得咱们了。林星说的道理我怎么能不明白呢？陈家沟沙场河床下面八成是一座王族大墓，但凡是这种墓没一座简单的，奇门遁甲、机关陷阱这些撇开不说，里面特别容易出现很凶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王族权大，采取活人殉葬的几率啊，几乎达到80%-90%。就算没有活人殉葬，那在古代那种条件下修建一座大墓，也不知道得动工多少人，高强度劳作之下累死的、病死的可不是一两个，这些劳工一般全部被丢进大墓的从葬坑里面。别的不说，就说汉文帝刘恒这位皇帝，在历史上仁义啊是出了名的吧，文景之治多少代人给他传唱呢，结果就这么一位仁君，在他自己修建杨陵的时候还动工无数，修建了整整28年的时间。杨陵开始发掘的时候，在从葬坑里面就找到了不下1000具工匠的尸骨，换做别的皇帝恐怕整死的劳工会更多，所以但凡涉及到这种王族的墓，那全都是怨气缭绕，因为这些大墓全都是建在当时百姓的血和泪的基础上的，怨气横生的地方墓里头八成不太平。从去年我踏入这一行开始，哪座大墓不是鬼物横行呢，完全是死者的天堂。陈家沟这座墓也是一样的，我估计那座墓里怕是不仅仅只有祸害陈家沟的东西，从现在种种迹象来看，那个鬼东西似乎还挺忌惮我的，但是那墓里未必每个东西都忌惮我。哥，要不咱还是别去了，周静在一旁看着我说，那东西居然这么信誓旦旦让咱们去，摆明了就很有信心拿下咱们呢。不去不去行吗？且不说那是一条条人命，光是陈玉这一关我就过不了啊，同窗好兄弟本来就应该两肋插刀的，结果现在人家好不容易跟我张一回嘴，我反倒被吓得拍拍屁股跑了，那我成啥人了？思前想后捋了一遍，我咬了咬牙说，明天下墓，陈家沟的人和白杨峪的村民不一样，就是没啥收成，贪点小便宜而已，没到活该等死的地步，不能不管。说完我没有再和林青他们多扯犊子，起身去了洗手间，拿了水桶去外面打了水，就把刷在门上的黄鳝血给洗掉了。守株待兔的法子已经被识破，这血不刷掉对陈玉家的家人也是不好的。刷完血之后，当夜我在陈玉家的客厅睡下了，林青他们看我中意已定，也就不多说什么，我们三个人一觉睡到第二天天亮。等睁开眼的时候，陈玉他爸妈已经坐在我身边， 一脸希冀地看着我。可惜他们想要的答案我给不了，我只能把大致情况说了一遍。当然我没说我要下墓，只说进山找那鬼东西。没成想陈玉这孙子竟死活要跟我一起行动，还说山里他熟，能当个领路什么的。陈玉的爸妈也这么个意思，后来我拗不过，一琢磨觉得陈玉应该不能把我给卖了，也就答应下来。在上午9点钟左右的时候，就带着这个拖油瓶上路了。路上我就直接和陈玉摊牌，直接告诉他我其实是要下墓找人。结果这孙子一听下墓，非但不害怕，反而是一脸兴奋地跟我说，他看小说里面这摸肩倒斗老酷了，老早就想体验一把，可算是有机会了。弄得我都无语了，心说你个傻逼，等真的见到大粽子蹦起来咬人，老子看你还兴奋不兴奋。不过摊牌之后做事我就方便很多，让陈玉带着我就直奔沙场那边去了。等到地方一看，我当时就傻眼了。这个季节的沙场是荒凉的，四周都是枯黄的树木，中间是沙坑特别深，显然是陈家沟的村民挖出来的，比缓冲地段河床足足要低3到4米，看上去是满目苍夷。这一节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里竟然到处都是乌鸦，天空里成片的乌鸦乱舞，黑压压的，跟草原上席卷起的黑风暴一样。四周树枝上也落满了乌鸦，这些乌鸦长得颇为奇怪，它们的嘴巴竟然是红色的，血红血红那种颜色，看着非常刺眼，也非常显眼，而且它们的眼睛也是红的，要滴血一般。一看到这种乌鸦，我顿时就倒吸凉气呀！这种乌鸦在这地方围而不散，摆明了就是说陈家沟的问题都印在这个地方。好多乌鸦呀！这时候陈玉瞪着眼睛在一边惊叹道，以前也没见我们这边这么多乌鸦呀，而且这些乌鸦怎么长得这么瘆人呢？傻狍子！周静在一边忍不住骂了一句，就说这种乌鸦叫做血会食尸鸦，就是吃尸体的乌鸦。

遇到了准没好的。没听说过乌鸦报忧不报喜啊，这种实施的红嘴乌鸦尤为厉害，只要他们一张嘴，那就是谁见到谁倒霉。说到这里，周静瞪了陈玉一眼，警告说道，我可提醒你啊，一会儿咱们过去了，这种乌鸦就立在你头上拉屎，你都别敢，知道不？尤其不能打，万一打死了就更凶了，咱们得倒血霉。这次夏目必有血光之灾，明白了没？陈玉被周静说得满脑门子冷汗，跟小鸡吃米似的，在一边忙不迭点头。我也是叹了口气，看着漫天飞舞的血会石石鸦，心中直呼晦气啊！碰到这种东西也算是不祥的征兆，看来我们这一次夏目真的是挺危险的。可是都到这个地步了，也不能打道回府吧。于是对他们几个人招了招手，说，行了，周静把该说的都说了，大家注意一点，别招惹这些祖宗啊，更别伤着。走，咱们开始干活。说完从背包里取出洛阳铲，跳进河道里。这一进去不要紧，天上乌鸦直接噼里啪啦朝我们这边飞过来，鸟毛鸟粪什么的跟下雨似的浇在我们头上，那叫一个恶心。好在这些血会食尸鸦只吃腐尸，倒没有进攻我们，就是有些脏东西在头上飞来飞去，也确实够烦的。陈玉这一货呢，也头一回经历这阵仗，都不知缩着脑袋还傻呵呵的抬头瞅呢，结果不出片刻就落下好几坨稀屎，恶心的他丫的当时就嚷嚷起来，我操，这和我想的不是个套路啊，我看小说里这摸金校尉都特别酷，咋轮到我这边就被屎浇了？还不闭嘴，再不闭嘴就落你丫嘴里了。我低头低喝了一声，对这个菜鸟也彻底服气了，心说这才刚刚开始呢，等你丫断水断粮困在墓里的时候，你就知道摸金校尉有多他妈酷了。不过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我也不想和他磨叽，现在也不是磨叽的时候。于是就问陈玉，你们村里挖出金凤的地方是哪儿啊？听了我说陈玉这话呢，也是老实了，也不再也是怕乌鸦屎落嘴里，屁颠屁颠的就跑到我身边，然后抬起手指了指沙坑最中间一个分外深的坑，学着我的样子就低头说道，就是那里。我点了点头，深深呼出一口气，拎着洛阳铲就往那坑的那边走了过去。眼下正是冬天的时间，河床里的土本身呢又含水分大，所以冻得特别结实。听洛阳铲的时候，我可算是遭了老罪了，往下打铲的时候非常费劲，就是我现在这双老茧起了老厚一层的手都有些扛不住，往下打了不到半米，手上全是血泡，那叫一个酸爽啊。可这眼下我们这批人只有我这一个有这个手艺，这洛阳铲不会玩的人是玩不好的，所以我也只能是能者多劳，咬牙坚持了。本来我以为这个墓应该是落地特别深，毕竟大墓都是这样，东道的时候为了跨度能够更大一些，都是死命往底下挖的。迄今为止我见过最深的墓应该就是李村石墓了，那座地宫西门遁甲机关距离地表有四五十米，真正的地宫少说呢也在地下好几百米地方，做得非常惊人，这样利于防盗，就算是拿现代仪器都探不到地下的动静。我寻思着，我眼下挖的这座墓既然是皇亲国戚的，那怎么着也不能差呀。我在脚边光白蜡杆子就准备六七根了，心里也做好了来一场大战的准备。没成想我这一洛阳铲打下去之后，连一根白蜡杆子都没全打进去，最多就是入地一米左右的距离，就感觉铲头咣的一声就铲住了什么，
下面也传出咔嚓一声脆响，那声音类似于瓦片摔碎的声音，分明就是我的洛阳铲已经顶到了墓室结构了。离地这么浅，哪怕村民挖过这一块，也不至于古墓距离地表就只有三四米吧。我心中也有些犯嘀咕，不过洛阳铲船的反应是不会错的，当下一只手抓着白蜡杆子就往上提铲子，等铲子的土出来时候，带上的土壤都夹杂大量的砖瓦碎片，分明就是古墓的砌墙碎片呢。不过诡异的是，这些土壤看着湿漉漉的，不像是水，粘着的液体看着是黏糊糊的，似乎有诈啊。我心里有些犯嘀咕了，地下土壤湿润是很正常，但是粘稠就不对了。察觉到了这些，我也没敢伸手去摸这些土壤，而是凑上去闻了一下，顿时闻到一股特别刺激的味道，似乎是硫磺，但是又不像，分明就是浓硫酸。一下子我就明白了，我们应该是碰上了传说中的酸顶墓了。这酸顶墓和以前在青岭大山中碰到过的天宝龙火琉璃顶有些类似，只不过墓顶里灌的不是新玉火龙油，而是浓硫酸，只要盗墓贼站在上面一不小心弄破了，那就倒大霉了，会被流出的浓硫酸活活的烧死。不过这种墓顶结构虽然危险，但是也不像天宝龙火琉璃顶那么难搞，只要人别站在墓顶上踩破落入硫酸里面就没事，把封土挖掉之后，拿个强劲点的家伙事儿，一下子把墓顶表皮捅开，然后把夹层里面的浓硫酸抽出来就可以了。但是捅墓的时候最好得拿捏好力道，别一下子把墓顶捅个对穿，这样浓硫酸呢可就流到墓室里面去了。酸顶墓设计的时候，顶部灌装的浓硫酸它的量呢绝对是能把整个古墓给淹没的，最起码也能把古墓灌进去半米深的浓硫酸，那样的话人呢也就别下去了，下去就得被浓硫酸活活的烧死，相当于一种半自毁的墓室结构，不如天宝龙火琉璃顶毒了。天宝龙火琉璃顶的结构可是会拉着盗墓贼同归于尽的。想通了这一条，我顿时苦笑了起来，看来盗洞也得我自己上手啊，这酸顶墓凶险，下手得有分寸，林青他们不是专业干这个的，打盗洞的时候没轻没重，也不知道如何规避弄坏硫酸顶，让他们干搞不好得坏事啊，为了安全起见，我只能自己再辛苦一点了。想通了这一条，我就让林青和陈玉他们找个地方先躲一会儿，毕竟天上眼下还有血会石狮鸦给我们下雨呢，他们犯不上在这里跟我一起挨敲。这仨呢也倒直接，一听我这么说立马闪到一边了，都不带和我推辞一下的。躲到岸边时候，从背包里面取出一块塑料布蒙在身上，那么一来那些血会石狮鸦倒真是恶心不着他们了，他们是轻松了，但是我就苦逼了，一边得忍着那些烦不胜防的血会石狮鸦，一边拿着工兵铲开始干活。我打洛阳铲的地方墓顶已经破了，盗洞肯定不能从那里挖，于是我往前走了一截，换了个地方就开始挖。冬天这边土壤冻得是硬邦邦的，一米深的盗洞我足足折腾了将近三四个钟头功夫才算打下去八九十公分的距离，这时候离墓顶已经很近了，我也不敢继续站在坑里，爬出去取了登山锁系在腰上，另一条系在距离盗洞不远的一株比较结实的大树上，然后吊着自己回到盗洞，两只脚卡在盗洞两侧，弯着腰继续干活。这么一来虽然累，但是不至于弄破硫酸。

人还在上面站着，直接把我整个半死不活呀。这个时候已经挖得比较深了，土壤冻得也不是特别结实，挖起来轻松很多。很快我又往下挖了十多公分，然后听工兵铲铲头上发出坑的一声轻响，我知道应该是挖到头了，但是我却丝毫不觉得轻松，反而更加紧张了。把工兵铲别在后腰上，然后撑开手电筒照着仔细的清理起木顶。等大概把上面的土都扒拉到一边之后，我傻眼了，因为横成在我眼前的是一块特别大的石头。我敲了敲，这石头发出的声音很厚重，不像是里面有夹层的。难道不是酸顶木吗？那我刚才弄的硫酸是哪来的？我有些犯嘀咕，不过也注意到了，这块大石板上面有一块地方有石皮，损失得很厉害，似乎石皮被抠掉了一样。略一琢磨我就明白了，陈家沟的人挖到的那个金凤凰应该是镶嵌在这木顶上作为装饰品的，只不过因为一些原因脱落了，然后被陈家沟的人挖走了。木顶上有镶嵌木的地方绝对是木顶的正中央，按说这木顶正中央应该是酸顶木夹层最厚最容易破损的地方，结果这里却出现一个石板，着实是怪事啊。我不甘心，拿了工兵铲顺着巨石在四周继续挖着，不消片刻终于看清楚这块巨石的全貌了。这是一块差不多两个平方米大小的巨石，在巨石四周才是细木的砖。仔细研究了一下，我终于知道这是一座什么墓了。这种墓从建筑上来说叫做四隅劝进石墓。怎么个意思呢？这种墓啊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合葬墓，也就是一种可以重复打开往里面葬人的墓，里面一葬就是一个大家族。这种墓在北魏那会儿特别盛行，不过到了清代仍旧有人沿用的，因为是合葬墓，里面葬的人多，所以这种四隅劝进石墓呢跨度都非常大。一般先挖空地下然后再造墓，从第一层砖开始一层一层往上收拢，等收拢差不多，用我刚才看到的石板专业术语叫做覆顶石往上一盖，这墓呢算是封住口了，然后再填封土。再进墓的时候呢直接把覆顶石掀开，把棺材竖着吊进去就行了，然后再扔两个人下去安置棺材，安置好之后把人再吊上来盖住覆顶石，再埋土就可以了。这种墓啊整体形状就像是一口倒扣的大锅，或者再简单说呢，它就像是一坨粑粑吧，一圈盘着一圈，到最后一收工一收口就完了。至于我刚才捅出的硫酸，其实啊不是覆盖在覆顶石上面的，而是建造这座墓的砖头里面的。这座墓的砖头我研究了，其实是空心砖，这种砖在战国到西汉年间特别盛行，只不过到了东汉的时候基本消失了，因为如果有特殊用途的话后世会用到这种砖，就比如我们眼前的这座墓。空心砖顾名思义是空心的，我们眼下所碰的这座墓呢是空心砖，空心里面住的全是浓硫酸，也就是说这不仅仅是酸顶墓，这他娘的整个就是一酸墓啊，只要不小心弄坏哪块砖立马沾上浓硫酸就烧个半死。这种防盗手段我还是头一次见，也对这墓主人的狠心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0: 大概弄明白情况之后，我整个人都不好了。难怪那鬼东西让我下墓找的，这是合葬墓，里面不知道葬着多少人呢。鬼东西不知道有多少，绝对是危险到极致。
1: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

0: 九昌的宿命文化。化电势术是白桦树，化电势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化电第一方，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6: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7: 白化城。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9: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晚上听到即将响起的这一首歌，会莫名的心酸。安静的旋律，浅浅的低吟，爱情的无奈和彷徨全部涌现，不停地揣测你的心里，可有我的姓名。这首歌

爱到深处，彼此欣赏，会平添一些甜蜜的温存，情到浓时彼此呵护，也会成为一种温暖的生活习惯。这看似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其实这一切也都是你的心在主宰。多一句怕打扰，少一句又怕遗憾，岁月教会了我们去爱，却没能教会我们如何忘记。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人间失格里有这样一句话，仅一夜之间，我的心判若两人，他自人山人海中来，原来只为给我一场空欢喜。你来时携风带雨，我无处可避，你走时乱了四季，我久病难医。刘子言，原谅我还没忘记。

我想我们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余生你不主动找我，我这辈子都不会再与你有交集，但只要你和我说话，我看见了也一定秒回，或者你说想见我，就算刀山火海，我也会以最快的速度出现在你面前。但如果你不找我的话，我应该真的再也不会出现在你的世界里。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美化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

0: 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尽原来飞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心哦，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
10: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1: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推出夏天的童话儿童文学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欣赏日本作家宫泽贤治的童话《银河铁道之夜》的部分内容。在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为大家介绍孟浩然的《宿建德江》。
2: 昨天我们介绍了宫田贤治的生平，他一生困厄，很年轻就在贫病中死去，作品也不为人所知。然而宫泽贤治逝世不久，人们终于发现了他独居时孤苦岁月里在病床上写下的凌乱书稿，展现在人们眼前的竟是那五彩缤纷的童话世界。此后他的作品才被文坛所重视，引起世人瞩目，现已译成数十种文字。他的作品被收入教科书，改编成电影电视，以他作品主人公命名的食品商品数不胜数，热衷于宫泽贤治的研究家和热情的读者与日俱增。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为大家介绍他的长篇童话《银河铁道之夜》。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一，午后的课程。你们知道这片地带究竟是什么吗？有人说像条河流，也有人说像牛奶流过的痕迹。老师指着黑板上挂着的那幅巨大的黑漆漆的星座图上，一条自上而下的朦胧地带向大家发问。康帕内拉举了个手，然后有四五个人也跟着举手。本来乔万尼也想举手，却突然停下来。的确，他记得曾在杂志上读到过那些都是星星，可是因为近来他每天都在教室里打盹，既没有时间读书，也没有书可以读，所以到头来自己也不是很清楚那些到底是什么东西。可是老师已经看到他僵居畏惧的手了。乔万尼同学，你知道这是什么吧？乔万尼一下子站了起来，可是站起来之后却没有办法好好回答了。坐在前面的查理回过头来，看到乔万尼这副窘样，不禁扑哧一声笑出来。乔万尼这时已经窘得不知如何是好，整张脸涨得通红。老师又开口说道，用大型望远镜仔细看银河的话，银河上是什么呢？也是星星吧？乔万尼这么想着，可是仍然没有办法好好回答。老师很困扰似的考虑了一会儿，便将目光转向康帕内拉的方向。那么康帕内拉同学，他叫道。这一来，刚才举手跃跃欲试的康帕内拉站起来时居然也是犹犹豫豫的样子，并且也同样回答不出问题。老师非常惊讶地盯着康帕内拉，然后突然开口说道，好吧。他一边指着黑板上的星空图，一边开始解说。用大型望远镜观察这条模糊的白色银河，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是由许多小星星所构成的。乔万尼同学，是这样吧？

0: 乔万妮满脸通红地点了点头，然而不知从何时开始，她的眼眶里已蓄满了滴溜溜打转的泪水。对呀，我明明知道的嘛。康帕内拉当然也知道，那是有一次我和康帕内拉在他博士爸爸那里一起读的杂志上写的嘛。而且读了那本杂志以后，康帕内拉马上就从他爸爸的书房抱了一大本厚厚的书籍，翻开银河那一页，之后我们俩如痴如醉地望着那美丽照片上布满了全黑页面的白色星点，看了好久。既然康帕内拉不可能忘掉这件事情，那么他不马上回答老师的问题，其实就是因为最近我忙于从早上到下午辛苦的工作，到学校后也不像从前那样和大家玩成一片，也不太和他聊天的关系。康帕内拉一定是考虑到了这一点，因为同情我，所以特意不回答老师的问题。乔万尼想到这里，觉得自己和康帕内拉实在很悲哀，心里突然涌上了一股十分难受的情绪。老师又说道，所以如果我们假设那条银河是真的河流，那么银河之中一颗颗的小星星也就可以被想象为河底的沙子或石子了。此外，我们假设这是巨大的牛奶流过的痕迹，那么就更接近银河的形象了。也就是说，那些星星几乎就等同于牛奶中浮现的一颗颗小小的脂肪球。这么说来，到底什么东西会等同于那条银河中的水呢？让我们这么说吧，那是真空，将光以某种相当的速度传送的状态，而太阳及地球也仍然浮行于其中。换言之，我们人类也就等于是栖居于银河的水之中，而且从银河的水中向四方望去，就如同我们日常生活中水愈深看起来愈蓝的道理一样，愈是银河底部愈深愈远的地方，星星愈是大量群居着，看来就像是一整片模糊的白色。现在请大家看看这个模型。老师指着一个装满了发光砂石的巨大双面凸透镜说道，银河的形状正是如此。至于这一颗颗发光的，你们可以将它们想象为与我们的太阳一样自己会发光的星体。我们的太阳就在这接近中央的部分，而地球就在它的旁边。几位同学，请你们假设一下，现在是黑夜，你们站在这中央，看看凸透镜里面环绕在四周的星体。这边因为镜面很薄，所以只能看到一些发光的颗粒，也就是星星，对吧？而这边和这边因为镜面很厚，所以可看到很多发光的颗粒，也就是星星。至于那边较为遥远的部分，看起来则模糊成了一片晕白，这也就是今日关于银河的说法。这么说来，这个凸透镜究竟有多大呢？这其中各式各样的星星的面貌到底如何呢？因为已经到了下课时间，所以等下次的物理课我再向各位同学详细解释。今天是银河的祭典，所以请各位同学走出户外，好好去观察观察吧。下课请合上你们的书和笔记。教室里一时间充满了盖上书桌盖子和合上书本的声音。不一会儿的功夫，大家马上又整整齐齐地站着向老师行礼，之后纷纷离开教室。
1: 二，活字排版所。乔万尼走出校门的时候，看见同班的七八个人围着康帕内拉聚集在学校庭院一角的樱花树下，看来他们应该是在讨论今晚银河祭时在河上放灯所需王瓜的事儿。然而乔万尼只是向他们用力地挥挥手，便脚步沉重地走出校门。这时街上家家户户已经开始为今晚的银河祭做各式各样的准备，将紫杉叶揉成团状挂起来，或是在快速的枝丫上悬起盏盏灯火。乔万尼没有向家的方向走去，而是过了三个转角走进某个大型活字排版所。他向站在入口柜台处穿着宽松白衬衫的人行礼之后，便脱下鞋子走进去，打开立在眼前的那扇大门。虽然外面还是白天，但门里头却点着灯，众多转轮式印刷机哐当哐当运转个不停，用布巾包着头或戴着帽子的人哼着歌似的，一边读一边数，努力专心的工作。乔万

0: 你走到坐在从入口数过来第三高的桌子前的人那里，向他行了个礼。那人在架上东翻西找的找了一会儿，说道：光捡这些的话还可以吧。他一边说一边将一张纸片递给乔万尼。乔万尼从那个人的桌角边拿到一个小小平坦的箱子，往对面亮着很多电灯的地方走去，然后他在某个壁角边蹲了下来，开始用镊子捡起一个又一个粟米粒大小的活字。穿着蓝色工作围裙的人走过乔万尼身后说道：哟，四眼田鸡，早啊。听到这样的招呼，周遭的四五个人看也不看这边一眼，就全都无声冷冷地笑起来。乔万尼一边不断地揉着眼睛，一边继续捡着活字。六点的钟声响过不久，乔万尼再一次拿起装满捡好活字的箱子以及刚才的纸片，往之前的那张桌子走去。那人默默地接过箱子和纸片，微微点了点头。乔万尼向他行了个礼，然后打开门往刚才的柜台走去。刚才穿着白衣服的人也同样默默地递给乔万尼一个小小的铜板。这时乔万尼的脸色突然明亮起来，他很快地向那人行了礼，然后迫不及待地拿起放在柜台底下的书包冲了出去。之后他神采奕奕地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走进面包店，买了一个面包和一袋方糖，头也不回地迈开了步子跑了起来。
1: 三家，乔万尼一口气冲回来的地方是他坐落在某个小巷子里的小小的家。那三个并排的门中，最左边的门口前摆着用空箱子种植的紫色羽毛卷心菜和芦笋，两个小窗户前的遮阳棚则是放下来的。
2: 妈，我回来了，身体不舒服吗？
1: 乔万尼一边脱下鞋子一边说道。啊，乔万尼，工作很辛苦吧？今天很凉快呢，我一整天身体状况都不错。乔万尼踏上了玄关，他的母亲就盖着一条白色布巾睡在入口旁的房间里。乔万尼打开窗子。
2: 妈，我今天买了方糖回来了，给您泡牛奶用的。
1: 哎呀，没关系，你先吃吧，我还不饿。
2: 妈，姐姐什么时候回去的？
1: 大概是三点左右，大家都帮了我很多忙呢。
2: 您的牛奶好像还没来吧？
1: 大概没有。
2: 那我去帮您拿来。
1: 啊，我的晚餐慢慢来，没关系，你先吃吧。姐姐她好像用西红柿做了什么料理，就摆在那边。
2: 那我就先吃了。
1: 乔万尼从窗户边拿过去那盘西红柿料理，和面包一起嚼了好一会儿。
2: 妈，我想爸爸再过不久一定会回来的。
1: 嗯，我也这么觉得，可是为什么你会这么想呢？
2: 因为今早的报纸说今年北方的渔业大获丰收。
1: 啊，可是啊，爸爸说不定没有出去捕鱼呢。
2: 爸爸一定是出去捕鱼了，因为爸爸不可能做出要被关进监牢的坏事嘛。之前爸爸捐赠给学校的大螃蟹壳和驯鹿角都快放在标本室呢，六年级学生上课的时候老师都会拿到教室去当教材，而且前年远足的时候，
1: 爸爸说过下次要帮你带海獭皮做的上衣回来，对吧？
2: 每个人见到我都会提起这件事，他们是存心取笑我的。
1: 他们说你的坏话吗？
2: 嗯，可是康帕内拉绝对不会说那些话，每次别人取笑我时，康帕内拉都很同情我呢。
1: 他爸爸和你爸爸就像你们现在一样，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呢。
2: 嗯，爸爸也曾带我去康帕内拉家玩，那时候真好啊。我从学校回来的途中有时会到他们家去晃一圈，因为康帕内拉家有用酒精灯当动力的火车，把七段轨道组合起来就变成圆满的一圈，上面还有电线杆和信号灯，而且只有当火车要通过的时候信号灯才会变成绿色。另外，要是酒精没了改用石油填进去，那罐子都会被熏染得乌漆抹黑的呢。
1: 这样啊，
2: 现在我每天早上送报纸的时候也会去他家，只是那屋子里一片寂静。
1: 因为太早了嘛。
2: 有一只叫查威尔的狗

0: 尾巴就像扫把一样，每次我去的时候，它都会嘀呜着跟在我后面，一直跟到街道的转角为止，有时候也会跟得更远。对了，今天晚上大家说要去河边放王瓜灯，那只狗也一定会跟去的。
1: 对哦，今晚是银河祭吧？
0: 嗯，我去看看，然后拿牛奶回来。
1: 嗯，你去吧，不过不要下水啊。
0: 嗯，我只是在河边看看，一个小时左右就回来了。
1: 再多玩一会儿也没关系，有康帕内拉一起，我就放心了。
0: 嗯，我一定会跟在他身边的。妈，要不要把窗户关起来？
1: 嗯，好，天气已经变凉了呢。
2: 乔万尼站起来，关上窗户，收拾了盘子和面包，很快就穿好鞋子。
0: 那我大概一个半小时之后回来，
2: 他说道，然后就从幽暗的小门出去了。
3: 朋友们，日本作家宫田贤治的代表作之一《银河铁道之夜》，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篇童话讲的是一个叫乔万尼的男孩，有一天在山丘上睡着了，在睡梦中，他搭上了一趟开往天国的银河铁道列车，和班上他最喜欢的同学康帕内拉一起来到了天国。然而当他醒来，发现这不过是一个梦，但当他跑下山丘回家时，却听到了一个几乎让他不敢相信的消息，康帕内拉在河里淹死了。作品以追望幸福为主题，但是过程和结局则带着一种悲剧性。显然，在人生的这趟列车上，人与人没有百分之百的重合，最终留给乔万尼的依然是孤单。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童话。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为大家介绍孟浩然的《宿建德江》。
4: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5: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6: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盛唐时期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的一首《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孟浩然一生的仕途，完全可以用坎坷两个字来概括。从25岁起，他便屡次参加朝廷科举，或是拜访贵族公卿，试图借此寻找一个晋升的机会。然而造化弄人，诗人越是渴求谋取功名，却越是与功名擦肩而过。对后世而言，这也是一件好事。中国历史上从此便多了一位山水田园诗人，而少了一个无名的官僚。公元730年前后，诗人离开了京城长安，辗转于洛阳和故乡襄阳，并在夏天巡游了吴越地区。本诗便是诗人在巡游吴越之时所作。题目中提到的建德江，后世普遍认为指的是新安江流经建德地区的一段江面。今天的建德市是浙江省的省会，杭州市下属的一个市县。尽管只是名城杭州的附属部分，但是建德市的历史却相当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秦始皇时期。这里的风景异常优美，最有名的景点非千岛湖莫属。

千岛湖毗邻建德，这里本是修建新安江水库时蓄水而成的一个人工湖，作为工业项目而成的湖泊，无意间却成为了一处堪称人间仙境的美景。在建德，除了诗人笔下所提到的建德江外，还有寿昌江、澜江和富春江等大小40余条河流汇集于此。建德地势平坦，纵横的水系经土地分割环绕，形成了多处值得人们游览的赏玩之处。另一方面，丰富的水系将建德打造成为了一片富庶的鱼米之乡，也是全中国重要的茶叶产地之一。孟浩然的这首诗被后世称作是描写江上风景的诗歌中的绝佳之作。作为一位出色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的诗歌画面感极强，仅凭他的文字，人们就足以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幅江上风光。诗里写道，将小船停泊在江水中心的沙洲旁，眼看着天色将晚，只感到思乡的愁绪不断涌上，眺望远方，只看见空旷的原野，天幕低垂，仿佛与树木相连。低头看水，江水清澈，月亮在水中倒影清晰，仿佛进到与人相接。作者的文字清淡平和，然而强烈的画面感却成功地将美景、幽情和愁绪融为一体，将意韵完美融入了自然之中，令人回味无穷。最后，我们不妨在诗人的佳作之中再去回味一下这江水、小舟、原野与月影所组成的美景。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

0: 九昌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画殿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武圣张三丰在年轻那会儿也没少受挫折，头一个这婚姻问题，头一个大打击，让老师古凤春臭骂一顿，逐出门外。张三丰哭着走的。古兰西呀，跟他感情挺好，一直把他送出多远去。二弟呀，我爹就那脾气啊，你别往心里去。过些日子他老火气一消了，你还回来。你千万别记仇，我怎么能呢？老师对我有救命之恩，而且传授我绝技，我终身不忘，铭刻肺腑。老师骂也骂的，打也打的，这不算个什么。说是那么说，走了就没回来。后来张三丰路遇奇人，叫三清上人司马德超，那人能耐可了得，那是个隐士，又传授他能耐，后来叫他许了愿，终身不娶。干嘛呀？入玄门做了道士，成了三清弟子。要怎么张三丰出了家了呢？后来接草庐，创办紫霄宫，创办武当派，没有杂念了，就是前沿武术，一个门往里钻，这才成了武圣。那是张三丰的事儿。翻回头还说古凤春，撵走了张三丰，过了俩多月，这事儿才平息了。后来他主张，谁说也不行，非把女儿嫁给司空亮，就这么地了。但是老伴至死不同意，古兰西也不同意。你别看他那么说，也没算最终拍板，始终没拍板。特别是古兰西跟他爹不和，心说爹这什么脾气，不是人脾气，你就是爹呗，你也不能这么干事儿。那张三丰犯了什么错了？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把人撵走了。你到了现在不闻不问，也不知道我这师弟是死是活，他心里一直惦记着。对于妹子的婚事他不同意，另外他还知道个情况，他就纳闷，为什么那天我二师弟跟妹子正在房中谈话，刚说

了几句，我爹就赶到了。难道说是巧合吗？后来他一了解，是司空廖给报的信儿，司空廖找来的。心说这不是小人吗？这不是小人吗？他妈这种货，我妹子怎么能给他？所以他从中竹篮，这事儿始终没定下来。司空廖也知道，装作没事，在大师兄面前还是毕恭毕敬。哎，你爱说说说什么，他也不往心里头去，照样学武。可是古凤春呢，偏疼偏爱他，就把追魂夺命剑的绝招倾囊而赠，既没传授张三丰，也没完全传授给他儿子，哎，全传给司空廖了。就是司空廖偏得呀，把绝招全学会了。这一年8月15，赏月的日子到了，司空廖打定了主意，来找师兄来，见着古来稀。师兄啊，今天我师父说了，放假一天也不练功了，咱们是不是出去溜达溜达，看看山景？本来古来稀就烦他，一听这话，有什么看的？一年365天，光在山里头转悠，还有什么山景可看？他往天跟今天不一样，今天过节，登上跳月崖赏月，那是最好不过了。您是不是去一趟？啊，不去，没那个兴致。另外，大师兄，你要去了还有个好处。老师把追魂夺命剑全交给我了，尤其那最后的8招，追魂夺命的8绝艺，你会吗？都交给你了啊，没交给您吗？没有，咱利用赏月的机会，我把这招传给您，你看怎么样？您是我师兄，我独占独吞，我觉着心里头不忍，交给您了，咱们俩切磋技艺有多好？哎，古来心想这也是个好主意，不为赏月，就为学剑招，但是对他爹心里头不满意，心说爹你不分里外了，你，我是你亲儿子，你不交给我，你交给外人，我呀还得学会来。就这么的跟司空廖登上跳月崖，九华山的顶峰太高，登上这往下一瞅是云雾缭绕，有块平地，两个人在这待了一会儿，唠了几句闲嗑，晚风一吹的确挺舒服，最后谈到武术。司空廖说，这么办，你把宝剑拽出来，我现在就教你最后这8招，哎，来，咱准备好啊，哎，来。古来稀也没多想，收拾收拾衣服，把宝剑在手中一晃，来吧。我说师弟啊，我跟你学学。说个学，两个人往跟前一凑，一开始打的慢，后来是越打越快。古来稀做梦没想到，司空廖居然下棋独伤，那剑招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呀，古来稀看这是真的，师弟，别闹着玩，我盯不住劲儿，快住手！说什么他也不住手，相反的变本加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把古来稀逼上矮头，到这个悬崖的边上。古来稀一个没留神，让他这一宝剑正扎在小肚子上，扎进去可不浅呐！古来稀疼的啊，一剑就扎上了，这宝剑都撤不回来了。最后司空廖一抬腿，撤剑当人，扒着一脚，从跳月崖上就摔下去。你想想，
连扎再摔，这人好得了吗？司空亮这个心也噔噔噔噔直蹦了，他不敢往下这么看，怕掉下去，扒了一棵树脱下看看。哼，心说古来西呀、啊，你自己找的，你这婚事有什么不好？你妹子嫁给我有什么亏吃？你横拦竖挡，不然的话我能下去毒手吗？嘿嘿，这纯粹是你自己找的，休怪我无情。他把血迹全都擦干净了，宝剑上血也擦干净了，假装没事一样，在跳跃崖上他蹦蹦蹦蹦蹦蹦蹦得浑身是汗，一口气下了山，回到跳跃山庄，进屋就喊师傅，师娘了不得了。古风尘不知道怎么回事，迷迷糊糊刚要睡，这一嗓子撕心裂肺，老头就坐起来，怎么着师傅？坏了，我大师兄离家出走了，喝了点酒发了一顿牢骚，说从今以后再不登家门了，我怎么劝也劝不住，还捶了我好几拳头，他跑了。你看我浑身是汗，追我也追不上他。老太太一听急了，儿子走了，当娘的能不心疼吗？让女儿去撵，撵半天没有，他没那么回事儿。古凤春没撵，古凤春一听啊，我明白了，啊，这小子哪是我儿，我们是冤家对头，这2年来我就发现他南不顺北不顺，走了，活该，走他，早晚有一天他得回来，我当爹的我找他呀，他也怎么怎么，走走走，正好省着有人在我眼皮底气我，他没找。这事儿谁也不知道，这司空亮这个人多歹毒啊、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放下心，心说那肯定古来西没个好，那剑扎那么深、嗯、摔下去那底下狼虫虎豹什么野兽都有，他是万无生理，他就这么想的，他真没想到这古来西还能活着。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就是这个道理。可当时他认为是死了呢，认为这个戏法变得不错，这回秋月还往哪儿跑，不是我的是谁的，他是心满意足。没过了些几天吧，这天下雨，九月的时候这雨还挺大，古方春也没出去，正在下雨的时候来了几个背雨的，多少年来没有过这事，这几个背雨的斗笠蓑衣都夹着包进了屋了。哎呀老乡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们是进山买药的，没想到遇上大雨了，打算在这避避雨讨口茶喝，你看这事儿算个什么呢？古方春说行，请进请进请进，把大伙让到屋里头，这些人全都坐好了，可斗笠没摘，光把蓑衣全都脱掉了，叫老伴儿赶紧给烧茶，茶叶不太好也行吧，凑合吧，一会儿水烧好了，这几人喝着茶帽檐紧往下拽，古方春在旁边坐着陪着就有点纳闷，心说进了屋里这大帽子不不愣愣的为什么不摘呀、啊、他就问几位哪儿来的，你们是什么地方上这儿来采药的？为首的这主喝了一碗茶，把斗笠摘了啪一扔，古方春认得我吗？古凤春一看可吓坏，真没想到，那边吓什么，这人当初就是开封府皇宫大内一等侍卫，姓胡叫胡林。

0: 胡德霞。他怎么认识？能不认识吗？在开封住多年。另外杀宗亲王赵启的事情，这胡林全知道，两个人还交过手。古凤春以为过去那么多年了，都改朝换代了，还有什么呢？哎，今儿官人来了，胡林这一摘帽子，那几位把帽子撤掉，唰啦啦把家伙全拽出来，锁链子拿出来了。胡林一笑，呵呵，哎，我说古凤春呐、啊，古凤春，你真行啊！没想到你待的这么稳当，杀了那么多人，把亲王给杀了，你好得了吗？你逃门在外，隐匿在九华山呢、啊，你没想到吧？天理昭彰，报应循环。我们已经采访到你的踪迹，经过调查，知道你住在这儿。今天奉旨前来抓你，给宗亲王报仇。你别忘了，现在仍然是大宋国朝。那怎么来的？古凤春一点也猜不透。哎呀，古凤春一看大祸临头了，能束手被擒吗？后头是窗户，他使了一招叫燕子头颈，叭一转身，哗，后窗户撞开，他就跳到外边去。他打算要跑，哪知道双脚刚一沾地，再一看房上、墙上、院里、院外100多号，进屋的是几个，外头都埋伏着呢，把弓箭全准备好，别打，弩弓盒子、长矛大刀，伏兵四起，院子包围了。就听这阵胡林在屋说话了，哎，姓古的，知道你能耐大，我们想抓你绝对抓不着，事先做好准备了，山里山外全是我们的人了，你往哪跑？你跑得了吗？另外我再告诉你，你回头往屋瞅瞅，这是怎么回事？你看一眼。古凤春不知道怎么回事，转回身往屋里看，大吃一惊，老伴司空亮、女儿全家人抓住了，五花大绑，刀牙脖下，看着来，你乐意跑跑你的，有能耐就跑，你前脚一走，这三口马上开刀问斩，你要不要了你就走。哎，那个人到了这种处境怎么办？真忍心自己跑了，把一家人都给留下。当时古凤春再有能耐也施展不了了，没有办法，回到屋里头跟胡林说，哎，胡林呐、啊，你要是个人物，你把我家人都放了。哎，行了行了，你束手被擒，我们就抓的是你，你跟我们去打官司，你这一家人都放了，马上就放，你把家伙放下，咱们说话可算数，要欺骗我你对不起鬼神，哪有那道理，肯定说话算数。好了，拔吧，拔，往上一闯，把古凤春给捆上。胡林看了看，不行，一根绳子不行不行，他这功夫棒极了，拿铁锁捆，铁锁捆还不行，拿铁丝儿把手指头都给吊上了。他会金钟罩铁布衫，会锁骨发，一般的绳子锁不住他，捆得密密麻麻，躺那块干脆动不了地方了，这才放心。古凤春这回没说的了吧，这三口人都给放了，那真说话算数。夫人王氏过来搂着丈夫哭去了，丈夫喂，丈夫喂，我认为多年了，这事儿已经过去了，没想到官府还在追查此事，你落到他们手里的还有个好吗？ 我是你的妻子，我不能眼睁睁瞅着你挨刀。丈夫，我要先行一步了。啊，梆一脑袋，王氏碰死了。哎呀，古凤春一闭眼睛是人事不省，后来被人家带走了。据说啊，据说谁也没看见，说这古凤春死的太惨了，带到衙门去飞行拷打，最后问成剐罪，一刀一刀给剐了。哎，这是据说。夫人也死了，整个这一家子就这么完了。可是家里剩下谁呢？就剩下秋月跟司空亮，人家说话算数，没株连家属。那这夫人呢，乐意碰死，要不碰死也没事儿。就剩下一男一女，司空亮乐了，哈哈，心中非常得意，心说秋月呀，这回除了我，我看你还能嫁给什么人？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白化成
2: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殿。
4: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话题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心哦，
7: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Seems so long。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拼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中行车应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2: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上文书咱说了，古凤春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官府怎么知道住到这儿？怎么来的那么巧？其实这里有原因的，坏事就坏到司空廖身上。前些时他假装进城办事儿，到官府他密报了，告诉官府，现在你们缉拿那个凶手，杀宗亲王赵启的那个凶手叫古凤春，住到九华山挑月山庄，还给画了张草图，我是他三徒弟。我为什么告密呢？我为国家出力报效，这种人不能留着。但是有一个要求，因为什么呢？你们给我留个面子。他的女儿叫秋月，跟我定了亲了，那是我的未婚妻，最好给我留下。达成协议了，胡林才领着人来的。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就是这个古凤春就是死，也不知道怎么死的。你说这人可怕不可怕吧？看来这个人最复杂，人心最难测呀。所以古人才说了这么几句话，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那画龙那龙那影子怎么画都行，设计也好，想象也好，画虎虎在那摆着怎么都好画，骨头不太好画，它隔着肉你看不见。知人知面不知心，说人话不办人事的人是大有人在。另外人有兽性的一面，当他的理智丧失了，兽性发作，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都不如野兽。您别忘了，咬人的狗不露齿，你看走着呢，在那儿你没注意，这狗没事到你后汪就一口，你猝不及防。有那狗张牙舞爪，你说咬我，事先做准备，它咬不着。就是在您的身边周围，您也得留心这样的人呢。这样人是最可怕不过呀。司空亮就这个人，叫你死不知道怎么死的。现在生个小秋月，秋月一个女孩子窝窝囊囊的，父母哥哥都没了，依靠何人？哭不？最后委曲求全呢，就得嫁给这个魔鬼。这魔鬼是终于达到目的，他还不是说玩弄秋月，他真还就喜欢他，不择手段，非常喜欢。两个人完婚之后不到半年，官府来人了，来请司空亮，说久闻司空亮有能耐，现在官府正在用人之际，把你接出九华山当官去，把他请到临安，先到这儿来就给了个三品官。司空廖也有能耐，但凡这种人都不白给呀，剑法重重，这家本领高强，计谋也多。自从当了三品官之后，屡立奇功，逐步高升，唰唰唰往上涨，后来居然当到一等侍卫，世袭的晋元侯。 跟奸相秦桧高打连环，处得火热，在皇上面前也举足轻重。现在一等的晋元侯修的侯府使奴换代扩起来了，可就到现在秋月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了解他的为人，过去就知道不喜欢他。另外秋月生了仨孩子，仨男孩子，现在还在一起过呢。那么以后司空廖做了大官了，专门主管保卫皇上和丞相的安全，抓差办案，曾经到武当来过，小遇张三丰，那是前些日子的话。哎呀，他一看二师兄出家当了老大了，你现在是武圣了，还行。可是两个人都搁着心，没有什么往来，就彼此都知道怎么回事。张三丰也不知道他这些残忍的手段，知道早把他收拾了。说到这，古来稀铁伞怪侠的道笔说完了，翻回来书接前文。冤家路窄，今天司空廖率领差官队来到紫霄宫，捉拿忠良之后小月亭和贺昌星。没想到铁伞怪侠古来稀露了面了，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还活着，怎么可能呢？宝剑扎那么深，从跳跃崖上跳下去，摔也摔死，他怎么还能活着？良心受到震颤。有些人呢还有良知，不管杀人也好，坑人也好，越想越后悔，越想越后悔，受良心的责备，发了疯了。还有那样的人，他虽然不至于那样，他毕竟他是正常一个人，回忆往事，一幕一幕都是他导演的，这人还活着，就在他眼前，他要说一点反应都没有，怎么可能呢？无地自容，他也不敢问，说师兄你怎么活下来的，没敢问那些事儿。总而言之，人是活着呢，故此才跪在大师兄面前呢，淌着眼泪流着汗诉说了经过，说是我害的你，我全承认。铁伞怪侠说，听见没，听见没，司空亮啊，好样的，好样的，我真服你了，我不服旁的，你这手段跟谁学的，你怎么那么损，你都损出姨子来了你。我司空亮，你记住这句话，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善恶到头终有报，不是不报，时刻没到啊，今天你得还我个公道吧。咱这个事儿应该做个了结了，对不对？大师兄，我罪该万死，官不是人，官不是人，我枉配人皮。不过大师兄，您别拿我当人，我也不是说怕死，我都60多岁的人了，福我也想着了，罪我也遭过，死就死呗。看在你妹子的份上，看在你那几个孩子的份上，你饶了我吧。这个，哎呀，铁伞怪侠听着这话眼泪掉下来，我的苦命的妹子，我在你们家门前过了几趟，我想进去杀司空亮，给一家人报仇，可是那阵妹子你必定得问怎么回事，我要诉说了以往的真情，妹子你就得羞死、臊死、疼死，你还有仨孩子，如今到了这把年纪，你不知道的事儿就不知道吧，你别再痛苦了，出于这种心

0: 我才没杀司空辽。我那阵想的明白，我把他引到个没人的地方，问他个心服口服，我再把他杀了。他死了，妹子你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今天司空辽居然首先提出这个事儿来，他是怒不可遏呀。司空辽，你骗了我妹子，你还舔个脸说这件事，我要你的命。说着话背后一伸手，哗啦啦啦拽出铁伞，铁伞叭的一打开，36把飞刀啪一合上，是个圆还是伞，用特种折钢打造的，锋芒利刃。你说这把伞有什么用？哎呀，用处大了。就是古莱西要用这把伞，多么高的地方开始往下跳，把它支开，能起到降落伞的作用。他这份兜风减轻体重，起码有个缓冲余地，摔不着。过河的时候过不去了，支开扶着伞把往里一坐，当船时候。你这玩意用处太大了，使用的招数没有，要不怎么叫铁伞怪侠呢？出神入化，叭一打开36把飞刀，什么人能到得了今天？当然了，这伞从哪儿来的，古莱西怎么没死，这个事儿咱们今后再详细交代，现在先不说他。单说古莱西，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一看司空辽舔脸皮这事儿，把铁伞抽出来打死。假如说司空辽拽出宝剑不服不忿，心里就把他拍死了。哎，司空辽这个家伙真有绝活啊，绝活。他明知道不是铁伞怪侠的对手，何况还有个武圣张三丰，那一伸手他们都得上了，自己白给。哎，光棍不吃眼前亏，今天干脆我就装熊，装熊。再看司空辽扑通第二次跪倒，大师兄，我不是人，你杀了我大人，大人，您怎么出气怎么来。喂，这人他都犯病，你越不答应他这火越大，你这一哭一软乎，这还下不去手了，还这伞晃了好几晃没砸，对他没有怜悯，想到妹子跟孩子，扯耳朵腮帮子动狠，扯心连肺，这玩意儿不是平白无故的孤立的问题啊。这伞那么一晃的功夫，其实还没打呢，差官队里头有不少人呢，那都是司空辽的嫡系，能看着吗？其中风流雨是夏侯清明，鹰爪门的门长啊。夏侯清明提长剑的这一瞅，坏了，那侯爷要吃亏呀、啊。那能看着不管吗？侯爷跟他听这意思有什么扯不断说不完的关系？跟我没有，侯爷有顾忌，我没有顾忌，因此这小子嗷一嗓子从本队就跳出来了。妈呀，侯爷我来了。司空辽在这跪着，回头一看，风流雨是老剑客夏侯清明，鹰爪门的门长，自己的左膀右臂，赶紧站起来。老剑客的，哎，侯爷，你啥事？他妈什么大师兄二师兄的，我怎么听不明白？老匹夫，你是个谁？你装什么大富呢？你撇着拉嘴的啊，不依不饶的，什么这事那个事的，过去那事提个什么？过去的事就是过去了。啊，你抓住理了，你看， 那是我们一品的侯爷，朝廷的命官，你看叫你给欺负的老泪横流，我们有点于心不忍。今天老匹夫，我跟你比划比划。古来西一看这火就大了，我说你是什么人？鹰爪门的门长，风流雨世夏侯清明。夏侯清明啊，没听说有你这么一号，现在就叫你知道知道。拿命来，来，啪就一剑，唰一剑，直奔前心，一道寒光就到了。两旁人看着，这宝剑也不知还离着有多远，就听见夏侯清明叫唤一嗓子：“哎！”自己飞起来了，飞机有一丈多高，摔出去六丈多远，日啪！翻了两个是绝气身亡。官人就乱套了，哎呀，司空廖赶紧闯过去，老剑客，老剑客。一看在那个脑门上那么大一个紫疙瘩，这紫疙瘩不是摔的，是怎么回事？司空廖明白了，是被铁伞怪侠通天八卦掌的一招叫绝心一指，一指点脑门子上的，一下把他点出来的，出手不电都没看清楚。您说那功夫有多高，这一下就直接死地呀，不用说摔呀。这还不说，有几个当官差的过来啊，哎呀，一个张着嘴咕嘟咕嘟直冒血，旁边黑乎嘟还有东西，拿过来一看，这我说你看这什么玩意儿，软乎乎的，哦，看出来了，闹了半天这肝儿，把肝儿都摔出来了，您说那还好得了吗？哎呀，司空廖心里说话，你呀你呀，你找死啊你！你看你这一折腾，这事儿还麻烦了，要没你这个事儿还许过得去。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命人把尸体包上运回去，不提。二次他转身回来了，大师兄，方才这个人不懂事，他该死，他该死，冒犯了大师兄啊！可是我就梦我自己问。大师兄，我仍然不还手，来，你要了我的命，来吧。哎，一点都不反抗，哈哈。古来西说真行，你真行啊你呀，你是不是以为这以柔克刚啊，你这么一来我心一软就把你给饶了。不，我没有那个想法，您杀我打我都是应该的。好，各位大伙看见没，刚才死的那个主叫夏侯清明，他说什么我欺负你们侯爷了，我是欺负他，他良心上受的谴责，他该死啊、哎、账就得还，这没什么了不得的，我可要伸手了。铁伞怪侠也是出于疏忽，你就伸手得了，你白活这干嘛呀？他觉着司空廖跑不了，我就像猫，他是耗子，就在我眼前呢。你往哪儿跑？哪知道他这么一说话的功夫，司空廖在那跪着的。哥哥你，他一看铁伞怪侠古来西光瞅别人没注意他。司空廖心中暗想：古来西呀、啊，你找死！冷不丁往上一纵，叫下去，毒手。
1: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 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白化城。
3: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4: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5: 活力调频，
4: 一路相伴，
5: 一路相伴。
6: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6: 有路，有车，有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

0: 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2: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3: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0: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4: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5: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2: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6: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 计划部署了

0: 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3: 涉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2: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4: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5: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0: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6: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1: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100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7: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1: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

0: 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1: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4: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坚持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3: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4: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5: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7: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是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6: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7: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2: 今天是大暑。

0: 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2: 那你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1: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3: 在这里已经玩了两天了，还要再玩两天。
1: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4: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5: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4: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6: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7: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8: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7: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9: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0: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0: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
0: 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 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0: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12: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1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13: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萨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0: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10: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

0: 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0: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火爆结果，接续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3号，就近期美国官员无视国际法，威胁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桥梁和发电站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称，任何命令都不能成为实施战争罪行的许可，以执行上级命令为由为战争罪行辩护，不能免除战争罪实施者的刑事责任。声明谴责美国为了满足对战争和杀戮永无止境的欲望，牺牲国际人道法和人类道德和文明根基。声明指出，授权摧毁伊朗桥梁和发电站的指令政策是非法的犯罪行为，这种政策属于报复行为和集体惩罚，在国际法和美国国内法中均被明确禁止，并被认定为战争罪。声明同时援引美国统一军事司法法典及美国国防部战争法手册，强调军人负有法律和道德义务，拒绝执行上级明显违法的命令。伊朗军方23号表示，如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伊朗武装部队将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近期内蒙古和新疆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受旱，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高温持续，降水仍然偏少，旱情可能进一步发展。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9点，针对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启动抗旱4级应急响应。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23号在位于首

0: 的韩国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冯德莱恩说，新一轮制裁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欧盟还将把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菲律宾以东洋面的热带低压预计在未来24小时内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25号凌晨移入我国南海东北部，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未来3天，南海东北部等海域及粤闽沿海风力逐渐加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我们还处在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时期。这段日子，一些奔波在救灾一线的逆行者也和各地的汛情一样牵动人心。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之前，26岁的网格员龚宝东逆着人群往落石区域走，疏散转移群众，他不断叫其他人先走，自己一直没能出来，至今失联。在广西贵港，29岁的党新蕊背了30斤物资，在泥泞的山路上走了6个小时，倒在了返程途中。而他本来是要到云南去休假旅行，听到灾情的消息才改签车票，一路逆行，成为了志愿者。他们的消息也许您已经听过看过，我们为这样的年轻人而感动，甚至祈祷奇迹发生。这段时间大家也发现，奔赴救灾一线的逆行者中有那么多年轻人，90后、00后的身影。不止刚才讲到的这两位，更多年轻的网格员、基层干部，还有志愿者、大学生，像千里驰援广西的重庆摩托骑士钟明伟、周家旺，他们还不到20岁。军人郭凯凯2001年出生，在衡州的洪灾当中坚守了近5个小时，协助救出了3名被困的女孩。很多朋友可能还记得上海那两名刚刚结束高考的18岁少年吴宇伦、辛子瑜，瞒着家人千里奔赴了广西灾区。也许有朋友曾经认为年轻一代脆皮娇气，批评过他们以自我为中心，但这个夏天就在现场的这群年轻人，他们朴素的行动就是他们的成长，也在证明他们的人生底色。安逸的生活没有磨平他们的热忱，危难之际我们看到了担当。当然也心疼这些逆行的年轻人，我们不忍看到悲剧发生。党新蕊的父亲说，我为儿子感到骄傲。我们也会记住这些逆行的青春背影，他们告诉了全社会什么是一代人的担当。也请每一位逆行救灾的你们保重自己，注意安全。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信息除了在各自的部门网站可以看到之外，财政部门门户网站中央预决算公开平台专栏也会集中的转发各部门的决算信息。咱们普通人家过日子，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开销算个明白，才能把日子过得踏实。那国家的钱袋子打理也是同样的道理，每一分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都关系着我们十几亿人的切身利益。从全年的收支总盘子到各类资金的具体去向，再到项目支出的实际成效，政府采购的明细情况，今年的账本不仅条目更细，也更看重花钱的实际效果。财政资金有没有真正花在刀刃上？中央部门的账本还藏着哪些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变化？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解读。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中央部门决算简单说就是中央各个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一整年实际花完钱的最终账本和年初定好花钱计划的预算相对应，清清楚楚记下全年各项收入、实际开支、资金去向、结余等全部真实收支情况。
1: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公开决算是为了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强化外部监督，推进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0: 今年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账本里有哪些内容呢？记者查阅发现，各部门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部门概况、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部门决算说明和专业名词解释等4个部分。白燕峰介绍，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1: 这九张表中，既有反映所有预算收支口径的三张收支总表，能够看到财政拨款和其他财政收入等各项经费来源和支出用途，也有全面反映一般公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情况的具体明细表。
0: 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2: 看懂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你要看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是吧？我们主要就是用于民生保障，所以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0: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近年来财政部组织中央部门对本级项目全面开展单位自评，并加大自评结果抽查复核力度，推动提升自评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1: 今年随同中央决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的项目单位的自评表的数量达到756个，比上年增加了13个，能够更加充分地展示预算资金的产出和效果，也有利于促进各部门更加重视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提升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0: 财政评价是财政部门对预算部门的项目组织开展的绩效评价，今年财政部共确定55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聚焦提振消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覆盖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2: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就是我们要提质增效，所以说我们要把绩效评价的这个情况啊，向社会呢说全说透，这样能够反映出呢，我们在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既讲规模又讲效益，资金都在增加，增加了以后我们钱是不是用在刀刃上，是不是在用在民生保障上。
0: 此外，今年是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连续第11年向社会公开，白景明表示，政府采购是财政支出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公开政府采购情况既能让财政资金

0: 金花在明处，接受社会监督，也能通过透明采购导向，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1: 我们是不是在主动的控制运转成本？财政资金发没发挥出宏观调控的作用？政府采购资金量相对来说比较大，同时呢，它呢又有一定的弹性。我们一定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少花钱，要通过政府采购加强管理来实现，把这个细化公布政府采购情况，就是要表明我们这些年政府采购是在加强管理，效益呢不断提高。
0: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也是财政科学管理的重要方面。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2: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立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形成了社会公众看得到、看得懂、能监督的从决算公开到结果运用直到绩效提升的工作闭环，有力推动了预算管理制度的规范透明，提升了财政科学管理水平，更好地满足了广大社会公众的财政监督权、参与权、知情权。
0: 中央部门连续16年向社会公开年度决算，传递的信号也再明确不过，公家的钱每一分都要花得明白，用在刀刃上，晒得不仅仅是收支明细，更是政府的公信力和透明度。无论是民生保障的真金白银，还是政府采购的精打细算，每一笔开支的背后都是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郑重承诺。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虚假诉讼3186件，和去年相比同比下降了18.6%，高发态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虚假诉讼俗称打假官司，检察官在办案当中发现，这一类违法犯罪的危害早就已经突破了个体利益受损的范畴，正在逐步向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蔓延。那为什么有人要打假官司？虚假诉讼又衍生出了哪些新的类型、新形态？最高检的检察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新的类案分析发现，近年来侵害公有财产虚假诉讼滋生，造成巨额财产损失。天津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案件中，某公司利用虚增地上物的方式提高造价预算，与某土地中心签订土地收回协议书，又以虚构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意图骗取国家高额补偿金，涉及金额2亿多元。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意见，才避免国有资产损失。这种现象并不是个案。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主办检察官、二级高级检察官李平说到了另一起案例。
5: 海南省检察机关曾办理了这样的一起案件，一家垦殖发展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一家国营林场的厂长，为了把国营林场取得的土地补偿款和安置补偿款共计1500多万元非法占为己有，双方恶意串通，垦殖发展公司起诉国营林场，要求赔偿林地承包损失等。诉讼期间，双方很有默契地达成调解协议，一同借用合法的民事诉讼程序谋取非法的巨额利益。检察机关发现后提出监督意见，纠正了这起虚假诉讼，为国企挽回了损失。
4: 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一级高级检察官助理赵多丽娜强调，要重点监督涉及到国家和集体财产的民事诉讼。
6: 国家和集体财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有的国有单位或集体组织管理人员与关联方恶意串通，虚构借贷、买卖、担保等民事纠纷，通过诉讼以无偿转让或低价出卖等方式侵占转移国有资产，造成国家和集体财产非正常减损，检察机关必须加大对这类虚假诉讼的打击力度。
4: 类案调研发现，在金融借贷领域，一些职业放贷人为将套路

0: 非法债权合法化，通过虚增借款金额、制造虚假银行流水等方式放贷布局，借助虚假诉讼扰乱信贷市场秩序，破坏诚信营商环境。李平举例说，
1: 比如内蒙古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套路贷虚假诉讼监督案件，检察机关查明当事人刘某与陆某签订借款合同时，合同的关键条款都是空白的，借款人刘某实际收到的借款金额远低于出借人陆某起诉时主张的借款金额，而且陆某的公司没有金融贷款资质，却多次从事套路贷业务。对此，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意见，认定案涉合同致死无效。
0: 在保险行业，一些保险黄牛制造虚假理赔案件牟利，增加保险企业风险控制压力，侵蚀社会公平。赵多丽娜举例说，
2: 上海、浙江等地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有不法团伙通过招揽交通事故理赔业务、篡改伤者病历、指导虚假陈述等方式，骗取鉴定意见提起民事诉讼，获取高额理赔款，从中抽取代理费用。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监督意见的同时，针对保险理赔风险和行业漏洞，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协同联手打击保险领域虚假诉讼，共同促进行业规范。
0: 类案调研还发现，国家或者地区性调控管控措施等公共政策落地实施过程中易发虚假诉讼。李平举例说，
1: 北京检察机关通过传统的调查核实方式和新型的大数据比对碰撞，发现魏某某等人先后89次与他人虚构借贷关系，借助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以及法院强制执行程序，帮助他人套取公积金并以此获利。检察机关依法提出监督意见，斩断伸向住房公积金的黑手，维护住房公积金管理秩序。
0: 赵多丽娜提示，为违法获取特定紧缺物资和资格等，行为人通过虚构买卖、借贷、抵债等民事法律关系，伪造证据，提起虚假诉讼。
2: 这类虚假诉讼更为隐蔽，且多为涉众型案件，对诉讼秩序和司法公信力破坏性大，严重危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司法机关要时刻提高警惕。
0: 司法实践中，养老保险金、工伤保险金等专项资金是虚假诉讼常见瞄准对象，此类虚假诉讼挤占刚需保障资金，破坏诚信公平底线，掣肘民生保障政策长效落地。赵多丽娜说，
2: 河南检察机关办案中发现，一家百货公司两年内被66名员工密集起诉，员工全部胜诉，此前还有61人与该公司进行劳动仲裁均获支持。检察机关经调查核实，认定这些案例为虚假诉讼，监督纠正，同时排查出全国多地数千条同类虚假诉讼线索，移送相关检察机关进一步核查，监督纠正了一批案件。
0: 李平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深入推进虚假诉讼监督工作，注重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协同履职，依托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拓宽案件线索来源，与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建立线索移送、联合查办、结果反馈等合作机制，形成监督合力。
1: 针对虚假诉讼系统性、苗头性问题隐患，检察机关将一如既往研判案件发生演变的规律和源头治理措施，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推动虚假诉讼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共筑公益保护司法防线。
3: 听完您也明白了为什么有打假官司的现象出现，那无非是有利可图，那些看起来是你情我愿的调解背后藏着的是把公共利益墙角的算计。检察机关持续亮剑监督，多部门联手源头治理，就是要让这样的假官司无处遁形，守住司法公平的底线，护好人们共同的公共利益和民生保障。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周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正是暑假，出门旅游谁都想留下点好看的照片还有视频，那不少朋友也习惯了举着自拍杆来费劲的找角度，要么呢可以麻烦路过的游客帮忙拍个合影，但是您懂的，拍出来的效果呀未必那么满意。现在有一些景区装上了 AI 智能抓拍系统，您只管在前面尽情的玩，摄像头会追着您拍， 过山车俯冲的刺激瞬间，漂流溅起的水花，山顶打卡的笑脸，系统都可以精准捕捉，还可以自动配上音乐剪成短视频。游玩结束之后呢，您就去扫码付费，就能拿到专属的旅行 vlog。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省心？可是争议也来了，就在大家感叹科技改变旅游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心里打鼓。从进景区开始，你的脸、你的行踪、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摄像头的全程追踪之下，这些敏感的人脸信息到底存在哪里，存多长时间，会不会被挪作他用，科技便民和隐私保护怎么才能兼顾？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观察。
0: 景区通过在网红打卡点、核心景观区布设智能摄像头，结合人脸识别、体态追踪等技术，能精准捕捉游客游览瞬间，自动抓拍画面，剪辑游览短视频。游客无需手持设备，不用刻意摆拍，全程轻松游玩，系统就能自动留存专属旅行影像。游玩结束后，游客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付费获取个人照片、游览视频，实现沉浸式体验。
5: 什么意思啊？
0: 啥意思？抓住你了。记者在社交平台一位网友分享的视频中看到，该网友在某景区爬山过程中，经过有摄像头的区域时，画面会被实时记录。完成爬山后，通过景区提供的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获取了由 AI 自动生成的50秒短视频。视频不仅呈现爬山过程、游玩项目等内容，还会对画面进行适度的包装、配乐处理，价格从18.9元到25.9元不等。未付费的短视频有全屏的水印，并且系统显示生成的内容会在48小时后删除。对于景区而言，传统服务都集中在票务、导览等基础领域，服务形式相对单一，而智能抓拍系统提供了个性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丰富了景区服务场景。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热门景区逐渐开启智能化升级，通过与第三方智能科技公司合作，引入成熟的 AI 人脸识别抓拍系统，以此代替人工拍照、游客手持自拍杆拍摄的传统模式。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6: 滑滑车、彩虹跑道、滑道，还有漂流、水上的这些运动桨板呢，包括摩托艇，还有贝拉达啊等等，包括一些景区的矫正，这些业态都可以做。后台的数据优化、24小时的人工客服、投诉的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公司会做支撑。我们是有自己的小程序来转化，省区的后台人工去干预的剪辑啊，自动生成，它是完全用 AI 技术来进行这个抓取视频里面的明显、定格、摆放，通过这些效果来做好一些模板，这是生成一条 vlog。套餐里面还会有定格的照片、原视频，这些都可以提供给用户去选择下载。
0: 该负责人介绍，当前不同景区游客的小程序视频素材下载转化效果差异明显。基于景区实际需要，项目落地主要采用两种合作路径。
6: 它有一个概率在哪里？没有统一的标准，高的有可能70%多，低的可能20-30%。除了这些是两种方式吧，自己来采购我们的系统跟设备，每年收你一点后台的维护费，技术升级、产品升级迭代、后台优化，每年都会做的。但如果是我们来投，你去提供场地、提供技术条件，根据你的区域位置啊、人口基数啊等等这些覆盖的范围半径啊，会做分成比例综合评估。
0: 不过有网友提出担忧，如果 AI 识别出现误差，自己的影像是不是可能出现在他人视频当中？生成的视频会不会另作他用？这样的体验流程？
6: 信息保护法对运营方来说呢，所有的景区游玩只要路过我们触发的抓拍区域，它都会进行抓拍。但抓拍了以后，你自己不去人脸识别做抓取的话，任何个人取不到你这条视频的。我们有3天的预存期，如果3天内不下载，整个数据会删除。
0: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针对景区 AI 智能抓拍系统，网友们的声音也呈现两极分化。部分网友认为景区加入高科技，形式新颖，十几块钱的价格也都能接受，也有部分网友对这样的画面捕捉方式感到不适，会陷入被抓拍、被记录、被泄露的隐私焦虑。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隐旭认为，人脸信息作为独一无二、不可更改的敏感生物信息，关联个人身份。

0: 肖像、行踪轨迹等多重隐私。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1: 景区的人脸识别抓拍呀 ，AI 的自动剪接短视频呀，它也是文旅场景当中的一些便民的创新，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活动。法律其实就是划分了包括一些商业活动和人的隐私的边界啊，所以也不能啊任意的以便民为名去侵占隐私。包括我们说车上权啊等等权利，包括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规定，别人利用肖像权是要取得事先的这样一些单独同意的。景区现在广域的布设这样一些摄像头录制啊游客的画面啊，如果是事后的再进行提示，不能默认游客事先同意的，都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0: 黄颖旭进一步分析，景区与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合作运营模式，权责边界也急需规范和完善，并划定技术应用红线。仅靠景区醒目标识牌进行提示，并不能表示事先已征得游客同意。
1: 场所设置一定的这样一些摄像头，那么从安全的视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这些摄像头它的精度比较高，而且专门用来提取人脸像这样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的话，光是设置一个提示还是不足的，还是要有一些事前的提醒啊，征得同意的相应的措施才符合法律的要求。简单的提示是不能代替事前的同意的，必须清晰的告知它采集这敏感信息的目的、存储的这样一些期限和数据的去向。而且必须要有独立的可以勾选的专项授权。
0: 黄颖旭建议，景区行业需不断规范智能技术应用，完善隐私保护体系，让智能科技真正服务于游客，赋能文旅发展，让游客既能享受解放双手的出游便利，也能守住个人隐私安全底线。
1: 所有的便民科技在落地前都必须要适配对于肖像权呀、人脸等敏感个人信息的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化电。
5: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7: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图
10: 图。
7: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情绪。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话电视数是白话

0: 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电新闻。
3: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4: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3: 年初以来，我市以国334文旅大通道建设为契机，立足文旅产业发展新形势，主动探索文旅产业转型新路径，谋划发展新方向，精准研判研学文旅发展潜力，聚焦研学赛道，重点发力，深耕细作，系统整合全域各类优质文旅资源，成功构建业态完备、覆盖广泛的研学全产业链，打造出极具区域竞争力的全域研学发展体系，推动文旅产业从传统观光模式向沉浸式、体验式研学新业态深度转型升级。
1: 日前，吉林工商学院会计与审计学院暑期实践团走进我市，沿国334化电段开启为期3天研学实践，重走红色抗联路，探访县域产业发展一线。实践团紧扣财经、涉农专业特色，先后前往夹皮沟镇牡丹岭、未整民训国地、红石湖、红石国家森林公园、农机场等核心点位实地走访调研，把课堂财会理论知识与地方产业发展实际紧密结合。此次贴合专业需求的定制化研学行程，搭配多元实景课堂，让全体学子收获颇丰，既筑牢了红色理想信念，又明晰了专业服务地方发展的实践方向。
5: 这次华电研学之旅让我深受震撼，站在未整民烈士殉国地的密林之中，很难想象当年抗联将士在缺衣少食的环境下坚守斗争，漫步红石湖畔原始森林，又亲眼看见家乡优质的生态资源。红色历史提醒我们珍惜当下，绿水青山让我们看到乡村发展新路径。作为青年学生，我会铭记革命先辈的奉献精神，努力学好专业知识，未来用所学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
1: 学子充实深刻的研学体验，源于我市完备成熟、适配院校需求的全链条研学配套支撑。针对吉林工商学院、会计与审计学院这类财经类专业团队，我市依托全域多元研学资源矩阵，为院校定制专属研学方案，提供红色思政、工业经济、现代农业、生态产业多维度实践场景，全方位拓宽学子多元产业研究视野。与此同时，我市还在研学服务上提档升级，创新推行一校一策定制化服务，可根据合作院校专业特点、团队人数、研学时长，精准匹配专属研学导师与行程调度人员，灵活调整课程内容与实践安排，实行分季度差异化运营模式，实现全年不间断运营、多渠道开展、域外引流，与吉林4平多地院校研学机构签订长期输送协议，联动周边知名景区，串联互通线路，对接省内外旅行社，拓宽引流渠道，依托本土抗联历史、黄金矿业特色资源，形成独有竞争力，构建分层客源结构，平衡淡旺季客流，组建管理人员、教育局派驻研学导师、合作临时人员固定服务队伍，稳定承接大批量团队。
6: 未来化电研学将以国334文旅大通道为主轴，构建一主轴、六支线、两环线、5片区，全域联动布局，重点打造红、金、绿、科4大特色研学体系课程，打破。

0: 经典单打独斗局面，深化区域协同、资源整合，持续深耕研学经济赛道，完善全链条配套服务体系，推动研学产业从全链条成型向高质量精品化迭代升级，以优质资源为支撑，以精品课程为核心，以完善配套为保障，以全域联动为路径，全力打造全省极具影响力的四季全域研学目的地，让化电研学成为全省文旅融合、实践育人的特色标杆。
1: 本台消息，连日来，夹皮沟镇全面开展灾后预防性消沙防疫工作，严格落实水退一寸、消沙一寸原则，组织专业力量对重点区域进行全覆盖消沙防疫。工作人员严格遵循防疫消沙规范，对水沿居民住宅、垃圾堆放点及公厕等易滋生病菌的区域进行反复彻底消毒，确保消沙作业不留死角、不留盲区。截至目前，已完成对市矿委、老牛沟委、尾沙河村、锦山村及辖区地理统、公厕等重点点位的消沙作业，累计消毒面积约116640平方米，全力筑牢灾后卫生安全防线。
2: 现在暴雨刚过，环境潮湿，细菌蚊虫很容易滋生，有传染病风险。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坚持分片消沙制度，加大重点区域消沙频次，多上门给群众普及防疫知识，持续排查各类卫生风险，守住大家的健康防线。
3: 本台消息，受汛期持续降雨冲刷，红石喇子镇红石村一处村民必经路段边坡泥沙滑落，路面受损，镇村迅速组织大型机械开展清淤作业，保障群众出行。记者在现场看到，连续强降雨造成该路段上方斜坡泥沙大量冲落，道路淤泥堆积，路面泥泞难行，给村民日常出行带来不便。目前大型机械已进驻现场开展清淤作业，全速推进施工进度，加紧清运路面淤泥碎石，预计两日内将完成全部清淤任务，恢复道路通行顺畅。
1: 本台消息，日前强降水导致我市八处气象站点遭洪水浸泡，主板损坏，采集和传输监测数据工作无法展开。为此，市气象局迅速开展气象监测设备全面巡检工作，紧急部署专项维修，对受损观测站进行应急抢修。其中，五道沟国家气象观测站作为服务挥发河流域的智能站点，是此次维修工作的重要一环。据悉，该站点能够采集流域降水、风速、气温等数据，助力研判雨情、水情，并且监测信息还会同步推送至水利、应急等部门，为防灾救灾科学决策提供关键的数据支撑。现阶段，该观测站正加紧抢修，确保尽快恢复使用。
4: 我们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组织技术骨干赶赴一线开展设备抢修、站点恢复工作，及时修复运行站点四个，针对另外四个受损较为严重的站点，已完成三个站点的选址重建，并顺利恢复站点传输，稳定投入业务运行。剩余一处受损较为严重的站点，道路刚刚恢复通行，工作人员正全力加紧抢修，力争最短时间恢复全部区域气象监测能力，筑牢全市气象监测一张网。下一步，市气象局将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盯汛期天气变化，加密监测研判，滚动更新预报预警，全力保障全市区域自动站、气象站稳定可靠运行，持续做实做细全过程全链条汛期气象服务，切实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同时也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预警信息，主动学习防灾避险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当好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洪涝灾害过后，房屋受损、水源污染、病菌蚊虫滋生等多重风险并存，为有序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切实保障群众健康安全，这份灾后恢复安全提示请务必收好。
3: 一、房屋安全，返家后第一时间检查墙体、屋顶、地基是否存在开裂、倾斜问题。若墙面出现大面积渗水、墙皮脱落，切勿贸然进入屋内，切勿徒手触碰被洪水浸泡的电线与配电箱。进水家电需先切断电源，充分晾干后交由专业人员检修，确认安全后方可再。

0: 再次使用。二、饮水饮食安全，经洪水浸泡的自来水、井水严禁直接饮用，凡被雨水浸泡后受潮变质的米面、零食、罐头等食品一律丢弃，不饮用生水，不吃生食，不采摘食用野外不明野菜，餐具厨具需经沸水浸泡消毒，日常勤洗手，有效预防肠道类传染疾病。三、环境消杀防疫，及时清理屋内淤泥、各类垃圾，保持门窗通风，房前屋后各类积水易滋生蚊虫，需彻底排空积水，同步做好防蚊防虫措施。如出现发热、腹泻、皮肤瘙痒、溃烂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就医。
1: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桦林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2: 蜻蜓野千岛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野千岛后天白天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7: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0: 创建
9: 有你，有你，有我，有我。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9: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9: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了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
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益，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奶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偷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点一声音乐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6: 一种沉默，
7: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清楚，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8: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

0: 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收听。
6: 生活89.1，
7: 行车89.1，
6: 时尚89.1，
7: 娱乐89.1，
6: 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8: 不能发出荧光，所以我们叫它萤火虫。萤火虫有水生和陆生两大类。陆生萤火虫喜欢栖息在潮湿温暖、草木繁盛的地方。古人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变来的。宁静的夏夜，萤火虫在草丛中飞来飞去，预示着凉爽的秋天已经不远了。凤仙花喜欢阳光，它怕湿，耐热不耐寒，正好适合在大暑节气生长。它的花朵形似蝴蝶，有粉红，有大红，有紫色，有白色等多种颜色。凤仙花又叫指甲花，摘下新鲜的花瓣捣烂了，可以用来染红指甲。用这个方法染指甲呀，不仅对身体无害，据说还有去火静心的作用呢。怎么做呢？把凤仙花的花瓣捣碎，里面放入少量的白矾，将花泥均匀地抹在指甲上，盖住整个指甲，然后用布包上指甲，再用棉线缠紧了。过半天左右的时间，拆开一看呀，指甲就染红了。傍晚，空气当中的热气烧退了，河边吹来一丝丝的凉风，忙碌了一天的人们聚在河边的树荫下乘凉，知了在树上唱个不停，有调皮的小朋友用面粉做成黏黏的东西固定在杆子上，爬到树上去粘知了，许多老人搬出小凳子坐在河边钓鱼，年轻人呢则干脆跳到河里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大暑不割禾，一天少一篓。大暑正是早稻成熟的时候，虽然天热得让人喘不过气，但是农民伯伯还是很辛苦的，要想办法把稻子收回去，争取颗粒归仓。大暑节气就介绍到这儿了。过了炎热的三伏天之后，很快秋天就要到来啦。
9: 亲爱的小朋友们，聊完大暑，我们继续漫步北京中轴线世界文化遗产。我们今天要探访的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古代祭天建筑群——天坛。

0: 与先农坛隔着中轴线对称分布的是天坛，这里是明清时期皇帝祭天祈谷的地方。皇帝自称为天子，皇权受命于天，所以祭天是所有祭祀礼节中最隆重的一个。今天爷俩从先农坛出来，走进天坛的南门。
1: 爷爷，这里不是天坛吗？怎么在这里有人唱起京剧了？
2: 天坛呐，本来是皇帝祭天的地方，管得严着呢。1918年开始，也就是我的爸爸出生的那一年，这里啊才开始变成公园的，所以有人在这里唱京剧也就不意外了。
0: 天坛最初叫天地坛，1420年，永乐皇帝仿照南京天地坛的样式建造了北京的天地坛。到1530年，嘉庆皇帝决定恢复天地分开祭祀的老制度，建立了元丘，在冬至这一天举行祭天大典。在同一年，正式下令通告天下，北京城南郊的东坛为天坛，北郊之坛为地坛，东郊之坛为朝日坛，后来简称为日坛，西郊之坛为西月坛，后来简称为月坛。此后就实行四郊分祀的制度，也就是四个坛分别主要祭祀天地日月，不再混杂一起。
1: 爷爷，我们之前去了先农坛，这里是天坛，我还知道有地坛、日坛、月坛，北京到底有多少个坛呢？
2: 老北京有句俗话叫内九外七皇城四，还有一句叫九坛八庙一口钟。这九坛不是虚指，而是实数，除了你说的地坛、日坛、月坛，我们去过的先农坛里其实包含着先农坛和太岁坛。天坛这里包含着元丘坛和祈谷坛，另外还有社稷坛，北海公园里还有一个仙蚕坛。仙蚕坛听名字啊就知道是和养蚕有关系，跟人们穿衣服有关。
1: 爷爷，这里有一圈很矮的墙，墙上的瓦都是蓝色的，
2: 这就是元丘坛，是专门祭天的，也是天坛得名的由来。墙矮是为了凸显出墙里边元丘的高大。你仔细观察，不仅这个墙头是蓝色的琉璃瓦，可是不少呢。
0: 元丘最初建于1530年，皇帝每年冬至在台上举行四天大典，俗称祭天台。最初是一个蓝琉璃的圆台，后来清代乾隆时期扩建，把蓝琉璃圆台改为汉白玉石栏板和青石台面的组合了。蓝色就是天的颜色，所以蓝色在天坛里比较常见。
1: 爷爷，您慢点。咦，圆丘台最高层的中间怎么有一颗圆形的石头？很多人排队站在上面，好像在听什么。
2: 那叫天心石，以前呐，那里只能是皇帝站立或者跪拜的地方。你数数看，天心石外面有几圈石头，每一圈都有多少块啊？
1: 爷爷，我发现了，最里圈是9块，第二圈是18块，第三圈27块，第九圈81块，都是9的倍数。
2: 你还挺机灵的嘛。其实往下，中层坛、下层坛，这一圈圈的石头也都是9的倍数呢。在古代，9是最大的阳数，代表了皇帝至高无上，所以这里到处都是9。 下回你自己来，好好数一数，算一算，看圆丘潭里究竟有多少块石头吧。
0: 离开圆丘潭，爷俩继续往北，很快。

0: 外走进了圆丘潭天库。这里的主要建筑叫黄琼宇，是专门用来平日供奉祭天大典所用神位的殿宇。
1: 爷爷，这里的房顶都是蓝色的。
2: 晶晶，这里有个好玩的地方，这一圈墙叫回音壁。我小时候啊，总爱和小伙伴在这里做游戏。中间这里，你从黄琼宇门外数到第三块石头，用力的拍巴掌。对，用力。
1: 咦，我好像听到了连续三声响。
2: 对喽，好玩吧？这块石头叫三阴石，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研究研究为什么会这样，一定是个有趣的过程。
0: 离开黄琼宇，走过九龙柏，这些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古树，穿过城真门，爷俩沿着丹壁桥一路走向祈谷潭。祈谷潭位于天坛内坛的北侧，是北半部分最重要的建筑群，包括祈年殿、祈年门、黄前殿等建筑。按照惯例，皇帝祈谷必须亲自沿着360米长且带有一定坡度的丹壁桥一步步爬坡走过来。
1: 爷爷，这一路走来好累呀。
2: 嗯，你这不是走，是跑过来，你跑得也太快了，其实我们可以抄近道的。
1: 啊，还有近道？
2: 嗯，这是有讲究的，让我在祈年门边歇一小会儿，慢慢跟你讲。祭天和祈谷都是很庄重严肃的事儿，按说不能偷奸耍滑省力气的，皇帝也不行。清朝的乾隆皇帝很长寿，60岁的时候来祈谷，发现已经走得很辛苦了，于是下令在祈谷潭正门的西边开了个小门，60岁以上的皇帝可以坐轿辇到这里，再走到祈年殿，这就省力气多喽。这个门啊就叫花甲门。又过了10年，乾隆啊都70岁了，身体肯定更差劲了，于是大臣们合计着又给乾隆在后边的黄前殿西侧开了个更近的小门。乾隆啊很开心，又怕以后的皇帝都偷懒儿，于是就下令必须70岁以上的皇帝才可以走这个小门，于是这个门就叫古西门。可是以后的皇帝都没有活过70岁，最终也只有乾隆自己走过这道门。
1: 乾隆皇帝可真有意思。
0: 穿过祈年门，迎面而来的就是雄伟高大的祈年殿，是整个天坛的制高点，也是今天天坛公园的代表性建筑。它最初是一个方形大殿，明代嘉靖皇帝把它改为三重檐圆顶建筑，屋顶自上而下三层分别覆盖着青、黄、绿三色琉璃瓦，寓意着天地万物，并更名为大享殿。清代乾隆时期将三色琉璃瓦全部改为蓝琉璃瓦，并确定名字为祈年殿。
1: 爷爷，祈年殿真是太美太震撼了。
2: 这就对喽，祈年殿呢是三重屋檐的单体宫殿建筑。圆丘潭那边啊有和九相关的各种数字，祈年殿里有各种和四有关的数字，你去数数，也想一想为什么好吗？
0: 天坛曾经是最高级别的皇家坛庙，有太多值得反复观赏回味的地方了。爷俩下一站是哪里呢？我们下集接着讲。

0: 小朋友们，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大家的是季蕊姐姐，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小喇叭剧院时间。在今晚的小喇叭剧院时间里，我们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今天我们来听第27集智斗阿斯恰的上集。
1: 上集讲到，在白龙山上，张骞挫败了匈奴军官阿斯恰的阴谋，救了马匪敬鹿晗三人的性命。敬鹿晗决定洗心革面，护送张骞返回大汉。

0: 张大人，张大人，我们愿意追随你，以报救命之恩。啊，好啊。嗯嗯，
1: 你们保护我？
0: 干嘛？看不起人呐？我们兄弟也是闯荡江湖多年的。好，快去收拾收拾，我们出发。好，谢张大人。
2: 有请，要给咱们饯行。行，我们这就过去。
3: 张千大人，从我这儿去往大汉的边关，还有一段不太好走的路程啊。这些年远离故土，我此刻已是归心似箭，无论前路还有什么艰险，都挡不住我的脚步。
0: 路上你要小心阿兹恰那伙人，你放心，如今我们的队伍人多了，就更不畏惧他们使出什么阴谋诡计了。嗯，就算咱们打不过匈奴人，打不起，躲总躲得起吧。啊！张大人。 你救过我手下人的命，他们几个的身手还过得去，我把他们交给你了。路上遇到什么，他们也都帮得上忙。
4: 多谢。
5: 统领。

0: 景龙涵，你们跟来干什么？保护张千大人。一会儿要是遇上匈奴兵，我们可不负责保护你们三个。谁有你们保护？哼，大家都是自己人，还没遇到匈奴人，你们别先自己斗起来。九平他们敢跟我们斗，除了偷鸡摸狗，他们还会干什么？少废话，你敢不敢站出来和我单打独斗？
1: 那咱们就好好比划比划，太瞧不起人了。要凭单打独斗，你们哪一个敌得过我大哥，那是一定的。我们大家要化干戈为玉帛，以友情为重。
2: 张大人对我的救命之恩。
3: 只能以后再报了，跟瞧不起我们的人一路没有什么友情。我们走。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0: 里纠结人马，伺机对张骞下手。
1: 大人，这里的河谷名为荡泉河谷，是过往商旅补充野水的必经之路。
2: 嗯，真是个好地方。我看这山口易守难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咱们就在这里堵截张骞，绝不能让他回到大汉。
1: 站在这座山峰上，四周一览无余，张骞他们要是过来，远远的就能看见。咱们在这山峰上安一个瞭望哨，准叫他怎么也逃不了。大人，我现在就带人在山口布置壕沟，弓箭飞石，就算白老大派一队人马护送张骞，也让他们过不了这山口。
2: 光守住山口还不够，这片区域地形复杂，要赶紧派人为大营调集人马。
1: 嗯，
2: 你们速速赶回大营，尽快调集一支军马过来。
3: 是大人。
0: 虽说靖鹿晗和沙匪分道扬镳了，但是他心里没有忘记要护送张骞回大汉的使命，一路打探着阿斯恰的行踪。
4: 大哥，咱们要不要跟上去看看？
1: 阿斯恰鬼得很，也就咱们有马匪的机灵劲儿，不然早就被他们发现了。
5: 我想起来了，要去大汉，从红山口走是最近的路。阿斯恰准是要在这里堵截张大人。
4: 阿斯恰真狡猾，他们站那么高，等张大人他们过来，准会被他们看见。
1: 咱们要赶快通知张大人。
5: 可是大哥，那几个沙匪实在讨厌，我是真不想再见到他们了。
4: 是啊，大哥，他们不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吗？让他们去跟匈奴人干一仗。
1: 那几个沙匪妄自尊大，会连累了张大人。他们不知道阿斯恰的厉害，所以我要先在前面探路。
0: 靖鹿晗担心沙匪轻敌，以最快的速度赶去给张骞报信。
1: 就是这样，阿斯恰他们已经在红山口布好了陷阱，张大人最好走另一条路回大汉。
6: 红山口虽然易守难攻，他们只有五个，咱们有这么多人，打他们绝对不在话下。
4: 你们马匪要是害怕，就由我们打头阵。
5: 谁害怕了？要是害怕，我们还能回来报信吗？
4: 嗯，
5: 你们妄自尊大，果然是这样。
1: 硬攻，阿斯恰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我方必定吃亏。我们是要护送张大人顺利返回大汉，不能让张大人冒险。
3: 大人，我知道您急于回大汉，不想绕路，但阿斯恰真要像靖鹿晗说的那样在红山口设卡，咱们要过山口确实很冒险。
7: 此刻我也很难决断，阿斯恰在峰顶布下瞭望哨，但我想夜晚的作用必定会减弱，等到今天晚上我先过去探看一下再做决定。
6: 对，要是到了晚上他们戒备松，咱们就直接打过去，我们兄弟五人拼了性命也一定让您顺利过关。
4: 哼，现在我就去找另外一条过关的路，要是你们晚上受阻，至少张大人还有回旋的余地。走。
8: 想不到靖鹿晗他们像变了个人，之前我还担心他们本性难改呢，
9: 这叫改邪归正，都算是好汉。
0: 靖鹿晗决定去寻找另一条道路以防万一。沙漠里一个匈奴骑兵行踪鬼鬼祟祟，这引起了靖鹿晗的注意。
5: 这急匆匆的一个人是要去哪儿啊？
4: 那个人看着好眼熟，像是阿斯恰的手下。
0: 靖鹿晗立刻拿出弓箭，一箭将骑兵射下马来，绑回张骞的住处审问。
3: 就算你们杀了我，你们也是跑不掉的，我们匈奴大军很快就会到来。
7: 明白了，你是去调集匈奴大军的。
3: 这

0: 小班，你们两个要看管好他，其他人留下，咱们要好好商议下一步对策。
1: 是大人，
2: 是大人。你去车里找根绳子，把它捆在这棵树上吧。
1: 好。
3: 从这里去匈奴大营，快马来回要一天的时间。要是到明天下午，阿斯夏等不到援军，一定会再派人去匈奴大营的。
0: 所以，我们最好在明天上午，从荡泉河谷上游绕过红山口，前往大汉。
4: 从上游绕路要近些，咱们应该从上游走。
5: 韩大姐，我找不到绳子。你快来帮我找找
2: 啊
5: 啊
2: 啊
1: 啊！
6: 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九月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7: 橱窗，霓虹。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89.1 活力调频，
6: 活力调频，
7: 一路相伴，
6: 一路相伴。
8: 大磊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
9: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11: 小平，
12: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9: 好节目从未缺席。
13: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4: 快乐快乐
15: 快乐
16: 快乐图
15: 图。
9: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
9: 全程最全程
18: 八乘一乘八
9: 的
18: 画电活力调频。
7: FM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8: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

0: 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0: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0: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4: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5: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6: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4: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7: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4: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9: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目表示，
11: 涉龄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

0: 段，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1: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2: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3: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4: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6: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5: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100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7: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5: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6: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14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15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10: 我们15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 更要注重

0: 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15、17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1: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15-5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置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0: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醇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2: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4: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3: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4: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5: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7: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6: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8: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6: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9: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10: 这里分清水秀空气哦，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9: 川山市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双鸭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10: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两成，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三成。
11: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12: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11: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3: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5: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2: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5: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点30分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无人机受损。此外，
1: 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

0: 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莱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1: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2: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0: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3: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3: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野火！
7: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0: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3: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4: 活力调频，
3: 一路相伴，
4: 一路相伴。
5: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西山威名摇，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飞凤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7: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3: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

0: 陪你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
1: 你我共同的
0: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大暑节气，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南北方桑拿天增多，大热天却不出汗，这是热射病的先兆吗？热射病的急救黄金30分应该做什么？三伏天要不要晒背呢？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今天是7月23号，我们迎来了今年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说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但此时呢，暑热远没有要进入尾声的意思，反而基本上正是全年气温最高、湿热交蒸达到顶峰的阶段。这是太阳辐射累积和大气环流共同作用的结果。夏至之后，尽管太阳的直射点逐渐南移，但是地表吸收的热量远大于散失的热量，热量持续累积，直到大暑所处的中伏前后达到峰值。南北方桑拿天增多，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大暑二字中还蕴含着哪些气象密码？有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高级工程师崔国辉为大家拆解大暑。
3: 从文字起源来看，大在甲骨文中就像一个人张开手臂立于天地之间，本意是指成年人，后来引申为盛大恢宏。用于节气则取极盛鼎盛之意，暑字专指天气炎热，尤其是强调湿热难耐的状态，所以古语有暑尽湿如蒸，热尽燥如烘。大暑二字相结合，便是暑气从出生逐渐至全盛之时，也是夏季土润入暑、湿热氛围达到极致的时刻。多项气象数据都表明，大暑时节的全国平均气温、最高气温以及高温日数都居于24节气之首。除了青藏高原和东北地区北部以外，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在这个阶段进入到一年之中最热的时期。35摄氏度的高温司空见惯，4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酷热也不少见。那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庆、杭州、南昌等地，高温日数普遍在9天以上，个别年份甚至连续10余天高温不退。再加上空气湿度居高不下，闷热如蒸笼，令人非常的难耐。如果大暑期间副热带高压势力偏弱，位置偏东或者偏南，那北方冷空气就比较容易南下，导致我国南方地区气温偏低。而到了立秋之后，大气环流重新调整，副热带高压再度增强西伸，控制我国中东部地区，持续的高温天气就会卷土重来，也就形成人们常说的秋老虎。
0: 在这样的高温高湿的天气下，人体排汗机制可能出现问题，从而引发一系列相关疾病，比如由高温引起的慢性病的急性发作，以及由高温直接引起的热疹、热水肿、热痉挛、热衰竭、热射病等，如不及时救治，可能会危及生命。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一起来聊一聊哈，持续高温之下身体出现哪些反应需要格外警惕，大热天不出汗是热射病的先兆吗？热射病急救黄金30分钟应该做些什么？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副主任武军元。武医生您好。
4: 嗯，大家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大暑节气桑拿天增多，中暑的风险也升高了。中暑啊其实也分为不同的等级，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还有重症中暑。那他们之间的症状具体来讲有什么不同吗？
4: 我们先说先兆中暑。先兆中暑的时候有的时候并不是特别明显，我们一般就是首先它有个中暑的环境，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啊，如果我们出现了头晕、乏力、恶心，那这会儿就可能已经到先兆中暑的这种阶段了。如果到轻症中暑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可能就已经会出现一些异常，我们的体温就会有点轻度的升高。到重度中暑，我们一般分3个阶段。

0: 阶段，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热痉挛呢，就可以说我们就好像说有抽筋了啊；热衰竭呢，就可能我们就晕倒了啊，低血压晕倒了。热射病的时候，那我们就是更严重了，就已经出现了脏器功能障碍，甚至昏迷了。
1: 是。那像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下哈，大部分人其实都会觉得口渴啊，出汗。那先兆中暑里边的症状也有口渴出汗啊，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这个危险的边缘去游走？中暑我身体会发出哪些明确的信号？如果说身体开始没劲儿了，是不是就是有先兆中暑的这种风险了？
0: 首先口渴和出汗啊，是我们在热天里面经常会出现的，这并不是说我们一直游走在这个中暑的边缘，而且出汗是我们人体散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正常来说，单纯的口渴和出汗，往往特别是口渴，提示我们可能需要我们喝水了，需要补液了，并不代表是中暑，但是如果我们长时间的口渴和出汗没有进行补水的话，如果出现了头晕、乏力、恶心的话，这些会提示我们已经有中暑的前期表现了。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停止一切的活动啊，找一个阴凉的地方，补充一些水分啊，这个我们可能就会避免往进一步的去发展。
1: 是。那在高温的环境当中啊，不出汗反而也需要特别的警惕。如果说身体突然停止出汗，并且伴随着皮肤干热，这是比较明显的一个中暑的信号吗？为什么这个时候反倒不出汗了呢？
0: 是的，我们首先说中暑最严重的阶段就叫热射病，可能大家都听说过这个名字，但不知道热射病到底是什么表现。其实热射病典型的表现就是三种，一种就是高热，体温能达到40度甚至41度，另外就是无汗，我们这么高的体温但是不出汗，另外就是意识障碍，就出现了昏迷啊，甚至谵妄。为什么不出汗？是因为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出现了问题。正因为我们长时间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啊，我们的体温散射不出去，我们的体温调节中出现了问题之后，我们的散热机制就失灵了，所以我们的出汗就停止了。所以说不出汗反而是因为我们的体液调节中枢出现了问题，我们的散热机制出现了问题，所以说它是中暑里面最严重的一个阶段。
1: 不是说之前的汗都出干净了而不出汗，而是我们的机制出现了问题。
0: 对，我们的散热机制出现了问题。
1: 那也有人天生他不怎么爱出汗哈，就我经常去打篮球嘛，我就发现有的人他就从头到尾就穿一件衣服，然后我是那种要换好几件衣服的哈，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天生就不怎么爱出汗，这类人他是不是没有汗液蒸发带走热量会更容易中暑呢？
0: 首先没有说不出汗，肯定的，有的人爱出汗，有的人出汗少。对于这种不爱出汗的人，确实是在同样的环境下，他可能相对来说是一个容易中暑的人群，因为他散热呢要慢一些。因为出汗是我们能够散热最快的一个机制。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辐射呀、传导啊、蒸发呀等等。但是说这个出汗呢，它是我们目前来说机体最快降温的一个途径。对于不出汗的病人，不出汗的人群来说，确实在高温环境下，你要有一个警惕啊，你可能是相对来说是容易中暑的人群。
1: 但是他不出汗，是不是也不代表着他可以不怎么喝水？他还是要补水的哈。
0: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
1: 对，那现在不少人防晒工作也做得很到位哈，不仅有防晒服，还有帽子，甚至有人会戴一个脸基尼哈，全身就盖得严严实实的。但是这样不会阻止汗液蒸发吗？这样会不会更容易中暑？
0: 那要看我们的穿的这个东西的这种材料透气性怎么样。一般我们现在的防晒服呢，透气性都是比较好的。如果是正规的合格的产品，它基本上不会影响到我们太多的这种蒸发呀、辐射呀这些，而且有一定的防晒作用，可以减少我们的太阳光对我们皮肤的直接的照射，是有一定的防晒作用。但是如果透气性比较差，质量比较差的话，那有可能你的散热就会受到影响，反而会出现了，虽然遮阳了，但是你蒸发可能会受到影响，反而会容易出现中暑。
1: 对，经常穿这些防晒服的朋友们也可以不妨多试试哈，自己哪件衣服穿起来更透气一点。
0: 对，
1: 在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下哈，着重去穿戴它。那我们在这个户外活动的时候啊，高温高湿，如果说我们一直不停的去补水，这个是不是就能够大大推迟先兆中暑的发生？
0: 我们一般来说单纯补水 是不建议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出汗的时候，除了丢失水分以外，我们还会丢失很多的电解质。比如说，我们可能都知道自己的汗液是有点咸的，啊，它里面还有一些我们的电解质，最常见的就是钠的成分。所以说我们在出汗的时候，除了丢水，还会丢电解质。所以我们在补水的时候，不能单纯补水啊，我们要补充一些含有电解质的水。所以说，这个一直补水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我们要适量的、多次的补充含有电解质的水，可以减缓我们的这个中暑的发生。
1: 嗯嗯，是，我们看到这个轻症中暑有恶心、呕吐的现象哈，这个时候如果给身体降温，可以喝凉水和冰饮料吗？这个是不是会加重对于我们肠胃的刺激，以及对心脑血管会有一些影响？
0: 对，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运动完之后，肯定是不建议喝这种特别凉的水也好，饮料也好。因为这个当我们特别热的时候，我们的不光我们的皮肤，我们的内脏也都是温度比较高的。当我们喝完这个冷饮之后，对胃肠道的刺激是很大的。它同一个高温的情况下，突然间有冷饮进去，胃肠道的刺激，胃肠道的痉挛，有些人可能会出现胃痛、肚子疼啊。更危险的呢是对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可能有一些年轻人，我们剧烈运动之后，我们喝冷饮之后，会感觉到这个胸前突然间有一股那种压榨的那种不舒服，
1: 堵得慌。
0: 对，堵得慌。这个是因为这个冷饮直接对食道的影响，而且食道跟我们的心脏有挨得很近。对于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话，这种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更大一些，对，因为血管的收缩啊，你如果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动脉硬化、血管狭窄，再加上这个血管收缩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现心梗、脑梗。
1: 嗯，是，有一次也是哈，我打完篮球，然后喝的那个饮料就是有点凉，回家之后又觉得不太舒服。我之前都是把它放到冰箱里边冷藏，然后带去打球的，后来就再也不敢了，就喝常温的了。
0: 对，年轻人还好，老年人可能风险会更大。
1: 嗯，对。那中暑之后哈，应该怎么快速的恢复身体的机能啊？主要是这种轻症的，咱们自己能够恢复的这种，有什么方法？
0: 如果有点轻度的中暑，我们首先要脱离环境啊，我们首先要停止劳作啊，找到一个阴凉的地方啊，就是减少的这个过多的热量的吸收。另外呢，我们要做的就是两个事情，第一个是降温啊，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比如说风扇啊，或者空调啊，甚至是擦浴啊都可以啊。另外，我们要补充一些含有电解质的水分。大部分的轻症患者都能够很快恢复的。
1: 那前面提到哈，热射病这个是属于重症中暑的一个最终阶段，发展到热射病这个阶段速度到底有多快呢？
0: 发展到热射病，有的时候从轻度中暑到重度中暑，这个过程是比较模糊的啊，并不是说我能够预判到我一定会发生重度中暑。所以说，当我们有先兆中暑的时候，我们就一定尽可能的停止我们现在的工作啊，去补水，去降温，而不要硬扛。一般来说，如果硬扛的话，有的时候短则一两个小时，长的几个小时或者四五个小时啊，就有可能会发展到热射病啊。所以说，当我们已经出现不舒服的时候，千万不要去硬扛。
1: 那前面还有像热痉挛啊、热衰竭啊，这些是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吗？还是直接就有可能到热射病的阶段？
0: 不是，重度中暑呢分三类啊，有的人表现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就从一个轻度中暑直接发展到热射病啊，这是有可能的。
1: 所以大家得重视哈。那在这种高温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身体啊，包括各种内脏器官，它会发生什么变化吗？
0: 其实我们的身体最主要的变化就是我们的温度调节的机制出现障碍。我们说到热射病啊，是最严重的阶段，就是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出现了功能障碍，我们的所有的这种发汗的这些机制就失灵了啊。那我们的体温散不出去之后，我们就类似一个火球，那时候我们的脏器就可能出现功能衰竭啊，严重的话多脏器功能衰竭啊，甚至会死亡啊。热射病的死亡率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救治的话，它的死亡率是很高的。对于热射病的来说，我们要降温呢，也是就只有物理降温，我们不会用这种退烧药啊，因为我们的这些退烧药都是通过一些化学成分去 作用于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但是当热射病的时候，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已经出现障碍了，所以说我们都是用的是物理降温的方法，包括补液啊、包括这种擦浴等等等等这些物理的降温方法。
1: 对，您提到各种干预的方法哈，那热射病呢，它有一个急救黄金30分钟的概念。那我们在等待专业医务人员到来期间哈，这有个空档期，这个应该马上做哪些干预措施呢？是不是有一些也算是误区的？比如说掐人中，这个不太建议。
0: 是的，首先有的时候我们普通大众呢很难区别它到是不是到热射病了。
1: 嗯。
0: 但是对于一个中暑的病人啊，如果他已经出现意识出现，不管是淡漠也好啊，或者出现谵妄也好，或者是严重到昏迷的时候啊，你要警惕他已经到热射病这种程度了。
1: 嗯。
0: 首先一点，一定要尽早的拨打120啊，我们必须要到医疗机构了，在家里面是很难救治的啊。当我们打120等待的时候啊，我们跟其他的中暑是一样的，首先要脱离环境啊，第二用我们尽可能得到的方法快速的给他进行物理降温啊，比如说家里要有冰块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薄毛巾夹住啊，放在我们的腋窝或者说我们的大腿根部啊，包括我们的温水这种擦浴啊，甚至我们的风扇吹都可以啊，我们如果有那种大的水盆的话啊，就是那个温水把病人放到水盆里面，这种降温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就是用你尽可能的手段把温度尽快的降下来，因为这个温度持续的时间越长，它的脏器损害就会越重。当然如果这个病人神志还算清楚的话，我们还要适当的补充一些淡盐水啊，这种含有电解质的这种液体。
1: 对，您刚才还专门提到了用温水哈，温凉水，不是那种特别凉的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临床上我们会采用哪些更为专业的手段去治疗热射病呢？这种热射病它会有可能留下什么后遗症吗？
0: 热射病一般到医院里面也是我们都会进行一个绿道啊，就是它的治疗也是争分夺秒的。我们医院有很多的手段，首先它的核心的机制就是要把温度给它降下来啊，我们有很多比如说冰毯啊，冰毯机，我们还有一些目标温度管理的系统啊，就是说更精准的、更快速的这种降温的方法。另外，我们到医院了之后的这种补液、快速补液，也是一个很好的、快速的降温的方法。另外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器官功能支持，比如说用一些保护肝脏的药物啊等等，减少它这个器官功能的这种损害啊，甚至有可能如果出现肾功能衰竭的话，我们可能还要进行血液净化的这种。血液净化的这种替代的这种方法。
1: 对，听您的介绍能够感觉出来，在急诊上面哈，对于热射病的救治是一个很复杂很系统化的一个过程哈。我不知道在这个在急诊当中算不算是比较棘手的这一类疾病。
0: 随着我们这些年的这个医疗手段的这种不断的这种改进，其实热射病呢如果尽早治疗啊，我们的预后都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可能多多少少会留一些后遗症啊，特别是如果来到医院之后已经出现昏迷的这些患者，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神经功能的这些损伤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即使好了之后，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反应迟钝呐、甚至可能一些言语不利啊等等啊，所以热射病这个致死率是很高的啊，如果救治不及时的话，死亡率是很高的。
1: 这也是提示我们哈，在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之下，防暑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一定要防患于未然。那我们也看到像一些工种，比如说建筑工人啊、环卫工人、交警、快递员等人群，他就是需要在户外长时间的工作，高温环境下的作业人员应该适当增加休息时间和频次，避免长时间持续高强度作业。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哈，及时补水啊等等，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使用像石皮水、人丹、藿香正气水这样的防暑药品呢？
0: 其实中暑啊，最重要还是在于防啊，就是预防。其实这些年我们从医疗的角度也看到，我们的这个中暑的人群比以前还是逐渐的在减少，因为我们国家的对这种高温的环境下这种劳动作业的这种提醒是非常要求也是非常严的啊，比如说温度达到多少度以上啊，我们可能好多工种是不允许作业的啊，特别我们现在以前的这种农民工，可能现在他们也都会避开这种高温的时间段去工作。但是对于一些这个 比如说确实是没办法啊，你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的环卫工人啊、快递小哥啊，他确实可能有一些时效性，那我们呢就只能是要间断休息。我们国家现在很多地方都有一些驿站，休息驿站啊，我们要间断的进去补补水、降降温。对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比如说藿香正气啊、石滴水啊这些药物，其实对于一些轻症中暑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我也切记告诉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它是能够避免或者是可以完全预防中暑的。对于预防中暑，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不要在高温高湿环境下长时间作业。
1: 嗯，对，您这个提示非常有道理哈，不能说我兜里揣着这些东西我就觉得自己安全了，一定要是远离这样的环境。那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热射病并非只能发生在室外，像通风不畅的室内、关闭空调的车内、过度包裹的婴儿，都有可能会有这个热射病的现象发生啊。对此您有哪些提示呢？
0: 其实我们接诊热射病的病人，很大一部分人群是老人，而他们并不是在室外进行作业，而好多都是在室内。因为可能老人呢有一些生活习惯呢，比如说勤俭也好或者也好，有的时候夏天呢不太爱开空调啊。另外这个中暑有的时候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并不是说突然间就特别热，它是一个在缓慢的一个过程。而且老人呢本身反应又比较弱啊，他可能并没有那么强的这种口渴呀、乏力呀，而反而就是有点不舒服就上床休息了啊，可能时间长了之后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等再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意识就不太好了。所以说在高温特别是屋里面湿度比较大的情况下，尽可能的要开空调啊，或者你用电扇也好、通风也好，这些一定要把这个温度跟湿度降下来啊。其实室内的中暑更多见的都是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啊，所以说这个时候老人一定要多注意一些。但是说像婴儿啊、车内啊，这个我们可能都见过好多，在新闻里面见到有的，比如说小孩遗留在车里面，很快，因为车里面的温度升高是非常快的，因为它是个不通风的环境，而且车呢吸热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千万千万不要把儿童啊，甚至不能把宠物啊，我们遗忘在车里面，这是非常危险的啊。对于婴儿呢，就更是了啊，婴儿的体温调节中枢跟老年人一样，他们都是发育的不是很健全的。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也尽可能的要减少在户外的直射的这种活动啊。另外呢，穿衣啊，这些东西啊，一定要轻薄一些，千万不要捂得太严。
1: 对，我还看到有提示说，一个中暑的高发区就是厨房啊，夏天的时候大家炒菜的时候猛火爆炒，然后关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边就特别容易中暑，有的家庭还会在厨房里安一个空调哈，这应该也是比较有必要的一件事哈。那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稍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了解高温下还要不要夏练三伏，三伏天建议晒背吗？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随着大暑节气的到来，我们迎来了一年中湿热交争的顶峰时段，南北方桑拿天增多，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在这样的高温高湿的天气下，人体排汗机制可能出现问题，从而引发一系列相关的疾病。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继续来聊一聊我们人体防暑降温的话题，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副主任吴俊元。吴医生您好。
0: 各位听众晚上好。
1: 我说一个我个人的感受哈，就是暑期大家一起出游的话，一家人哈，同样的环境同样的路程，小朋友往往是最先体力耗尽蔫儿了哈，那儿童在控制核心体温方面，他这个能力是不是还不太完善？为什么就看小朋友他们自己一起玩闹的时候，就会感觉他们精力是充沛的呢？
0: 对，儿童呢就是发育还不健全，所以他的体温调节中枢也是不像我们成人代偿的这么好，所以说呢儿童呢也是中暑的一些高危人群。 他们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刚才还挺兴奋的，怎么就突然间蔫了呢？其实他兴奋的时候，其实已经可能出现了一些先兆中暑的问题。但是儿童呢，可能会被一些有吸引力的东西呢受刺激，他的兴奋性可能会比较高。但是我们儿童在玩闹、在兴奋的时候，其实他的代谢会更旺盛。在一个先兆中暑的前面条件下，如果有在过度的兴奋或者说是活动，他可能在过完这个兴奋完了之后，他可能往这个蔫转的时候非常的快。所以说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时刻注意到孩子在这种环境下也不能太过于兴奋。

0: 啊，反而容易可能会出现到一个从兴奋到萎靡啊，这个很快转换的这个可能。
1: 嗯嗯，是，就是突然间玩着玩着还挺好的，然后一停下来，哎，恢复正常了，想起来了，
0: 对对对，
1: 累了就蔫了啊。
0: 对。
1: 出行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这个路上啊有商场、地铁等空调比较足的地方可以穿过停留，这就能给我们的身体降温哈，感觉还不错。但是也有些人，尤其是老年人，他有一些就受不了这种冷热交替哈。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白化城，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扬，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城最全城的画店活力调频。
6: FM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7: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
8: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9: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
10: 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

0: 的这个地步了，我们是要严格的控制水的话啊，就是我们不能喝水太多，因为我们排不了那么快的话，我们的心脏负担会重一些。但是说我们也不能说因为这个有肾脏疾病啊，我们出了大量的汗之后也不补液，它其实这个平衡也是需要我们平时呢要有一个这个常识啊，就是说我们要少量多次，千万也不要说是要不就一点都不喝，要不就是突然间大量的进行饮水。对于肾脏的疾病的病人，其实他们也都是有这种常识性的，因为医生呢也可能反复跟他们说，我们要每天控制多少水，当我们出汗多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稍微补一点。如果出汗少的时候，我们就要适当的控制一点。
1: 嗯，是，刚才说的这些呢，是要我们更好的了解自身的一个状况哈。那还有一些外部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去降温哈，比如说有现在比较流行那种便携式的小风扇啊，拿在手里，感觉哪热就吹吹哪。我也有这样一个设备哈，但是我感觉作用好像不是很大哈，因为它吹出这个风啊，它还是热的，然后吹脸吹脖子呢，就感觉降温效果也一般，然后我又不好意思撩起衣服去吹我的这个核心部位哈。那像这类装备，您觉得能在多大程度上去防止中暑呢？
0: 其实是有一点点作用，但是作用很有限。我们吹电风扇，其实我们是通过降温的机制，是我们所谓的对流啊，通过这个风的这个快速的从体表的掠过啊，然后带走我们的一些体温啊，这是我们降温的啊。我们降温的机体降温的，包括刚才说的有辐射啊，有对流，有蒸发，有传导啊。传导就是我们平时用一些冰块放到我们身上，就是把热传导给冰块啊。对流就是我们就是用风扇这种，就是比较典型的对流。但是我们那种小风扇啊，因为它的面积也特别小，它起到的作用不能说没有啊，但是很有限啊，就是我们不能把它作为一个避免中暑的这个问题。这个你说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有一些藿香正气啊这些，你备一些没有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觉得我有了它我就不会中暑啊。
1: 确实是啊。那还有我们经常会说到的一个词儿哈，就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啊，这个说磨练我们的意志。那气温升高以后，我也注意到不少人把户外锻炼的时间给挪到了傍晚和夜晚哈，但是也看到过有人顶着大太阳去跑步的。这种情况下锻炼身体是不是更容易中暑呢？出的汗越多，锻炼效果就越好，是不是一个误区？
0: 首先顶着太阳跑步啊，这是特别容易中暑的。而且一般来说，顶着太阳能去跑步的人呢，往往来说体质都是不错的。但是这种体质不错的人，也是这种中暑甚至到热射病的一些高危人群。我们也救治过很多的这种热射病的两个人群特别多，一个就是老年人，第二就是青壮年啊，就是他以为身体很棒啊，我觉得我自己身体素质很好，但是这个热射病有的时候是从轻度到重度中暑，有的时候是很隐匿的，你自己是没办法去判断的。等你感觉到异常的时候，可能就会已经出现虚脱了，叫热衰竭了啊，也有可能到医院的时候就已经是热射病了。所以说，千万不要是我们不要去挑战这个自然啊，我们要一定要有适度，避开这个阳光最强烈的时候啊。一般来说，你比如说至少，像我们现在的天气，中午11点到下午4点之间，你千万不要在外面有剧烈的活动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另外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出汗多，它并不是说出汗了就代表你燃烧了脂肪，出汗了我们只是丢失了一些水分和一些电解质，它跟燃烧脂肪是两回事情。燃烧脂肪是一个要长久的坚持的这种锻炼啊，而且它也最好是有氧锻炼的，长时间的有氧锻炼，千万不要觉得我出汗多就代表了我的脂肪消耗和多啊，这也是一个比较错误的一个误区吧。
1: 是，除了主动的去锻炼哈，还有一种就是在三伏天把自己静置在外边的一种方式哈，就是晒背，这也是这几年比较火出圈的一个所谓的养生的活动哈，有想祛湿的，有想补钙的啊，甚至有想借此来减肥的。我去我们小区旁边的社区公园就能够看到哈，不少人就在社区公园的这个长椅上啊，或者是找一个草坪啊，往这一趴啊去晒背，感觉他们还挺惬意的哈。我不知道这种方法到底行不行，三伏天建议晒背吗？
0: 首先晒背啊，它可能对一些虚寒的这种体质的人肯定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掌握一个度啊，我们千万不要长时间的啊在太阳底下

0: 暴晒。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晒太阳是有很多的益处的，比如说补钙啊等等，这些都是有的。但是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第一是灼伤啊，第二如果严重的话也可能会出现中暑。所以说呢，我觉得像这种在这个适当的天气下，短时间的晒背是有一定的益处，但是一定要把握一个度啊，要根据自身的这个体质啊进行这种合理的选择，千万不要这个模仿别人啊，觉得别人是怎么晒我也去怎么晒，因为体质是不一样的。
1: 对，如果真的想晒的话，不妨先从短时间做起，好先看看，
0: 对对对，
1: 看看自己身体能不能够适应这样一个状况，同时是不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不能够光在那趴着哈，我们还是要不停的去补水的哈。
0: 对，要一定要多次少量的补水。
1: 大暑前后呢，这个桑拿天的典型特征哈，除了高温还有高湿，像这种高湿度的环境为什么会让人更容易中暑？网络上也有争论说哈，开除湿模式比制冷模式会更省电，而且呢体感会更舒服一些，不容易得空调病。对于预防中暑来说，在高湿度的环境下，这两个模式到底哪一个更能够有效的去降低人体的体感温度呢？除湿能够帮身体更好的散热吗？
0: 首先我们刚才也一直在说这个中暑的先决条件就是高温跟高湿这个条件啊，就是说有的温度不是特别高但是湿度特别大的话也容易出现中暑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工种，比如说在锅炉房啊，虽然温度不是特别高但是它湿度特别大，因为湿度大的时候我们的这种发汗是受到抑制的，因为我们周围的湿度特别大的时候我们的汗液的蒸发时候会受限啊，所以说如果说温度也高湿度也大，这个出现中暑的风险远高于单纯的高温啊，所以说我们在空调这个模式来说，如果我们把湿度降下来，我们可能就不需要把温度调得那么低，我们的体感散热都会好一些。所以说我认同对于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我们开除湿就比单纯的把温度降得特别低效果会更好。
1: 是，我们来看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在23号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
2: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随着大暑节气的到来，我们迎来了一年当中湿热交争的顶峰时段，南北方桑拿天增多，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那在这样的高温高湿的天气之下，人体的排汗机制啊可能会出现问题，从而引发一系列相关的疾病。那今天呢，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副主任武军元。武医生您好。
0: 各位听众晚上好。
1: 我们的访谈也接近尾声了哈，聊了这么多关于防暑的相关话题，那大家可能也会有这样一个好奇哈。刚才说了很多都是主要是预防的手段哈，我们也反复的强调了，中暑啊主要就是靠预防。那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手段能够增强我们耐热或者说抗寒的能力，能锻炼出来吗？这个本质上还是要提升我们的身体素质吗？
0: 首先啊，就是说我们通过锻炼可能会提高我们一些耐热或者耐寒的这个能力，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刻意的去锻炼，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中暑啊这些的发生有的时候并不是说主要见于一些体弱的人，对于一些青壮年也是一些高危人群，有的时候他的中暑的发生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没有问题。所以中暑最主要在于预防，我们在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我们尽可能的减少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啊，如果在室内的话我们一定要通风啊，降温，该开空调开空调。对于特殊人群啊，他确实有这个需要的话，我们建议在专业的这个指导下啊进行这个锻炼因为这个度呢是很难把握的。有的时候你觉得身体素质很好，可能在锻炼的过程中就可能会发生了中暑，甚至是冻伤啊。所以说不建议非专业人士刻意的去锻炼。
1: 对，我还看过一个说法哈，说就是健美人士哈，健身把体脂率降得特别低的，他们很容易感冒啊，是不是就是脂肪在这个里边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就跟前面我们说的脂肪过多可能会导致我们更容易中暑一样，脂肪过少也会导致我们更容易受凉感冒。
0: 是的，因为脂肪啊是我们人体储存能量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能量库啊。当我们出现这个疾病也好，或者长时间饥饿也好，脂肪是我们能够抵抗过去这段最重要的一些。所以说我们在临床当中也看到一些老年人，一些偏胖一点的老年人，他们抵抗疾病的能力比那种特别瘦啊，就刚才您说的体脂率特别低的，反而更能抵抗疾病，因为脂肪就是我们储存能量的这个器官啊。如果说没有脂肪，那我们可能抵抗这个疾病也好，或者是寒冷也好，各方面也好，可能能力就要弱一些。那我们可能遇到这种应激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消耗到我们的蛋白了。
1: 对
0: 啊，
1: 对，所以说对于我们广大的普通人来讲哈，有的时候不用太过于纠结我们的 BMI 指数是不是特别完美哈。
0: 对，
1: 稍微留一点脂肪，留有余地哈，还是比较不错的。那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防止中暑的相关的知识哈，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吴军元医生带来的实用分享，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哈能够平安的度过，享受美好的夏天。谢谢您。
0: 好，谢谢。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大暑时节虽然酷热难熬，但是呢也有着一份属于夏夜的浪漫，那就是萤火虫带来的点点星光。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时行。其中啊，第一候说的就是萤火虫。大暑前后，萤火虫会集中出现在草丛和溪流边，成为盛夏夜晚一道灵动的风景。您生活的地方容易看见萤火虫吗？萤火虫为何会在这个时节密集现身？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4: 我们该怎么理解腐草为萤这个物候呢？
5: 腐草为萤呢，它描绘的景象呢，就是说腐朽的野草在盛夏酷暑的时候幻化成了夜晚飞舞的萤火虫。但是在科学的视角下来，从现代生物学看，腐草为萤只是一个美好的误会。萤火虫和其他昆虫一样，它也是有卵幼虫蛹成虫的一个生命周期的。陆生的萤火虫呢，它的雌虫会把卵产在腐草落叶或者苔藓等潮湿的环境中，卵孵化以后呢，幼虫就会在腐殖土中捕食蜗牛等小动物，成长以后呢，化成蛹，会在大暑前后呢羽化变成成虫飞出来。我们就看见腐草堆里飞出很多萤火虫了。实际上呢，腐草并不是萤火虫变化的原因，而是它们产卵和幼虫生活的理想的育婴房。
4: 四月份天气刚回暖的时候，全国好多地方的萤火虫也是说进入了最佳观赏期。现在七月份我们又看到萤火虫了，这两波虫子是同一批吗？ 它们有什么不一样？
5: 四月份我们看到的萤火虫和现在看到萤火虫不是同一批。四月份最早看到的是三叶虫萤，这是春季的种类。然后到了五六月份就是端黑萤出现了，这是初夏的种类。然后到了七月份盛夏就是琼羽萤出现了。如果我们等到十月份还会看到另一种比较罕见的萤火虫黄岩短角窗萤，它这个要到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初才在高海拔的地方出现。总的来说呢，就

0: 我们不同季节看到的萤火虫是不一样的，而且不同季节它们的光也不一样，有的是发的黄绿色的光，有的是发的黄色的光，闪烁频率也不同。四月份的光相对要暗一些，而七月份出现的这批琼鱼呢是最亮的。这类萤火虫呢以峨眉山为分布中心，在川西的山地，海拔比较低的山地，大概就是1500米以下的这些山地嘛比较常见。整个在川西只要是离开了市区，在山区都能够见到这类萤火虫，是发光最亮的。
1: 观赏萤火虫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0: 赏萤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关闭一切非必要的光源，把手机亮度调到最低，甚至熄灭屏幕。在有必须照明的时候，也尽量把手电筒包上红色的塑料纸或者塑料袋，只照自己脚下即可。只有这种温柔的红光对萤火虫的打扰是最小的。严禁使用闪光灯、强光手电去照射萤火虫，这会让它们感到非常不适应，停止发光。我们还要注意避免穿戴反光的衣物或者发光的鞋子，因为这些光都可能干扰到它们的活动。在安静的漠视下观察萤火虫也是一个要点，我们尽量不要高声喧哗、奔跑打闹，避免惊扰到它们。在景区里观察时，尽量走指定的步道，不要进入草丛或者破坏栖息地去踩踏它们。遇到萤火虫时，我们只观赏即可，不要动手去捕捉，即使它们停在我们身上也不要拍打，轻轻吹走就行。
1: 有一种说法是萤火虫是环境监测员，它们对栖息环境到底有多挑剔呢？
0: 萤火虫对于生存环境极为敏感，常被学界视为可视化的生态指示物种。大多数萤火虫的幼虫在水中或者潮湿的环境中生活，对水质极其敏感。以中国特有的水生萤火虫复视萤为例，它们生存的水质要求不低于国家地表水三类标准，这意味着水体必须相对清洁，一旦水质恶化受到化学污染，它们就难以存活。萤火虫的成虫依赖特定频率的闪光进行求偶交流，城市的路灯、景观灯以及人造灯源都会淹没它们微弱的爱情信号，导致它们无法正常的繁衍。另外，萤火虫虽然主要通过视觉信号交流，但是对突然的噪音或者频繁的人类活动干扰同样敏感，嘈杂的谈笑声、奔跑声或者人为的震动声都可能惊扰到它们，使它们躲藏起来。栖息地，它们要求植被茂盛、空气清新、食物充足，而且没有农药污染的整体环境，栖息地的碎片化和化学污染都会对它们构成威胁。
2: 除了观赏，很多人可能会好奇萤火虫的光究竟是怎么发出来的，以及它为什么要发光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1: 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
0: 萤火虫的发光，其背后是一系列精准控制的化学反应。萤火虫的灯笼位于它腹部的末端，这是一个精密的发光器，它的光芒并非来自物理燃烧，而是一场高效的生物化学反应。首先是核心原材料，发光细胞里主要有三种原材料，荧光素是直接发光的物质，荧光素酶是加速反应的催化剂，而氧气则是触发反应的关键。从发光的步骤看，萤火虫通过神经信号控制开关，利用一种叫一氧化氮的信使，暂时关闭细胞能量工厂，也就是线粒体对氧气的截流，让氧气顺利进入发光细胞。在荧光素酶的催化下，荧光素、氧气和能量分子发生反应，生成高能量的氧化荧光素。当氧化荧光素回归到稳定状态时，多余的能量便以光子的形式释放出来。这种高效的冷光，整个反应的效率极高，近95%的能量都转化成了光而非热量，因此我们摸不到任何的温度。
1: 成虫和幼虫发光的目的有什么不同？
0: 幼虫发光主要是为了防御保命，而会飞的成虫更倾向于用它来求偶。成虫发光是一套复杂的视觉语言，不同种类的萤火虫其闪光频率、持续时间、颜色和飞行模式都是独一无二的。通常是雄性萤火虫率先起飞，发出特定的闪光信号进行自我介绍，雌性如果心仪于某个雄性，便会以特定的频率闪光回应。而幼虫的发光则是为了生存而闪烁的警告灯，幼虫卵甚至蛹都会发光。 萤火虫幼虫体的

0: 里含有一种叫吕氏素的有毒物质，它的味道苦涩，吃了它的天敌会感觉很不舒服，它们发光更像是在警告那些鸟类、蜥蜴之类的天信号，狐假虎威来吓退捕食者。也有部分萤火虫的幼虫会利用自己的光来吸引小昆虫，等它们靠近以后迅速捕杀。
1: 我们接着来看大暑的第二候，土润入暑。入是潮湿闷热的意思，此时降雨增多，土壤湿润，空气湿度居高不下，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正是一年中湿热交争的明显时段。这样的天气虽然让人不太好受，但是对于农作物来说则是能促进生长的关键期。最后再来看大暑的第三候，大雨时行，指的是大暑时节常常会出现强降雨，眼下也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大家出行要多留意天气预报，防范强降雨以及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欢迎收听。晚上睡了吗？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891，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
8: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
3: 就在
2: 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1: 白化城，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我在金城，
2: 陪您
3: 陪你
2: 同走光阴。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891，
3: 我共同的
2: 89.1兆赫，
3: 化
2: 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7: 00后的世界冠军。
8: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9: 护短踢长漂亮，
11: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2: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3: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0: 决胜时刻
14: ，China 赢！
15: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在中国澳门进行，中国女排今天在四分之一决赛里面3-2战胜了美国队。有关中国女排的更多话题，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此外，今晚我们还会带来人物专访决胜客，今天做客的是刚刚从美加墨世界杯上执裁归来的中国裁判马宁。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0: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5: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射击世界杯杭州站今天进入到第二天，中国队在3项决赛里面都有奖牌入账。女子50米步枪3次比赛，韩佳宇获得银牌。此外，吕建林和车宇飞分别获得男子双项飞碟、女子双项飞碟的铜牌。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进行各个单项的八分之一决赛，已经结束的比赛里面，中国选手胜多负少，男单石宇奇、翁虹洋，女单陈雨菲、王芷怡，男双梁美坑、王昶、陈柏阳、刘毅，女双李怡静、罗旭敏、刘胜书、谭宁，混双蒋正邦、魏亚欣、冯彦哲、黄东平、郭兴娃、陈芳慧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8强。此外，混双的程鑫、张池0-2不敌日本组合渡边勇大、田口真彩。世界泳联女子水球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澳大利亚悉尼开幕，在一场四分之一决赛里面，中国队8-14不敌美国队，无缘4强。中国队接下来将与意大利队展开一场第5到第8名的排位赛。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仪式今天举行，中国男足与阿联酋队、伊朗队、朝鲜队同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队、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香港队同组。亚运会男足以U23球员为主体，每队最多可以征召3名超龄球员，女足比赛不设年龄限制。

0: 只剩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女排。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在一场不被看好的比赛当中3-2逆转了美国队。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体育频道解说员孙鹏耀。鹏耀，晚上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坐下来其实就看见了很多的我们的听众和球迷在刷这条消息，就是5局大战中国队3-2险胜美国队。你也给我们解说了这场比赛啊，现在来第一时间给我们复复盘吧。这场比赛赛前很多人是不看好中国女排的，我们是怎么赢下来的？
2: 赛前我也在想，就是我们到底能不能够赢美国，我们两支队伍的风格到底是什么。后来我感觉其实两支队伍在风格上有类似的地方，就是都是打整体的队伍。美国队虽然汤普森的进攻能力相对较强，但他也是整体更偏向于打整，他不会说我这个很多强攻都给到汤普森去打。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比赛一上来第一局中国队进入状态很慢，应该说第一局中国队没有太多表现，但是我们用了一局的时间去找到这种淘汰赛的比赛感觉，其实是蛮危险的，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给我们队员提个醒的。然后到了第二局0-1落后之后，我觉得姑娘们真正进入到了比赛的状态，也放开了。而美国队在第一局大比分领先赢了第一局的情况之下，第二局美国队困难准备应该说做的不是特别的足，尤其是在发球上，他们的发球没有攻得很凶。然后我们比分咬住之后，我觉得关键在于就是第二局，第二局我们在关键分的处理和把握上要比美国队做的要更好。可以看到两支队伍一直是比分交错，然后到20分之后，我们应该是2分险胜拿下第二局。1-1平之后，在第三局中国队在发电上有了明显的优势，我们真正把美国队的一传给不能说发崩，但是把美国队的体系给打乱了。美国队没有一传之后，其实他大部分的时间这个节奏是很混乱的，就当他节奏一乱，其实美国队就没有特别强的竞争力。而反观中国队这边，在保证一传的情况之下，我们能够把自己的一次攻的成功率保障好，这点来源于刁琳宇的这个调配和组织。另外在反击进攻上，刁琳宇组织得非常好，所以我们第三局赢的关键是在发电上，第四局输的关键也是在发电上。当你发不动美国队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比赛你会打起来非常的困难，这个第四局就是很真实的这个写照。然后双方打成2-2之后，其实决胜局胜利的天平确实是要倾向于美国队这一边。从局面上来讲，美国队确实也是一上来就牢牢掌控住了局面，不管是在他们的发球上，还是他们的拦网上，还是在他们的攻上。但也美国队恰恰也是在领先的情况之下，自己出现了过多的失误，连续的进攻失误让中国队重新在这个比赛当中建立信心。当然我觉得中国队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很顽强，就是你不能轻易打死我，我要把我自己该做的地方都做好。最后中国队是敢打敢拼吧，这个拿下了决胜局。最后几个拦网特别的热血，也是抓住了美国队相对一个弱的轮次，就是汤普森在后排的轮次。其实那个轮次上美国队是耽误了一些分数。总而言之，这是一场很艰苦的比赛，也是一场比分抠得很细的比赛，有众多的内容。但你要说中国队赢在哪，我觉得首先是赢在了发电上，其次也是赢在了我们二传和攻守的攻传配合上。
1: 嗯，你刚刚正好点到了二传啊，这场比赛赛前其实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看点，就是我们此前着力培养的张子萱暂时被放在了替补名单当中，首发的是谢生玉，之后刁琳宇也登场。怎么评价这样一个变化，尤其是实战当中谢生玉和刁琳宇的发挥？
2: 其实当这个队伍里边没有吴梦洁之后，我觉得更加需要二传的分配球。因为以前如果有吴梦洁的话，很多困难球比如说都给四号位是能够有能力去解决一些问题的。然后今年世联赛一上来吴梦洁因伤缺阵，其实对队伍的影响和打击是很大的，因为这是一个也是比较突然的情况，我们需要快速的去应变。但在这个应变的过程里边，我们可以把某一个队员填上，但是如何把这个体系盘活，关键是在于二传。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子萱在今年是正在经历一个瓶颈，就是在二传的这个位置上，我觉得也很正常，就是不太敢于去分配球。所以队伍很多这个比赛当中会出现就是进攻打得特别吃力的情况，因为你没有进攻核心了，所以你就会很吃力。然后谢生玉是今年比较大的一个惊喜，他比子萱大了4岁，然后在国内联赛包括在全运会上也是有比较丰富的经验。 先生有一点特别好，热得特别快，所以他跟郭兰宇在一开始的时候两点换三点上来之后能够快速的发挥作用，哎，后来就得到了教练组的信任。得到教练组的信任之后，也是打意大利那场给了谢生玉机会，让谢生玉去主打，这应该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主打一场比赛。那场比赛中国队打得很出色，然后在第三站的时候，我们也开始慢慢的让刁琳宇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看看能不能够跟这个队伍磨合在一起。因为刁琳宇的就是他的伤病还是比较严重，所以他恢复的情况，包括他现在的竞技状态，教练组也是需要一个考察期。所以第三站的时候就用了这个，主要是用的刁琳宇和谢生玉，尤其是到后边的这个几场比，我也没想到说这个张子萱会直接进这个替补。我甚至想过有没有可能会带这个三个二传，但我没想到很有魄力的说让子萱先调整，然后看看这个谢生玉和刁琳宇来共同承担这个位置效果会怎么样。我觉得从结果上来讲啊，就是效果是很好的，因为不管是谢生玉还是刁琳宇，他们都是敢于去这个分配球和组织。然后从结果上来讲，这个刁琳宇今天在分配球方面确实是中国队能够战胜对手的关键，但对于子萱来讲，他是需要时间沉淀。你不能说就是因为他今年四联赛经历的这个过程，你去否定他，因为他太年轻了，所以他在这个过程里边就是经历的这些东西，对于他来讲是需要时间去消化，也是需要这个教练去引导。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0: 很好的成长环境，现在对紫萱来讲。
1: 嗯，另外你刚刚讲到最后一局最后那几个球，拦网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在副攻的位置上，之前中国女排的这些年轻的副攻手的拦网表现，大家一直是诟病大于赞赏的，包括比如说陈厚宇、王傲前、郭冬南等等。除了王媛媛，根据经验，根据她的这个发挥的稳定性，大家觉得哎，这个拦网好像还能拿得出对得起中国女排招牌的这个表现之外，剩下年轻人大家一直在谈论说什么时候这个拦网的这个表现能够再现。今天这场比赛你觉得解决这个问题了吗？跟分站赛相比，我们拦网上面的进步到底有多大？
0: 我觉得在分站赛的时候，中国女排先是给我感觉比较大的是拦防比较好。我在解说的当中也反复提到，就是你看这个队伍就进攻摆在明面上跟很多队伍差距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队伍在拦网和防守方面其实是让我眼前一亮。我也是问了一些这个就是圈内的人，就因为他正知道他是副攻出身的，所以他其实在带拦网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心得。然后又结合我们在世联赛、分站赛的，就是你拦网，你不能只看他的这个拦网直接得分，你要看他的有效堂起，你要看他的破坏到底有多少。我觉得在大部分哈，就是我们队员以一个平常心来面对比赛的时候，我们的拦防是不错的。那今天这个比赛，他最后我只是在努力去转我的回，因为当时也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应该是把李晨轩换到，把李晨轩在前排，然后李晨轩拦了汤普森几个。然后王傲谦，因为他他力量现在还不是特别好，他只是他现在更多的优势是在于进攻上，因为这个拦网你不管是来回的移动，还是你的核心力量，还是你的上肢力量，他都会直接会决定了你的拦网的水平。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中国队的拦网是不断的提升，可能日后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于我们需要把副攻和边攻的这个拦网结合的更好。但是我们的拦网确实是有进步。
1: 另外说到这个进攻线，我们知道此前因为李盈莹、吴梦洁的这个长期的因伤缺阵，大家都知道在分站赛里面只能靠庄玉珊呀、唐鑫呀、李晨轩呀，大家轮流来撑，但始终撑的是比较辛苦的。今天这场比赛哪怕是开局落后的情况下，大家也依然发挥的比较努力，而且始终在线。怎么看他们经历这些挫折，包括经历这样一些成长之后，自己所取得的这样一些进步？
0: 我觉得对于年轻队员来讲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就是队伍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位置可以让大家共同来承担。在这点上我们队员很努力，不管是一上来的董宇涵，还是董宇涵出现起伏之后上了李晨轩，然后唐鑫从接应打到主攻，我觉得大家都是在很努力的去想为队伍做一些贡献。但是你仅看这几个队员哈，我们说董宇涵他也经历了一些伤病，因为他应该是有两次还算比较严重的伤病，对于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另外你像因为他们这个，因为他呀、李晨轩啊，这些都属于很年轻的队员，所以在承担比较大的进攻任务的时候，你显然觉得他们的进攻是不太够用的，经验也不是特别足，然后主攻要承担又有很多，又要接一传又要进攻，所以我感觉他们其实是需要这种时间，但今年是在高压的情况之下让他们这个顶上这个位置。我这里边我觉得做的最好的就是唐鑫，唐鑫从一上来打接应到后来小雨恢复过来打接应位置，他去打主攻，我觉得唐鑫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果断，就不管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他都能够把自己的事情做得非常好，所以我说他是能够，他是中国女排在经历阵容这个出现问题之后的一个能够让我们这个体系运转起来的一个关键的球员。然后李晨轩和董宇涵，就大家我记得在中间解说的时候也在说，就他们都是替补上场反倒发挥得非常好，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心态，就是当你是替补登场的时候，你可能上去就是我就是要冲，我没什么可保的，但你当你是主力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多多少少的会有一些心理上的这种变化和影响。另外就是他们不管是谁，现在还缺少能够去撑全场的这种能力，就真正从技术能力上来讲还有很大很大的差距。但是今年现在走到现在，对于他们的职业生涯来讲一定是非常宝贵的。
1: 多问一句，因为八月份我们还要打这个亚锦赛，而亚锦赛实际上这个冠军能不能拿到关系到能不能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所以很多朋友很关心说李盈莹、吴梦洁的这个伤好得怎么样了，有可

0: 可能赶得上八月底这个比赛吗？
1: 我觉得两位都是在全力的去恢复，就是都是想为队伍出一份力，想赶上这个亚锦赛。但是好像从这个目前他们自己在社交媒体发的这个情况上来看，应该恢复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大家也都知道，还有一个月就亚锦赛了，就他们即便是能够恢复过来，他们的状态到底现在是什么情况，可能队伍也是需要快速的去观察。然后从伤病恢复的情况上来讲，应该还可以，应该还可以。林莹还在慢慢的就是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的进行康复，而吴梦洁这边应该现在也是在这个康复训练当中，一切都比较好吧。但是我们也是需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吧，这可能就是今年的困难。
0: 是，说回我们现在目前的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正在打比赛的这支，刚刚赢了美国女排的这支，因为赛前我们都知道在分站赛里面中国女排的排名是比较落后的，如果不是东道主的因素其实都挤不进总决赛，而美国女排在分站赛里是排名第一的，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多包括圈内人士都提到这场比赛中国女排能赢一局就算完成任务，最终赢下来。刚才我们从技战术的角度分析了，那么从比赛气质的角度，今天我看到有球迷的留言说这支中国女排让人想起那句老话，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国女排。大家是怎么样做到从分站赛里面这种高低起伏的表现到了总决赛里面能够全神贯注的发挥？
1: 我觉得新一批的年轻队员们也是被我们中国女排的光环在一些比赛当中给稍微有一点点压垮，就是他们背负了这样的压力，因为他们想承担起来这样的责任。当然他们能够在面对强敌的时候不畏强敌，就是我输我要站着输，这种品质也是女排精神给到他们的。我之前也是一直在想，我说我们这支队伍到底在哪些层面上是能够让我们看到希望的，我其实就想到了一点，就是意志品质。就他们虽然有的时候会在面对淘汰赛的时候会很胆怯，但是真正到了比赛要劲的时候，他们是也是有很顽强的一面，就是说我可以就在碰到特别强的队伍的时候，他们是真的可以去咬对方的。但是如果说碰到对手的这个实力不如我们，然后再加上这个淘汰赛的前提的话，他们又会觉得说想赢怕输，所以这种心态是需要他们去平衡的。但是能够在他们身上看到中国女排的那种精气神，就是我一定不会怕比我强的队伍，我一定会想要去冲击他，这个是特别难能可贵的品质。
0: 是，今天我自己看比赛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相比分站赛而言，我们其实也能够看到今天这场比赛有过比如连续失误的时候，比如说连续调整也跟不上的时候，甚至有特别特别影响士气的那种来回球几个之后然后很遗憾输掉的时候，但是没有出现哪怕短暂的这种崩溃的迹象，输就输了呗，下一个球再来，这种能在大赛当中把注意力集中到下一个球，集中到当下，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怎么看这些年轻队员经过这样的锤炼他们所取得的成长？
1: 我先说庄宇珊吧，我觉得她还是挺有代表性的，因为在这些中生代的球员当中，她属于这两年的经历比较丰富的。我们去年世锦赛打法国的时候，不管是庄宇珊还是吴梦洁，都是出现了心理上的这种起伏，可能也是第一次主打这个大赛的淘汰赛，心理的变化很大。然后庄宇珊在今年吴梦洁受伤之后，她其实也是一直在想办法去挑这个大梁，然后一上来打捷克那场比赛的时候也会出现很多各种各样的起伏，包括今天这场淘汰赛一上来庄宇珊也是进入状态很慢，然后到了决胜局的时候也是这个感觉稍微有一点点想法，我说这个跟性格是有关系的。但是今天他在出现起伏之后，教练把他换下去，再换到场上就能够发挥作用，这不就是一份成长吗？而他这个成长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他前面经历过，就是我在世锦赛的时候状态不好，调整不过来，然后我肯定在这个前进的过程当中，我要想办法如何去克服这种心理。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里边，庄宇珊还是汲取到了很多的能量，包括他到这个国外联赛去打球，都会让他变得更加自信，也能够让他在面对未来在面对淘汰赛的时候可能心里边越来越平和。其他的年轻队员像郭忠南，然后像谢胜玉， 包括唐鑫，他们都属于那种挺敢于发挥的。谢荣运今天我觉得他还是有了一些想法，毕竟是淘汰赛，又第一次主打，他打的这个之前的国际比赛积累还是比较少，所以这场比赛一上来，尤其是队伍出现慌乱的情况之下，二传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当队伍的一传节奏回到正轨的时候，他也去敢于去发挥自己。然后郭忠南、王傲谦他们都属于那种，就是有一上来就有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劲儿，就是我要敢于去表现自己。另外这个比赛里边其实出现了诸多的起伏，我觉得我们教练组包括龚翔宇，还有王梦洁和王源这些老将做了很多的贡献。你像教练，把庄宇山换下去，其实也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他毕竟是球队当中很关键的球员。有的时候你一谨慎，你就一直把他留在场上，但可能效果就不会好。包括决胜局的时候，就让李晨先待在场上，那么激烈的这种环境，然后也能够在这个焦林宇和龚翔宇，决胜局的时候先把两点攻，两点换三点，大胆相信我们的年轻队员。然后龚翔宇也是在第四局的时候，我记得他跟队员说，说这个时候就把比赛当成是最后一局，说你不能有任何的杂念，你就得想办法，就是通过这一局我就要去赢比赛。那个时候我也在想，就是如果说我们站在场上，第四局会不会有想法？2-1领先，即便是你领先了，但是你那个时候会想，哦，我有可能要战胜美国队。当你有了这种想法的时候，你所有的技术都会受影响。为什么第三局我们发球可以发得那么的果断和坚决？那就是没有任何杂念的去冲美国队。但是当第四局你再拿起来发球的时候，我在想，我不能失误，我不能把这份白送给美国队，但是我又想去冲，你一犹豫，这性能可能就没了。所以第四局的时候球发得很慢。然后队长就郭翔宇他可能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就跟大家说，你就把它当成是最后一局。我觉得这些为什么说传承啊，老带新啊，都是需要在短时间当中大家把这种丰富的比赛经验传达给这个年轻的队员。
0: 你刚才正好讲到了教练组，我们还得留一个问题给赵勇指导，因为赵勇指导这一直以来这个指挥啊，包括他自己和媒体打交道的方式啊，有一些同行客观的讲是不太瞧得上的，老觉得哎呀跟郎平指导比，这个好像这个履历啊光环啊不够啊，包括跟蔡斌指导比，好像在国内联赛取得的成绩也没有那么响亮，甚至之前分站赛有些临场指挥大家会拿放大镜去看，说当时这样安排合不合理，当时这个换人是不是有更好的选择等等。今天他的临场指挥包括几次暂停你如何评价，包括刚才你提到关键时刻对新人的使用，我今天印象很深的赶上杨书明对吧，这个他的你对他的这个临场的选择怎么评价？
1: 我觉得赵勇指导，怎么说呢？就是从这场比赛来讲，我觉得教练是成功的。就是你要去战胜一支这么强的队伍，你一上来又丢掉了第一局，后边其实你四局球的容错空间很小，我觉得他做的不错。如果上杨书明输了的话，可能骂声也都在教练，就觉得说那个时候你用这种年轻队员。我觉得放很多人不敢，真的放很多人是不太敢的，但是他敢，然后去赢球了。我觉得从结果上来讲就需要肯定教练，就是从这场比赛。但是大家的这种质疑吧，我也是赵勇指导可能在不断的提升经验的这个过程，毕竟带队伍在国际比赛当中的经验不算是特别多，然后每一场比赛结果下来之后又会背负很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教练组其实这今年世联赛也很困难，包括一上来输球之后，教练组的压力也很大。但是大家都是在努力的去想办法，就是我如何能够做得更好，我的暂停如何能够去叫在点上。我觉得今天赵勇指导的临场的换人和调整，包括暂停还是不错的。最起码他今天一上来，我觉得他心态摆的还是挺平，他是真的是。没压力想去拼美国，但前面那些比赛很多时候就特别着急，大家可能觉得说你别只喊，你要告诉队员我们应该怎么做，你感觉那个喊是把压力传递给队员，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在慢慢的去寻求一种平衡，因为教练不单单是要赛前会训练，然后临场会指挥，你还要懂你的队员，你怎么能够激励他们，让他们在比赛当中有调整和转变，这个是教练和队员需要去产生化学反应的。
0: 接下来半决赛要打土耳其了，这个不好打。而当然，大家更重要的是盯着日本队的表现，日本队也输了，对吧？但是因为大家心目当中想的是那个8月底亚锦赛和他之间很重要的一个 PK， 就是你怎么评价日本女排这次世界女排联赛当中发挥出来的一个实力和他们目前人员的状态？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 生活不仅很

0: 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0: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0: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化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陆陆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FM。华联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0: HDFM
5: 八九一，为所有
0: 有梦想、
5: 有青春、
0: 有活力、
5: 有眼界的你准备，
0: 赶紧加入吧！
5: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0: 陪伴。
5: 始终如一，
0: 始终如一。
6: 他们连我们中超的比赛都会去关注，都会去看。我的每一场比赛，他们都会去评估。裁判讲师来给我们讲哪些方面是好的，哪些方面是需要提高的。所以这四年当中，我们经。

老北京吃的炸酱面讲究的是抻面，揉面的时候撒在上面的干粉最好用细淀粉，那样抻出来的面才筋道润滑，煮出来也显得透亮。酱使得炸酱面有味道有特色，对面起到了最大的辅助作用。北京人炸酱并不只用黄酱，而是要加进去一小半的甜面酱。大豆酿的黄酱是醇香的，白面粉酿的甜面酱透着丝丝鲜甜，再放上五花三层的肉丁，荤素配合，慢慢的炸上半个多钟头，火候到家，撒上喷香的葱花，用这样的酱拌面，吃起来干沃肥浓，满口生香。要想让一碗面有特色有生机，吃起来是味儿，就必须有陈酿的酱料和新鲜菜码的配合，那自然就离不开黄瓜白菜等配菜。那些菜码含有人体必需的大量维生素和矿物质，对脏腑有充氧辅助作用，对口味有鲜陈搭配辅佐调和的作用。春温夏热秋凉冬寒，构建了自然界一切生物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一碗炸酱面中也理应有所体现。就说那些菜码吧，绝不是放的种类越多越好，品种越怪越好。最简单的说，也应该依据四季的不同注意搭配与变换。早春刚过，香椿刚滋出嫩嫩的小芽，香得浓郁，香得醇厚。切一点细细的鲜香椿末撒在碗里，整个房间都洋溢着清新的气息。稍过个把星期，福地菠菜和火焰菠菜下来了，色深浓绿，素而不淡，超得了放在炸酱面上，不仅好看，还让人仿佛咀嚼到了春天的气息。初夏时节，小萝卜是最好的时令菜，那份清爽的甜美是任何其他菜蔬所无法比拟。只可惜小萝卜的应季时节很短，也就两个星期的光景，过了这两个星期再吃萝卜糠了不说，也没有了那特有的鲜味儿。三伏天里最经典的菜码当然是顶花带刺儿的黄瓜，不过很多人并不把黄瓜切成丝儿，而是端着碗炸酱面，举着根黄瓜，吃两口炸酱面，咬一口黄瓜，既便利又开胃。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菜码的品种也丰富多样，水萝卜、胡萝卜当然是切成丝儿生着放着，芹菜也可以焯了切成细细的丁儿，鲜毛豆用水煮熟了也是很好的菜码。进入十冬腊月，天寒地冻，外面飘着雪花，无论在哪里吃一碗有开水焯过的大白菜头切成丝儿做菜码的炸酱面，浇上一勺子腊八醋，就上两颗腊八蒜，那个感觉就叫家。如果想换换口味，自己泡点绿豆芽，四季皆可。说到炸酱面的菜码，不由得让我想起小时候那首脍炙人口的北京童谣：青豆嘴儿、香椿芽儿，焯韭菜切成段儿，芹菜末、莴笋片儿，狗牙蒜要掰两半儿，豆芽菜去掉根儿。顶花带刺儿的黄瓜要切细丝儿，心儿里美切几丁儿，炒豇豆剁碎丁儿，小水萝卜带绿缨儿，辣椒麻油淋一点儿，芥末泼到辣鼻眼儿。炸酱面虽只一小碗儿，七碟儿八碗是面码儿。不紧不慢地吃上一碗简单的炸酱。

品味着北京人朴素的讲究，仿佛品味一段美妙的皮黄，舒朗活跃，相承相济，滋润调和，相得益彰。这不仅是一顿舒坦的饭食，更是居家过日子最起码的享受，因为这碗面里浸润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世界观。正所谓一面一世界。

今天啊，我们聊了这么多古今文人笔下的夏日吃食，从酸梅汤到凉面，从热汤面到瓜果，这份文学里的夏日菜单，读来清凉，品来有味。文字的好处呢，就在这儿，它把千百年前的夏天，连同那时候的风雅与烟火气，一并流到了今天。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丰子恺先生的作品《诗酒》，由姚科为您朗读。
1: 二十多岁时，我结识了一个留学生，崇明人黄寒秋。此人爱吃酒，富有闲情逸致，我们二人常常共饮。有一天风和日暖，我们乘小火车去游玩。这岛临海的一面有一片平地，芳草如茵，柳荫如盖，中间设着许多矮榻，榻上铺着红毡毯，和环境做成强烈的对比。我们两人聚坐一榻，就有人来招待，两瓶正宗，两个胡烧。正宗是黄酒，色香味都不亚于绍兴酒。胡烧是这里的名菜，是一种大螺丝，名叫绒螺，约有拳头来大，壳上生许多刺，把刺修整一下可以摆平，像三足鼎一样。把这大螺丝烧杀，取出肉来切碎，再放进去，加入酱油等调味品煮熟，就用这壳作为器皿请客人吃。这器皿像一把壶，所以名为壶烧，气味甚鲜，却是又酒佳品。用的筷子更佳，这双筷用纸袋套好，纸袋上印着消毒歌注四个字，袋上又插着一个牙签，预备吃过之后用的。从纸袋中拔出筷来，但见一半已割裂，一半还连接，让客人自己取裂开来。这木头是消毒过的，而且没有人用过，所以用时心底非常快事，用后就丢弃，廉价并不可惜。我赞美这种筷，认为是世界上最进步的用品。西洋人用刀叉太笨重，要洗过方能再用。且说我和老黄吃壶烧酒，三杯入口，万绿皆消，海鸟长鸣，天风振袖，但觉心旷神怡，仿佛身在仙境。

老黄爱调笑，我们又仿佛身在小说中了。又有一种情境也忘不了，吃酒的对手还是老黄，地点却在上海城隍庙里。这里有一家素菜馆，叫做春风松月楼，百年老店，闻名遐迩。我和老黄都在上海当教师，每逢闲暇便相约去吃素酒。我们的吃法很经济，二斤酒，两碗过浇面，一碗冬菇，一碗什锦。所谓过浇，就是浇头不浇在面上，而另盛在碗里作为酒菜。等到酒吃好了，才要面底子来当饭吃。人们叫别了常喊做过桥面。这里的冬菇非常肥鲜，什锦也非常入味儿，浇头的分量不少，下酒之后还有剩余可以浇在面上，我们常去吃。后来那堂官熟悉了，看见我们进去就叫过桥客人来了，请坐请坐。现在老黄早已作古，这素菜馆也改头换面，不可复食了。另有一种情境则见于患难之中。那年我们一家老幼九人逃到杭州转桐庐，在城外河头上租屋而居。那屋主姓盛，兄弟四人，我们租住老三的屋子，隔壁就是老大，名叫宝涵，他有一个孙子名叫真谦，约十七八岁，酷爱读书，常常来向我请教问题，因此宝涵也和我要好，常常邀我到他家去坐。这老翁年约六十多岁，身体很健康，常常坐在一只小桌旁边的圆骨凳上，我一到他就请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站起身来揭开骨凳的盖儿，拿出一把大酒壶来，在桌上的杯子里满满的斟了两盅，又向骨凳里摸出一把花生米来，就和我对酌。他的骨凳里装着棉絮，酒壶裹在棉絮里可以保暖，斟出来的两碗黄酒热气腾腾，酒是自家酿的，色香味都上等。我们就用花生米下酒，一面闲谈，谈的大都是关于他的孙子子谦的事儿。他只有这孙子，很疼爱他，说这小人一天到晚忘书，身体不好。忘书即是看书，是桐庐土白。我用空话安慰他，骗他吃酒，骗得太多不好意思。我准备后来报谢他，但我们住在河头上不到一个月，杭州沦陷，我们匆匆离去，终于没有报谢他的酒会。现在这老翁不知是否在世，真谦已入中年，情况不得而知。最后一种情境见于杭州西湖之畔，那时我旧居在李西湖招贤寺隔壁的小平屋里，对门就是孤山，所以朋友送我一副对联，叫做邻居隔岭招贤寺，门对孤山放鹤亭。家居多暇，则闲坐在湖边的石凳上欣赏湖光山色，每见一中年男子蹲在岸上向湖边垂钓，他钓的不是鱼而是虾，钓钩上装一粒米饭，挂在岸石边，一会儿拉起线来就有很大的一只虾。其人把它关在一个瓶子里，于是再装上米饭挂下去钓，钓得了三四

0: 只大虾，他就把瓶子藏入藤篮里，起身走了。我问他，何不再钓几只？他笑着回答说，虾就够了。我跟他去，见他走进月坟旁边一家酒店里，简一坐头坐下了，我就在他旁边的桌上坐下，叫酒保来一斤酒，一盆花生米。他也叫一斤酒，却不叫菜，取出瓶子来，用吊丝缚住了这三四只虾，拿到酒保烫酒的开水里去一浸，不久取出，虾已经变成红色了。他向酒保要一小碟酱油，就用虾下酒。我看他吃菜很省，一只虾要吃很久，由此可知此人是个酒徒。此人常到我家门前的岸边来钓虾，我被他引起酒兴，也常跟他到月坟去吃酒，彼此相熟了，但不问姓名，我们都独酌无伴，就相与交谈。他知道我住在这里，问我何不钓虾，我说我不爱此物，他就向我劝诱，尽力宣扬虾的滋味鲜美，营养丰富，又教我钓虾的窍门。他说虾这东西爱躲在湖岸石边，你躺到湖心去钓是永远钓不着的，这东西爱吃饭粒和蚯蚓，但蚯蚓龌龊，它吃了你就吃它，等于你吃蚯蚓，所以我总用饭粒儿。你看他现在死了还抱着饭粒儿呢。他提起一只大虾来给我看，我果然看见那虾还抱着半粒饭。他继续说，这东西比鱼好得多，鱼你钓了来要剖要洗，要用油盐酱醋来烧，多少麻烦，这虾就便当得多，只要到开水里一煮就好吃了，不需花钱，而且新鲜得很。他这钓虾论讲得头头是道，我真心赞叹。这钓虾人常来我家门前钓虾，我也好几次跟他到月坟吃酒，彼此熟识了，然而不曾通过姓名。有一次夏天，我带了扇子去吃酒，他借看我的扇子，看到了我的名字，吃惊地叫道，啊，我有眼不识泰山。于是叙述他曾经读过我的随笔和漫画，说了许多仰慕的话。我也请教他姓名，知道他姓朱，名字现已忘记，是在湖滨旅馆门前摆刻字摊的。下午收了摊儿，常到里西湖来钓虾吃酒，此人自得其乐，甚可赞佩。可惜不久我就离开杭州，远游他方，不再遇见这钓虾的酒徒了。写这篇所记时，我久病初愈，酒戒又开，回想上述情景，酒兴顿天，正是昔年多病验方尊，今日方尊唯恐浅。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一声再见。主持人陈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2025年岁末，首都博物馆重磅西夏文物特展《贺兰山下桃花石》正式落下帷幕。嘉陵平家妙音鸟重达188公斤的鎏金铜牛，国内现存最早西夏木活字印本等百余件国宝集中亮相，1/3展品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也是西夏陵申遗成功后国内首场大规模西夏文物集结大战。观众们驻足在琉璃脊兽与残破经卷前，无不感慨这个立国189年疆域广袤的西夏王朝。

太过神秘，人们不禁要问，这个曾与宋辽金长期并立，创造独属于本民族的文字、建筑与手工业文明的西夏王朝，为何突然消失了？元朝修撰宋辽金三史，唯独舍弃西夏，这背后藏着怎样的隐情？贺兰山下连绵千年的土丘是如何一步步被考证为西夏皇家陵园的？造型繁复无人能识的西夏文字又为何会被世人称作天书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贺兰遗珍，解密消失的西夏王朝。上，首都博物馆2025年9月到12月的这次特展被定名为贺兰山下桃花石，这个独特的词汇是解锁西夏历史定位的核心钥匙。西夏陵博物馆馆长施培义曾多年深耕西夏史料，他解释说，桃花石一词广泛见于回鹘、突厥古代文献，13世纪长春真人西游记中首次出现中原文字记载。在古代中亚各民族认知里，无论宋、辽、西夏、金都统一被称作桃花石，这一称呼代表域外各族对完整华夏共同体的高度认同。大唐覆灭后，辽、宋、西夏、金分至南北东西，但四方政权同承华夏礼制，共享文明脉络，共同构筑古代中国完整版图。西夏虽地处西北边陲，骨子里浓厚的中国一体意识从未断绝，即便常年与宋辽发生边境战事，西夏朝堂依旧沿用中原王朝的祭祀、年号、州县制度，朝堂礼制、官僚体系全盘效仿唐宋，足以证明党项政权自始至终以华夏政权自居。这也是西夏文物同时兼具中原、草原、西域多重风格的根本原因。文物每一件都生动印证多民族交融的时代特征，其中嘉陵品嘉，也就是梵语中的妙音鸟，成为全场人气最高的展品。佛经记载嘉陵品嘉为人首鸟身神鸟，歌声清雅，仅次于如来梵音。西夏王室举国崇奉佛教，境内广建佛塔、石窟，工匠打造的琉璃嘉陵完美融合党项本土审美，长圆丰腴面庞，细眉低垂，眉间镌刻象征佛光的白毫，鼻梁挺直，小口内敛，五官处处是西北党项人的面部特征。在建筑规制上，嘉陵品嘉安置于王陵屋顶垂脊、嵌脊首位，等同于明清故宫屋脊领头的祈奉仙人。明代之后，道教兴盛，仙人走兽才逐步替代妙音鸟，西夏留存的成套琉璃嘉陵成为唐宋至明清屋顶装饰演变独一无二的实物物证。西夏陵博物馆镇馆重器鎏金铜牛出土于西夏高阶贵族陪葬墓，是辽宋金时期体量罕见的大型鎏金青铜雕塑。铜牛呈静卧休憩姿态，四肢卷曲收于腹下，躯体雄浑厚重，双目沉静悠远，铸造工艺细腻入微，肌肉线条、牛角纹理分毫毕现，整体重达188公斤。这件鎏金铜牛完整见证了党项民族从游牧部落向成熟农耕社会的巨大转变。同时，鎏金施蜡铸铜工艺全部承袭中原唐宋成熟手工业技术，又根据党项游牧审美调整整体造型，是中原工艺与西北民族审美完美融合的典范。另一尊红佛塔出土佛头同样极具史学价值，面部圆润饱满，线条承袭唐代造像大气厚重之风，
佛眼黑色釉料因烧至高温自然溢出，宛如悲悯世间的两行泪水，慈悲氛围扑面而来。直观证明西夏持续完整继承唐五代佛教造像艺术。展览中最颠覆大众固有认知的文物是1991年在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的吉祥殿制口和本序木活字印本。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详细记载毕生发明泥活字印刷，但是千百年间没有同期宋代活字实物出土。部分欧美学者借机质疑活字印刷术起源于中国，这件西夏文木活字印本现世直接填补关键实物空白，且木活字工艺比毕生泥活字更为先进成熟，印本排版工整疏朗，西夏文字方正对称，笔画繁复工整，初见如同无人能读懂的天书。一件件文物串联起西夏完整文明图景，文字仿汉字形制却自成独立体系，佛教造像承袭唐韵又融入草原气质，帝王建筑借鉴宋陵规制，同时保留党项游牧民族独有的布局思路，野柱、琉璃、印刷手工业融合中原、西域、北方草原多重技术。西夏并非游离于华夏之外的异域小国，而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不可分割的关键组成部分。党项人主动吸纳中原儒学、佛教、官僚制度，结合自身游牧传统创造璀璨文明，为多民族共生、华夏文明兼容并蓄的历史画卷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除此之外，西夏民间器物、丝绸织物、瓷器纹饰中还能看到回鹘、吐蕃文化印记，充分印证当年河西走廊丝路之上多民族频繁交流互鉴的繁荣景象。西夏总共存续189年，自1038年李元昊称帝建立大白高国至1227年都城陷落彻底覆灭，疆域鼎盛时期东抵黄河，西至玉门，南扼萧关，北控大漠，面积达115万平方公里。它长期与辽、北宋、金、南宋形成三足鼎立对峙格局，这样存续近200年拥有成熟官僚体系与完整民族文化的西北强国，为何会在蒙古征伐之后彻底消失？24史之中竟无西夏独立专史，一切悲剧都要从成吉思汗晚年六盘山的临终遗诏说起。蒙古部落与西夏的恩怨纠葛长达22年，前后爆发过6次大规模全面交战，其中4次由成吉思汗亲自率军亲征。1226年，成吉思汗以西夏违背盟约，拒绝出兵协助蒙古征伐他国为由，发动最后一次灭国总攻。10万蒙古铁骑层层围困西夏都城中兴府，也就是如今的宁夏银川。长达数月围城消耗之下，城内粮草断绝，瘟疫大肆蔓延，军民苦不堪言。1227年，帐内66岁的成吉思汗早已重病缠身，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波斯史学巨著《史籍》完整记录了他临终下达的残酷复仇使命：我离世之后，严格密布发丧，禁止举哀，严防西夏守军知晓我死讯，待西夏君臣开城投降出城，即刻下令全城军民尽数屠戮，不留后患。1227年，中兴府城门被迫打开，西夏末帝率领文武百官出城纳降，蒙古军队严格遵守大汗遗诏，展开灭绝式屠城。各类宋代文人笔记、元代民间史书均以舔灭无疑，
棉树穿凿土石避风锐，棉折百无一二，记载城中惨状。这场屠杀绝非简单的战场报复，而是一场系统性文明清除行动。灭国之后，西夏全境城乡满目疮痍，昔日繁华中兴府沦为空城。50年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沿丝绸之路途经西夏旧地，游记中写下宁夏平原良田大片荒芜，人烟稀少。元代初期，朝廷派郭守敬前往宁夏兴修水利，恢复农业。郭守敬亲眼见证当地城乡凋敝、耕地废弃的破败景象。1288年，元世祖忽必烈正式将中兴府改名宁夏路，寓意夏地安宁，刻意淡化西夏王朝存在过的历史印记。元朝立国后，先后组织史官编撰《宋史》《辽史》《金史》，与三朝长期并立的西夏却被完全剔除，从官方正史层面刻意抹去西夏的政权正统性。明代之后，民间关于西夏的记载越来越零散模糊，普通百姓几乎无人知晓这个曾经强盛的西北王朝，唯有贺兰山下一堆黄土留存微弱的线索。西夏文字是李元昊立国的核心文化标志，也是后世解读西夏历史最大的障碍。整套文字仿照汉字造字逻辑创制，笔画繁复对称，没有汉文读音适宜对照，便如同无人能解的天书。中外学者前后耗费近百年，才逐步理清文字起源与解读的线索，而一切的突破都始于清代一块尘封百年的双鱼骨碑。1804年，清代史学家张树因病辞官，从贵州返回甘肃武威老家休养，闲暇游览城北大云谷寺，无意间发现一座被青砖完全封死的碑亭。他命令工人拆除外层护砖，一块通高达2米5的巨型石碑重见天日。这就是后世闻名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石碑正面镌刻1820个西夏文，背面配套完整汉文楷书对照。张树研读背面汉文，识别出碑文中西夏年号天佑闽安，首次判定这是西夏时期遗存的石碑，也是近代第一份可供比对解读的西夏文字实物。仅凭一块石碑上千文字，只能零星辨识少量的基础字词，完整西夏文字体系依旧迷雾重重。半个世纪之后，北京居庸关云台出现6种古代文字石刻，成为困扰中外学界数十年的谜题。云台刻于元代至正5年，碑刻造塔功德记，共存6种文字，汉、梵、藏、八思巴、回鹘5种文字很快被专家确认，剩余1种方正繁复的方块文字无人辨识。1863年，欧洲汉学家在亚细亚学会会刊发布云台文字拓片，引发了学界的争论。1873年，英国学者猜测为女真文字。1882年，法国研究女真文学者否定了这一观点，提出西夏文猜测，但是缺少实物佐证，观点无人采信。直至1898年，学者将云台文字拓片与张树发现的凉州碑比对，字形高度吻合，才最终确认这就是消失数百年的西夏文。单单确认文字种类，前后耗费整整35年。长久以来，贺兰山脚下成片巨型锥形土堆，无人知晓它的真实来历，当地百姓只当作寻常的荒山土丘。直到近代航空拍摄与实地考古勘探，千年亡灵的秘密才逐步揭开。
1937年，德国飞行员卡斯特尔驾机飞越宁夏贺兰山东麓，在高空偶然拍下连绵的土堆，收录进《中国飞行》一书。书中仅留下模糊猜想，无人将土堆与古代帝王陵园联系在一起。上世纪60年代，陕西考古学者长途途经贺兰，远远观望巨型封土堆，主观臆断这是唐代贵族墓葬。这个误判在西北考古圈流传数年。1971年底，宁夏本地考古工作者钟侃听闻唐墓猜想，决意带队实地踏访核验。彼时陵区周边属于空军军用基地，通行管控严格，一行人身披厚重的老羊皮袄，冒着凛冽寒冬深入戈壁滩。基地施工翻土时，沙土碎石当中混杂大量红色西夏砂岩残碑。钟侃常年参与青铜峡古塔考古，见过西夏文经卷，一眼便认出残碑上独特的天书文字。众人立刻埋手翻阅明代地方史料，《嘉靖宁夏新志》清晰记载，贺兰之东树种巍然，即伪夏所谓嘉玉珠陵是也，其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史料记载与现场残碑相互印证，初步判定这片土堆是西夏帝王陵寝。没过多久，空军基地扩建工地传来消息，施工挖出大量古代陶器与文字碎片，钟侃立刻带队开展抢救性挖掘。墓葬历经千百次盗掘，墓中完整器物几乎全部流失，但残存精美武士壁画、建筑纹样依旧震撼考古队员。全域地毯式勘探结束之后，考古团队完整摸清陵区的规模。贺兰山下分布15座大型封土陵墓，其中9座符合帝王陵完整规制，配套200余座贵族工人陪葬墓。编号6号陵作为重点发掘对象，耗时3年才完成清理。墓室深埋地下25米，地面灵台高达16米，整体建筑总高度超40米，墓内最长原木建材长达4米，直径9至22厘米，足以想见当年皇家陵寝恢宏的建造规模。发掘过程中，一个巨大难题始终无解，陵区遍布大范围掀顶式盗洞，墙体石碑被人为大面积凿毁，绝非普通民间盗墓贼能够完成的，唯有大规模军队才能实施系统性的破坏。结合蒙古屠城史料，考古学者推断损毁行为正是灭国时期蒙古军队刻意毁陵所致。虽然文献残碑佐证土堆身份，但完整可解读墓志几乎全部损毁，9座帝陵仅1座能够确认墓主人的身份。1977年清理陪葬墓时，老专家考察墙体不慎失足撞塌墙面，国宝鎏金铜牛才从塌陷处显露真容，得以重见天日。此后西夏王陵不再开展地下墓室发掘，工作重心转为地表清理、全域测绘与夯土本体保护。西夏王朝在蒙古铁骑下彻底覆灭，元代史书刻意抹去它的存在。贺兰山下无名土堆历经800年沉寂，终于被考古工作者确认为西夏皇家陵园。嘉陵平家、鎏金铜牛、木活字印本，一件件文物重见天日，一点点还原党项人的文明图景。但是西夏历史仍留有诸多难解谜题，一本薄薄的夏汉双语工具书《方汉何时掌中珠》为何成为破译天书的唯一钥匙？学者李范文是如何耗费20余年编纂全球首部夏汉字典的？中俄两国近30年携手合作，海量流失黑水文献又是如何逐步影印回归国内学界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贺兰遗珍》，
解密消失的西夏王朝夏。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孙文烨，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

0: 1958年，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作曲家吕涅到三江平原采风寻找创作灵感，在赫哲族村落，极富少数民族特色的民间曲调《伊玛堪》令他流连忘返。吕涅在赫哲族渔歌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创作出流传至今的《大顶子山高又高》。谈及令无数音乐人着迷的伊玛堪，曾创作出乌苏里传歌的词作家胡小石深有感触。
1: 赫哲族有一种民间说唱文学叫伊玛堪，他一个艺人在这演唱讲故事，观众坐一圈，到一个段落结束的时候，观众和演唱者有个互动，大家一起唱，就像咱们汉族说书的一拍惊堂木，且听下回分解。
2: 格的乌的坑那古达那古达，不提尔难念你，心无你挖过秋衣。
0: 赫哲族文字早已失传，民间曲调全靠世代心传口授。伊玛堪没有乐器伴奏，曲调会根据歌词内容的情绪起伏不断变化，完全依靠歌手的即兴创作能力。由于伊玛堪的说唱文本题材丰富，涵盖了赫哲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伊玛堪传承人吴明新说，这种口传叙事长诗是赫哲族历史故事传承的唯一方式，因此被誉为原始语言艺术的活化石。
3: 一，他这个长调长，二呢顿拍，连气儿都不传了，啥动静都没有了，就像这个似的，忙碌都一马和。

0: 我唱的这一段就是啊，贺州人在山上打猎，在江里打鱼，一代一代生。
1: 大顶子山高又高，最初只有两段歌词，演唱者郭颂又添加了第三段歌词，令整首作品更加饱满。1962年，这首歌在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上演唱后大获成功，随即在全国电台播放。每当歌曲气势磅礴的前奏响起，人们脑海中总会涌现出猎人驰骋的画面。透过热烈奔放的曲调，贺哲族人向往美好生活的心声化作了片片白云萦绕在大地。

0: 1957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富有儿童片专业户美誉的导演苏里找到剧作家、词作家乔宇，提议为孩子们拍一部讲述战争年代红小鬼故事的戏，请乔宇帮忙参与剧本创作。乔宇爽快地答应了，将剧本内容定格在了上世纪30年代红军北上后中央苏区红小鬼的斗争故事，随后启程去江西老区调查走访，深入生活。
1: 去的时候，好多当年的守卫队员呢，还留下的红军，没走了的红军，或者是走了又回去的红军，还有很多人还活着，就领着我看一些地方，他们都是记忆的深刻的很，那都是他们少年时期的事了。
0: 半年后，乔宇和另一位编剧石幼平共同完成了电影剧本《红孩子》的创作。乔宇为影片写了主题歌《共产主义儿童团团歌》的歌词。时任长春电影制片厂音乐创作室主任张地昌参考了前苏联少年先锋队队歌《燃烧吧萤火》的曲调，完成了谱曲。这首并不太长的歌曲从此在中国少年儿童中经久传唱。学者王定天说，歌曲中孩童天真烂漫的齐唱让人联想到战后的心声，也激励了一代少年儿童的成长。
2: 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的这些歌对我们来说呢，真是抒情，抒的是一种很单纯的情，在我们那个年代，对我们是起了塑造了我是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人，有共和国就有了我。
3: 找红军？
4: 对了，是找红军，工人给我说的，他什么都给我说。
0: 1958年，电影《红孩子》在全国上映，主题歌《共产儿童团歌》也从此传遍中国大地并沿用至今。中国少年先锋队的誓言中，准备好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时刻准备着，就来源于这首歌。共产主义儿童团团歌陪伴了一代代孩子的成长，歌词中时刻准备着，我们的将来是无穷的等语句，也成为几代中国人对未来坚定的随

0: 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三集广播连续剧《退海之地》，总策划刘树波、蒋延林，总监制张海平、王子海，编剧李沙石，导演孙成刚、韩博维，旁白李立红。第一集，
0: 黄河的波涛奔腾不息，携带着泥沙入海。千百年来持续的泥沙堆积，使渤海湾海岸线不断向海推进，原有的海域逐渐演变为陆地，形成了沧海变桑田的地理奇观。这些在渤海湾冲击出的新土地被当地人称为退海之地。不过这里土地盐碱化严重，土地贫瘠，庄稼难以生长。曾流传在盐碱地的民谣，春天白茫茫，夏天雨汪汪，十年久不收，糠菜半年粮，就道尽了盐碱地农民的苦。俗话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0: 在这片退海之地，人们尤其懂得耕地二字的千钧之重，因为它不仅是乡亲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更是国家粮食安全最坚实的屏障。一场关于土地、关于生存、关于希望的漫长奋斗，就从这里拉开序幕。我们的故事还要从上个世纪80年代讲起。
1: 浩土，穗穗，开饭了，快来吃饭。
2: 妈，今天吃啥呀？
1: 玉米面饼子，小米粥。
3: 哇，好香啊！
1: 来，穗穗，坐这儿。浩土，给妹妹把饼啊在粥里泡一泡。来，妈。
2: 哎，又是玉米面饼子，一点油水都没有。
1: 听话，明天咱做面条。
2: 知道。
1: 啥时候骗过你啊？慢点儿，嘴上有洞啊。
3: 奶奶，你怎么捡哥哥掉的渣子吃啊？
4: 奶奶小时候想吃这点渣子，还吃不上呢。
2: 不就是玉米面饼吗？有啥稀罕的？
1: 好土。
3: 奶奶，咱们为什么不去更好的地方呢？这地啥也长不好。
4: 你们以为谁想来这儿啊？那是40多年前，那年奶奶也就后土这么大，黄河决了口，房子地全淹了，你们太爷爷就带着我们一家子逃荒了。那时候奶奶天天端着个破碗到处要饭，就想着能活着就行。
3: 就是你现在用的这个碗？
4: 奶奶有个小弟弟，你们应该叫舅爷，才3岁就饿死在奶奶怀里。
3: 舅爷，我见过他吗？
1: 妈妈都没见过，你上哪儿见去？
3: 哦，那后来呢？
4: 后来就走到了这黄河入海口，一看有这么多地呀，心想，哎，这下好了，有地就有救了。谁知道等海水都退下去了，这地上全是盐呐，种啥都不好活，啥都不好种。这么些年了，还是吃不饱肚子。
1: 所以呀，粮食一粒都不能浪费。
3: 哦。
1: 哎，他爹回来了。
5: 哎，回来了，在说啥呢？
1: 娘啊，正给孩子们说以前的事儿呢。
5: 说啥呢，穗穗？
3: 爸爸，穗穗问咱们为啥不去别的地方？
5: 这是咱的家呀，你要去哪儿啊？
6: 哪儿都比这儿强，这破地儿啥也长不出来。
5: 后土，爸爸告诉你们，盐碱地是能治的，会长出好庄稼。咱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6: 骗子。
1: 浩土，你这孩子今天是咋了？
3: 刚才他们给我哥哥起外号，说他是土疙瘩，长不出庄稼，说我是瘪穗穗。
5: 咱们家浩土长大了，知道护着妹妹了啊。哎呀，好了，土厚了才能长出好庄稼，穗满了才能吃饱饭，是不是？有了厚土和穗穗啊，咱们这片地早晚会肥得很的。
4: 对呀，咱们厚土可不是土疙瘩，是奶奶的宝贝疙瘩。
2: 爸，真的有那么一天吗？
5: 嗯，会有的，一定会有的。
1: 厚土，给你爸盛饭。
5: 哎，
3: 爸爸，你吃饼。
1: 穗穗，
2: 爸，
0: 这是黄河入海口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里，一个平凡的农家小院。一家人围坐在昏黄的油灯下，

0: 行了，你就是不睡觉，这盐碱地它还是盐碱地，赶紧睡吧。
1: 这效果不理想，明年收成又够呛，我哪睡得着啊？
0: 急也没用，慢慢来，天无绝人之路嘛。
1: 我真希望能来个懂技术的人帮咱。
0: 岁岁乖，好，岁岁乖。先别想了，身体要紧，睡吧。啊！
1: 你们睡吧，我去当组委会。
2: 这腰要断了，这两天这水冲的命都要搭进去半条了。
3: 我说你就别啰嗦了，谁不是泡的脚都发白啊？
2: 你那是脚，我这是命。
4: 行了，没人要你的命。
5: 满仓，今年这麦子看着还真是比去年像点样。
3: 哎，别说，这穗子是长了点，
4: 长是长了，
2: 捏着还是瘪的，不知道能不能鼓起来。
1: 能鼓一粒是一粒呗，怎么也能比去年打得多点吧。
2: 真的假的？你现在说话都不可信了。
4: 我打包票你敢信吗？
2: 你要真敢说，我还真敢不信。
4: 他就等着多分两斗面呢。
2: 咋了？我不能判点好？
1: 判归判，可是得想想法子了，不能老这么干了。
3: 那你是说再放水？
2: 还放？再放人都垮了。
4: 哎，行了，那你说咋整？
1: 等人
4: 又等。
2: 都等几天了，人影都没见着。
1: 那也得等。
6: 满仓叔，满仓叔，有人找你。
1: 人来了。
3: 哎，你快说，是技术员不？
6: 我不认识啊，看着不像啊。
1: 哎，那让他先等我一下，我这手上活还放不下啊。
7: 满仓，
1: 哎呦，李副县长，您怎么来地里了？
7: 不是手里的活放不下吗？我来看看你们这盐碱地治理的咋样。
1: 哎呀，说实话，这都谈不上治理，还是用老办法，挖深沟，放大水，费的劲儿不小，这效果也就这样。您看看这麦穗还是瘪。
7: 有效果，我刚才转了一圈，还是比往年好很多的。
1: 哎呀，拿水硬压，挖沟灌水，一遍不行就两遍，两遍不行就三遍呗。
2: 人都快泡烂了
3: 还费水。
1: 哎呀，啊，对，费人费水还不稳。
7: 看得出来你们费了不少力气啊。
8: 哎呀，还可以还可以，能坚持。
7: 所以还得找新办法。满仓，
1: 哎，
7: 我这次来有个事儿。
1: 哎，您说。
7: 省里要办个农业技术交流会，专门讲这个
1: 盐碱地。
7: 对，县里决定让你也去。
1: 我也去。
7: 你不去谁去？你又有经验还肯钻研，你这些年干的大家都看着呢。
1: 那啥时候走？
7: 急啥？还早，先准备。
8: 满仓哥，让我也去呗，我也想去看看省城啥样。
4: 你去干啥？吃人家饭？
2: 我去交流技术。
3: 那我也得去。满仓哥，哎，我给你背东西啊。
4: 你俩都消停点。
7: 行，我先走了，带不带人你说了算。
1: 李县长，您慢走。我是去学东西的，又不是去逛的。
2: 满仓哥，你去省里可得尝尝那个叫……
4: 你就惦记吃。
2: 等咱啃下盐碱地这块硬骨头，种上自己的好稻子，不比啥都香？
8: 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8: 满仓哥，那你回来得给我讲讲。
3: 就你听得懂？
2: 听不懂我也爱听。
3: 拉倒吧你。
1: 哎，哎，你咋过来了？
0: 都几点了？

0: 你再过一会儿鸡都叫了。
1: 哎呀，你看我这忙忘了啊。
0: 你今天晚上还回来吗？
1: 回。
0: 哼，这话我都听了三天了。你看看，这饭盒又一口没动。
1: 哎呀，没顾上啊。哎，县志，你先来看看这个，这是咱们村这几年的记录，我是一块地一块地记的，你看看，最东头那片地，78年那阵子还能收上来点。哎呀，你再看这几年，哎，还有这几个麦穗，这都是我当时特意留的，我就觉得呀，准能有用。哎呀，
0: 行了行了，哎，你这袋子咋这么沉呢？
1: 嗯，
0: 哪来的这些土坷了？
1: 别倒，这都是我特意装的，要拿到省里的。
0: 你要把这些土坷了也带过去啊？
1: 这是咱们村的土壤样本，人家专家一看这土就能知道问题在哪儿。
0: 哦，那你咋看不出来呢？行了行了，给你带上。哎呀，你看你这一身土。
1: 没事儿。哎，我这回。
0: 你又这回。
1: 我是想说。我是去学东西的。
0: 谁拦着你了？
1: 我怕我顾不上家。
0: 家用你顾啊，走吧。
1: 哦，我这快写完了。
0: 你写到天亮，那地它也不会自己长粮食的。
1: 哎，
0: 走，走吧。
2: 妈，锅里有啥呀？
0: 先别嚷，我和你们说个事儿啊。
2: 啊，啥事儿啊？
0: 这个周末我带你们去省城。
3: 啥？
2: 去省城？
4: 你自己带俩孩子行吗？
0: 没事儿，妈，又没多远。
4: 你连镇上都不常去。
0: 那不一样。
2: 爸知道吗？
0: 不知道。
2: 那他见着咱不得傻了呀？
4: 你可别把孩子弄丢了。
0: 丢不了，妈。
2: 嗯，坐火车。
0: 坐火车。
2: 哇，坐火车喽！
4: 徐仙姐失眠也好。
3: 妈，火车为啥能跑这么快？
2: 这是蒸汽机车，是靠蒸汽带动的，蒸汽把那个活塞啊推来推去，轮子就转了。
3: 妈，这你知道？哥，你快看，外面有好多房子，好高。
2: 真的呀，比咱村的房子大多了。
0: 那叫楼房，城里人多，得修高一点才能住得下。
3: 我以后也要住楼房。
2: 楼房有啥好的呀？打水上茅房多不方便，还得上下来回跑。
0: 住楼房啊，不用打水，里面有自来水。那至于茅房，他们的房间里就有厕所，上完之后啊，拉一下开关，就干干净净地冲到下水道里，一点味儿都没有。
3: 你看，你这个土包子。
2: 你才是土包子。
3: 我不管，我将来就要进城住楼房，把爸爸妈妈还有奶奶都接过来，就把你留在乡下。
2: 你让我去我也不去。
0: 好了好了，消停会儿吧。
5: 车载着娘儿仨向省城驶去，在那里他们跟周满仓会合了。这次省城之行，周满仓学到了不少先进的盐碱地改良技术，收获满满。而他的小女儿周穗穗，这个9岁的小姑娘，第一次见到外面精彩的世界，内心深处萌发了一个强烈的愿望。省城之行结束后，一家人踏上了回乡的路。周满仓干劲儿十足，回到村里立刻投入工作，一心要把最新的理念和先进的技术在盐碱地改造中进行实践。
6: 李叔，李叔，在家吗？谁啊？
7: 哦，满仓哥，你咋来了？快进来。
6: 谁呀？
7: 哦，爸，满仓哥来了。
6: 满仓来了呀。长山，给你满仓哥倒水。满仓啊，你这次去省里学到啥新鲜玩意儿了？
1: 李叔，我学到了好几种改良盐碱地的

0: 技术，咱村的地呀、啊、有希望了。
1: 新技术能好使吗？
0: 好使，人家专家说了，能让土地脱胎换骨。
2: 脱胎换骨，满仓啊，不是叔泼你冷水。七几年那会儿，灌淤排碱，咱老少爷们儿跟着大会战，你也在呀、啊。那没日没夜挖大沟引黄河水，那地都快泡成沼泽了。结果呢，头两年看着还有点效果，没过三五年，盐碱又反上来了。
0: 李叔，这次不一样，我在省里可是亲眼看见改造成功的盐碱地了，那收成比咱好十倍。
2: 满仓，从我记事儿起，咱村就是这盐碱滩。
0: 叔，你这是不信我呀？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2: 叔当然信你，可咱啥法子没试过。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家的方法拿到咱这儿就不一定好使，老天爷就这脾气改不了。
0: 叔，有了这新技术，咱就能逆天改田。
2: 逆天改田？满仓啊，你这是要干啥呀？咱村本来就不富裕，要是投钱、
0: 哎、不用投大钱，主要是大伙出力气把沟渠挖好，把水引好。
2: 出力气，咱村老少爷们儿倒是不怕出力气，就怕白出力气。以前打会战累得人脱层皮，最后地还是老样子。你让大家再去挖沟，自家的地谁管？耽误了农时，让人家喝西北风。
0: 叔，我不能给您打包票，但是省里的专家说了，用科学的方法排盐洗碱，再配合有机肥，这地啊真能变成良田。咱不能因为怕失败就不干了呀。
2: 那你算过了吗？要多少水，多少人？
0: 哎，算过了。
2: 算过了你还敢干？
0: 叔，谁不想过好日子呀？您就甘心一辈子吃不饱？就甘心一直这样，让孩子们也像咱们一样啊，面朝黄土背朝天，到头来还是吃不饱肚子？
2: 你到底有多少把握？你周满仓啊，周满仓，你，咱们先说好，不管有多难，
0: 绝不会半途而废。
2: 好，那我去跟其他几家说说。
0: 谢谢叔。
2: 别叫我叔。李大爷是老支书，在村里德高望重，有了他的支持，周满仓更加有信心了。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挨家挨户的做工作，用真诚和科学道理说服着每一个村民。很快，全村人都被他的热情感染了。周满仓带着村民们对盐碱地进行改造，挖排水沟，修堤坝，大家满怀期待，干得热火朝天。然而，就在改造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灾祸降临了。
3: 老天爷，咋下这么大？
0: 哎，快把盆和桶都给我拿出来！哎，锅口子那个也拿出来！
4: 哎呀，你这都湿透了，赶紧把这湿衣裳换下来。
0: 哎呀，换了也马上就湿了，甭换了。快拿东西。
4: 那你吃口饭，你这溜溜一下午了。
0: 来不及了，堤坝要顶不住了。
5: 爸，你吃个饼子。
0: 算了，这打湿了就没法吃了啊，走了啊。
4: 那你先垫一口。
0: 哎呀，行了，妈，先这样，照顾好妈和孩子们。
4: 他爹，你小心。他满仓，你可千万别下水，别上堤坝啊，水可不认人。
0: 知道了，妈，你快回屋去，别淋着了。
6: 岁岁，你怎么起来了？
7: 爸爸回来了吗？
5: 爸爸一会儿就回来，咱们进屋去吧。
3: 这可咋办？妈，别担心，满仓有经验。
8: 保住咱的钱，
9: 他是为了咱大家。
2: 风暴过后，黄河依旧奔流入海，周满仓倒下了，倒在了他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上。他的牺牲如同一颗沉重的种子，深深埋入了这片盐碱地，也埋进了所有人的心里。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退海之地》第一集，剧中人物杨宪之由王焕禄演播，周厚土由孔哲演播，周奶奶由曾辉演播，周满仓由赵柳彤演播，李大爷由孙成刚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韩博维、郭琦、张法、王诗贤、黄义川等。

0: 不平凡，程海金、赵岩，解说张新月，录音制作徐佳迪、张同川、康月琪、江笑、崔伯龙、薛醒杰，声音监制、音乐制作蒋安庆，出品单位中共东营市委宣传部、中共东营市垦利区委宣传部。
1: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6: AI 驾驶，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聚焦大暑节气，大江南北送暑祈福，清凉消暑。
1: 我们还将关注景区抓拍用上了人脸识别技术，解放游客双手的同时，如何保护隐私呢？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大暑呢在三伏里的中伏前后，是一年当中阳光最充足最炎热的节气了，同时呢也是雷阵雨最多的时节，湿热交争也在此时呢达到顶点，晚风携热浪，蝉鸣噪林间，将盛夏的热烈演绎到了极致。
1: 是的，大暑时节啊，大家可能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热啊。
0: 嗯。
1: 民间呢，流传着不少消暑纳凉的传统习俗，比如说在浙江长兴，当地依托暑假春泥计划，组织青少年体验古法手搓冰粉，孩子们亲手制作了夏日传统小吃，在实践中感受节气民俗，读懂古人的消暑智慧。请听浙江台记者白芝。

0: 清，长兴台记者张杰、顾谦的报道。
1: 长兴红星桥镇后泉村文化礼堂变身民俗小课堂，在志愿者的指导下，孩子们把冰粉籽装入纱布袋扎紧，放进清水里反复揉搓挤压，透明粘液不断渗出，清水慢慢变得浓稠，现场一片欢声笑语。小朋友蒋雨欣
2: 一直搓，它把里面的浆搓出来，再过滤一下，放到冰箱里冷冻一会儿，拿出来弄好之后，放点自己爱吃的就做完了，很好玩。自己做的还能放点自己喜欢的吃的什么的。
1: 等到冰粉浆液静置凝固，晶莹透亮的原味冰粉就算制作完成。到了调味环节，红糖浆、新鲜水果、山楂碎、熟芝麻整齐摆放，孩子们自由搭配配料，开心地品尝清凉爽口的冰粉。小朋友盛宇航
3: 做出来里面气泡很多，吃起来比较好吃，成就感比较好，吃冰粉之后冰冰凉凉感觉十分解暑。
1: 现场工作人员于婷介绍，大暑节气举办手搓冰粉体验活动，既能驱散暑气，也希望孩子们通过民俗体验感受古人智慧。
4: 在古时候的话，古人就有吃冰粉的习惯，带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感受一下古人的智慧，我们一起来手搓这个冰粉籽，来自己动手制作冰粉。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开展更多的民俗活动，让我们的小朋友还有我们的村民一起参与。
5: 听完之后呢，很多广东福建的朋友会说呢，我们这儿啊不一定是手搓冰粉哈，但是我们大暑可以吃仙草啊。仙草呢又名凉粉草，是一种重要的药食两用的植物资源，有神奇的消暑功效。
0: 那么仙草是草吗？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它的做法是什么样的。是把它的茎叶晒干之后，经过熬制、冷却等工序，可以制成黑色的凉粉，加入蜂蜜、水果等食用，口感爽滑，能够有效的消除暑气。
5: 说到驱暑，咱们都会觉得肯定是要清凉一些哈。不过呢，在山东的南部还有福建北部的一些地方呢，这些地方的朋友可能会反其道而行，比如说大暑之日会喝暑羊、吃羊肉汤。他们说呢，会趁着盛夏阳气最盛，以热制热，发汗排湿。一凉一热看似相悖，内核呢其实也一样的，遵从天地节律，调节体内的阴阳。
0: 除此之外啊，闽南大暑食凤梨，它是取了谐音叫望来，寄托顺遂祈愿。而在乡中的乡间，大暑炖童子鸡可以补养夏日耗损的气力。这些吃食无关珍馐，都是就地取材的乡土物产，一代代传下来，就成了刻在地狱里的节气记忆了。

0: 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重镇呢，敦煌在这一时节留下了内容丰富的避暑记载。在莫高窟的壁画与藏经洞的文献当中呢，古人不仅记录了炎热天气，也通过井边汲水、山间避暑等生动细节，真实还原了千年前丝路古道的消夏图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的报道。
1: 大暑标志着盛夏进入最热的阶段，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卢象公咏念四气诗中，咏大暑六月中，精准勾勒出此时的节律。孤果邀如客，孤蒲长墨池，降沙浑卷上，经史带风吹。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赵小星介绍，在这一年中最热的时段，寻觅一处清凉的水源是古人的消夏首选。
2: 大暑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个时段了，那么我们想要凉快的时候，那现在是有空调的，那古人肯定是在这个水井旁边，我们说那个地方是最凉快的。所以我们在敦煌壁画里头，我们还可以看到用截篙取水的这样的画面。我们所谓的截篙取水，就是用杠杆的原理把那个水从水井里头提出来，所以给我们看到这种水井就感觉有一丝丝的凉意。
1: 从深井中打出来的清凉井水是敦煌百姓洗沐消暑的首选。赵小星介绍，在莫高窟第146窟等壁画中，定格了古人将水倒入圆盆弯腰扶手洗头的瞬间，以此换取片刻的清凉。而对于当时的社会上层来说，进山避暑则是更舒适的选择。
2: 比如说在西魏的285窟里头，我们可以

0: 你看到那个树是被风吹的，微微的动起来的，小鹿在水池边喝水，其实都属于夏天的比较好的避暑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敦煌的澄城湾遗址，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芦苇也很多，植被也很好。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建筑遗址，在敦煌文献中就记载过，说朝元忠和他的夫人翟氏曾经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天气非常热，他们就选在这附近去避暑。
1: 从莫高窟壁画中井边洗沐的清凉瞬间，到文献里节度使夫妇在山间避暑的历史细节，大暑里的敦煌生动呈现了古人顺应岁时调剂身心的生活画面。
2: 说完了敦煌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句老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那么在山西晋城的高平市，三伏天晒伏姜是代代相传的节气民俗，也是极具地域特色的夏日仪式。大暑时节正值三伏酷暑，是古法晒制伏姜的最佳时机。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为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大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3: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蹒跚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5: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大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6: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夏营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7: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8: 好的人权，果实
9: 奖本
8: 抗日根据地的本国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重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9: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10: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渤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

0: 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关注您出外游玩的隐私安全。河道漂流的畅快瞬间，过山车俯冲的惊险时刻，不少景区呢会自动抓拍游客游玩的这些瞬间。在完成体验项目的时候，大家可以自愿付费选购景区拍摄的专属影像留念。随着人脸识别智能抓拍系统在国内多个景区的普及应用， AI 定点抓拍、自动剪辑生成游览视频等新型服务彻底解放了大家的双手，让沉浸式旅游成为现实。
3: 哎，一方面啊，智能技术的确是提升了文旅体验，不过另一方面，景区智能抓拍的无感采集、全程追踪、数据留存背后，个人隐私安全也持续引发公众热议。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报道。
4: 景区通过在网红打卡点和新景观区布设智能摄像头，结合人脸识别、体态追踪等技术，能精准捕捉游客游览瞬间，自动抓拍画面，剪辑游览短视频。游客无需手持设备，不用刻意摆拍，全程轻松游玩，系统就能自动留存专属旅行影像。游玩结束后，游客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付费获取个人照片、游览视频，实现沉浸式体验。
5: 什么意思啊？
6: 小心抓住你
4: 喽！记者在社交平台一位网友分享的视频中看到，该网友在某景区爬山过程中，经过有摄像头的区域时，画面会被实时记录。完成爬山后，通过景区提供的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获取了由 AI 自动生成的50秒短视频。视频不仅呈现爬山过程、游玩项目等内容，还会对画面进行适度的包装、配乐处理，价格从18.9元到25.9元不等。未付费的短视频有全屏的水印，并且系统显示生成的内容会在48小时后删除。对于景区而言，传统服务都集中在票务、导览等基础领域，服务形式相对单一，而智能抓拍系统提供了个性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丰富了景区服务场景。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热门景区逐渐开启智能化升级，通过与第三方智能科技公司合作，引入成熟的 AI 人脸识别抓拍系统，以此代替人工拍照、游客手持自拍杆拍摄的传统模式。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7: 滑滑车、彩虹跑道、滑道，还有漂流、水上的这些运动桨板呢，包括摩托艇，还有飞拉达啊等等，包括一些景区的矫正，这些业态都可以做。后台的数据优化、24小时的人工客服、投诉的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公司会做支撑。啊，我们是有自己的小程序来转化，省去了后台人工去干预的剪辑啊，自动生成，它是完全用 AI 技术。那进行这个抓取视频里面的离线、定格、可放，通过这些效果来做好一些模板，这是生成一条 vlog。套餐里面还会有定格的照片、原视频，这些都可以提供给用户去选择下载。
4: 该负责人介绍，当前不同景区游客的小程序视频素材下载转化效果差异明显。基于景区实际需要，项目落地主要采用两种合作路径。
7: 它有一个概率在哪里？没有统一的标准，高的有可能70%多，低的可能20-30%。那这也是两种方式嘛，自己来采购我们的系统跟设备，每年收你一点后台的维护费，技术升级、产品升级迭代、后台优化，每年都会做的。但如果是我们来投，你去提供场地、提供技术条件，根据你的区域位置啊、人口基数啊等等这些覆盖的范围半径啊，会做分层比例综合评估。
4: 不过有网友提出担忧，如果 AI 识别出现误差，自己的影像是不是？

0: 能出现在他人视频当中，生成的视频会不会另作他用，这样的体验流程设计是否合规？这位负责人解释，
1: 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运营方来说呢，所有的景区游玩只要路过我们触发的抓拍区域，他都会进行抓拍，但抓拍了以后你自己不去人脸识别做抓取的话，任何个人取不到你这条视频的。我们有3天的预存期，如果3天内不下载，整个数据会删除。
2: 不过呢，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应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之前，应当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地向个人告知人脸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保存期限等。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人脸信息的，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
3: 是，智慧文旅是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人脸识别等智能技术的应用为旅游体验升级带来了全新的机遇。而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科技便民与隐私保护如何兼顾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针对景区 AI 智能抓拍系统，网友们的声音也呈现两极分化。部分网友认为景区加入高科技，形式新颖，十几块钱的价格也都能接受，也有部分网友对这样的画面捕捉方式感到不适，会陷入被抓拍、被记录、被泄露的隐私焦虑。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人脸信息作为独一无二、不可更改的敏感生物信息，关联个人身份、肖像、行踪轨迹等多重隐私。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4: 景区的人脸识别抓拍呀， AI 的自动剪接短视频呀，它也是文旅场景当中的一些便民的创新，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活动。法律其实就是划分了包括一些商业活动和人的隐私的边界啊，所以也不能啊任意的以便民为名去侵占隐私。包括我们说肖像权啊等等权利，包括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规定，别人利用肖像权是要取得事先的这样一些单独同意的。景区现在广域的布设这样一些摄像头录制啊游客的画面啊，如果是事后的再进行提示，不能默认游客事先同意的，都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0: 黄尹旭进一步分析，景区与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合作运营模式、权责边界也急需规范和完善，并划定技术应用红线。仅靠景区醒目标识牌进行提示，并不能表示事先已征得游客同意。
4: 场所设置一定的这样一些摄像头，那么从安全的视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这些摄像头它的精度比较高，而且专门用来提取人脸像这样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的话，光是设置一个提示还是不足的，还是要有一些事前的提醒啊，征得同意的相应的措施才符合法律的要求。简单的提示是不能代替事前的同意的，必须清晰的告知它采集这敏感信息的目的、存储的这样一些期限和数据的去向。而且必须要有独立的可以勾选的专项授权。
0: 技术创新不能凌驾于隐私安全和合法权益之上。黄尹旭建议，景区行业需不断规范智能技术应用，完善隐私保护体系，让智能科技真正服务于游客，赋能文旅发展，让游客既能享受解放双手的出游便利，也能守住个人隐私安全底线。
4: 所有的便民科技在落地前都必须要适配对于肖像权呀、人脸等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定的保护规则，充分尊重游客的自主选择权啊，也要把自主选择权作为技术运行的前提。技术提升的同时，也要将隐私的约束内嵌于我们对于技术的设计、运营的流程还有监管的体系之中。
5: 要环保，
6: 三棵树小增版，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版，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昨日新闻重现，中 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晚高峰将关注上海出台服务类社会救助市级标准，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社会救助怎样让看不见的需求被看见。
0: 还会来聚焦专家为您一次性戳穿打针瓜、无籽瓜两大西瓜的谣言。
1: 风险瞭望，美国海岸警卫队六艘巡逻舰跑到南海刷存在感，从中东战场的隐身到南海前沿的现身，美国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2: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提起社会救助，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呢，或许还是发放低保金或者是送米面油这些传统的救助方式。在上海，物质兜底仍然是社会救助的基础，而服务赋能正成为新的关键词。
1: 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社会救助如何让看不见的需求被看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宁婉婷的报道。
3: 你的作业呢？你的暑期生活呢？
4: 你的灯呢？
5: 上午10:30，上海市静安区曹家渡街道社工邓菲菲准时来到9岁男孩亮亮的家。这间不到20平方米的小屋里住着亮亮和爷爷奶奶，亮亮的父亲长期在外，母亲也极少参与他的成长，他从小由老两口一手带大。由于老人身体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亮亮很少有机会参加户外活动或兴趣课程。奶奶唐美英说，每次社工上门，孩子都特别高兴。
6: 小社也是我从小一起带大的呀，我跟他爷爷社工住在大概1个月里面，有时候一次，有时候两次，带他一起搞活动啊，给他一些学习用品啊，每次跟他聊聊啊，问他学习情况啊，问我们年纪都大了，他们有年轻的跟他聊，他挺开心的。
5: 2025年初，曹家渡街道将亮亮列为重点帮扶个案，除了为孩子送上护眼台灯、课外书籍等物品，街道还帮他对接硬笔书法、看图写作等助学资源。亮亮说，街道的社工叔叔阿姨还会带他参加春日露营、户外采摘等活动。
7: 上次去的地方好像就是那个
8: 在崇明岛啦，
7: 我记得就是那里喂过羊的，喂羊，然后弄飞盘，还有吃饭，然后集合时候还做球圈，还听了那个老师讲有好几种花。
5: 亮亮最熟悉的社工阿姨邓菲菲，另一个身份是上海深爱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副总干事。离亮亮越近，他越意识到社会救助不只是捐钱捐物，针对不同群体提供契合实际需求的服务才是真正的雪中送炭。
9: 像隔代抚养的家庭，相对来说都会有一些在教育上不是很能支持孩子的地方，会主动希望他们能来到我们的街道里面，可以给他们做一些课业辅导，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说带他去各种场馆去参观，会带他们做亲子的活动等等，希望他们的发展能力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提升。
0: 此外呢，上周曹家渡街道服务类社会救助标准化试点项目成功通过了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验收评估，曹家渡街道也由此成为上海市首个同时完成民政、市场监督管理两项服务类社会救助标准化试点验收的街道。
1: 而日前，以该项目为基础，并由曹家渡街道参与申报的服务类社会救助地方标准正式获批上海市地方标准立项。这套全链条救助模式的操作手册怎样更好的落地，继续来听报道。
5: 在曹家渡街道的民生暖心屋，墙上贴着一张暖心清单，列明10大专项服务包，从心理疏导到陪医配药，每一项服务的内容和质量标准都一目了然。服务对象覆盖失业无业人员、身心障碍者、困境家庭的老人和儿童等边缘困难群体。曹家渡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张烨：
10: 不仅仅给物资，我们现在还主要给他们一些资源服务，家庭是困难者群众，就是会提供一些生活的照料者进行关心，包括孤老啊什么的，我们会进行心理慰藉和心理的咨询者，这个都是用我们的专业志愿者进行提供。

0: 有小朋友啊，什么说学业上的缺缺和资源的缺缺，我们会帮他链接向师和那些资源进行补缺。
1: 张月说，在有操作规范前，一名新手救助顾问要花大半年才能独立判断自己对接的家庭该帮什么、怎么帮、服务好不好，全看这个人有没有经验、有没有耐心。2016年，曹家渡街道率先实施了桥计划项目，致力于为面临多重困境的家庭提供呵护。2021年，上海市首家一站式救助服务实体空间民生暖心屋落地建成，差异化救助逐渐有了清晰的服务指南。
0: 通过多种的方法，如果把困难群众给找到以后，根据他的家庭条件、他的困难程度、住房条件多种纬度，然后系统评估出来以后，会把它分为红色、绿色和黄色三种标签。如果是红色的，我们就会有两针会去进行上门或者打电话的进行联系，这个是下线要求。
1: 在曹家渡，十年探索不仅让社会救助有了制度性保障，更打破了传统救助的边界，向学业提升、就业帮扶等发展型领域延伸。随着本月社会救助法正式实施，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张粉霞认为，曹家渡的探索为法律在基层落地提供了可借鉴、可推广、可量化的样本。
2: 怎么去评估家庭的困境？那么评估完了以后，我们的社工用什么样的方法给到服务对象这样一个服务，这个服务是好是坏，有哪些这个成效，那么这些问题提出来以后呢，就反过来要让我们去思考一个服务的规范性的问题，把我们凝练出来的这些步骤方法一步一步去操作，之后再把它形成可视化的标准规范。这就是既有上海市的试点标准，
1: 曹家渡街道服务类社会救助标准化试点开展期间，民生暖心屋累计接待群众695人次，精准锁定救助对象184户，开展政策咨询、学业辅导、就业帮扶、陪医配药等个性化服务147次，救助程序精简30%以上，群众满意度达98%。从发钱发物到服务赋能，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曹家渡街道正努力用一套可量化、可复制的标准，重新定义社会救助的温度与精度。
3: 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呢，关注关于西瓜的谣言。炎炎夏日，清甜多汁的西瓜呢是消暑纳凉的热门时令果品。随着各地西瓜集中大批量上市，网络上无籽西瓜属于短基因食品，还有就是打针注射甜蜜素增甜等传言，让不少消费者多了几分担忧。这些传言是真的吗？我们来听南京台记者潘毅、王昌辉的报道。
5: 对于打针注射甜蜜素增甜的传言，江苏南京一家果品市场的经营商户表示，如果真有这样的操作，只会让西瓜很快变质，而不是变甜。
6: 我觉得网上讲的那种什么用针筒啊、针管啊注射啊，这些东西都是无稽之谈。这么好好的一个西瓜，你不要注甜蜜素了，一次性用针筒打一桶水进去，你看这瓜烂不烂。
5: 江苏省质检院农药及危化品检测中心检验员陈昌阳介绍，如今西瓜甜度高，主要得益于优良品种选育和科学种植，往西瓜里打针增甜在物理层面就行不通。
7: 西瓜是一个实心的球体啊，我们一针扎下去呢，会形成一个微小的孔洞，那么细菌啊，还有这些微生物啊，它就会进入这个西瓜里面，那西瓜呢就会腐烂变质，并且呢扎了一个孔下去以后呢，液体呢只会在西瓜的孔洞边缘进行一个扩散，并不会影响西瓜整体的这么一个甜度。所以说呢，西瓜的甜呢，它并不是通过打针来注射甜蜜素来实现的。
5: 无籽西瓜属于转基因食品吗？陈昌阳说，无籽西瓜与育种手段有关。
7: 市面上的无籽西瓜主要是通过传统杂交的育种手段来实现的啊，我们育种出来的西瓜呢是三倍体啊，所以呢它才是无籽的一个状态。
5: 挑成熟的西瓜有什么技巧吗？南京仲裁果品市场食安办主任孙少文介绍，轻拍瓜身，声音像打鼓且带有震感的是成熟西瓜，表皮纹路清晰、色泽深、纹路间距宽的西瓜口感更佳。孙少文表示， 作为南京重要果蔬供应地，他们将持续加大西瓜等应季鲜果常态化抽检核查力度。
8: 车辆到货以后，正常提供乘装达标合格证，门禁审核之后，正常登陆进场。一般的是吉林和安吉甲酸酯类的。目前为止是加大了它的抽样的量。
9: 夏天吃西瓜呢是很爽的一件事儿啊，也总能上微博热搜。
4: 对，
9: 比如说要提醒大家夏天吃西瓜的禁忌啊，不能和西瓜一起吃的食物等等。有朋友就说过，这西瓜和桃子不能一块吃，说有可能导致腹胀或者腹泻。但其实呢，要告诉大家是谣言啊。首先呢，西瓜和桃子都是富含水分和纤维的水果，而且呢都含有高水分的果糖。对于某些对果糖吸收不良的人群，这些水果可能会引起肠胃不适。然而这种情况主要取决于个人的肠胃健康状况，而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4: 还有一个谣言啊，说在饭前或者饭后吃了西瓜之后，就会导致胃液的稀释，影响食物的消化吸收，导致胃胀和胃痛。其实这也是谣言。胃液的主要成分呢是稀盐酸，其功能就是帮助我们消化和杀菌，而它呢是由我们身体自动调节分泌量和浓度的，不会因为少量的水分摄入就显著被稀释。所以说适量食用西瓜，不论是饭前还是饭后，都不会对消化系统产生不良的影响。
9: 哎，了解完西瓜的基础常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怎么从一堆西瓜里挑出最甜的那个呢？要告诉大家三步啊，教你能找到那个报恩的西瓜。
4: 对，
9: 首先就是拍一拍成熟的西瓜，敲起来的声音像打鼓一样砰砰的啊，低沉有震感。而如果说声音特别清脆，那八成呢还没有成熟。
4: 对，第二步就是看啊，刚才专家提到了，就是找那种纹路清晰、颜色深、纹路之间拉得很开的那种瓜，一般品质不错。
9: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藤蔓如果是弯弯曲曲的，那说明这个瓜呢成熟度比较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9: 近日，美国把6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舰从战火纷飞的中东调到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从中东战场的隐身到南海前沿的现身，这一退一进之间，暗藏着华盛顿在战略棋盘上的无奈与狡黠。
4: 据了解，这些舰艇此前在中东从事海上安全以及毒品和武器拦截任务。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继续留在战事严荡的中东，反而千里迢迢来到南海？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宁博的报道。
1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这6艘哨兵级快速反应巡逻舰隶属于新组建的远征巡逻舰中队。这些巡逻舰获准以新加坡为基地，并轮流进驻菲律宾吕宋岛苏比克湾执行任务，部署时间至少持续到9月。从字面上理解，美国海岸警卫队似乎主要是在美国领海附近活动，怎么一会儿去了中东，一会儿又来到南海？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在接受中国之声风线瞭望采访时表示，美国海岸警卫队实际上是美国全球性的海上武装力量。
11: 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它是美国的武装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当于美国的海上警察的这个地位，也有第二海军之称。它的活动半径绝对不是说只限于美国海岸，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是美国推行国家意志的一支准军事力量。
10: 美方舰船当然不是来南海抓毒贩、查走私的。李亚强介绍说，这6艘巡逻舰从吨位、火力等方面来看，实力并不强，把他们留在中东这样高烈度战场中无法起到作用，保留这类兵力反而会挤占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保障资源，部署在南海则可以利用舰船机动性强的特点，在岛礁之间穿梭，搞贴靠式存在。
11: 他这次来的美国哨兵级的巡逻舰47米长，300多到400吨左右，航速25节，在美国海岸警备队里头算中型的，火力不是很强，只有25炮和少量的机枪。它主要担负着就是在沿海随行巡逻缉毒 反走私，同时他也担负一定的救生任务。中东地区的战争形势使他在那一带有点待不住，在东南亚地区这样多岛屿，甚至要在水深比较浅的这种地方执行任务，这种船有比较便利的条件。像这种小型舰艇一般

0: 安全事务的这种决心，同时也尽可能的降低这种军事上的敏感度。
1: 据媒体统计，中国海警目前运营着280艘百吨级以上执法船，总吨位接近40万吨，6艘小艇和中国海警相比完全不在一个量级。李亚强表示，美方舰船和中国海警相遇的可能性很小。
0: 我们也有这个级别的巡逻艇，也有比较大吨位的万吨级的这种适合远洋行动的这种巡逻船，我们的总体上的火力以及拓展能力甚至强于美海警卫队。这次来的这次6艘巡逻舰，他们主要的活动区域是在南海的南部，东南亚这一带的海域，直接跟我们海上相遇的可能性不大。
1: 李亚强分析称，南海周边的个别国家或许会利用美方这次行动做些文章，但对于整个南海局势不会有大的影响。
0: 这次呢，对于南海周边国家的这种所谓的支持力度似乎增加了，他们可以拿这个来做文章，认为有美国的支持，是不是可以在南海上有所收获，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也仅此而已。美国人的搅局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南海地区态势的，我们在整个南海地区具有压倒性的战略优势，即便是美日这样的国家卷入到南海事务这儿来，在南海也得不到什么便宜。我们在这儿的军事存在实际上是非常克制，如果他们敢挑衅的话，我们就可以加大这儿的军事存在，加大巡逻力度，加大执法力量，我们有足够的自信，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来制止事态向坏的方向发展。
2: 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通过中国军号发布消息，近日海军湖北舰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此次训练紧贴实战，有效锻炼了官兵快速应急、协同配合和专业抢修能力，全程融入实战背景，多维度检验舰艇作战性能，全方位锤炼官兵战斗意志。
3: 下一步，湖北舰将始终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紧盯未来海战需求，不断深化战法、训法创新，全面提升舰艇体系作战能力。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5: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正值旅游旺季，北京一家旅行社的银行账户却突然被外地公安机关冻结，600多万流动资金无法使用，公司业务瞬间停摆，向冻结账户的部门申请解冻无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先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窗口求助，竟然在48小时内促成了账户解冻。检察院到底是如何做到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周先生是北京一家旅行社的法定代表人，提起今年2月上旬公司账户被冻结的事，他说当时整个人是懵的。
3: 我们公司呢，财务经理忽然找到我说是公司的账户被冻结，跟银行联系得到消息是被四川省的一个派出所给全额止付，就是账户被冻结，
2: 账户内600多万元流动资金无法使用。事发突然，公司业务瞬间停摆，已经签约的机票采购、酒店预订全都无法付款，即将出团的旅游项目面临违约风险，再拖下去整个旅游旺季就泡汤了。冻结账户的公安机关正在侦查一起经济犯罪案件，涉案公司与周先生经营的旅行社在2月4日有一笔10万元的资金往来，所以被一并冻结了。
3: 我们与当地公安局派出所沟通。

0: 要求解除，我们确保我们没有跟任何这个有犯罪意向的公司有任何关联。
1: 周先生情急之下找到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窗口求助。承办此案的是门头沟区检察院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检察部检察官陈庚。陈庚跟周先生介绍，全国检察机关正在开展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工作，安抚他的情绪，同时引导他尽可能多的收集和固定相关的证据。
2: 通过审查，我们发现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旅行社收到了10万块钱与外地公安机关正在查办的刑事案件的诈骗资金有关联。退一步讲，即使有涉案的嫌疑，外地的公安机关也只应当冻结这个涉案的10万块钱，而不是将人家整个公司的银行账户予以冻结止付。这样做明显超出了冻结必要的限度和范围。
1: 按传统跨省监督模式，线索需层层上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再转外地，周期比较长，可能让旅行社错过整个旅游旺季。怎么办？陈庚说，抢时间。
2: 为了抢时间，我们在接到周先生投诉的当天，就直接与外地公安机关所对应的检察院取得了联系。我们详细说明了周先生的遭遇和我们的初步审查意见，还有寒假这个黄金时间对于旅行社经营的重要性，希望当地检察机关能够尽可能快地开展监督工作，推动企业账户的及时尽快解封。
1: 2月6日，公安机关主动解除了冻结措施，从受理线索到解冻账户用时不到48小时，企业的账户活了，旅游团的行程保住了。周先生说，
0: 能够检察院能给予我们企业这样的支持，让我们感受到了营商环境的重要性，能够让我们企业在门头沟安心的发展。
1: 门头沟区检察院还办理过一起纠正异地法院不当冻结账户资金的监督案件。2025年4月，一家属于小微企业的房地产经纪公司到门头沟区检察院驻区工商联的联络室，称外省某中级法院冻结了他们公司账户内28万元资金，他们认为是违法的。北京门头沟区检察院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检察部负责人高歌介绍，
3: 经过我们调查核实，被冻结的这28万元资金与外地法院正在审理的集资诈骗案件没有直接关联，28万元不属于犯罪资金，法院冻结这笔资金的理由不充分。
1: 此案经呈报最高检后，按照跨省线索处置流程转至外省检察院，被列为省检察院督办案件。
3: 当地检察院收到线索后，向法院发函，要求法院说明冻结涉案资金的理由。2025年6月5日，当地法院作出了一份刑事裁定，主动解除了对这家房地产公司28万元资金的冻结，
1: 账户资金依法解冻，使得这家小微企业的日常运转、人员工资发放有了保障。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杨畅表示，
4: 这两件案件的高效办理，首先呢是得益于全国的检察机关在专项监督的工作当中牢固树立了一盘棋的意识，确保了我们检察监督线索能够办理的精准有效。同时呢，我们是在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设立了这个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的窗口，依托扶检联动的工作机制，为区域经济社会的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曾经亮相各大展会展厅，靠弹琴趣味互动吸引观众眼球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如今呢告别了表演秀场，大批量走进各类生产车间，扎根一线，上岗实操。
7: 从零挑作业手部零部件到成套工业整机装备，覆盖研发、制造、应用全环节的机器人完整产业链正在江苏加速布局成型。进厂打工的具身智能机器人都能做到哪些工作呢？请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林若轩、彭迪凡带来的报道。
8: 在常州一家电机企业内，灵巧机械手弹奏出流畅钢琴曲。企业总经理王文伟介绍，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长期科研成果，他们研发出连杆式、神驱式、直驱手三类灵巧手产品， 除实验室写字、沏茶、猜拳等。

0: 等演示功能外，还能进驻工厂抓取各类异形工件，完成拣选、装配、拧螺丝等工业操作。
1: 传统家具可能是一种物品就需要一种家具，我们凌霄所追求的是万物可抓取，通用性非常强，主要是根据工业场景里面不同的工序来进行选择。像连杆式凌霄锁啊，操作精度更高，力量更大，神曲式的凌霄锁啊，相比来说更加灵活。
0: 王文伟说，这类凌霄手依靠手掌手臂内置微型电机提供动力，控制指令的集成电路板内置在手臂腔体中，主控系统下发抓取指令后，电路板快速运算，精准调控各关节电机运转，如今已成为工业生产的多功能设备。
1: 从去年开始，在凌霄手这一块，我们就开始一直在这个工业场景里面来做相应的落地和应用。我们的这个凌霄手既用在雷利的生产产线上，同时在化工工厂里面，还有像煤炭生产企业里面都有应用，提供的是从手到臂的一整套的系统。愿景的话，是我们把这一个凌霄手用在比较有危险的，或者是人类干了比较辛苦的事情。
0: 无锡一家巨生智能机器人科技公司研发的智能装备同样投入工业实操，企业训练场中机器人正在模拟汽车尾气检测作业，依靠机械臂精准完成尾气污染物后处理装置自动化检测。企业技术总监刘星说，人工检测一台重型车辆需要30分钟，集成多组移动机械操作检测模块的智能机器人可实现全流程无人作业，检测效率提升50%以上。
2: 第一个就是说，不需要再去容忍这种高温、低温或者是半夜这种环境，这是第一个，就是对于人的工作环境的改善。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前面环境的限制导致有很多漏检和数据失真，我们现在就是用了我们这台系统后，数据失真的问题可以解决。
0: 企业总经理屈阳表示，当下市场需求发生明显转变，客户不再只关注设备稳定性，更追求智能化、少人工的解决方案。市场需求倒逼企业深耕细分场景，定制研发产品。
3: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按照每一个垂类行业来做，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训练场，就是要让我们这款机器人，我们就针对我们这个场景把它学会学好做透。哪怕是搬箱子，它自己要知道不同的箱子要怎么搬，根据不同的箱子的材质、重量、它的重心与自己判断，成为这个领域或这个应用的一个机器人专家。
0: 当前江苏巨生智能产业布局逐步清晰，常州集聚一批相关企业落地机器人场景体验中心等产业平台，无锡集聚大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建成19座算力中心，全新算力调度运营平台也已在近期上线，为大模型训练、机器人仿真测试提供算力支持。当地数据采集、算力支撑、模型训练、整机落地的完整产业闭环已基本成型。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茫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法国议会21号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该法案令法国在有关问题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将继续推动有关措施的具体落实。随着该法案通过，法国也成为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0: 据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今年1月

0: 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法国，每两名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2至5小时。58%的12至17岁青少年表示，每天都会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政府称，新法案是为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这一法案计划从9月开始分阶段实施，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创建新账号。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将被暂停使用或关闭。据了解，该法案不适用于在线百科全书、教育和科研平台及开源软件平台。一些法国青少年表示，他们知道花太多时间上网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他们来说，很难想象未来的生活里没有社交媒体。
1: 我想，我们可能需要做更多线下活动，比如去公园打乒乓球、踢足球或者打排球。
2: 以前回到家，我通常会看一会儿视频，现在我可能必须读书了。一开始肯定会很难，尤其是对那些已经有点沉迷社交媒体的人来说，但我们会适应的。
0: 对于法案能否顺利实施，年龄核验可操作性以及禁令是否会治标不治本等问题，法国政界、学界和媒体仍存在分歧。法国国会议员、前教育部长安妮·热内泰说，
3: 孩子的大脑发育时间不应该成为被出售的商品，这些平台正在阻碍孩子大脑正常发育，而不是促进这种发展。看看社交媒体带来的影响，睡眠障碍、注意力不集中等，我们的法案为教育年幼儿童的人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框架，这将帮助他们更容易地禁止孩子使用社交媒体。
0: 国会议员阿尔诺·圣马丁则称，这项法案并没有触及根本问题。
4: 应该禁止的是平台使用那些最具诱导性的算法，这些算法通过操纵用户注意力来实现商业变现。同时，我们也应该更加重视对儿童进行社交媒体教育，对父母进行相关教育。
0: 法国社会也存在不同声音，部分民众认为加强监管有助于减少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有害内容，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也有人认为单纯依靠限制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家庭、学校和平台共同发挥作用。
5: 说实话，有时看到一些孩子发布的内容，我有点害怕，因为现在你真的能接触到所有信息。我真的认为这禁令是一件好事。我不认为这是一项充分的举措。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禁止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做某些事情，禁止的越多，人们反而越想去做。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小就开始提高孩子们的认知，教育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可能对他们造成的危害。
0: 法国儿童网络保护协会法律顾问伊娜·勒让德尔认为，法案释放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积极信号，但具体执行仍待进一步完善。
6: 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谁来执行这项规定？是欧盟委员会吗？还是法国音像和数字通信监管局？所以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认为我们不会看到严格的明确的禁令，我们还需要解决那些未满15岁用户已有账户的问题，如何识别他们，又该如何暂停他们的账户。
0: 法律层面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法国权限与欧盟权限的边界。法国国务委员会指出，大型平台应履行的义务主要由欧盟数字服务法案统一规范，法国不能随意建立与欧盟规则并行的平台监管体系。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法律学者朱莉·格罗夫·沙里耶认为，法国可以禁止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但因权限受到欧盟法规限制而难以规定平台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因此禁令能否从9月1号开始实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讲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 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刘佳荣，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大暑节气，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南北方桑拿天增多，大热天却不出汗，这是热射病的先兆吗？热射病的急救黄金30分应该做什么？三伏天要不要晒背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7月23号，我们迎来了今年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说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但此时呢，暑热远没有要进入尾声的意思，反而基本上正是全年气温最高、湿热交蒸达到顶峰的阶段。这是太阳辐射累积和大气环流共同作用的结果。夏至之后，尽管太阳的直射点逐渐南移，但是地表吸收的热量远大于散失的热量，热量持续累积，直到大暑所处的中伏前后达到峰值。南北方桑拿天增多，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大暑二字中还蕴含着哪些气象密码？有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高级工程师崔国辉为大家拆解大暑。
2: 从文字起源来看，大在甲骨文中就像一个人张开手臂立于天地之间，本意是指成年人，后来引申为盛大恢宏，用于节气则取极盛鼎盛之意。暑字专指天气炎热，尤其是强调湿热难耐的状态，所以古语有暑尽湿如蒸，热尽燥如烘。大暑二字相结合，便是暑气从初生逐渐至全盛之时，也是夏季土润入暑、湿热氛围达到极致的时刻。多项气象数据都表明，大暑时节的全国平均气温、最高气温以及高温日数都居于24节气之首。除了青藏高原和东北地区北部以外，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在这个阶段进入到一年之中最热的时期。35摄氏度的高温司空见惯，4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酷热也不少见。那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庆、杭州、南昌等地，高温日数普遍在9天以上，个别年份甚至连续10余天高温不退，再加上空气湿度居高不下，闷热如蒸笼，令人非常的难耐。如果大暑期间副热带高压势力偏弱，位置偏东或者偏南，那北方冷空气就比较容易南下，导致我国南方地区气温偏低。而到了立秋之后，大气环流重新调整，副热带高压再度增强西伸，控制我国中东部地区，持续的高温天气就会卷土重来，也就形成人们常说的秋老虎。
0: 在这样的高温高湿的天气下，人体排汗机制可能出现问题，从而引发一系列相关疾病，比如由高温引起的慢性病的急性发作，以及由高温直接引起的热疹、热水肿、热痉挛、热衰竭、热射病等，如不及时救治，可能会危及生命。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一起来聊一聊持续高温之下身体出现哪些反应需要格外警惕，大热天不出汗是热射病的先兆吗？热射病急救黄金30分钟应该做些什么？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副主任武军元。武医生您好。
3: 各位听众好。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大暑节气桑拿天增多，中暑的风险也升高了。中暑其实也分为不同的等级，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还有重症中暑。那他们之间的症状具体来讲有什么不同吗？
3: 我们先说先兆中暑。先兆中暑的时候有的时候并不是特别明显。我们一般就是首先它有个中暑的环境，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如果我们出现了头晕、乏力、恶心，那这会儿就可能已经到先兆中暑的这种阶段了。如果到轻症中暑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可能就已经会出现一些异常，我们的体温就会有点轻度的升高。到重度中暑，我们一般分三个阶段：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热痉挛呢，就可以说我们就好像说有抽筋了热衰竭呢，就可能我们就晕倒了低血压晕倒了。热射病的时候，那我们就是更严重了，就已经出现了脏器功能障碍，甚至昏迷了。
0: 是。那像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下大部分人其实都会觉得口渴出汗， 那先兆中暑里边的症状也有口渴出汗啊，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这个危险的边缘去游走？中暑我身体会发出哪些明确的信号？如果说身体开始没劲儿了，是不是就是有先兆中暑的这种风险了？
3: 首先口渴和出汗啊，是我们在热天里面经常会出现的，这并不是说我们一直游走在这个中暑的边缘，而且出汗是我们人体散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正常来说，单纯的口渴和出汗，往往特别是口渴提示我们可能需要我们喝水了，需要补液了，并不代表是中暑，但是如果我们长时间的口渴和出汗没有进行补水的话，如果出现了头晕、乏力、恶心的话，这些会提示我们已经有中暑的前期表现了。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停止一切的活动啊，找一个阴凉的地方，补充一些水分啊，这个我们可能就会避免往进一步的去发展。
0: 是。那在高温的环境当中啊，不出汗反而也需要特别的警惕。如果说身体突然停止出汗，并且伴随着皮肤干热，这是比较明显的一个中暑的信号吗？为什么这个时候反倒不出汗了呢？
3: 是的，我们首先说中暑最严重的阶段就叫热射病，可能大家都听说过这个名字，但不知道热射病到底是什么表现。其实热射病典型的表现就是三种，一种就是高热，体温能达到40度甚至41度，另外就是无汗，我们这么高的体温但是不出汗，另外就是意识障碍，就出现了昏迷啊，甚至谵妄。为什么不出汗？是因为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出现了问题。正因为我们长时间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啊，我们的体温散射不出去，我们的体温调节中出现了问题之后，我们的散热机制就失灵了，所以我们的出汗就停止了。所以说不出汗反而是因为我们的体液调节中枢出现了问题，我们的散热机制出现了问题，所以说它是中暑里面最严重的一个阶段。
0: 不是说之前的汗都出干净了而不出汗，而是我们的机制出现了问题。
3: 对，我们的散热机制出现了问题。
0: 那也有人天生他不怎么爱出汗哈，就我经常去打篮球嘛，我就发现

0: 有的人他就从头到尾就穿一件衣服，然后我是那种要换好几件衣服的哈。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天生就不怎么爱出汗，这类人他是不是没有汗液蒸发带走热量会更容易中暑呢？
1: 首先没有说不出汗，肯定有的人爱出汗，有的人出汗少。
0: 对，
1: 对于这种不爱出汗的人，确实是在同样的环境下，他可能相对来说是一个容易中暑的人群，因为他散热呢要慢一些。因为出汗是我们能够散热最快的一个机制，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辐射呀、传导啊、蒸发呀等等。但是说这个出汗呢，它是我们目前来说机体最快降温的一个途径。对于不出汗的病人，不出汗的人群来说，确实在高温环境下你要有一个警惕，你可能是相对来说是容易中暑的人群。
0: 但是他不出汗是不是也不代表着他可以不怎么喝水，他还是要补水的哈？
1: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
0: 对，那现在不少人防晒工作也做得很到位哈，不仅有防晒服务，还有帽子，甚至有人会戴一个脸基尼哈，全身就盖得严严实实的。但是这样不会阻止汗液蒸发吗？这样会不会更容易中暑？
1: 那要看我们的穿的这个东西的这种材料透气性怎么样。一般我们现在的防晒服呢，透气性都是比较好的。如果是正规的合格的产品，它基本上不会影响到我们太多的这种蒸发呀、辐射呀这些，而且有一定的防晒作用，可以减少我们的太阳光对我们皮肤的直接的照射，是有一定的防晒作用。但是如果透气性比较差，质量比较差的话，那有可能你的散热就会受到影响，反而会出现了，虽然遮阳了，但是你蒸发可能会受到影响，反而会容易出现中暑。
0: 对，经常穿这些防晒服的朋友们也可以不妨多试试哈，自己哪件衣服穿起来更透气一点。
1: 对，
0: 在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下哈，着重去穿戴它。那我们在这个户外活动的时候啊，高温高湿，如果说我们一直不停的去补水，这个是不是就能够大大推迟先兆中暑的发生？
1: 我们一般来说单纯补水是不建议的。因为我们出汗的时候除了丢失水分以外，我们还会丢失很多的电解质，比如说我们可能都知道自己的汗液是有点咸的啊，它里面还有一些我们的电解质，最常见的就是钠的成分，所以说我们在出汗的时候除了丢水还会丢电解质，所以我们在补水的时候不能单纯补水啊，我们要补充一些含有电解质的水。所以说这个一直补水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我们要适量的多次的补充含有电解质的水，可以减缓我们的这个中暑的发生。
0: 是，我们看到这个轻症中暑有恶心呕吐的现象哈，这个时候如果给身体降温，可以喝凉水和冰饮料吗？这个是不是会加重对于我们肠胃的刺激，以及对心脑血管会有一些影响吗？
1: 对，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运动完之后，肯定是不建议喝这种特别凉的水也好，饮料也好。因为这个当我们特别热的时候，我们的不光我们的皮肤，我们的内脏也都是温度比较高的。当我们喝完这个冷饮之后，对胃肠道的刺激是很大的。它同一个高温的情况下，突然间有冷饮进去，胃肠道的刺激，胃肠道的痉挛，有些人可能会出现胃痛、肚子疼啊。更危险的呢是对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可能有一些年轻人，我们剧烈运动之后，我们喝冷饮之后，会感觉到这个胸前突然间有一股那种压榨的那种不舒服，
0: 堵得慌。
1: 对，堵得慌。这个是因为这个冷饮直接对食道的影响，而且食道跟我们的心脏有挨得很近。对于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话，这种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更大一些，它因为血管的收缩啊，你如果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动脉硬化、血管狭窄，再加上这个血管收缩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现心梗、脑梗。
0: 是，有一次也是哈，我打完篮球，然后喝的那个饮料就是有点凉，回家之后又觉得不太舒服。我之前都是把它放到冰箱里边冷藏，然后带去打球的，后来就再也不敢了，就喝常温的了。
1: 对，年轻人还好，老年人可能风险会更大。
0: 对。那中暑之后哈，应该怎么快速的恢复身体的机能啊？主要是这种轻症的，咱们自己能够恢复的这种，有什么方法？
1: 如果有点轻度的中暑，我们首先要脱离环境啊，我们首先要停止劳作啊，找到一个阴凉的地方啊，就是 减少的这个过多的热量的吸收。另外呢，我们要做的就是两个事情，第一个是降温啊，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比如说风扇啊，或者空调啊甚至是擦浴啊都可以啊。另外我们要补充一些含有电解质的水分啊，大部分的轻症患者都能够很快恢复的。
0: 嗯嗯，那前面提到哈，热射病这个是属于重症中暑的一个最终阶段，发展到热射病这个阶段速度到底有多快呢？
1: 发展到热射病，有的时候从轻度中暑到重度中暑，这个过程是比较模糊的啊，并不是说我能够预判到我一定会发生重度中暑。所以说当我们有先兆中暑的时候，我们就一定尽可能的停止我们现在的工作啊，去补水，去降温，而不要硬扛。一般来说，如果硬扛的话，有的时候短则一两个小时，长的几个小时或者四五个小时啊，就有可能会发展到热射病啊。所以说，当我们已经出现不舒服的时候，千万不要去硬扛。
0: 嗯嗯，那前面还有像热痉挛啊、热衰竭啊，这些是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吗？还是直接就有可能到热射病的阶段？
1: 不是，重度中暑呢分三类啊，有的人表现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就从一个轻度中暑直接发展到热射病啊，这是有可能的。
0: 所以大家得重视哈。那在这种高温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身体啊，包括各种内脏器官，它会发生什么变化吗？
1: 其实我们的身体最主要的变化就是我们的温度调节的机制出现障碍。我们说到热射病啊，是最严重的阶段，就是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出现了功能障碍，我们的所有的这种发汗的这些机制就失灵了啊。那我们的体温散不出去之后，我们就类似一个火球，那时候我们的脏器就可能出现功能衰竭啊，严重的话多脏器功能衰竭啊，甚至会死亡啊。热射病的死亡率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救治的话，它的死亡率是很高的。对于热射病的来说，我们要降温呢，也是就只有物理降温，我们不会用这种退烧药啊，因为我们的这些退烧药都是通过一些化学成分去作用于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但是当热射病的时候，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已经出现障碍了，所以说我们都是用的是物理降温的方法，包括补液啊，包括这种擦浴等等等等这些物理的降温方法。
0: 对，您提到各种干预的方法哈，那热射病呢，它有一个急救黄金30分钟的概念。那我们在等待专业医务人员到来期间哈，这有个空档期，这个应该马上做哪些干预措施呢？是不是有一些也算是误区的？比如说掐人中，这个不太建议。
1: 是的，首先有的时候我们普通大众呢很难区别它到是不是到热射病了。但是对于一个中暑的病人啊，如果他已经出现意识出现，不管是淡漠也好啊，或者出现谵妄也好，或者是严重到昏迷的时候啊，你要警惕他已经到热射病这种程度了。首先一点，一定要尽早的拨打120啊，我们必须要到医疗机构了，在家里面是很难救治的啊。当我们打120等待的时候啊，我们跟其他的中暑是一样的，首先要脱离环境啊，第二用我们尽可能得到的方法快速的给他进行物理降温啊，比如说家里要有冰块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薄毛巾夹住啊，放在我们的腋窝或者说我们的大腿根部啊，包括我们的温水这种擦浴啊，甚至我们的风扇吹都可以啊。我们如果有那种大的水盆的话啊，就是那个温水把病人放到水盆里面，这种降温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就是用你尽可能的手段把温度尽快的降下来，因为这个温度持续的时间越长，它的脏器损害就会越重。当然如果这个病人神志还算清楚的话，我们还要适当的补充一些淡盐水啊，这种含有电解质的这种液体。
0: 对，您刚才专门提到了用温水哈，温凉水，不是那种特别凉的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临床上我们会采用哪些更为专业的手段去治疗热射病呢？这种热射病它会有可能留下什么后遗症吗？
1: 热射病一般到医院里面也是我们都会进行一个滤道啊，就是它的治疗也是争分夺秒的。我们医院有很多的手段，首先它的核心的机制就是要把温度给它降下来啊，我们有很多比如说冰毯啊，冰毯机，我们还有一些目标温度管理的系统啊，就是说更精准的、更快速的这种降温的方法。另外，我们到医院了之后的这种 补液，快速补液也是一个很好的快速的降温的方法。另外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器官功能支持，比如说用一些保护肝脏的药物啊等等，减少它这个器官功能的这种损害啊，甚至有可能如果出现肾功能衰竭的话，我们可能还要进行血液净化的这种血液净化的这种替代的这种方法。
0: 嗯，对，听您的介绍能够感觉出来，在急诊上面哈，对于这。

0: 这病的救治是一个很复杂、很系统化的一个过程哈、啊。我不知道在这个在急诊当中算不算是比较棘手的这一类疾病？
1: 随着我们这些年的这个医疗手段的这种不断的这种改进，其实热射病呢，如果尽早治疗啊，我们的预后都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可能多多少少会留一些后遗症啊，特别是如果来到医院之后已经出现昏迷的这些患者，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神经功能的这些损伤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即使好了之后，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反应迟钝呐、甚至可能一些言语不利啊等等啊，所以热射病这个致死率是很高的啊，如果救治不及时的话，死亡率是很高的啊。
0: 是，这也是提示我们哈，在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之下，防暑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一定要防患于未然。那我们也看到像一些工种，比如说建筑工人啊、环卫工人、交警、快递员等人群，他就是需要在户外长时间的工作，高温环境下的作业人员应该适当增加休息时间和频次，避免长时间持续高强度作业。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哈，及时补水啊等等，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使用像石笔水、人丹、藿香正气水这样的防暑药品呢？
1: 其实中暑啊，最重要还是在于防啊，就是预防。其实这些年我们从医疗的角度也看到，我们的这个中暑的人群比以前还是逐渐的在减少，因为我们国家的对这种高温的环境下这种劳动作业的这种提醒是非常要求也是非常严的啊。比如说温度达到多少度以上啊，我们可能好多工种是不允许作业的，可能现在他们也都会避开这种高温的时间段去工作。但是对于一些这个比如说确实是没办法啊，你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的环卫工人啊、快递小哥啊，他确实可能有一些时效性，那我们呢就只能是要间断休息。我们国家现在很多地方都有一些驿站，休息驿站啊，我们要间断的进去补补水、降降温。对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比如说藿香正气啊、石笔水啊这些药物啊，其实对于一些轻症中暑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我也切记告诉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它是能够避免或者是可以完全预防中暑的。对于预防中暑，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不要在高温高湿环境下长时间作业。
0: 对，您这个提示非常有道理哈，不能说我兜里揣着这些东西我就觉得自己安全了，一定要是远离这样的环境。那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热射病并非只能发生在室外，像通风不畅的室内、关闭空调的车内、过度包裹的婴儿，都有可能会有这热射病的现象发生啊。对此您有哪些提示呢？
1: 其实我们接诊热射病的病人，很大一部分人群是老人，而他们并不是在室外进行作业，而好多都是在室内。因为可能老人呢有一些生活习惯呢，比如说勤俭也好或者也好，有的时候夏天呢不太爱开空调啊。另外这个中暑有的时候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并不是说突然间就特别热，它是一个在缓慢的一个过程。而且老人呢本身反应又比较弱啊，他可能并没有那么强的这种口渴呀、乏力呀，而反而就是有点不舒服就上床休息了啊，可能时间长了之后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等再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意识就不太好了。所以说在高温特别是屋里面湿度比较大的情况下，尽可能的要开空调啊，或者是你用电扇也好、通风也好，这些一定要把这个温度跟湿度降下来啊。其实室内的中暑更多见的都是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啊，所以说这个时候老人一定要多注意一些。但是说像婴儿啊、车内啊，这个我们可能都见过好多，在新闻里面见到有的，比如说小孩遗漏在车里面，很快，因为车里面的温度升高是非常快的，因为它是个不通风的环境，而且车呢吸热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千万千万不要把儿童啊，甚至不能把宠物啊，我们遗忘在车里面，这是非常危险的啊。对于婴儿呢，就更是了啊。婴儿的体温调节中枢，跟老年人一样，他们都是发育的不是很健全的。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也尽可能的要减少在户外的直射的这种活动啊。另外呢，穿衣啊，这些东西啊，一定要轻薄一些，千万不要捂得太严。
0: 对，我还看到有提示说，一个中暑的高发区就是厨房啊，夏天的时候大家炒菜的时候猛火爆炒，然后关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边就特别容易中暑，有的家庭还会在厨房里安一个空调哈，这应该也是比较有必要的一件事哈。 稍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了解高温下还要不要夏练三伏，三伏天建议晒背吗？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星星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随着大暑节气的到来，我们迎来了一年中湿热交争的顶峰时段，南北方桑拿天增多，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在这样的高温高湿的天气下，人体排汗机制可能出现问题，从而引发一系列相关的疾病。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继续来聊一聊我们人体防暑降温的话题。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副主任吴军元。吴医生您好。
1: 各位听众晚上好。
0: 我说一个我个人的感受哈，就是暑假暑期大家一起出游的话，一家人哈，同样的环境，同样的路程，小朋友往往是最先体力耗尽蔫了哈。那儿童在控制核心体温方面，他这个能力是不是还不太完善？为什么就看小朋友他们自己一起玩闹的时候，就会感觉他们精力是充沛的呢？
1: 对，儿童呢就是发育还不健全，所以他的体温调节中枢也是不像我们成人代偿的这么好，所以说呢儿童呢也是中暑的一些高危人群。他们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刚才还挺兴奋的，怎么就突然间蔫了呢？其实他兴奋的时候其实已经可能出现了一些先兆中暑的问题，但是儿童呢可能会被一些有吸引力的东西呢受刺激，他的兴奋性可能会比较高，但是我们儿童在玩闹在兴奋的时候，其实他的代谢会更旺盛。在一个先兆中暑的前面条件下，如果有在过度的兴奋或者说是活动，他可能在过完这个兴奋完了之后，他可能往这个蔫儿转的时候非常的快。所以说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时刻注意到孩子在这种环境下也不能太过于兴奋啊，反而容易可能会出现到一个从兴奋到萎靡啊，这个很快转换的这个可能。
0: 是，你就是突然间玩着玩着还挺好的，然后一停下来，哎，恢复正常了，想起来了，
1: 对对对，
0: 累了就蔫了啊。
1: 对，
0: 出行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这个路上啊有商场、地铁等空调比较足的地方可以穿过停留，这就能给我们身体降温啊，感觉还不错。但是也有些人，尤其是老年人，他有一些就受不了这种冷热交替啊，快速切换到冷气很足的地方，为什么很多人身体吃不消呢？
1: 其实老年人他的跟儿童是一样啊，儿童是发育不健全啊，老年人是有一些器官功能是在退化的。特别一个表现呢就是我们的血管弹性啊是在降低的，所以说你像我们年轻人的血管弹性都非常好啊，老年人动脉硬化啊血管弹性很差，所以说他从一个热的环境，他的毛细血管可能是一个舒张的状态，如果到一个冷的情况下啊，他可能收缩起来了之后，而且他的心脏的负荷可能就会更增加啊，就容易出现了这个由热到冷啊引起的这个血管收缩了之后呢，心脏负担增加啊，甚至会出现一些这个心慌啊、乏力啊、头晕啊这些不适。严重的，如果基础病比较重的话啊，有可能会继发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0: 哦，是。那如果说从冷的商场出来呢，到热的环境下，那像我们年轻人可能会觉得，哎，我在里边吹了很久的这个冷气了哈，我身体这个核心温度降下来了，我感觉我能在外边 可能走个十分钟我才会觉得热哈。我不知道老年人在这方面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1: 其实不管从热到冷还是从冷到热，对老年人来说都是一个需要注意的。你就比如说我们有的老人去突然去洗热水澡，蒸桑拿的时候，他也会出现头晕乏力，因为他的血管弹性差，他的容量呢相对来说不足。如果说从冷的地方突然到热的地方，他可能血管一扩张，他的血容有效血管血容量其实是不足的啊，所以说就是他的代偿是比较比年轻人来说要弱的。所以说不管从冷到热还是从热到冷，他都可能适应能力要比较差。所以说如果适应不过来或者是变化过快的话，反而容易出现这种心脑血管的这种疾病。
0: 是。那我的一个经验就是，如果说要带家里老人从热的环境到冷的商场里了哈，就给他准备一个外套，
1: 对，
0: 先穿上哈，
1: 对，
0: 这样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1: 过渡。
0: 是。那还有一个我观察到现象啊，就是体重偏大的朋友，他们往往更不耐热，高温天气下啊，好像不动都会出汗，那是不是脂肪的散热效果会更差一些？这类人群的防暑降温应该怎么做呢？
1: 对，我们大家都知道，胖人就怕热，哎，胖人爱出汗，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胖人的一个特征呢，就是我们皮下的脂肪比较厚，我们都知道脂肪呢，它导热性是比较差的，所以说，它我们瘦的人呢，我们可能通过这种传导啊、辐射啊，我们还可以散热啊，但是胖人呢，可能更多的就只能通过出汗啊去散热。所以说，胖人爱出汗，也是因为他的其他的散热的机制呢，相对来说差一些。对于这种胖一点的人呢，我们建议在这种高温环境下、高湿环境下，我们尽可能的要穿一些比较薄一点的衣服，然后呢，尽可能的啊，这少量多次的补水。另外呢，我们也建议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尽可能的少出门啊。
0: 是。那还有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哈，还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他们在高温天气下有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高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会出汗，出汗了之后我们就会丢失我们的液体。对于年轻人来说，我们代偿能力比较强的话，因为我们的血容量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的，而我们的口感中枢也是比较敏感的啊，我们特别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去补水。但是对于老年人，可能第一他有效血容血容量是偏少的啊，第二呢，他的口感中枢又不是那么敏感，他可能不足了之后他并不是特别的口渴啊，不是特别口渴，它补水就不够，所以它的血容量少了之后啊，血流就可能会偏慢啊，再加上如果有一些基础疾病，已经血管有狭窄了，在血管狭窄的基础上，血容量又少了，血流又慢了，有可能就激发心梗啊、脑梗啊。对于这种呼吸系统疾病也是一样，当我们比如说丢失液体过多的时候，我们的痰液可能也会比较粘稠啊，对，所以说像这样的有呼吸道疾病的这些病人呢，说可能出汗特别多的时候，我们咳痰啊各方面可能能力就会有所下降啊。所以说其实不光是这个热冷也是一样，所以说我们老年人就千万不要突然间热或者突然间冷。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就是说，当我们从热到冷的时候，我们要穿的稍微那个薄一点，从冷到热的时候我们要穿的稍微厚一点啊，就是说我们要有个适应的过程。
0: 是。而且还有一类就是比如说有肾的相关的慢性病的人哈，我不知道就是这种大量的补水对于肾脏来讲是不是一个压力，能不能承受得了？
1: 我们对于肾脏的不好啊，就也得分程度啊。对于一些轻度的肾功能不全的话啊，基本上是我们都可以去代偿的啊。对于那种真正的我们说到尿毒症的这个地步了，我们是要严格的控制水的话啊，就是我们不能喝水太多，因为我们排不了那么快的话，我们的心脏负担会重一些。但是说我们也不能说因为这个有肾脏疾病啊，我们出了大量的汗之后也不补液，它其实这个平衡也是需要我们平时呢要有一个这个常识啊，就是说我们要少量多次，千万也不要说是要不就一点都不喝，要不就是突然间大量的进行饮水。对于肾脏的疾病的病人，其实他们也都是有这种常识性的因为医生呢也可能反复跟他们说我们要每天控制多少水，当我们出汗多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稍微补一点 啊，如果出汗少的时候，我们就要适当的控制一点。
0: 嗯，是，刚才说的这些呢，是要我们更好的了解自身的一个状况哈。那还有一些外部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去降温哈，比如说就现在比较流行那种便携式的小风扇啊，拿在手里，感觉哪热就吹吹哪。我也有这样一个设备哈，但是我感觉作用好像不是很大哈，因为它吹出这个风啊，它还是热的，然后吹脸吹脖子呢，就感觉降温效果也一般，然后我又不好意思撩起衣服去吹我的这个核心部位哈。那像这类装备，您觉得能在多大程度上去防止中暑？
1: 其实是有一点点作用，但是作用很有限。我们吹电风扇，其实我们是通过降温的机制，是我们所谓的对流啊，通过这个风的这个快速的从体表的掠过啊，然后带走我们的一些体温啊，这是我们降温的啊。我们降温的机体降温的包括刚才说的有辐射啊，有对流，有蒸发，有传导啊。传导就是我们平时用一些冰块放到我们身上，就是把热传导给冰块啊。对流就是我们就是用风扇这种就是比较典型的对流，但是我们那种小风扇啊，因为它的面积也特别小，它起到的作用不能说没有啊，但是很有限啊，就是我们不能把它作为一个避免中暑的这个问题。这个你说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有一些藿香正气啊这些，你备一些没有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觉得我有了它我就不会中暑啊。
0: 确实是啊。那还有我们经常会说到的一个词儿哈，就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啊，这个说磨练我们的意志。那气温升高以后，我也注意到不少人把户外锻炼的时间给挪到了傍晚和夜晚了哈。但是也看到过有人顶着大太阳去跑步的，这种情况下锻炼身体是不是更容易中暑呢？出的汗越多，锻炼效果就越好，是不是一个误区？
1: 首先顶着太阳跑步啊，这是特别容易中暑的。而且一般来说，顶着太阳能去跑步的人呢，往往来说体质都是不错的。但是这种体质不错的人，也是这种中暑甚至到热射病的一些高危人群。我们也救治过很多的这种热射病的两个人群特别多，一个就是老年人，第二就是青壮年啊，就是他以为身体很棒啊，我觉得我自己身体素质很好，但是这个热射病有的时候是从轻度到重度中暑，有的时候是很隐匿的，你自己是没办法去判断的。等你感觉到异常的时候，可能就会已经出现虚脱了，叫热衰竭了啊，也有可能到医院的时候就已经是热射病了。所以说，千万不要是我们不要去挑战这个自然啊，我们要一定要有适度，避开这个阳光最强烈的时候啊。一般来说，你比如说至少，像我们现在的天气，中午11点到下午4点之间，你千万不要在外面有剧烈的活动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另外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出汗多，它并不是说出汗了就代表你燃烧了脂肪，出汗了我们只是丢失了一些水分和一些电解质，它跟燃烧脂肪是两回事情。燃烧脂肪是一个要长久的坚持的这种锻炼啊，而且它也最好是有氧锻炼的，长时间的有氧锻炼，千万不要觉得我出汗多就代表了我的脂肪消耗和多啊，这也是一个比较错误的这个误区吧。
0: 是。除了主动的去锻炼哈，还有一种就是在三伏天把自己静置在外边的一种方式哈，就是晒背，这也是这几年比较火出圈的一个所谓的养生的活动哈，有想祛湿的，有想补钙的啊，甚至有想借此来减肥的。我去我们小区旁边的社区公园就能够看到哈，不少人就在社区公园的这个长椅上啊，或者是找一个草坪啊，往这一趴啊去晒背，感觉他们还挺惬意的哈。我不知道这种方法到底行不行，三伏天建议晒背吗？
1: 首先晒背啊，它可能对一些虚寒的这种体质的人肯定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掌握一个度啊，我们千万不要长时间的在太阳底下暴晒。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晒太阳是有很多的益处的，比如说补钙啊等等，这些都是有的。但是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第一是灼伤啊，第二。如果严重的话也可能会出现中暑，所以说呢，我觉得像这种在这个适当的天气下短时间的晒背是有一定的益处，但是一定要把握一个度啊，要根据自身的这个体质啊进行这种合理的选择，千万不要这个模仿别人啊，觉得别人是怎么晒我也去怎么晒，因为体质是不一样的。
0: 对，如果真的想晒的话，不妨先从短时间做起啊，先看看，
1: 对对对，
0: 看看自己身体能不能够适应这样一个状况，同时是不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不能够光在那趴着哈，我们还是要不停的去补水的哈。
1: 对，要一定要多次少量的补水。
0: 大暑前后呢，这个桑拿天的典型特征哈，除了高温还有高湿。

0: 别大的时候，我们的汗液的蒸发时候会受限啊。所以说如果说温度越高湿度越大，这个出现中暑的风险远高于单纯的高温啊。所以说我们在空调这个模式来说，如果我们把湿度降下来，我们可能就不需要把温度调得那么低，我们的体感散热都会好一些。所以说我认同对于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我们开除湿就比单纯的把温度降得特别低效果会更好。
1: 嗯，是。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随着大暑节气的到来，我们迎来了一年当中湿热交争的顶峰时段，南北方桑拿天增多，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那在这样的高温高湿的天气之下，人体的排汗机制啊可能会出现问题，从而引发一系列相关的疾病。那今天呢，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副主任武军元。武医生您好。
0: 各位听众晚上好。
1: 嗯，我们的访谈也接近尾声了哈，聊了这么多关于防暑的相关话题，那大家可能也会有这样一个好奇哈。刚才说了很多都是主要是预防的手段哈，我们也反复的强调了，中暑啊主要就是靠预防。那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手段能够增强我们耐热或者说抗寒的能力，能锻炼出来吗？这个本质上还是要提升我们的身体素质吗？
0: 首先啊，就是说我们通过锻炼可能会提高我们一些耐热或者耐寒的这个能力，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刻意的去锻炼，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中暑啊这些的发生有的时候并不是说主要见于一些体弱的人，对于一些青壮年也是一些高危人群，有的时候他的中暑的发生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没有问题。所以中暑最主要在于预防，我们在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我们尽可能的减少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啊。如果在室内的话，我们一定要通风啊，降温，该开空调开空调。对于特殊人群啊，他确实有这个需要的话，我们建议在专业的这个指导下啊进行这个锻炼，因为这个度呢是很难把握的，有的时候你觉得身体素质很好，可能在锻炼的过程中就可能会发生了中暑，甚至是冻伤啊，所以说不建议非专业人士刻意的去锻炼。
1: 对，我还看过一个说法哈，说就是健美人士哈，健身把体脂率降得特别低的，他们很容易感冒啊，是不是就是脂肪在这个里边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就跟前面我们说的，脂肪过多可能会导致我们更容易中暑一样，脂肪过少也会导致我们更容易受凉感冒。
0: 是的，因为脂肪啊是我们人体储存能量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能量库啊。当我们出现这个疾病也好，或者长时间饥饿也好，脂肪是我们能够抵抗过去这段最重要的一些，所以说我们在临床当中也看到一些老年人，一些偏胖一点的老年人，他们抵抗疾病的能力比那种特别瘦啊，就刚才您说的体脂率特别低的，反而更能抵抗疾病，因为脂肪就是我们储存能量的这个器官啊。如果说没有脂肪，那我们可能抵抗这个疾病也好，或者是寒冷也好，各方面也好，可能能力就要弱一些。那我们可能遇到这种应激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消耗到我们的蛋白了。
1: 对啊，对，所以说 BMI 指数是不是特别完美哈？
0: 对，
1: 稍微有一点脂肪留有余地哈，还是比较不错的。那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防止中暑的相关的知识哈，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武军元医生带来的实用分享，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哈能够平安的度过，享受美好的夏天。谢谢您。
0: 好，谢谢。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

0: 如果你的房子被烧毁，请立即拨打1588，请求救援。如果你的房子被烧毁，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脱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大暑时节虽然酷热难熬，但是呢，也有着一份属于夏夜的浪漫，那就是萤火虫带来的点点星光。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时行。其中啊，第一候啊，说的就是萤火虫。大暑前后，萤火虫会集中出现在草丛和溪流边，成为盛夏夜晚一道灵动的风景。 您生活的地方容易看见萤火虫吗？萤火虫为何会在这个时节密集现身？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我们该怎么理解腐草为萤这个物候呢？
2: 腐草为萤呢，它描绘的景象呢，就是说腐朽的野草在盛夏酷暑的时候幻化成了夜晚飞舞的萤火虫。但是在科学的视角下来，从现代生物学看，腐草为萤只是一个美好的误会。 萤火虫和其他昆虫一样，它也是有卵幼虫蛹成虫的一个生命周期的。陆生的萤火虫呢，它的雌虫会把卵产在腐草落叶或者苔藓等潮湿的环境中，卵孵化以后呢，幼虫就会在腐殖土中捕食蜗牛等小动物，成长以后呢，化成蛹，会在大暑前后呢羽化变成成虫飞出来。我们就看见腐草堆里飞出很多萤火虫了。实际上呢，腐草并不是萤火虫变化的原因。
1: 而是它们产卵和幼虫生活的理想的育婴房。四月份天气刚回暖的时候，全国好多地方的萤火虫也是说进入了最佳观赏期。现在七月份我们又看到萤火虫了，这两波虫子是同一批吗？它们有什么不一样？
2: 四月份我们看到的萤火虫和现在看到萤火虫不是同一批。四月份最早看到的是三叶虫萤，这是春季的种类。然后到了五六月份就是端黑萤出现了，这是初夏的种类。然后到了七月份，盛夏就是琼羽萤出现了。如果我们等到十月份，还会看到另一种比较罕见的萤火虫——黄岩短角窗萤。它这个要到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初才在高海拔的地方出现。 总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不同季节看到的萤火虫是不一样的，而且不同季节它们的光也不一样。有的是发的黄绿色的光，有的是发的黄色的光，闪烁频率也不同。四月份的光相对要暗一些，而七月份出现的这批琼羽云呢是最亮的。这里萤火虫呢以峨眉山为分布中心，在川西的山地海拔比较低的山地，大概就是1500米以下的这些山地嘛比较常见。 整个在川西，只要是离开了市区，在山区都能够见到这类萤火虫，是发光最亮的。
3: 观赏萤火虫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赏萤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关闭一切非必要的光源，把手机亮度调到最低，甚至熄灭屏幕。在有必须照明的时候，也尽量把手电筒包上红色的塑料纸或者塑料袋，只照自己脚下即可。 只有这种温柔的红光，对于萤火虫的打扰是最小的。严禁使用闪光灯、强光手电去照射萤火虫，这会让它们感到非常不适应，停止发光。我们还要注意避免穿戴反光的衣物或者发光的鞋子，因为这些光都可能干扰到它们的活动。在安静的末世下观察萤火虫也是一个要点，我们尽量不要高声喧哗、奔跑打闹，避免惊扰到它们。 在景区里观察时，尽量走指定的步道，不要进入草丛或者破坏栖息地去踩踏它们。遇到萤火虫时，我们只观赏即可，不要动手去捕捉。即使它们停在我们身上，也不要拍打，轻轻吹走就行。
1: 有一种说法是，萤火虫是环境监测员，它们对栖息环境到底有多挑剔呢？
3: 萤火虫对于生存环境极为敏感，常被学界视为可视化的生态指示物种。 大多数萤火虫的幼虫在水中或者潮湿的环境中生活，对水质极其敏感。
2: 以中国特有的水生萤火虫腹噬萤为例，它们生存的水质要求不低于国家地表水三类标准，这意味着水体必须相对清洁，一旦水质恶化受到化学污染，它们就难以存活。萤火虫的成虫依赖特定频率的闪光进行求偶交流，城市的路灯、景观灯以及人造灯源都会淹没它们微弱的爱情信号，导致它们无法正常的繁衍。另外，萤火虫虽然主要通过视觉信号交流，但是对突然的噪音或者频繁的人类活动干扰同样敏感，嘈杂的谈笑声、奔跑声或者人为的震动声都可能惊扰到它们，使它们躲藏起来。栖息地，它们要求植被茂盛、空气清新、食物充足，而且没有农药污染的整体环境，栖息地的碎片化和化学污染都会对它们构成威胁。
1: 除了观赏，很多人可能会好奇萤火虫的光究竟是怎么发出来的，以及它为什么要发光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
2: 萤火虫的发光，其背后是一系列精准控制的化学反应。萤火虫的灯笼位于它腹部的末端，这是一个精密的发光器，它的光芒并非来自物理燃烧，而是一场高效的生物化学反应。首先是核心原材料，发光细胞里主要有三种原材料，荧光素是直接发光的物质，荧光素酶是加速反应的催化剂，而氧气则是触发反应的关键。从发光的步骤看，萤火虫通过神经信号控制开关，利用一种叫一氧化氮的信使暂时关闭细胞能量工厂，也就是线粒体对氧气的截流，让氧气顺利进入发光细胞。在荧光素酶的催化下，荧光素、氧气和能量分子发生反应，生成高能量的氧化荧光素。当氧化荧光素回归到稳定状态时，多余的能量便以光子的形式释放出来。这种高效的冷光，整个反应的效率极高，近95%的能量都转化成了光而非热量，因此我们摸不到任何的温度。
1: 成虫和幼虫发光的目的有什么不同？
2: 幼虫发光主要是为了防御保命，而会飞的成虫更倾向于用它来求偶。成虫发光是一套复杂的视觉语言，不同种类的萤火虫其闪光频率、持续时间、颜色和飞行模式都是独一无二的。通常是雄性萤火虫率先起飞，发出特定的闪光信号进行自我介绍。雌性如果心仪于某个雄性，便会以特定的频率闪光回应。而幼虫的发光则是为了生存而闪烁的警告灯，幼虫卵甚至蛹都会发光。萤火虫幼虫体内含有一种叫吕氏素的有毒物质，它的味道苦涩，吃了它的天敌会感觉很不舒服。它们发光更像是在警告那些鸟类、蜥蜴之类的天敌。有些无毒的昆虫甚至会模拟萤火虫的发光信号，狐假虎威来吓退捕食者。也有部分萤火虫的幼虫会利用自己的光来吸引小昆虫，等它们靠近以后迅速捕杀。
1: 我们接着来看大暑的第二候，土润入暑。入是潮湿闷热的意思，此时降雨增多，土壤湿润，空气湿度居高不下，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正是一年中湿热交争的明显时段。这样的天气虽然让人不太好受，但是对于农作物来说则是能促进生长的关键期。最后再来看大暑的第三候，大雨时行，指的是大暑时节常常会出现强降雨，眼下也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大家出行要多留意天气预报，防范强降雨以及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

0: 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结果
5: 播放结果，接续再送，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
7: 好，谢谢。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北京时间3点整。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还处在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时期，这段日子一些奔波在救灾一线的逆行者也和各地的汛情一样牵动人心。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之前，26岁的网格员龚宝东逆着人群往落石区域走，疏散转移群众，他不断叫其他人先走，自己一直没能出来，至今失联。在广西贵港，29岁的党新蕊背了30斤物资，在泥泞的山路上走了6个小时，倒在了返程途中。而他本来是要到云南去休假旅行，听到灾情的消息才改签车票，一路逆行成为了志愿者。他们的消息也许您已经听过看过，我们为这样的年轻人而感动，甚至祈祷奇迹发生。这段时间大家也发现，奔赴救灾一线的逆行者中有那么多年轻人，90后、00后的身影。不止刚才讲到的这两位，更多年轻的网格员、基层干部，还有志愿者、大学生，像千里驰援广西的重庆摩托骑士钟明伟、周家旺，他们还不到20岁。军人郭凯凯2001年出生，在衡州的洪灾当中坚守了近5个小时，协助救出了3名被困的女孩。很多朋友可能还记得上海那两名刚刚结束高考的18岁少年吴宇伦、辛子瑜，瞒着家人千里奔赴了广西灾区。也许有朋友曾经认为年轻一代脆皮娇气，批评过他们以自我为中心，但这个夏天救灾现场的这群年轻人，他们朴素的行动就是他们的成长，也在证明他们的人生底色。安逸的生活没有磨平他们的热忱，危难之际我们看到了担当。当然也心疼这些逆行的年轻人，我们不忍看到悲剧发生。党新蕊的父亲说，我为儿子感到骄傲。我们也会记住这些逆行的青春背影，他们告诉了全社会什么是一代人的担当。也请每一位逆行救灾的你们保重自己，注意安全。来看看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信息，除了在各自的部门网站可以看到之外，财政部门门户网站中央预决算公开平台专栏也会集中的转发各部门的决算信息。咱们普通人家过日子，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开销算个明白，才能把日子过得踏实。那国家的钱袋子打理也是同样的道理，每一分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都关系着我们十几亿人的切身利益。从全年的收支总盘子，到各类资金的具体去向，再到项目支出的实际成效，政府采购的明细情况，今年的账本不仅条目更细，也更看重花钱的实际。

0: 际效果。财政资金有没有真正花在刀刃上？中央部门的账本还藏着哪些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变化？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解读。财政部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中央部门决算简单说就是中央各个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一整年实际花完钱的最终账本和年初定好花钱计划的预算相对应，清清楚楚记下全年各项收入、实际开支、资金去向、结余等全部真实收支情况。
1: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公开决算是为了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强化外部监督，推进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0: 今年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账本里有哪些内容呢？记者查阅发现，各部门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部门概况、九章部门决算公开表、部门决算说明和专业名词解释等四个部分。白燕峰介绍，在这些公开内容中，九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1: 这九张表中既有反映所有预算收支口径的三张收支总表，能够看到财政拨款和其他财政收入等各项经费来源和支出用途，也有全面反映一般公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情况的具体明细表。
0: 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2: 看懂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你要看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是吧？我们主要就是用于民生保障，所以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0: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近年来财政部组织中央部门对本级项目全面开展单位自评，并加大自评结果抽查复核力度，推动提升自评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1: 今年随同中央决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的项目单位的自评表的数量达到756个，比上年增加了13个，能够更加充分地展示预算资金的产出和效果，也有利于促进各部门更加重视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提升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0: 财政评价是财政部门对预算部门的项目组织开展的绩效评价，今年财政部共确定55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聚焦提振消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覆盖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2: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就是我们要提质增效，所以说我们要把绩效评价的这个情况啊，向社会呢说全说透，这样能够反映出呢我们在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既讲规模又讲效益，资金都在增加，增加了以后我们钱是不是用在刀刃上，是不是在用在民生保障上。
0: 此外，今年是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连续第11年向社会公开，白景明表示，政府采购是财政支出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公开政府采购情况既能让财政资金花在明处接受社会监督，也能通过透明采购导向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2: 我们是不是在主动的控制运转成本，财政资金发没发挥出宏观调控的作用，政府采购资金量相对来说比较大，同时呢它呢又有一定的弹性，我们一定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少花钱。

0: 要通过政府采购加强管理来实现，把这个细化公布政府采购情况，就是要表明我们这些年政府采购是在加强管理，效益呢不断提高。
1: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也是财政科学管理的重要方面。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2: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形成了社会公众看得到、看得懂、能监督的从决算公开到结果运用直到绩效提升的工作闭环，有力推动了预算管理制度的规范透明，提升了财政科学管理水平，更好地满足了广大社会公众的财政监督权、参与权、知情权。
1: 中央部门连续16年向社会公开年度决算，传递的信号也再明确不过，公家的钱每一分都要花得明白，用在刀刃上，晒得不仅仅是收支明细，更是政府的公信力和透明度。无论是民生保障的真金白银，还是政府采购的精打细算，每一笔开支的背后都是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郑重承诺。
3: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虚假诉讼3186件，和去年相比同下降了18.6%，高发态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虚假诉讼俗称打假官司，检察官在办案当中发现，这一类违法犯罪的危害早就已经突破了个体利益受损的范畴，正在逐步向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蔓延。那为什么有人要打假官司？虚假诉讼又衍生出了哪些新的类型、新形态？最高检的检察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新的立案分析发现，近年来侵害公有财产虚假诉讼滋生，造成巨额财产损失。天津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案件中，某公司利用虚增地上物的方式提高造价预算，与某土地中心签订土地收回协议书，又以虚构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意图骗取国家高额补偿金，涉及金额2亿多元。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意见，才避免国有资产损失。这种现象并不是个案。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主办检察官、二级高级检察官李平说到了另一起案例。
6: 海南省检察机关曾办理了这样的一起案件，一家垦殖发展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一家国营林场的厂长，为了把国营林场取得的土地补偿款和安置补偿款共计1500多万元非法占为己有，双方恶意串通，垦殖发展公司起诉国营林场，要求赔偿林地承包损失等。诉讼期间，双方很有默契地达成调解协议，一同借用合法的民事诉讼程序谋取非法的巨额利益。检察机关发现后提出监督意见，纠正了这起虚假诉讼，为国企挽回了损失。
5: 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一级高级检察官助理赵多丽娜强调，要重点监督涉及到国家和集体财产的民事诉讼。
1: 国家和集体财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有的国有单位或集体组织管理人员与关联方恶意串通，虚构借贷、买卖、担保等民事纠纷，通过诉讼以无偿转让或低价出卖等方式侵占转移国有资产，造成国家和集体财产非正常减损，检察机关必须加大对这类虚假诉讼的打击力度。
5: 类案调研发现，在金融借贷领域，一些职业放贷人为将套路贷等非法债权合法化，通过虚增借款金额、制造虚假银行流水等方式放贷布局，借助虚假诉讼扰乱信贷市场秩序，破坏诚信营商环境。李平举例说，
6: 比如内蒙古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套路贷虚假诉讼监督案件，检察机关查明当事人刘某与陆某签订借款合同时，合同的关键条款都是空白的，借款人刘某实际收到的借款金额远低于出借人陆某起诉时主张的借款金额，而且陆某的公司没有金融贷款资质，却多次从事套路贷业务。对此，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意见，认定案涉合同致死无效。
5: 在保险行业，一些保险黄牛制造虚假理赔案件牟利，增加保险企业风险控制压力，侵蚀社会公平。赵多丽娜举例说，
1: 上海、浙江等地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有不法团伙通过招揽交通事故理赔业务、篡改伤者病历、指导虚假陈述等方式，骗取鉴定意见提起民事诉讼，获取高额理赔款，从中抽取代理费用。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监督意见的同时，针对保险理赔风险和行业漏洞，向相关行政机关致发检察建议，协同联手打击保险领域虚假诉讼，共同促进行业规范。
5: 类案调研还发现，国家或者地区性调控管控措施等公共政策落地实施过程中易发虚假诉讼。李平举例说，
6: 北京检察机关通过传统的调查核实方式和新型的大数据比对碰撞，发现魏某某等人先后89次与他人虚构借贷关系，借助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以及法院强制执行程序，帮助他人套取公积金并以此获利。检察机关依法提出监督意见，斩断伸向住房公积金的黑手，维护住房公积金管理秩序。
5: 赵多丽娜提示，为违法获取特定紧缺物资和资格等行为人，通过虚构买卖、借贷、抵债等民事法律关系，伪造证据，提起虚假诉讼。
1: 这类虚假诉讼更为隐蔽，且多为涉众型案件，对诉讼秩序和司法公信力破坏性大，严重危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司法机关要时刻提高警惕。
5: 司法实践中，养老保险金、工伤保险金等专项资金是虚假诉讼常见瞄准对象，此类虚假诉讼挤占刚需保障资金，破坏诚信公平底线，掣肘民生保障政策长效落地。赵多丽娜说，
1: 河南检察机关办案中发现，一家百货公司2年内被66名员工密集起诉，员工全部胜诉，此前还有61人与该公司进行劳动仲裁均获支持。检察机关经调查核实，认定这些案例为虚假诉讼，监督纠正，同时排查出全国多地数千条同类虚假诉讼线索，移送相关检察机关进一步核查，监督纠正了一批案件。
5: 李平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深入推进虚假诉讼监督工作，注重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查协同履职，依托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拓宽案件线索来源，与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建立线索移送、联合查办、结果反馈等合作机制，形成监督合力。
6: 针对虚假诉讼系统性、苗头性问题隐患，检察机关将一如既往研判案件发生演变的规律和源头治理措施，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推动虚假诉讼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共筑公益保护司法防线。
1: 听完您也明白了为什么有打假官司的现象出现，那无非是有利可图，那些看起来是你情我愿的调解背后藏着的是把公共利益墙角的算计。检察机关持续亮剑监督，多部门联手源头治理，就是要让这样的假官司无处遁形，守住司法公平的底线，护好人们共同的公共利益和民生保障。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正是暑假，出门旅游谁都想留下点好看的照片还有视频，那不少朋友也习惯了举着自拍杆来费劲的找角度，要么呢可以麻烦路过的游客帮忙拍个合影，但是您懂的，拍出来的效果呀未必那么满意。现在有一些景区装上了 AI 智能抓拍系统，您只管在前面尽情的玩，摄像头会追着您拍，

0: 山车俯冲的刺激瞬间，漂流溅起的水花，山顶打卡的笑脸，系统都可以精准捕捉，还可以自动配上音乐剪成短视频。游玩结束之后呢，您就去扫码付费，就能拿到专属的旅行 vlog。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省心？可是争议也来了，就在大家感叹科技改变旅游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心里打鼓。从进景区开始，你的脸、你的行踪、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摄像头的全程追踪之下，这些敏感的人脸信息到底存在哪里，存多长时间才能兼顾？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观察。
1: 景区通过在网红打卡点和新景观区布设智能摄像头，结合人脸识别、体态追踪等技术，能精准捕捉游客游览瞬间，自动抓拍画面，剪辑游览短视频。游客无需手持设备，不用刻意摆拍，全程轻松游玩，系统就能自动留存专属旅行影像。游玩结束后，游客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付费获取个人照片、游览视频，实现沉浸式体验。
2: 什么意思啊？
1: 抓住你喽！记者在社交平台一位网友分享的视频中看到，该网友在某景区爬山过程中，经过有摄像头的区域时，画面会被实时记录。完成爬山后，通过景区提供的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获取了由 AI 自动生成的50秒短视频。视频不仅呈现爬山过程、游玩项目等内容，还会对画面进行适度的包装、配乐处理，价格从18.9元到25.9元不等。未付费的短视频有全屏的水印，并且系统显示生成的内容会在48小时后删除。对于景区而言，传统服务都集中在票务、导览等基础领域，服务形式相对单一，而智能抓拍系统提供了个性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丰富了景区服务场景。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热门景区逐渐开启智能化升级，通过与第三方智能科技公司合作，引入成熟的 AI 人脸识别抓拍系统，以此代替人工拍照、游客手持自拍杆拍摄的传统模式。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3: 滑滑车、彩虹跑道、滑道，还有漂流、水上的这些运动桨板呢，包括摩托艇，还有贝拉达啊等等，包括一些景区的矫正，这些业态都可以做。后台的数据优化、24小时的人工客服、投诉的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公司会做支撑。我们是有自己的小程序来转化，省区的后台人工去干预的剪辑啊，自动生成。它是完全用 AI 技术来进行这个抓取视频里面的离线、定格、摆放，通过这些效果来做好一些模板，这是生成一条 vlog。套餐里面还会有定格的照片、原视频，这些都可以提供给用户去选择下载。
1: 该负责人介绍，当前不同景区游客的小程序视频素材下载转化效果差异明显。基于景区实际需要，项目落地主要采用两种合作路径。
3: 它有一个概率在哪里，没有统一的标准，高的有可能70%多，低的可能20-30%。所以说这也是两种方式嘛，自己来采购我们的系统跟设备，每年收你一点后台的维护费，技术升级、产品升级迭代、后台优化，每年都会做的。但如果是我们来投，你去提供场地、提供技术条件，根据你的区域位置啊、人口基数啊等等这些覆盖的范围半径啊，会做分层比例综合评估。
1: 不过有网友提出担忧，如果 AI 识别出现误差，自己的影像是不是可能出现在他人视频当中？生成的视频会不会另作他用？这样的体验流程设计是否合规？这位负责人解释，
3: 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运营方来说呢，所有的景区游玩只要路过我们触发的抓拍区域，它都会进行抓拍。但抓拍了以后，你自己不去人脸识别做抓取的话，任何个人取不到你这条视频的。我们有3天的预存期，如果3天内不下载，整个数据会删除。
1: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针对景区 AI 智能抓拍系统，网友们的声音也呈现两极分化。部分网友认为景区加入高科技，形式新颖，十几块钱的价格也都能接受，也有部分网友对这样的画面捕捉方式感到不适，会陷入被抓拍、被记录、被泄露的隐私焦虑。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人脸信息作为独一无二、不可更改的敏感生物信息，关联个人身份、肖像、行踪轨迹等多重隐私， 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4: 景区的人脸识别抓拍呀 ，AI 的自动剪接短视频呀，它也是文旅场景当中的一些便民的创新，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活动。法律其实就是划分了包括一些商业活动和人的隐私的边界啊，所以也不能任意的以便民为名去侵占隐私。包括我们说车辆权啊等等权利，包括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规定，别人利用肖像权是要取得事先的这样一些单独同意的。景区现在广域的布设这样一些摄像头录制啊游客的画面啊，如果是事后的再进行提示，不能默认游客事先同意的，都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1: 黄颖旭进一步分析，景区与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合作运营模式，权责边界也急需规范和完善，并划定技术应用红线。仅靠景区醒目标识牌进行提示，并不能表示事先已征得游客同意。
4: 场所设置一定的这样一些摄像头，那么从安全的视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这些摄像头它的精度比较高，而且专门用来提取人脸像这样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的话，光是设置一个提示还是不足的，还是要有一些事前的提醒啊，征得同意的相应的措施才符合法律的要求。简单的提示是不能代替事前的同意的，必须清晰的告知他采集这敏感信息的目的、存储的这样一些期限和数据的去向。而且必须要有独立的可以勾选的专项授权。
1: 黄颖旭建议，景区行业需不断规范智能技术应用，完善隐私保护体系，让智能科技真正服务于游客，赋能文旅发展，让游客既能享受解放双手的出游便利，也能守住个人隐私安全底线。
4: 所有的便民科技在落地前都必须要适配对于肖像权呀、人脸等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定的保护规则，充分尊重游客的自主选择权啊，也要把自主选择权作为技术运行的前提。技术提升的同时，也要将隐私的约束内嵌于我们对于技术的设计、运营的流程还有监管的体系之中。
0: 景区装上 AI 自动抓拍，听着确实不错，但是再好的技术创新也不能越过隐私保护的红线。人脸信息是我们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生物密码，一旦泄露就是终身隐患。把选择权真正交到游客手里，把隐私保护刻进技术设计、运营流程还有监管体系的每一环，让大家玩得尽兴、拍得开心、用得放心，这才是科技赋能文旅该有的样子。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8: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9: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三、二、一，点火！
14: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7: 上海city不city啊？
16: 好city啊。
18: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7: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伊军事冲突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晚10:30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军队23号称，对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基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20: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0: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呼吸斯坦省阿瓦市市、布什尔省布什尔县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呼吸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当地官员称，目前沙拉姆切赫口岸通行正常，现场救援工作正在继续。伊朗军队23号在一份公告中指出，伊朗军队对科威特多哈营地的美军弹药和后勤仓库、阿里夫詹美军基地的弹药库以及位于阿里萨利姆基地的燃料库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此外，俄罗斯方面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
0: 过去一周，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对此回应称，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的新任局长罗曼·戈夫曼在2周前访美期间，向美方提供了关于伊朗搞山、油原料和伊朗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2025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到了位于搞山的地下隧道内。而据《以色列时报》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报道称，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美伊双方围绕地下核设施的攻防，将对目前的冲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美方希望借助这样的方式加大对伊朗的施压，但可能难以达到目的。
21: 美方再次提出对于搞山核设施进行打击，它是有多重的目的。那一方面，美国这一次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从2月28号以来，它的核心借口就是要去阻止伊朗去拥有核武器，因此核问题是它最初始的一个立场。现在美方在过去几天内和伊朗的军事上的这种对抗并没有能够取得它预期的效果，伊朗仍然是处于一种极为强硬的状态，所以现在美国希望通过把关键的打击对象来囊括一个新的核设施，对于伊朗来增加个内部的压力，使得伊朗被迫再做出相应的妥协。这样的做法可能很难来达到它的目的，因为一方面来讲，搞山核设施它是位于地下100多米的一个位置上，那么即便美国再次祭出地堡炸弹，恐怕也很难去撼动整个地下的核工事。那么同时，对于美国来讲，它在去年已经对于伊朗的3处核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打击，在打击之后呢，美方也声称伊朗的核计划和核设施都遭到了全面性的摧毁。如今美国再次的对于核设施来进行打击，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也是

0: 印证了此前美方对于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并没有达到相关的效果。实际上这一次是否能够真的对于伊朗进行一个全面的施压，同样也是存疑的。所以对于目前来讲的话，打击核设施可能唯一能够导致的结果就是全面对抗的一个上升。未来美伊想要再次的去控制军事对抗的规模和烈度，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1: 在中东局势升级的背景下，红海航道与曼德海峡也面临安全风险。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警告船舶不要驶往沙特港口。23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对两艘沙特油轮发动军事打击。沙特方面23号消息也证实，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油轮在红海航行时遭袭，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分析指出，红海咽喉也面临封锁危险，后续中东整体形势恐怕会不断恶化。
2: 冲突非常容易延展到也门周边的海域，尤其是曼德海峡，因为毕竟伊朗和也门的胡塞武装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冲突涉及到伊朗的时候也很可能会波及到也门内部的派系关系。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过去几天当中，也门的胡塞武装同沙特的关系，也门胡塞武装同也门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非常恶性负面的变化，双方的大规模爆发冲突的概率在增加。也门胡塞武装也已经明确将会利用临近的曼德海峡来作为同沙特博弈的非常重要的筹码。所以从现在来看啊，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已经不仅局限在美国伊朗双方，开始向着整个中东地区延展，在未来恐怕整个中东地区的形势都会迎来更加激烈的恶性的负面的变化。
1: 美国媒体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军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俄罗斯媒体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随着美伊之间军事对抗的升级，最终是否会滑向全面对抗的深渊？随着冲突不断外泄，又将在中东地区引爆哪些新的危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危害是全世界范围的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法国议会21号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该法案令法国在有关问题上向前迈出一大步，将继续推动有关措施的具体落实。随着该法案通过，法国也成为了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那么此项法案有哪些具体措施？家长和孩子们的反馈如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4: 据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今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法国每2名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2至5小时。58%的12至17岁青少年表示每天都会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政府称，新法案是为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这一法案计划从9月开始分阶段实施，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创建新账号。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将被暂停使用或关闭。据了解，该法案不适用于在线百科全书、教育和科研平台及开源软件平台。一些法国青少年表示，他们知道花太多时间上网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他们来说，很难想象未来的生活里没有社交媒体。
5: 我想，我们可能需要做更多线下活动，比如去公园打乒乓球、踢足球或者打排球。
6: 以前回到家，我通常会看一会儿视频，现在我可能必须读书了。一开始肯定会很难，尤其是对那些已经有点沉迷社交媒体的人来说，但我们会适应的。
4: 对于法案能否顺利实施、年龄核验可操作性以及禁令是否会治标不治本等问题，法国政界、学界和媒体仍存在分歧。 法国国会议。

0: 行相关教育。
1: 法国社会也存在不同声音，部分民众认为加强监管有助于减少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有害内容，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也有人认为单纯依靠限制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家庭、学校和平台共同发挥作用。
2: 说实话，有时看到一些孩子发布的内容，我有点害怕，因为现在你真的能接触到所有信息。我真的认为这禁令是一件好事。我不认为这是一项充分的举措。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禁止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做某些事情，禁止的越多，人们反而越想去做。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小就开始提高孩子们的认知，教育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可能对他们造成的危害。
1: 法国儿童网络保护协会法律顾问伊娜·勒让德尔认为，法案释放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积极信号，但具体执行仍待进一步完善。
2: 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谁来执行这项规定？是欧盟委员会吗？还是法国音像和数字通信监管局？所以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认为我们不会看到严格的明确的禁令，我们还需要解决那些未满15岁用户已有账户的问题，如何识别他们，又该如何暂停他们的账户。
1: 法律层面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法国权限与欧盟权限的边界。法国国务委员会指出，大型平台应履行的义务主要由欧盟数字服务法案统一规范，法国不能随意建立与欧盟规则并行的平台监管体系。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法律学者朱莉·格罗夫·沙里耶认为，法国可以禁止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但因权限受到欧盟法规限制而难以规定平台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因此禁令能否从9月1号开始实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3: 法国的社媒禁令可以说是整个欧盟控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行动的一部分。此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经表示，欧盟将在今年夏季之后提出一项新方案，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的责任。而我们放眼全球，从2024年澳大利亚成为全球首个以立法形式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多数社交媒体平台的国家。如今全球已经有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随之跟进，宣布推进相关立法。全球的监管者正在形成一种共识，把孩子们的童年从算法当中夺回来，让他们在真实的世界健康成长。
4: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星星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老龄化社会的种种话题，我们节目里都常说，老有所养，老有所乐。那今天呢，我们专门来说说还在上班发挥余热的老年朋友们关心的事情。他们在法律上有个名字叫超龄劳动者。随着社会生活水平还有我们国民健康

0: 水平的提高，我们身边有大量的劳动者在达到退休年龄之后仍然有能力发挥余热开拓事业。最近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施行，这是我们国家的首部专门规范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规章，精准回应和超龄劳动者有关的各种问题。超过法定退休年龄，长期以来呢，是超龄劳动者认定工伤、主张权益的一道坎儿。您身边一定也有这样的人，或者您自己就是，可能是被返聘的行业专家、技术骨干，也可能是干保安、保洁、后勤工作的基层劳动者。他们年龄大了，但是干劲十足，也是保障城市运转、产业发展、民生服务等方面的重要力量。但就对这些超龄劳动者来说呢，权益保障问题确实非常值得关心。从司法实践来看，这些年涉及超龄劳动者权益类案件呈现了上升的趋势，案由集中在追索劳动报酬纠纷、确认劳动关系纠纷、工伤保险待遇纠纷等等方面。那加强超龄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也是回应大家实实在在的期待。在此之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曾经明确，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应当保障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那比方说，最近施行的这份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就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那超龄劳动者上班遇到的种种问题，能不能通过这份暂行规定都说清楚？遇到新的劳动纠纷又该怎么解决？今天呢，我们特地请到了长期帮劳动者维权的全国律师协会公益法律事务委员会秘书长石富茂律师来帮我们讲一讲。石律师，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我们怎么去理解这样一个暂行规定的法律效力啊？
1: 其他法律效力实际上想明说它是什么一个性质的一个文件。这个暂行规定呢，它是人社部联合其他那个部委一块儿下发的一个叫部门规章，实际上就是人社部是一个部级单位，它是有权利制定法律的，但这个法律层级呢叫规章，它不像咱们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那个法律，也不像国务院制定的条例，它也有法律效力。你比如说咱们原来用的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咱们大家都领工资，实际上也用的是暂行规定，它也有法律效力，但是呢它的级别低于像劳动合同法、劳动法或者是工资支付条例级别低一些，但是它仍然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0: 所以大家就关心这个它的法律效力，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我们现在普遍存在的这些超龄劳动者来撑腰呢？
1: 它效力上是刚才说的，它是没问题的。如果说它与上位法冲突的，那肯定以上位法为准，因为它是个刚出台的部委的规定，所以说它的内容上并没有与其他的部委相冲突，没与上位法相冲突。这样的话，它这个部委规章它是有法律效力的，所以说在咱们审案子的时候是可以以这一次暂行规定为依据的。
0: 因为既往超龄劳动者遇到的很多问题不好办，比方说他们这个劳动报酬、劳动关系发生纠纷，包括受工伤的时候的工伤保障，这个规定当中能不能够找到为这些问题画的线？
1: 实际上这次画的线很明确，比如说他把这个几个基本的权利做了明确的规定。你比如说劳动报酬，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缴纳保险，就是劳动报酬和劳动保险。你比如说一般的时候不能给安排加班，在这个安全卫生方面应该按照老年人的体力给匹配岗位，因为毕竟是超龄劳动者嘛，所以说他在这个身体状况啊等等方面啊可能还要予以考虑的，就是这几个方面做了明确的规定。虽然没有认定这些人就是劳动关系，但是几项基本的保障还要予保障的，这是基本权利嘛。你说报酬啊、工伤啊，就这些东西，不论他是劳动关系还非劳动关系，都要做一些基本的保障，所以说还算是画了一个线。
0: 那画的这些线，您刚才也讲啊，它因为是新进出来，然后刚刚正式施行的，能不能马上就用到司法实践当中去判案子、审案子就能用上吗？
1: 这个没问题，因为这个它有一个时间限制，在2026年的今年7月1号发生的，比如说工伤事故啊、欠薪呐、等等啊，是在审案的时候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说它没有那个溯及既往的效力。你比如说以前的案子，我能不能按照这个标准要？那不行。比如说从今年7月1号之后被拖欠的工资啊，或者发生的工伤啊，或者说必须缴保险呐、等等啊，这都是可以的。它生效之后，就应当按照暂行规定的内容去判案了。
0: 对于超龄劳动者来说，大家一方面是关心真的发生纠纷了要上法庭的时候他能不能保护我们，大家也得想到说日常不可能说每一件事情都去打官司，怎么能够让这些超龄劳动者所在的用人单位包括跟他们有关的各个方面都去纠正一下以前的认知，来保障超龄劳动者的这种合法权益，您觉得是不是还有一些要突破的地方？
1: 首先呢，我觉得应该清晰地认识到这国家在发生变化，咱们的社会发生变化，已经进入老年社会了。所以说既然这个文出来了，咱们大家都要去宣传，都要去遵守。但是如果说遵守的不好怎么办呢？实际上法律也有规定，那么应当有劳动监察去查处。也就是说你不按照这次暂行规定为超龄劳动者上工伤保险费，不缴不工伤保险费，那也是违法的了，是可以有劳动监察这种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去查处、去引导，这是一个这个行政规范。另一个呢，实际上还去引导更多的用人单位应当去签订协议。咱们现在有很多地方已经开始推广协议，就是虽然它不是标准的劳动关系，它也应当去签订协议。这是咱们这次暂行规定里面的明确的要求。这次暂行规定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不要再纠结说我超龄了到底是不是劳动关系，不用过多纠结，只要是用工了，双方就应当签订书面协议，不用过度纠结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因为在咱们以前的审理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一里边，超龄人员都按照劳务来处理，但是现在呢就不用再纠结了，只要是用工了，那么就应当按照这次暂行规定的标准去保障这些劳动者的权利。所以说呢，这次的协议我觉得还有个这么一个好处，就是不要过度纠结，只要你这个超龄劳动者提供服务了，你的基本权利都可以保障了。你要说突破的话，我觉得现在在这个过程中啊，应当对这些超龄劳动者这些认定工伤啊压缩时限。因为以前呢，按照传统的工伤认定，可能还要需要认定劳动关系啊等等啊。现在呢，我觉得一定要让这些工伤行政部门这些这个人员要知道，只要确定用工关系了，就予认定工伤。我觉得这应该突破。另一个呢，我觉得这个像家政啊、像平台啊，或者是那个农村临用工啊，劳动者比较多的这个，我觉得就应当宣传，只要有事实管理，就应当认定为一种用工。从这个突破来讲，还是在不要纠结劳动关系，我觉得也是在实践中的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些问题吧。
0: 这可能是我们要解决接下来很多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1: 对的，
0: 而且
1: 实际上这里边原来呀，咱们一直把50、60作为1刀切。一定要知道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实际上已经废止了原来司法解释一的第32条，以后在处理这些案件的时候不要纠结他是不是超龄劳动者了，因为咱们这次出的这个规定就叫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所以说不要过度纠结他是这个超龄人啊还非超龄人员，只要在单位工作了那应该保障他基本的权利。我觉得这一点大家应该叫清晰而明确。但是有一点需要大家明确的是，也提示更多的人啊，基本权利得到保障不意味着他在劳动中其他的权利也得到保障。你比如说没有签订的协议的时候是不是给二倍工资，在劳动合同终止会违法解除的时候是不是有经济赔偿、有赔偿金，这个仍然是没有的。这次保障的就是他的基本的权利，就是你的工资、你的休假、休息休假、你的工伤待遇、你的岗位，对于其他的一些保障，你比如说年休假呀、福利呀、解除或者终止的经济补偿啊，现在还没有，将来也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继续完善和规范。
0: 其实就像刚才石律师所说的哈，老人们发挥余热，超龄劳动者安心就业的保障确实需要各个方面来努力。用人单位呢，首先需要严守法律底线，规范用工，主动落实法定义务。那相关的执法司法部门要加大对各类违规行为的查处和打击力度，还得注重对超龄劳动者的法律援助等等权利救济。 而作为超龄劳动者本身，也要增强维权的意识，要注意留存考勤、工资发放等等相关的凭证，勇于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我们自身的合法权益。每一位劳动者的每一份劳动都应该得到认可和实实在在的保护。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炎炎夏日，您是怎么过的呢？几千年来，中国人啊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儿。扇子摇过千年，冰块藏过千年，但真正让夏天变得不那么难熬的，是那些落在碗里的心思。从王公贵胄到寻常百姓，消暑的法子一代比一代多。有人凿冰藏窖，有人煮草为饮，有人把井水派过的瓜果切成薄片，也有人把一碗凉面做出了诗。但消暑这件事从来不只是为了解渴，它被写进书里，记在文中，成了一代代中国人共同的夏日记忆。有人把一碗凉面写成诗，有人为一口酸梅汤铸成文，文字留住的不只是一口清凉，更是一个季节的过法，一段日子的滋味。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翻开书卷，品尝那些被文字留下的夏日味道。古人消暑的智慧历经千年，如今早已融入一日三餐，演变成各地餐桌上的消暑风物。西周时，王室专门设立伶人一职，掌管采兵、储兵、搬兵诸事，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兵政制度。每年寒冬，凿冰藏入地下冰窖，待夏日取出，天子按功勋爵位把藏兵赏赐给官员。战国时期，屈原的《楚辞·招魂》里就有一句：“错遭冻饮，濯清凉歇。”把酒糟滤掉，留下清酒冰镇着喝，一口下去遍体生凉。汉代清凉殿中设水晶盘盛冰，盛夏时节殿内寒气袭人。到了宋代，冷饮彻底褪去了礼制的外衣，成了人人都能亲近的寻常风物。汴京的六七月间，茶楼酒肆门前多设青布凉棚，棚下摆着各色冰盏，卖砂糖冰雪、干豆汤、荔枝糕水之类。南宋临安城里，冷饮铺子鳞次栉比，冰、果、药、蜜无所不包，冷饮的品类之盛、铺面之多、售卖之勤，皆远迈前代。接下来啊，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只有香如故》，一起来品品这些令古人们欲罢不能的解暑清凉饮究竟是何滋味。
2: 古代的时候呢，消暑的方法有很多，你比如说这个烧沉香啊、焚香避暑等等这些方法，还有挖地窖的，太热了往地下钻，然后呢这个修冰房子的啊、修凉屋的、做空调房的，到明清时候还有这种避暑山庄啊，北京故宫，还有这种冰窖等等。那么待的地方有了，那总不能总待着呀，对吧？得弄点吃的喝的。古人呢就管这种热饮呢叫做汤，管冷水呢叫做水。所以从汉代的开始就有一种方法，就是往水里呢加蜂蜜，这种方法非常的流行。后来这

呢，就叫做蜜浆啊，相当于是一种饮料。在《三国志》里面呢，有这样的一段记录啊，就是说袁术啊，他这个当时快死的时候，正是大夏天，特别的热，他呢就想喝一杯这种蜂蜜水呀，但是呢，当时军中这个粮草也欠缺呀，有人呢就给他端了一碗这个凉水来，但是呢没有放蜂蜜。袁术啊一看这个场景，长长的叹息，他说道：“我袁术难道都到这个地步了吗？”后来呢跌倒在床下吐血而死。所以到了唐代的时候呢，就开始不仅仅是有这种蜜浆了，而且用各种水果或者香草来熬制成一种饮料，它有一个独立的名称叫饮子。在《太平广记》当中呢有记载，说这个长安的夏天非常的热，有一家专门卖饮子的店，用的呢都是一些特别普通特别寻常的这种香料，也就是把几种混搭在一起啊，看起来也不多，但是呢他卖百文一服，不管是什么病去了之后呢也不用号脉。他记载原文呢说：“千种之极，入口而已，日月熬制，供不应求啊！远近的人啊都过来买。”这就说明古代的这种香草的饮料，它不仅仅是用来避暑的，不仅仅是用来解渴的，还可以用来治病。因为呢，这些香药啊，它都是属于药材，很多呢都有不同的这种功效。到了宋代的时候，这种香引子那就更多了。你比如说这个东京孟良路啊、武林旧事啊等等，这些里面记录了多达数十种。当时比较有名的，你比如说像绿豆甘草冰雪凉水，对吧，这个雪泡豆水、沉香水、荔枝膏水，还有紫苏饮、杏苏饮、香如云等等，应有尽有。所以前面我们讲了，说这个唐代的人呢管这个热的呢叫饮，冰的呢叫水。所以刚才我们一听这些名称，是吧，又有水又有饮，也就是说凉的热的都有啊，各种各样五花八门。在宋代西湖老人的这个记录当中啊，还记载了一种叫做药冰水，专供富家子弟喝的一种解暑的饮料。一听到名字，我们大概就能够知道，这个应该是一种介于药和水之间的啊这种冰饮料。到了清代的时候，也非常流行啊一种水，这种水呢叫做这个荷兰水啊，一听好像是国外来的，对吧？确实如此啊。这是一种用这个薄荷来取的一种水溶液，在清朝的时候呢它就传入到中国。1768年，乾隆33年啊，英国的化学家普利斯特莱他创造了把这个二氧化碳直接溶解在水里的一种方法。他后来呢到了这个嘉庆年间呀，德国的一个药剂师，他试着呢就制作这种受人欢迎的非常清凉的这种饮料，当时呢叫做色尔塔水。后来再把这种蔗糖啊还有一些有机酸，后来才变成了今天我们熟悉的这种汽水。所以在光绪23年，在苏州啊就开了这样的汽水厂，当时呢叫瑞记公司。在宣统元年，在上海也有这样的这个汽水厂，它叫上海汇华汽水厂，专门用来生产这种汽水。所以说了这么多呀，我们刚才讲到了唐代的、宋代的啊，各种各样的水都是用来喝的。夏天呢特别热，跟香有关系的，古人就是用这种香草啊制成各种。

0: 各样的饮料用来解暑。
1: 聊完了古人诗词里的清凉饮，我们把目光收回到一道传世千年的消暑风物上，它就是酸梅汤。南宋武林旧事已有鲁梅水的记载，明代本草纲目详细记下了乌梅的治法与功效。到了清代，酸梅汤被乾隆帝钦点为御用饮品，誉为清宫异宝。琉璃厂的信远斋正是以清宫御膳房秘方精制酸梅汤，鲁迅、曹禺、梁实秋都曾在作品中提及。后来酸梅汤成了北京夏日街头最常见的消暑饮品，卖酸梅汤的摊子上插一根月牙脊，小贩敲着铜碗沿街叫卖，便是一个流动的夏天。散文家梁实秋写过很多谈吃的文章，也特别提到过夏日里的酸梅汤。他在文章里说，夏天喝酸梅汤是人人都能享受的事。一碗上好的酸梅汤，冰糖多，梅汁稠，水少，味浓而艳，上口冰凉，酸甜适度。他写的呀，不仅是味道，更是一座城市的夏天。下面一起感受一下梁实秋笔下的那碗酸梅汤。夏天喝酸梅汤，冬天吃糖葫芦，在北平是不分阶级人人都能享受的事。不过东西也有精粗之别，琉璃厂信远斋的酸梅汤与糖葫芦特别考究，与其他各处或街头小贩所供应者大有不同。徐凌霄《旧都百话》关于酸梅汤有这样的记载：暑天之冰，以冰梅汤最为流行。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口，都可以看见“冰镇梅汤”四字的木檐横额。有的黄底黑字，甚为工致，迎风招展，好似酒家的帘子一样，使过往的热人望梅止渴，富于吸引力。昔年京城大佬、贵客雅流，有闲工夫，常常要到琉璃厂逛逛书铺，品品古董，考考版本，消磨长昼。天热口干，则以信远斋梅汤为解渴之需。信远斋铺面很小，只有两间小小门面，临街是旧式玻璃门窗，服饰的一尘不染。门楣上一块黑漆金字匾额，铺内清洁简单，道地北平式的装修。进门右手方有黑漆大木桶，里面有一大白瓷罐，罐外周围全是碎冰，罐里是酸梅汤，所以名为冰镇。北平的冰是从什刹海或护城河挖取，藏在窖内的。冰块里可以看见草皮、木屑、泥沙秽物，更不能免，是不能放在饮料里喝的。什刹海会贤堂的名剑冰碗，莲蓬、桃仁、杏仁、菱角、藕都放在冰块上，时刻不嫌其脏，真是不可思议。有人甚至把冰块放在酸梅汤里。信远斋的冰镇就高明多了，因为桶大罐小，冰多，喝起来凉沁脾胃。他的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浓而艳，上口冰凉，甜酸适度，含在嘴里如品醇醪，舍不得下咽。很少有人能站在那里喝那一小碗而不再喝一碗的。抗战胜利还乡，我带孩子到信远斋，我准许他们能喝多少碗都可以，他们连进七碗方始罢休。我每次去喝，不是为解渴，是为解馋。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动脑筋把信远斋的酸梅汤制为罐头行销各地，而任可口可乐到处猖狂。信远斋也卖酸梅卤、酸梅糕，卤冲水可以制酸梅汤，但是无论

0: 何，不能像站在那木桶旁边细处那样有味儿。我自己在家也曾试做，在药铺买了乌梅，在干果铺买了大块冰糖，不惜工本仍难如愿。信远斋掌柜姓萧，一团和气。我曾问他何以仿制不成，他回答得很妙，请您过来喝，别自己费事了。
1: 夏天吃什么最解暑？文天祥首推西瓜，纪晓岚也曾提笔写过，一个说夏宴顿除烟火气，入齿便作冰雪声；一个说凉蒸冰雪甜蒸蜜。古人吃瓜消暑，吃完啊还要写进诗里。消暑这件事从来不只是解渴，更是一种入文入墨的雅趣。《本草纲目》里说西瓜甘寒无毒，消烦止渴，解暑热，一碗冰镇西瓜下肚，暑气便消了大半。香瓜又叫甜瓜，其性寒味甘，《本草纲目》说它能止渴除烦热利小便，热天里吃一块周身舒爽。古人吃瓜吃的也是养生，从宋人诗词到名人要点，瓜果消暑早已被写进了文脉里。汪曾祺写西瓜，他不写瓜有多解暑，有什么功效，只写瓜是什么味道。他写高邮的西瓜，写家乡的香瓜，写那些别人没听过的瓜名。他说三白西瓜，白皮儿白瓤白籽儿。他说有一种瓜叫奶奶哼，老太太一边吃一边哼，名字里就带着画面。汪曾祺写夏天写的是瓜，也是日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汪曾祺笔下的夏天。
2: 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天下皆种黑紫红瓤，吾乡独以三白为贵，白皮白瓤白籽，三白以冬蹲产者最佳。香瓜有牛角酥，状似牛角，瓜皮淡绿色，去皮则瓜肉浓绿，紫赤红，味浓而肉脆。北京亦有谓之羊角蜜。蛤蟆酥不甚甜而脆，嚼之有黄瓜香。梨瓜大如拳，白皮白瓤，生脆有梨香。有一种较大，皮色如蛤蟆，不甚甜而极面，孩子们称之为奶奶哼，说奶奶一边吃一边哼。
1: 这些文字啊，感觉清凉爽口，就像是夏天的晚风裹挟草木与晚荷的淡香，轻轻扫去白日的燥热，绵软又松弛。一首歌曲《夏天的风》过后，咱们接着聊。

0: 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陈慧。聊完了刮骨的清凉，我们把目光转向一本记录着古人夏日时俗的古籍《荆楚岁时记》。这本书是南北朝时期学者宗林所著，详细记载了荆楚地区一年的节令风俗。书中提到，六月伏日，当地人要吃汤饼，也叫避厄饼，避厄也就是消暑的意思。那为什么古人认为三伏天里吃一碗滚烫的汤饼能够消暑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解码科技史节目，一解这其中的奥秘。
5: 其实按照不同的节气、不同的季节来搭配自己的饮食啊，这是非常符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的。所以不同时期的一些书籍当中啊，都会给我们透露出类似的内容。比如南北朝时期的学者宗林就写过一本书，叫《荆楚岁时记》。现在我们只要讲过去的民俗，只要讲中国古代的一些节气的时候，这本书一定会被人引用。在《荆楚岁时记》这本书当中啊，对于头伏饺子二伏面这件事情已经有了相关的记述。怎么说的呢？六月伏日并作汤饼。

辟恶饼。由此可见啊，在当年荆楚地区就已经形成了伏日吃汤饼的风俗了。那为什么古人要在这一天吃汤饼吃面条呢？后世的学者们推测啊，这其实和古人所推崇的顺应四季气候变化的养生观点是有关的。伏天是一年当中比较热的时候，按照传统医学的观点，这时人极容易中暑毒，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出上一身大汗，就能够让暑毒随身啊出汗排出。

0: 说到这三伏天吃汤饼，世说新语里有段轶事颇为有趣，说是啊，美男子何晏面容白净，魏明帝曹睿总疑心他擦了粉，于是特意在三伏天赏赐他吃热汤面。何晏吃的是大汗淋漓，不停用袖子擦脸，结果面色反而更加皎洁白皙。原本为驱暑避恶的一碗热汤面，到了这对君臣这里，竟成了一场不动声色的试探与回应，这倒比汤饼更耐人寻味。唐代人们夏天也吃面，但吃法和南北朝不太一样。伏日吃热汤面驱暑的习俗还在，但宫里已经流行起了另一种吃法，冷淘，就是过水凉面。据《唐六典》记载，太官令每到夏天都要供应一种叫槐叶冷淘的凉面，做法是用嫩槐叶捣汁和面，做成碧绿的面条，煮熟后放入冰水浸漂，捞起浇上熟油，再放进井里或冰窖冷藏。吃的时候绿莹莹凉丝丝，是唐代宫廷的消暑佳品。后来这碗凉面在千年的流转中，与各地的水土风物和人情的滋味融合，演变出无数种消夏的姿态。在四川，人们钟爱鸡丝凉面，碱水面煮熟吹凉，拌上蒜水、花椒粉与红油，再铺上细细的鸡丝与脆嫩的黄瓜丝，麻辣与清凉交织，额头微微冒汗，舌尖却掠过一丝凉意，是夏日里痛快的冰火两重天。到了上海，冷面则先蒸后煮，用电风扇吹凉，灵魂是那一勺香浓的花生酱，配上炒好的鸡丝、青椒丝与茭白丝，最后淋上香醋与辣油，咸中带甜，是江南对付暑气的精致智慧。而在东北边陲的延吉，消暑的方式更为硬核，筋道的荞麦面卧在带着冰碴的牛肉汤里，汤色清亮，酸甜可口，配以酱牛肉、苹果梨片、泡菜与半个鸡蛋，凛冽的酸爽直冲脑门，一口下去暑气顿消。再往西走，兰州的凉面与牛肉面一脉相承，金灿灿的面条吹凉，浇上勾了薄芡的热卤子，再添一勺油泼辣子与蒜泥汁，香气浓郁。而在陕甘一带，江水面则独辟蹊径，用芹菜发酵的江水做汤，酸味浑厚，最能催化夏日不振的胃口。新疆的黄面常与烤肉搭配，面条筋道，调料浓烈，是肉食与碳水在夏日里的豪横组合。山西雁门关以北，人们用当地盛产的油麦做面，煮熟放凉，浇上醋、酱油、蒜汁与辣椒油调制的料汁，口感独特，嚼劲十足，是黄土高原上对抗暑热扎实的一口。中原开封的汴梁凉面做法古朴，新麦磨粉，面团揉得光而筋道，面条过凉水后浇上蒜泥与麻酱，吃的就是新麦最本真的麦香。而当这碗面到了北京，却忽而敛了锋芒，少了些江湖上的豪气，多了些生活里的四季轮转与烟火气。北京人讲究吃过水凉面，其中最家常也最经典的莫过于一碗炸酱面。作家崔代远曾细细描述过老北京炸酱面的门道，酱要用黄酱和甜面酱按比例来炸，菜码要顺四时，用当季的黄瓜丝、水萝卜，面要抻得筋道，煮好后在凉水里一过，浇上炸酱，配上菜码，盛夏时节呼噜噜吃下这样一碗面，那份畅快与千年前唐人享用槐叶冷淘时的惬意大约也是相通的。 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作家崔代远的描写，一起来品尝一碗老北京的炸酱面，由姚科为您朗读。
1: 老北京的炸酱面，作者崔代远。最近几年，炸酱面一下子火了起来，满大街到处都是老北京炸酱面馆子。老北京的馆子是消磨时光、咀嚼人生的安逸地方，图的是个雅静。炸酱面确实是北京人家里一年四季的当家饭。您可别小瞧了这碗炸酱面，它貌似简单，可越是稀松平常的饭菜，越不容易做好。要做出一碗地道的炸酱面，也得讲究个章法规矩，也要有个荤素搭配、佐料搭配、鲜陈搭配，甚至也有刀工和火候。炸酱面里不仅体现了中餐的理念和技艺，也体现着北京人所追求的那种和谐古朴的生活，甚至还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和道理。老北京吃的炸酱面讲究的是抻面，揉面的时候撒在上面的干粉最好用细淀粉，那样抻出来的面才筋道润滑，煮出来也显得透亮。酱使得炸酱面有味道、有特色，对面起到了最大的辅助作用。北京人炸酱并不只用黄酱，而是要加进去一小半的甜面酱。大豆酿的黄酱是醇香的，白面粉酿的甜面酱透着丝丝鲜甜，再放上五花三层的肉丁，荤素配合，慢慢的炸上半个多钟头，火候到家，撒上喷香的葱花，用这样的酱拌面，吃起来干沃肥浓，满口生香。要想让一碗面有特色、有生机，吃起来是味儿，就必须有陈酿的酱料和新鲜菜码的配合，那自然就离不开黄瓜、白菜等配菜。那些菜码含有人体必需的大量维生素和矿物质，对脏腑有充氧辅助作用，对口味有鲜陈搭配、辅佐调和的作用。春温夏热、秋凉冬寒，构建了自然界一切生物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一碗炸酱面中也理应有所体现。种类越多越好，品种越怪越好。最简单的说，也应该依据四季的不同注意搭配与变换。早春刚过，香椿刚滋出嫩嫩的小芽，香的浓郁，香的醇厚。切一点细细的鲜香椿末撒在碗里，整个房间都洋溢着清新的气息。稍过个个把星期，福地菠菜和火焰菠菜下来了，色深浓绿，素而不淡，超得了放在炸酱面上，不仅好看，还让人仿佛咀嚼。

觉到了春天的气息。初夏时节，小萝卜是最好的时令菜，那份清爽的甜美是任何其他菜蔬所无法比拟。只可惜小萝卜的应季时节很短，也就两个星期的光景。过了这两个星期再吃，萝卜糠了不说，也没有了那特有的鲜味儿。三伏天里最经典的菜码当然是顶花带刺儿的黄瓜，不过很多人并不把黄瓜切成丝儿，而是端着碗炸酱面，举着根黄瓜，吃两口炸酱面，咬一口黄瓜，既便利又开胃。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菜码的品种也丰富多样。水萝卜、胡萝卜当然是切成丝儿生着放着，芹菜也可以焯了切成细细的丁儿，鲜毛豆用水煮熟了也是很好的菜码。进入十冬腊月，天寒地冻，外面飘着雪花，无论在哪里吃一碗有开水焯过的大白菜头切成丝儿做菜码的炸酱面，浇上一勺子腊八醋，就上两颗腊八蒜，那个感觉就叫家。如果想换换口味，自己泡点绿豆芽，四季皆可。说到炸酱面的菜码，不由得让我想起小时候那首脍炙人口的北京童谣：青豆嘴、香椿芽、焯韭菜切成段、芹菜末、莴笋片、狗牙蒜要掰两半、豆芽菜去掉根、顶花带刺儿的黄瓜要切细丝儿、心里美切几片、炒豇豆剁碎丁儿、小水萝卜带绿缨、辣椒麻油淋一点儿、芥末泼到辣鼻眼儿、炸酱面虽只一小碗儿、七碟儿八碗是面码儿。不紧不慢地吃上一碗简单的炸酱面，品味着北京人朴素的讲究，仿佛品味一段美妙的皮黄，舒朗活跃，相承相济，滋润调和，相得益彰。这不仅是一顿舒坦的饭食，更是居家过日子最起码的享受，因为这碗面里浸润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世界观。正所谓一面一世界。

今天啊，我们聊了这么多古今文人笔下的夏日吃食，从酸梅汤到凉面，从热汤面到瓜果，这份文学里的夏日菜单，读来清凉，品来有味。文字的好处呢，就在这儿，它把千百年前的夏天，连同那时候的风雅与烟火气，一并流到了今天。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丰子恺先生的作品《诗酒》，由姚科为您朗读。
1: 20多岁时，我结识了一个留学生，崇明人黄寒秋。此人爱吃酒，富有闲情逸致，我们二人常常共饮。有一天风和日暖，我们乘小火车去游玩。这岛临海的一面有一片平地，芳草如茵，柳荫如盖，中间设着许多矮榻，榻上铺着红毡毯，和环境做成强烈的对比。我们两人聚坐一榻，就有人来招待，两瓶正宗，两个胡烧。正宗是黄酒，色香味都不亚于绍兴酒。胡烧是这里的名菜，是一种大螺丝，名叫熔螺，约有拳头来大，壳上生许多刺，把刺修整一下可以摆平，像三足鼎一样。把这大螺丝烧杀，取出肉来切碎，再放进去，加入酱油等调味品煮熟，就用这壳作为器皿请客人吃。这器皿像一把壶，所以名为壶烧，气味甚鲜，却是又酒佳品。用的筷子更佳，

这双筷用纸袋套好，纸袋上印着消毒割注四个字，袋上又插着一个牙签，预备吃过之后用的。从纸袋中拔出筷来，但见一半已割裂，一半还连接，让客人自己取裂开来。这木头是消毒过的，而且没有人用过，所以用时心底非常快事，用后就丢弃，廉价并不可惜。我赞美这种筷，认为是世界上最进步的用品。西洋人用刀叉太笨重，要洗过方能再用。且说我和老黄吃壶烧酒，三杯入口，万虑皆消，海鸟长鸣，天风震秀，但觉心旷神怡，仿佛身在仙境。老黄爱调笑，我们又仿佛身在小说中了。又有一种情境也忘不了，吃酒的对手还是老黄，地点却在上海城隍庙里。这里有一家素菜馆，叫做春风松月楼，百年老店，闻名遐迩。我和老黄都在上海当教师，每逢闲暇便相约去吃素酒。我们的吃法很经济，二斤酒，两碗过浇面，一碗冬菇，一碗什锦。所谓过浇，就是浇头不浇在面上，而另盛在碗里作为酒菜。等到酒吃好了，才要面底子来当饭吃。人们叫别了常喊做过桥面。这里的冬菇非常肥鲜，什锦也非常入味儿。浇头的分量不少，下酒之后还有剩余，可以浇在面上，我们常去吃。后来那堂官熟悉了，看见我们进去就叫过桥客人来了，请坐请坐。现在老黄早已作古，这素菜馆也改头换面，不可复食了。另有一种情境则见于患难之中。那年我们一家老幼九人逃到杭州转桐庐，在城外河头上租屋而居。那屋主姓盛，兄弟四人，我们租住老三的屋子，隔壁就是老大，名叫宝涵，他有一个孙子名叫真谦，约十七八岁，酷爱读书，常常来向我请教问题，因此宝涵也和我要好，常常邀我到他家去坐。这老翁年约六十多岁，身体很健康，常常坐在一只小桌旁边的圆骨凳上，我一到他就请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站起身来揭开骨凳的盖儿，拿出一把大酒壶来，在桌上的杯子里满满的斟了两盅，又向骨凳里摸出一把花生米来，就和我对酌。他的骨凳里装着棉絮，酒壶裹在棉絮里可以保暖，斟出来的两碗黄酒热气腾腾，等等，我们就用花生米下酒，一面闲谈，谈的大都是关于他的孙子子谦的事儿。他只有这孙子，很疼爱他，说这小人一天到晚忘书，身体不好。忘书即是看书，是桐庐土白。我用空话安慰他，骗他吃酒，骗得太多不好意思。我准备后来报谢他，但我们住在河头上不到一个月，杭州沦陷，我们匆匆离去，终于没有报谢他的酒会。现在这

0: 是是否在世，真谦已入中年，情况不得而知。最后一种情境见于杭州西湖之畔，那时我就居在李西湖招贤寺隔壁的小平屋里，对门就是孤山，所以朋友送我一副对联，叫做邻居隔岭招贤寺，门对孤山放鹤亭。家居多暇，则闲坐在湖边的石凳上，欣赏湖光山色，每见一中年男子蹲在岸上向湖边垂钓，他钓的不是鱼而是虾，钓钩上装一粒米饭挂在岸石边，一会儿拉起线来就有很大的一只虾，其人把它关在一个瓶子里，于是再装上米饭挂下去钓，钓得了三四只大虾，他就把瓶子藏入藤篮里起身走了。我问他何不再钓几只，他笑着回答说虾就够了。我跟他去，见他走进月坟旁边一家酒店里，捡一座头坐下了，我就在他旁边的桌上坐下，叫酒保来一斤酒一盆花生米，他也叫一斤酒却不叫菜，取出瓶子来用吊丝缚住了这三四只虾，拿到酒保烫酒的开水里取一浸，不久取出虾已经变成红色了，他向酒保要一小碟酱油，就用虾下酒。我看他吃菜很省，一只虾要吃很久，由此可知此人是个酒徒。此人常到我家门前的岸边来钓虾，我被他引起酒兴，也常跟他到月坟去吃酒，彼此相熟了，但不问姓名，我们都独酌无伴，就相与交谈。他知道我住在这里，问我何不钓虾，我说我不爱此物，他就向我劝诱，尽力宣扬虾的滋味鲜美，营养丰富，又教我钓虾的窍门。他说虾这东西爱躲在湖岸石边，你躺到湖心去钓是永远钓不着的，这东西爱吃饭粒和蚯蚓，但蚯蚓龌龊，它吃了你就吃它，等于你吃蚯蚓，所以我总用饭粒儿。你看他现在死了还抱着饭粒儿呢。他提起一只大虾来给我看，我果然看见那虾还抱着半粒饭。他继续说这东西比鱼好得多，鱼你钓了来要剖要洗，要用油盐酱醋来烧，多少麻烦，这虾就便当得多，只要到开水里一煮就好吃了，不需花钱，而且新鲜得很。他这钓虾论讲得头头是道，我真心赞叹。这钓虾人常来我家门前钓虾，我也好几次跟他到月坟吃酒，彼此熟识了，然而不曾通过姓名。有一次夏天我带了扇子去吃酒，他借看我的扇子，看到了我的名字，吃惊地叫道啊，我有眼不识泰山。于是叙述他曾经读过我的随笔和漫画，说了许多仰慕的话。我也请教他姓名，知道他姓朱，名字现已忘记，是在湖滨旅馆门前摆刻字摊的，下午收了摊儿，常到李西湖来钓虾吃酒，此人自得其乐，甚可赞佩。可惜不久我就离开杭州远游他方，不再遇见这钓虾的酒徒了。写这篇所记时，我久病初愈，酒戒又开，回想上述情景，酒兴顿天，正是 昔年多病验方尊，今日方尊唯恐浅。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一声再见。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

0: 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下载完毕。
2: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3: 长官，有位陈太太想见您，说是福州谢老板的朋友。
4: 哦，陈太太，福州谢老板朋友，爹爹，赶紧请进来。
3: 是。
5: 吴长官，您好。
4: 陈太太，喝茶还是咖啡？
5: 喝茶，我只喝绿茶的雀舌，而且只喝福州古山产的雀舌。
4: 我记得福州古山没产绿茶吧？
5: 哦，是我记错了。我是在古山涌泉寺里喝过谢老板送的雀舌。
4: 那就对了。这么说，陈太太对涌泉寺也熟悉喽？不知是否记得涌泉寺山门那副对联？
5: 净地何须扫，空门不用关。
4: 哎呀，陈太太，终于把你盼来了。
5: 吴先生，终于见到您了。临行前，您一位姓谢的故交托我向您问个好。
4: 啊，谢先生，他好吗？
5: 他很好，这是他托我给您的东西。
4: 少生和兰城的照片。哎呀，谢先生是个有心人呐。啊，陈太太，也谢谢你。上级给我的任务是什么？
5: 上级指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方针不变，您今后的工作主要是加紧搜集台湾军政情报，配合解放军解放台湾。上级希望您就像一把尖刀插在敌人的心脏位置，在最关键的时候给敌人最致命的打击。
4: 好，我接受上级的任务。啊，请等一下。陈太太，这个盒子里的微缩胶卷很重要，要尽快送回大陆。
5: 好。
4: 同志们，中央领导看到我们传递过去的情报非常高兴。中央领导说，我们都是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无名英雄，等革命胜利了要给我们记上一个大功。
6: 我陈宝藏原本是一个普通的旧式军官，经历了北伐抗战，后来有幸接触了中国共产党，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能为祖国和人民做点有意义的事，我感到很自豪。
7: 今天是个值得庆贺的日子，我们庆祝一下。
4: 林夕，拿酒来。
7: 好。
4: 叶希，
7: 哎，
4: 一个月前，新中国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毛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很可惜，我们没能赶上。让我们举杯，共祝我们伟大祖国早日统一，能为祖国统一做出贡献，我感到很自豪。干杯！
8: 不是

0: 1949年12月，蒋经国出任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他以光明报事件为导火索，命令国民党特务机构开始对党内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采取突击行动。通过先前抓获叛变的陈泽民这条线，设计抓获了台湾地下党最高负责人蔡孝乾。
1: 王长兄，近来岛内风声越来越紧，特务四处排查搜捕，我们的工作举步维艰呐。
2: 是啊，时局凶险，人心惶惶，稍有风吹草动，便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不得不倍加谨慎。吴师兄，我太太和孩子以治病的名义，3天前已经秘密去香港了。
1: 宝藏兄思虑周全，局势恶化至此，早做脱身安排，实属明智之举。
3: 长官，陈长官，刚得到消息，蔡孝乾被捕了。
2: 啊，蔡孝乾被捕？
1: 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
3: 是的，消息已经确定。
1: 蔡孝乾一旦出了问题，会出大状况的。
2: 吴师兄，你必须马上把夫人和孩子转移香港，一刻都不能拖。家人留在台湾就是敌人手里的人质啊。
3: 对啊，陈长官说的对，我马上联系凌晨的货轮，我护送夫人孩子走，风险我来扛。
1: 不行，他们不能走。
2: 吴师兄，蔡孝乾被捕很有可能会牵连你，你的家眷留在台湾等于把软肋送给毛人凤啊。
3: 长官，建成还小，让他们走，您才能无牵无挂。
2: 是啊，
1: 我是国防部参谋次长，刚到台湾履职数月，突然秘密送家眷离台，等于自曝身份，不打自招，我一暴露，我们整个情报小组，所有在台湾潜伏的同志全都暴露了。
2: 可那是你的亲人呐。
3: 长官，你就不怕最后连家人都护不住吗？
1: 我不动，他们就不动，我不撤，他们就不撤，只要我还没有暴露，他们就是最普通的官眷，反而最安全。
2: 吴师兄，你这是把自己放在火上烤啊。
1: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3: 是，长官。
2: 好嘛，
1: 我们都要坚持住，坚持到台湾解放的那一天。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五集，
5: 中国共产党人和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具有坚定无比的政治信仰和铁一样的组织纪律，因此他们能够身处巨大的危机中仍然从容不迫地一一打点行装。虽然几乎所有的红军官兵都不知道自己要走多远，要走多久，要去哪。

0: 明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准备工。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定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定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
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露如尘。伸出手接他时，他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猩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邃。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辞有诗在，天净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店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欢迎收看画店新闻。
5: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4: 年初以来，我市以国334文旅大通道建设为契机，立足文旅产业发展新形势，主动探索文旅产业转型新路径，谋划发展新方向，精准研判研学文旅发展潜力，聚焦研学赛道，重点发力，深耕细作，系统整合全域各类优质文旅资源，成功构建业态完备、覆盖广泛的研学全产业链，打造出极具区域竞争力的全域研学发展体系，推动文旅产业从传统观光模式向沉浸式、体验式研学新业态深度转型升级。
6: 日前，吉林工商学院会计与审计学院暑期实践团走进我市，沿国334画店段开启为期3天研学实践，重走红色抗联路，探访县域产业发展一线。实践团紧扣财经、涉农专业特色，先后前往夹皮沟镇牡丹岭未整民训国地、红石湖、红石国家森林公园、农机场等核心点位实地走访调研，把课堂财会理论知识与地方产业发展实际紧密结合。此次贴合专业需求的定制化研学行程，搭配多元实景课堂，让全体学子收获颇丰，既筑牢了红色理想信念，又明晰了专业服务地方发展的实践方向。
7: 这次华电研学之旅让我深受震撼，站在未整民烈士殉国地的密林之中，很难想象当年抗联将士在缺衣少食的环境下坚守斗争，漫步红石湖畔原始森林，又亲眼看见家乡优质的生态资源。红色历史提醒我们珍惜当下，绿水青山让我们看到乡村发展新路径。作为青年学生，我会铭记革命先辈的奉献精神，努力学好专业知识，未来用所学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
6: 学子充实深刻的研学体验，源于我市完备成熟、适配院校需求的全链条研学配套支撑。针对吉林工商学院会计与审计学院这类财经类专业团队，我市依托全域多元研学资源矩阵，为院校定制专属研学方案，提供红色思政、工业经济、现代农业、生态产业多维度实践场景，全方位拓宽学子多元产业研究视野。 与此同时，我市还在研学服务上提档升级，创新推行一校一策定制化服务，可根据合作院校专业特点、团队人数、研学时长，精准匹配专属研学导师与行程调度人员，灵活调整课程内容与实践安排，实行分季度差异化运营模式，实现全年不间断运营、多渠道开展、域外引流，与吉林四平多地院校研学机构签订长期输送协议，联动周边知名景区，串联互通线路，对接省内外旅行社，拓宽引流渠道，依托本土抗联历史、黄金矿业特色资源，形成独有竞争力，构建分层客源结构，平衡淡旺季客流，组建管理人员、教育局派驻研学导师、合作临时人员固定服务队伍，稳定承接大批量团队。
8: 未来化电研学将以国三三四文旅大通道为主轴，构建一主轴、六支线、两环线、五片区，全域联动布局，重点打造红、金、绿、科四大特色研学体系课程，打破景点单打独斗局面，深化区域协同、资源整合，持续深耕研学经济赛道，完善全链条配套服务体系，推动研学产业从全链条成型向高质量精品化迭代升级，以优质资源为支撑，以精品课程为核心，以完善配套为保障，以全域联动为路径，全力打造全省极具影响力的四季全域研学目的地，让化电研学成为全省文旅融合、实践育人的特色标杆。
4: 本台消息，连日来，夹皮沟镇全面开展灾后预防性消沙防疫工作，严格落实水退一寸、消沙一寸原则，组织专业力量对重点区域进行全覆盖消沙防疫。工作人员严格遵循防疫消沙规范，对水沿居民住宅、垃圾堆放点及公厕等易滋生病

0: 菌的区域进行反复彻底消毒，确保消杀作业不留死角、不留盲区。截至目前，已完成对市矿委、老牛沟委、尾沙河村、锦山村及辖区地理统、公厕等重点点位的消杀作业，累计消毒面积约116640平方米，全力筑牢灾后卫生安全防线。
1: 现在暴雨刚过，环境潮湿，细菌蚊虫很容易滋生，有传染病风险。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坚持分片消杀制度，加大重点区域消杀频次，多上门给群众普及防疫知识，持续排查各类卫生风险，守住大家的健康防线。
2: 本台消息，受汛期持续降雨冲刷，红石喇子镇红石村一处村民必经路段边坡泥沙滑落，路面受损，镇村迅速组织大型机械开展清淤作业，保障群众出行。记者在现场看到，连续强降雨造成该路段上方斜坡泥沙大量冲落，道路淤泥堆积，路面泥泞难行，给村民日常出行带来不便。目前大型机械已进驻现场开展清淤作业，全速推进施工进度，加紧清运路面淤泥碎石，预计两日内将完成全部清淤任务，恢复道路通行顺畅。
0: 本台消息，日前强降水导致我市八处气象站点遭洪水浸泡，主板损坏，采集和传输监测数据工作无法展开。为此，市气象局迅速开展气象监测设备全面巡检工作，紧急部署专项维修，对受损观测站进行应急抢修。其中，五道沟国家气象观测站作为服务挥发河流域的智能站点，是此次维修工作的重要一环。据悉，该站点能够采集流域降水、风速、气温等数据，助力研判雨情、水情，并且监测信息还会同步推送至水利、应急等部门，为防灾救灾科学决策提供关键的数据支撑。现阶段，该观测站正加紧抢修，确保尽快恢复使用。
3: 我们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组织技术骨干赶赴一线开展设备抢修、站点恢复工作，及时修复运行站点四个，针对另外四个受损较为严重的站点，已完成三个站点的选址重建，并顺利恢复站点传输，稳定投入业务运行。剩余一处受损较为严重的站点，道路刚刚恢复通行，工作人员正全力加紧抢修，力争最短时间恢复全部区域气象监测能力，筑牢全市气象监测一张网。下一步，市气象局将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盯汛期天气变化，加密监测研判，滚动更新预报预警，全力保障全市区域自动站、气象站稳定可靠运行，持续做实做细全过程全链条汛期气象服务，切实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同时也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预警信息，主动学习防灾避险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当好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0: 洪涝灾害过后，房屋受损、水源污染、病菌蚊虫滋生等多重风险并存，为有序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切实保障群众健康安全，这份灾后恢复安全提示请务必收好。
4: 一、房屋安全，返家后第一时间检查墙体、屋顶、地基是否存在开裂、倾斜问题，若墙面出现大面积渗水、墙皮脱落，切勿贸然进入屋内，切勿徒手触碰被洪水浸泡的电线与配电箱，进水家电需先切断电源，充分晾干后交由专业人员检修，确认安全后方可再次使用。二、饮水饮食安全，经洪水浸泡的自来水、井水严禁直接饮用，凡被雨水浸泡后受潮变质的米面、零食、罐头等食品一律丢弃，不饮用生水，不吃生食，不采摘食用野外不明野菜，餐具厨具需经沸水浸泡消毒，日常勤洗手，有效预防肠道类传染疾病。三、环境消杀防疫，及时清理屋内淤泥、各类垃圾，保持门窗通风，房前屋后各类积水易滋生蚊虫，需彻底排空积水，同步做好防蚊防虫措施，如出现发热、腹泻、皮肤瘙痒、溃烂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就医。
0: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4: 下面请您收看话电视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刘玄德占据益州，漂泊半生，终于有了自己的落脚之地了。魏蜀吴三分天下，到刘备占了益州，进入四川，这格局基本成型。刘备从荆州跨到益州，原计划跨荆益两州，问鼎天下。现在基本上实现这一点了。隆中对策时，诸葛孔明就跟他这么说的嘛。不过这荆州一直是一个麻烦事儿。大伙都知道，这荆州那是周瑜周公瑾火烧赤壁的时候，刘备从人家孙权手里借的，说借的好听，实际是占领了。当时孙权为什么没有把这刘备给赶走呢？第一，刘备确实是没地方去，你想想他就有那么点水军，你不能总让这位刘皇叔在水上飘着不是。二一个，孙刘联盟，刘备有一定的实力可以抵抗曹操，要不然赤壁大战的时候拽他干嘛呢？既然想利用刘备，就得给人一点恩惠，所以孙权把荆州让出了一部分，说好是借用荆州，刘备有存身之处，才有机会到益州攻打刘璋。现在你已经有了地盘了，人孙权就得找你要这荆州了。荆州谁镇守着呢？最早刘备让诸葛亮跟关羽在那看着，现在诸葛亮不已经到益州来了吗？荆州那江南四郡就交给关云长了。关羽跟刘备情同兄弟，三国演义里边说刘关张桃园结义，虽是异姓手足，但是恰如一奶同胞啊，跟一个妈生的没什么区别，所以把荆州交给关羽在这镇守着。一般人都说关云长大意失荆州，其实他大不大意，这荆州也得丢了，这是必然的。关云长在孙权跟曹操之间，他是腹背受敌呀。这地儿是孙权的，打这借荆州头一天起就埋下了祸根。孙权能说白白的把这么一块地方让给你刘备吗？是势在必得呀。而曹操总想纵兵到江南一统中华，所以他也得以荆州做跳板，这是必经之路。在这么一个情况下，难免被动挨打。但是关羽骁勇善战，深知兵法，在孙刘联盟的这个背景下，孙权也不好意思就愣撕破这张脸，

大名如雷贯耳，我这少小无知，将来登门讨教，说了一堆这个，这让关羽放松了。他哪知道吕蒙是诈病辞职，一开始说吕蒙得了重病，所以换都督，吕蒙没病，白衣渡江，没费一刀一枪是兵不血刃占领了荆州，关云长败走麦城，最后被孙权抓着，关羽是誓死不降，死在孙权的刀下呀。关羽这么一死，荆州也丢了，刘备可急了，他立志要给关羽报仇啊。其实不仅仅是报仇，更主要他不能丢掉荆州啊，对外就说是给二弟报仇了，这个很具有煽动性，整个益州上上下下群情激愤呢、都说这东吴不仗义，孙刘联盟，你怎么趁没留神抢我们家地盘啊，刘备非要把这荆州夺回来不可。就在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刘备从秭归出兵，临出兵前好些人都劝他，包括诸葛亮，不能跟吴国撕破脸，真开兵见仗双方都不好啊，荆州将来慢慢再想办法呀。诸葛亮告诉刘备，主公，吴国人剽悍善战，咱们的水军顺长江而下，前进容易，要是撤退，咱可是逆流，那可就难了，要不您再想一想。刘备摆摆手，想什么想，荆州绝不能让给孙权，谁说什么刘备也听不进去了，自己亲自作为大元帅，亲带千军万马，应该说把那老本儿全折腾出来了，兵发东吴，东吴早就得到信儿了。孙权自打杀完关羽夺回荆州之后，有时候也后悔，为什么？这要把刘备给招怒了，他把那益州的兵马都带来，我们俩打起来，胜负先放一边，那不就让曹魏找着机会钻了空子了吗？曹魏，曹操的儿子曹丕呀、曹操已经辞世了，为儿子打了一辈子江山，曹操没敢称帝，他背不起这骂名，二一个也觉得是时机不成熟，曹操一死，这基础都打好了，曹丕作为世子马上即位，即位之后没多久就请那汉献帝禅让，这汉献帝才冤呢，当了30年皇帝，是漂泊一生，兢兢下下，每天提心吊胆，英名可也叫皇帝，末世之君，万分悲惨，最后还得用禅让的形式把天下让给曹魏，让给了曹丕，曹丕建国号为魏，所以就称为曹魏，改年号为黄初。现在刘备打东吴是黄初三年，刘备带军马来到了萧亭，东吴将领议论纷纷，怎么打这刘备啊，能不能拦阻住蜀军呢？现在孙权手下那些能征惯战的老人们都辞世了，周瑜、鲁肃、吕蒙都病死了，谁来做统军的大都督呢？还是当年骗关羽的那位陆逊、陆伯符。这陆逊现在也成长得很成熟了，但是跟刘备比，他知道自己还是晚辈，有些人就说要不就投降得了，孙权就腻歪这句话，什么叫降降降的呀，非战不可。伯符，你说怎么来抵御蜀军呢？主公，依臣下看来，刘备率领大军沿长江东下，锐气正盛，而且虎踞高山，扼守险要，咱们要想抵抗刘备很难一下取胜，即使一战而胜也难以把他们完全打退，他们会从集队伍再行进攻，而我们老是被动出击，一旦失利将对我东吴带来致命之伤啊！所以现在咱们
应该坚定信心。

力抗蜀兵，鼓励将士仔细布阵，以待时局之变化，不要急于攻打，更不可多言归顺一事。现在仗着山势，我们难以进攻取胜，可以等刘备到平原旷野之后，我们再用良谋袭之啊。他们是沿着山岭行军，军力无法展开，千军万马只能一路纵队，这本身就被草木山石所牵制，待到刘玄德精疲力尽，我们必有上策。陆逊侃侃而谈，这几句话说的大部分人都明白了，有利有弊在于分析呀。陆逊别看年轻，这几句话说的大伙是真有信心了。这信心这东西很奇怪，它不是假的，你真的心里有底喽，在想什么事情豁然开朗，前途都很乐观了。刚才好些人还嚷嚷投降呢，一听陆逊这么一说，几位都不言语了，孙权脸上也露出了笑容，这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啊。寡人没有了周公瑾，失去卢子敬，送走了吕子明，又迎来了一位陆伯符，陆逊果然是少见的人才，要不是孙权会用人呢，当下让陆逊全权受领军事大权，你去安排吧。再说刘备从打巫峡建平直到夷陵附近，这一连气儿修了几十座营寨。为什么这山区打仗就这样，它不像平原能平铺开，那么这一路纵队可不就得一路行走一路住宿吗？连修连营几十座呀。三国演义不是写这段夷陵大战，说刘备修连营700多里吗？可见这队伍是够长的。由打正月开始，刘备就开始跟这吴军对峙交锋，敢打到天热，这仗愣没打完。你想在山区作战够艰难的，天凉好办，这天热，蜀中之地那一热起来又很潮，这好些人就受不了。刘备命人找一平地儿吧，怎么平地能通通风啊，在平地扎营。有人就给提醒说，平地扎营会不会遭人暗算呢？刘备微微一笑，谁敢来啊。有人家把这信儿报陆逊了，大都督，刘备刘玄德已经派人在平地扎营了。陆逊一听，这里定有刘备的诡计呀，带本都看一看。刘备为什么在平地扎营？让陆逊猜对了，这真是一计，他就为了引这陆逊的人马到平地出来，他和巨儿兼之。陆逊一看平地扎营四不靠，这等我去端他大营，那不就上当进包围圈了吗？陆逊一笑，让他扎吧。嘿，刘备这条计策没管用，他没管用，刘备就越上火越着急，老想速战速决。刘备只好带着8000人有胆埋伏好那山谷里出来，回归大本营了。陆逊可没走，吩咐手下，你们看见没有，我说这有埋伏吧。刘备老奸巨猾，你们可不能轻易出击呀，咱们就在这等着，看看谁能待的时间长。陆逊回来马上给吴王孙权写信，不断的汇报工作，那随时有战报，随时得报告孙权呢。他说，主公，夷陵这一带乃军事要冲啊，夷陵是进入我东吴的重要关口，虽然说容易得到，但是丢失也很方便。你别看现在刘备站在夷陵，好像我们很危险，他得夷陵方便，失去的话也不会困难，关键看我们怎么用计。失去夷陵不仅仅是损失一个郡的土地，是影响了整个荆襄地区9个郡的安危。现在我们要从他手里把这夷陵夺回来，只能胜不能败。刘备现在有些急躁了，他违背常情，不守护自己的大营，却主动送上门来。我陆逊虽没有什么大的本领，但凭借主公的威灵，名正言顺讨伐。

伐入侵之敌，必能大败刘备啊！现在大败刘备刘玄德就在眼前，主公不必替我担忧。我起初还担心刘备会不会水陆并进，哼，未曾想现在这刘玄德却弃了舟船，从陆路进发，随意设立营寨，我看刘备是必败无疑。望我主高枕无忧，你就等着好消息吧。陆逊这封信写完，可把孙权高兴坏了。陆逊为什么怕刘备水陆并进呢？因为他带着人太多，陆逊这防守就会很艰难。现在一看刘备全走汉路，这就有办法了。这年正好闰六月，陆逊就选择在这个月份里要向刘备发动总攻。他擂鼓巨匠，招来了众人呢，大伙摩拳擦掌，怎么这么长时间就没让我们跟刘备正式打过那么几仗，老是边打边退，这些把夷陵都丢了，我们这陆都督终于火了。这跟火不火没关系，陆逊看出大伙的心思了。诸位将军，进攻刘备应该在他还未站稳脚跟之时就去打的，现在这刘玄德得寸进尺，已深入我东吴五六百里啊，和咱们对峙了八个月之久，他的各个要害都已派兵固守，咱们要跟他硬打恐怕讨不得什么便宜啊。大伙一听什么意思啊？难道说陆都督说就不打了？陆逊看看众人满脸疑惑，这刘备久经战阵，经验丰富啊，而蜀中的军队在出发前一定谋划的十分详尽，所以刘备刚入东吴之时虽站脚未稳，我却不愿意让诸位将军白白送死。刘备会打仗，打了一辈子仗，他当然知道偷袭的结果，咱们何必自投罗网呢？现在不一样啊，七八个月以来刘备的蜀军驻扎良久，找不着我们的漏洞，相反蜀汉的将士士气低落，无计可施，无战可打，就在今天咱们可以全力出击大败刘备了。哦，一声怒吼，也不是哪位给起个头，大伙简直群情激愤，振臂高呼啊。先打哪一寨呀？陆逊详细分派之后，向蜀军一座一座连营各有安排着同时进攻啊。七百里连营呢，能每个营都有人打吗？分阶段斩成好几节，是分头进行啊。大伙儿都明白了，现在你们知道怎么破敌了吧？将领们一听几百里的长营座座相连，我们知道了，都等着呢，都想着呢，天这么热全明白。一看陆逊给准备那东西，大伙儿都乐了，怎么太省事儿了，用火攻啊，都不用跟他肉搏战，不用拼杀，就直接放火烧吧。你看看，命令每个士兵都带着柴草茅草垛子，一波一波都分好了，捆成了捆，扎成了堆儿，谁用谁拿，引火之物每人都得携带，各个小队逐一发放，大伙全懂了，只要这一把火就能把刘备烧一个焦头烂额呀。他们先冲一座大营去攻打，这座大营火光一起，就等于给其他的小分队送了信号了，噗噗噗噗噗，火光冲天，一座挨着一座，前后这么一串，七百里的连营跟条火龙一样，一下就着起来了，把刘备烧得一个措手不及呀！您别忘，刘备带出来的几乎是蜀汉国的全部兵马，这一下七百里连营被大火烧了一个灰飞烟灭，烧死多少人那就别说了。刘备万万没想到自己被一个年轻的陆逊给打败了。诸葛亮在后方听说刘备吃了败仗，夷陵大战被人火烧了连营，诸葛亮一声长叹呢，如果法正先生在世，主公怎么能摆七百里连营呢？

0: 法正死得太早了。而此前魏文帝曹丕也听说刘备扎了700里连营了，曹丕马上告诉大臣，这刘备不懂得打仗，在杂草丛生、地势平坦、潮湿低洼、艰险阻塞等等地方安营的军队一定会被打败，此乃兵家之大忌，孙权报捷的奏文就快到了。果不其然，没多久就知道了刘备惨败的消息。刘备好可怜呐，最后他败到了白帝城，病逝深沉，自知不起，命人把丞相诸葛亮赶快找来，让诸葛亮辅佐太子，让尚书令李严做诸葛亮的副手。这一年是公元223年，黄初四年，刘备告诉诸葛亮，君之才华胜曹丕10倍，你一定会使蜀汉国最终光复汉室大业，不过我的儿子刘禅还需你辅佐，如若不争气，你就取而代之吧。诸葛亮听完哭败于地，浑身颤抖，是泣不成声，臣死也不敢。刘备说这话是信任诸葛亮，也是怀疑诸葛亮，要不信任他能让他辅佐刘禅吗？要不怀疑他，怎么会有后边这句，如果刘禅不成器，你可取代，那就等于诸葛亮将来会造反呢。这一句点的诸葛亮是百感交集，心里就跟打翻五味瓶一样，怪不是滋味的。良久才说出一句，主公放心，亮怎敢不竭尽全力以忠贞之节相报效，亮至死不渝，你放心吧。刘备这才给太子下诏，说人活到50岁而死就不算夭折，我已经活了60多了，也没什么可遗憾的，就是心里边放不下你们弟兄几人呐。你们一定要努力呀，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啊。只有做一个贤明有德行的君主，才会使人折服。你父亲我德行浅薄，不足以令你效仿，你将来要跟丞相诸葛孔明一起处理政务，要把他当父亲这样对待，就像对待我一样。这是说给刘禅听的呢，要不后来刘禅怎么管这诸葛亮叫相父相父的呢？这算遵从父命了。就在黄初四年的4月，汉主刘备在永安宫与世长辞。刘备一死，刘禅马上先继位，当年17岁，他追谥刘备为蜀汉国的昭烈皇帝，诸葛亮负责护送灵车返回成都，命李严为中都尉，镇守白帝城永安这一带。刘禅继位后改年号为建兴，宣布蜀汉大赦，然后封丞相诸葛亮为武乡侯，兼领益州牧，正事无论大小都要听诸葛亮的意见。诸葛亮想着刘备的嘱托，他要竭尽全力辅保幼主，重振汉室，才要死而后已，鞠躬尽瘁。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0: 89.1 MHz 大点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音。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曹魏政权在曹丕登基那天起，文武的权力就进行了一次重新分配，重要官职的人员安排都有了一个大的调整。曹丕是曹魏政权第一个皇帝，正式登基了，他当然得对他的那些亲信们好啊。其中有一个人引起满朝文武的注视，这个人复姓司马，单字名义，司马懿字仲达。为什么曹丕对他高看一眼呢？因为这个司马懿曾经是曹丕的太子官属，当年辅助过太子，是曹丕亲信的东宫四友之一啊。司马懿什么时候加入曹魏集团呢？在建安年间他就跟着曹操了。司马懿是河内温县人，本身家族呢又是一个世代担任高官的儒学大族，所以作为一种特殊人才被曹操招揽进来，交给太子去辅助太子吧。曹丕当然以司马懿为近臣了。干等曹丕正式登基之后，司马懿的权力越来越大，这个人有学识，有计谋，不张扬，很深沉，慢慢的实际就是丞相之位了。在公元226年，刚做了七年的皇帝，这魏文帝曹丕一病不起，临终前他与司马懿还有自己家的亲属曹真、曹休共同商议，让这几位做辅政之臣，他进行托孤。司马懿可是托孤重臣，继位的是魏明帝，赶魏明帝死的时候，托孤之臣里还有司马懿。由此可以看出这司马懿的权力够多么大，在魏明帝的托孤重臣里，一个是司马懿，还有一个是曹家的人叫曹爽，他们两个人负责写遗诏颁布，将来辅佐新君。曹爽是曹真的儿子，想当年魏文帝辞世的时候，司马懿跟曹真不是辅政大臣吗？现在曹真没了，曹爽跟司马懿共同参政，新继位的是齐王曹芳。按照遗诏指示规定，那就是司马懿跟曹爽两个人共同辅政，相安无事吧。可时间一长，曹爽就觉得浑身上下不自在。为什么？他感觉到司马懿权柄过重，是分摊的职务性的多少，事务性的问题，不是，是一种心理压力。司马懿积蓄已久的威势，你甭别的，就打两个人同时上朝参王拜驾之后，你就看那文武看司马懿跟看曹爽的眼神都不一样。见曹爽大概是自己年轻都是那种表面的恭敬，而一见司马懿那真是战战兢兢，

那心底里透出那么一种恐惧跟崇敬。曹爽觉得嘴里边心里边酸溜溜的，也感觉很危险。这样下去的话，这天下是姓曹还是姓司马呀？曹爽下定决心要扭转局面，毕竟自己是皇亲呐，这宗室身份呢。回家里他认认真真写了个表彰，上奏天子，请求对司马懿进行提升。还提升？司马懿现在是太尉，哎呀，让他做太傅吧。这太傅的荣誉性比这太尉要高，可是实权没有了。天子准奏，这表面上看是尊崇司马懿，实际呀，是夺你的兵权，削你的权力。皇上答应了，司马懿也感觉到了，但是他并没有说去再跟皇上说什么，让我去哪就去哪。曹爽连忙让自己几个兄弟曹丕呀、曹训呐、加强对中军的控制，然后又用何晏、李胜、丁密等等心腹授以要职把持朝政。通过这一次调整，基本上排挤了司马懿的党羽势力。这回曹爽放心了，司马懿被他赶出朝廷了差不离，司马懿的人被自己换了，就留他光杆一个人在这当太傅，那就多给他俩工资不就完了吗？俸禄优惠只要你让权呢。没多久司马懿上表彰了，有人就告诉曹爽大将军，您看看他上表要干嘛呀？感情这司马懿没说曹爽的坏话，说自己老迈年高，实在是身体不行，有病不能再干预政事了，请求回家养病，好要退休。曹爽一听，这是好事儿啊，天子果然应允了司马懿，真的司马懿病了，也叫曹爽信完了。不过曹爽也不是说一点疑心就没有，开始他信了，后来一琢磨，别是司马懿老谋深算再跟我耍什么花活吧，我得找人去看一看。正赶这一年，曹爽的亲信李胜要出任荆州刺史，荆州那不是被人家孙权夺回去了吗？后来又被曹魏给夺过来了。曹爽就让这李胜去拜望拜望司马懿，看看司马懿有什么嘱托，实际是看看病情。李胜心领神会，带着礼物就来见司马懿来了。在这门房现在通禀一声啊，到这太傅府里边老半天人家才传出话来，我家司马大人请您客厅相见。说话之后这个仆人好像有点吞吞吐吐的，怎么了？司马大人不高兴吗？那倒不是，就是身体有些不适啊，我正是探病而来啊。这李胜跟着仆人就进了大客厅了，刚要落座马上站起来了，怎么就听着客厅大门那儿弹奏声不断呢。先进来俩宫女儿，在前面把那凳子摆好了，靠椅这都得放好了，司马懿跪坐地上是坐不了了，旁边有两个丫鬟得架着他，架着他来到大厅当中。你说是椅子几乎跟床差不离了，就是半靠半卧着，就这那俩丫鬟那手也没敢打他那嘎吱窝底下拽出来，拽出来就怕他扑哧，整个人堆那儿，就在那架着扶着，这衣服也没穿整齐。司马懿一见李胜，还真不容易认得，冲他笑了笑，点点头。好，这一笑啊，李胜哭了，怎么，司马大将军就变成这样了啊？你看看这胡须呀、头发呀，虽然说梳理了，就看着是那么年迈沧桑，那胡子

有点敢沾，怎么梳理的？啊，李胜明白了，那头发为什么看着比胡子利索点？他架不住老喝药啊，一喝药就往下撒汤漏水，所以看那胡子就不整齐。再看这侍女端着一碗粥过来，大人，您该用点饭了。司马懿想拿手端，看见微微这手举过来，这手又撂下了。旁边那侍女连忙劝他：“我们伺候您就行，您张嘴就行了。”呵，拿着小羹匙儿，吹着这粥不凉不烫，给司马懿送到嘴中。这司马懿喝半勺，再拉了半勺，好嘛，这花白的胡须上还挂了好些米粒儿。李胜看着心里边不胜凄凉啊，哎，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大将军，哎，好自为之啊。司马懿说话很费劲呐、啊，你找我有事吧？啊，没有什么事儿，老将军，我只是要去荆州。啊，还喝粥啊？那给你也盛一碗。嗨，李胜一听这打的什么岔啊？聋了？耳背？我去荆州。哦哦哦哦，知道了。你有，我是想问问您呐，有没有什么对小人的指点之处？哎，到那儿啊多喝粥。李胜一看说不明白了，这已经又老又傻了。司马懿目光已经散了，这还喝着粥呢。李胜落下眼泪，曾经权倾朝野、百官俱服的司马懿大将军，现在就跟这粥玩命了。啊，您好自将养身体，改日我面见天子回朝复试时再来看您。找个借口，李胜就走了。曹爽在家里等着信儿呢，赶李胜一进门，你怎么？曹爽看出来有别扭地儿，你这眼睛，嗨，我方才落泪了。迎风流泪？不是，我见着司马懿，他已经老得不像样了。啊？曹爽面露喜色，你说这人性，他老成什么样了？他呀，哎，眼神可见散，你抬头纹呢？也开了，这就快了。曹爽简直，要不是身旁有几位谋臣，他都快俩手拍一块蹦起来了。郝玄鼓掌大笑啊，但是脸上那笑纹已经绽放出来，只是没敢高声大笑罢了。司马懿也有今天呐，我终于盼到了。你具体讲讲，他都老到什么程度？他是被使女嫁出来的。自己不能走道，走不了，我看那后腿几乎就是在地上那拖着呢。跟你跪坐在面对面，不是坐不下，那个躺椅是半躺半卧。嘿，还有什么？还有他说话除了打岔，他听不懂我说什么了。我看那侍女给他喂粥，一边喝一边都撒在那胡子上，吞咽都费劲了。嗯，曹爽越听越高兴，越听越欢喜，掐指还算呢。大将军，您算什么？我算的还有几天，快了，用不了一两个月，兴许十天、半个月，司马懿就得死。他一死，我就没有后顾之忧喽。这曹爽也不知道是因为年纪轻啊而幼稚，还是因为智商低而自喜，他打这儿起真就放心了。原先把司马懿拿下的时候，有时候司马懿府门外边还有几个亲信，还有几个曹爽的眼线，所谓的曹家特工，得在那看一看，都谁去看他，出来什么人，甭管怎么说得加点小心呢、啊、现在用不着了。大权独揽，司马懿再也不敢跟我在朝廷上争锋了。你现在走道都走不利索了。曹爽算彻底放心了，也算彻底中计了。司马懿怎么能是真病呢？

人家那在那变戏法给他看呢。你看那李胜在大厅等那么半天，司马懿才出来，又是咳嗽又是走道拉的胯，这腿简直抬不起来，俩侍女那么架着，说话是聋子打岔，一喝粥往下掉那米粒子，这全是骗这李胜呢。这李胜真就信了，如实这么一讲，这曹爽真就掉沟里了。暗地里司马懿是大喜过望，他一看李胜的神态就知道把这小子骗得挺瓷实，赶等李胜前脚一走，司马懿连忙把司马师、司马昭两个儿子还有亲信都找来了，赶快商量分分工吧，最近皇帝陛下有什么大的行动啊？有啊，有贾充给汇报，听说过两天齐王曹芳要去高平陵拜谒先君，拜谒先君就是那魏明帝啊，曹爽弟兄要随驾护行啊。司马懿一听，好办了，那就在高平陵，咱们让曹爽知道知道我司马家族的厉害。司马懿安排政变，曹爽自挂大将军，他的弟弟不都有军衔吗？那不要紧呢，你护驾能带多少人呢？剩下那人不还都在洛阳大营呢吗？司马懿在军队里很有威望，你想当那么多年太尉了，他连忙让司马师、司马昭各领一军营啊，都带好了人马，临时就换了将了。司马懿统领大军，挑了3000名敢死队，就奔高平陵来了。高平陵在哪儿啊？离洛阳以西也就90里啊。等齐王曹芳带着曹爽弟兄正在这拜谒，还没等这祭祀活动完事儿呢，司马懿的人马就到，咵的一下就给围上了。曹芳可就吓傻了，这是何意啊？太夫，你不是在家中养病？再看司马懿脸色红润，二眸子闪闪发光，目光如电，这哪像重病之人呢？啊！曹爽当时就吓傻了，后悔，哎呀，早知我按桓范先生说的就好了。这会儿他想起桓范来了，桓范那可是曹爽政治集团的智囊，打这次跟这齐王曹芳一出来祭拜高平陵的时候，桓范就给提了醒了，您这这么一走，朝中可就空虚了，司马懿要是趁机夺权，当时曹爽还挺不乐意的呢。司马懿夺什么权呢？快完了，台的门都开了，你没听说吗？桓范心想，我们这大将军这太小孩了，这是怎么？你亲眼所见吗？又不敢这么说，就怕其中有诈。诈什么诈呀？放心吧，桓先生，走，你跟我一块儿走吧。这桓范是没法违背曹爽的命令，就跟着这位庸主到了高平陵了。现在司马懿的人马一劫持高平陵，桓范用眼色暗示给曹爽，我还有良机。曹爽偷偷凑到他跟前，怎么办呢？趁着现在司马懿还没有马上大举屠刀，你应该跑啊。桓范告诉曹爽，带着你们兄弟能劫持着齐王曹芳跑更好，带不走陛下的话，你们自己跑到外边再招兵买马反攻洛阳，大事就矣。曹爽一听，那怎么行啊？那我们奔哪儿啊？桓范都愣了。桓范心想，这是我们的大将军吗？啊，遇事就一点主见都没有了，就傻成这样啊。桓范心都凉了。这曹爽其实应该听桓范的话，因为你出来也带着几千人呢，杀开血路，只要你有这生命在，你毕竟姓曹啊，你是曹氏的宗亲呐，你到哪儿不能招兵买马呀？天下是曹魏的呀。但这曹爽他不成大器，这会儿他想的是，大不了不就交权吗？司马懿跟我使这一招，又是装病又是带队来劫持高平陵。

0: 不就是为了朝中大权，我交给你不就完了吗？这曹爽看来倒是挺超然，要早知这么超然，当初你别挤了司马懿呀。应该说曹爽有两处失败，第一，当初跟司马懿尽量搞好关系，共为宰辅，你最起码富贵荣华终其一身呢，到你这辈儿没什么大问题。二一个，既然你要跟这司马懿一刀两断，把他作为仇敌，桓范就说了，你应该治司马懿的死罪啊，可你又没有治罪，所以给司马懿留下了喘息之机，有东山再起之时，后顾之忧果然应验。今天呢，完全可以逃生。曹爽觉得司马懿对自己没有什么仇恨。那你看当初你病的时候，我还派人去府里看你呢，我的亲信到荆州各地去上任，甭管是哪的刺史哪的郡长，走时候我还特意嘱咐到司马大人那儿辞行，那很尊重您，荣誉我给您了，哎，到时候等我退了，你给我这份荣誉就行啊。这家伙竟在做梦吗，老老实实缴枪不杀，这一下就成了瓮中之鳖笼中之鸟，按祖上的肉任人宰割了。司马懿远不像这曹爽大将军想的那么仁慈，他是屠刀猛挥呀。曹爽弟兄还有那位智囊桓范先生，东汉名士何晏等等啊，十几个人都被处死。皇帝没敢说话吗？皇帝就成傀儡了。齐王曹芳倒是想发表点意见，谁听啊？司马懿早把曹爽造反的那罪状写好了，找人弄景做假证，没地儿说去，曹爽就是要造反了。曹芳明知道这是假的瞎话，可也没办法违背司马懿的意愿。司马懿就借着曹芳的名义置谋反之臣以死罪，把这几家都给灭了族了。这一下杀得人人寒心，个个胆战。高平陵之变，这是曹魏政局的一个大的转折点。经过这一次事变，整个曹魏政局发生了倾斜了。曹爽要是没有失败，应该说这个天平曹家司马家共同辅政基本上是平的，但是由于这位曹爽骄横跋扈，掉以轻心，所以中了司马懿的圈套。反过来，司马懿老谋深算，欲擒故纵，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就没有想到司马懿在军中的影响，在朝中的影响。二一个，对桓范这样的真知灼见，他居然不往心里去，这什么造成呢？麻痹大意。这麻痹大意，放松警惕，就使自己的智商处于低能状态。如果曹爽是一个聪明的警觉的清醒的人，这一句话就能把他点醒啊。这正像当年魏明帝托孤时候担心的那样，权力被司马懿一人独揽。魏明帝当时就有过这么一种忧虑，怕曹爽不是司马懿的对手，但是因为他病太突然，走得太仓促，找不着别人，也只能是司马懿跟曹爽了。现在终于曹爽败亡，由此曹魏的大权终于落到了司马家族的手中。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
8: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

0: 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分享，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熊
5: 八卦提示，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
10: 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

0: 质量提升。
1: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0: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1: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0: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0: 义乌速度，张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0: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6: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义乌跳出义乌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7: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8: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9: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9: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0: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不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2: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3: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4: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1: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5: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6: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3: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

0: 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2: 这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1: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5: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0: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万亿千瓦时左右。
3: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 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3: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四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3: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0: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前锋，热血再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数学家首获菲尔兹奖，实现历史性突破。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硬核实力？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伊朗称打击地区美军基地致多人伤。

0: 油价飙涨，红海告急，中东战火会否越演越烈？
1: 中国经济半年报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货物贸易进出口创历史新高。上半年消费市场呈现哪些新变化？未来外资将如何布局？
0: 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中国造船如何领航全球？
1: 风线瞭望，G20舰载直升机分别在两艘075上起降，G20上舰将赋予人民海军两栖戒备群哪些新战力？
0: 15000多买的机票，退票仅退回400多。旅游票务平台用小字儿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这合理吗？
1: 法国议会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从通过到实施，正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23号上午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突破。相关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在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晚上至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此刻提示，台风来临时，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军方23号发布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东南科尔曼省卡赫努季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响起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美军比邻军营的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死伤。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1艘船失去航行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由于沙特阿拉伯油轮在红海遭袭，以及中东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大幅上涨。截至23号上午9点左右，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升到每桶91.43美元，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达到每桶100.08美元，涨幅均超过5%。总台记者23号获悉，美国25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当天向罗德岛州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美国政府将部分灾害应急资金与各州修改选举管理制度挂钩。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公司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案，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声明表示，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3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506.93点，收于51000。

1711.65点，跌幅为0.97%。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90.66点，收于7408.3点，跌幅为1.2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553.21点，收于25137.69点，跌幅为2.15%。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昨天进行1/4决赛，东道主中国队迎战美国队，经过5局苦战，最终中国女排3-2逆转美国女排，成功晋级4强。今天休整一天后，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在明天进行2场半决赛较量，中国队迎战土耳其队，意大利队对阵巴西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1: 翻腐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2: 珍藏十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北京时间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的含金量多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许涛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就在刚刚，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6: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5: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7: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5: 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8: 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经获得此奖项。时至今日，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的硬核实力？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梳理报道。
9: 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至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前，同一届有两位来自同一国家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仅出现过5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4个国家。王红与邓玉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5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响，象征着我国数学学科迎来里程碑式的高光时刻。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与合作者破解狭义希尔伯特第6问题这一著名的百年数学难题，以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整打通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波尔兹曼方程的推导链条。王红于1991年生于广西桂林，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也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终身教授。他与合作者发表127页论文，攻克了困扰数学界1个多世纪的3维挂骨猜想，在调和分析领域

0: 实现重大突破。此前仅有两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他们分别是出生于广东汕头、成长于中国香港的邱成桐，以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值得注意的是，王红、邓玉本科均毕业于北京大学。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曾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中国正在向数学强国全力迈进。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国际方面的关注，美以伊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此轮军事行动的规模将超越此前的史诗愤怒行动。
3: 特朗普表示，他接近做出最终决定，并强调美军已对此做好全方位准备。他同时透露，如果美方提出要求，以色列将迅速加入军事行动，但美国依靠自身实力完全有能力单独发动这一大规模的空袭。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号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3: 针对地区调解努力，特朗普称，美方认为伊朗方面虽有谈判意向，但目前仍不愿达成协议，指责其承受的压力仍然不够。据中东地区多位调解官员透露，伊朗领导层目前尚未接受调解方提出的最新停火方案。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还表示，即日起船只货物及相关资产遭受的任何损失都将由美国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他说，相关损失金额可能十分庞大，但使用伊朗资金进行赔偿是公平且合理的做法。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1艘船失去了航行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入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
2: 伊朗军方23号晚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东南科尔曼省卡赫努基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当晚，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附近传出2声爆炸声。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3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的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军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了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3号表示，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伊朗将打击该地区所有涉美能源和经济基础设施。
3: 就近期美方官员无视国际法威胁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桥梁和发电站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为了满足对战争和杀戮永无止境的欲望，牺牲国际人道法和人类道德和文明的根基。声明指出，授权摧毁伊朗桥梁和发电站的指令政策是非法的犯罪行为。更多内容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观察。
4: 23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总部回应了美国总统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并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任何船只若要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指定航线和此前公布的安排进行航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言论付诸实施，伊朗将不允许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石油出口，并将对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公告中表示，23号凌晨，3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其中1艘油轮发生爆炸并起火后，另外2艘油轮掉头返回。针对美国声称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打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表示，美国始终在结合威胁和声称愿意谈判来向伊朗施压，但这种做法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并加深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气氛。他指出，如果伊朗核设施遭到任何形式的袭击，伊朗都将做出强烈回应，从而导致该地区陷入无法控制的危机当中。而针对该地区其他国家在核领域的活动，哈尼扎德指出，美国意图把沙特变成向伊朗施压和对抗的工具，沙特核计划的发展可能会在中东引发一场新的核竞争，这场竞争的后果不仅限于伊朗和沙特，还将影响整个地区。分析指出，在美国威胁言论不断升级、美伊冲突持续背景下，尽管有斡旋方正在试图缓和紧张局势，但该地区整体局势发展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称

0: 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
1: 美国是否真的会像此前所威胁的，也开始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或对胡塞武装采取谨慎的态度。
2: 可以肯定，美国是很不满的，尤其是在现在美国在波斯湾一带和伊朗的作战应该说还是比较繁忙的情况下，胡塞实际上给美国增添了新的麻烦。但是在具体的行动方面，我认为美国对胡塞武装可能还是会相对的谨慎。首先就是之前美国不是没有打过胡塞武装，就是在2025年的3月中旬到5月上旬，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面，美国对胡塞武装进行了持续的空袭。但是这个结果就是美国没有推翻胡塞武装在也门国内的统治，也没有能够阻止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袭扰航运的行为。所以这次如果美国继续去空袭胡塞武装的话，很可能还是得到一个一样的结果。第二的话，我觉得如果是考虑到美国还有一些别的打压胡塞武装的方式，比如说现在美国模仿他对伊朗的这种海上封锁，对胡塞武装也搞海上封锁的话，那么它的效果恐怕也不见得好。因为胡塞武装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封闭，它对海上贸易对外贸的依赖是比较小的，对海上的封锁也不会太敏感。而且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消耗了不少的军事资源，总共调用了包括2个航母在内的20艘左右的军舰，如果美国要在红海继续搞海上封锁，消耗的资源也不会太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美国对胡塞武装最多会有一些小规模的报复空袭，但是不会对胡塞武装展开体系化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0: 美国参议院23号以49票对47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力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是由民主党主导的，旨在阻止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再次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安理会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上重点警告，中东局势持续恶化，整个地区正在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他说局势正在失去控制，正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
0: 古特雷斯强调，袭击民用基础设施不可接受，这场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地区各地的战斗必须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必须得到全面恢复，外交是唯一出路。
1: 秦天进一步指出，胡塞武装下场最显著的外溢效应集中体现在经济和能源价格层面。
2: 胡塞武装在这次的战局中，他下场参战的方式其实还是袭扰红海的航运，具体来说是对沙特的船只进行袭击。当然以后不排除胡塞武装也会扩大一些打击面，像他在巴以冲突之后所做的那样。其实另外还有一种潜在的方式，就是胡塞使用导弹去打击海湾国家。实际上胡塞武装现在也有能够打到1000公里以上的导弹，这些导弹是能够对比如说沙特，比如说阿联酋这些海湾国家构成实质性的威胁的。那么如果是胡塞采用这种打导弹的方式的话，他就能和伊朗形成南北夹击海湾国家的这种事态，那么这是一种很严重的情况。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选择的还是主要是在红海方向进行这种升级，主要是和沙特之间会产生进一步的冲突。它主要外溢的效果我认为是体现在经济的层面，也就是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红海一带制造事端，那么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袭扰行动形成互动，最终呢是形成了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联动的这个状态。霍尔木兹海峡是占到了全球油气海运的运输的20%左右，红海其实也能占到7%-8%左右，所以双方的这种联动实际上是对国际石油市场有很大的冲击的。所以我觉得胡塞这次下场参战最主要的外溢效应还是体现在经济能源价格的这个层面。
0: 受中东地区军事冲突升级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36美元，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2美元，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3: 珍藏实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国际经贸合作取得新成效。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详解了上半年我国商务领域发展的成绩单。
0: 先来看消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1: 服务消费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今年上半年，老百姓的钱都花在哪儿了？答案越来越清晰，花在体验上，花在服务上。数据显示，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中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列举了这样一组数据。
8: 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445列，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丰富、更加有趣的消费体验。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同比增长30.6%，海外游客来华旅游生活啊，更加的便利。
7: 服务消费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当前，我国消费市场已进入商品加服务并重的发展阶段。从上月起，国家统计局开始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与社零相比，它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反映消费市场全貌。燕东透露，下半年商务部将进一步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
8: 近期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铁旅融合、家政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等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政策文件，我们将抓好贯彻落实，同时还将围绕交通、演出、赛事等细分领域进一步创新，支持举措，鼓励地方积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
7: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蹭蹭往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说，上半年社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比如智能眼镜、高能效等级家电、运动相机、心电监护仪等，销售额都实现了2位数以上的增长。
9: 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虽然目前增速相对放缓，但是呢，增量空间和增长潜力仍然较大。除了新产品以外，我国县域市场以及银发、青年、婴童的消费群体体量庞大，消费需求升级趋势明显， 也都具有广阔的消费增长前景。
1: 再来看外贸，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达到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

0: 其中三月到六月单月进出口规模连续站上4万亿元台阶，总量稳，质量优，韧性强。
1: 此外，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跨国投资动力不足，但我国吸引外资却展现出强劲韧性。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0: 除了存量稳固、增量提升、向新向好、迭代优化的特点之外，外资结构还发生了哪些新变化？未来哪些领域和区域将成为吸引外资的重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并不是嘴上说说的。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立3万多家外资企业，将近4800家已经在中国的外资企业追加了投资，就是证明。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坦言，今年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达到了4021.4亿元，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10.2%，尤其五月、六月两个月均实现了同比正增长，说明吸收外资呈现出回稳向好态势。
3: 截至到2025年末，我国的吸收外资存量已经接近到4万亿美元，这是个相当大的一个体量。那么今年一到六月，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了5.3%，那么超过53万家的外资企业每年贡献的税收大约是在2.5万亿人民币。联合国贸发会议7月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认为，在充满挑战的全球投资环境中，中国引资已显现稳定迹象。
2: 除了存量稳固、增量提升外，外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迭代优化。比如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领域引资占比达到57%，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52%，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增长57.1%，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达到了82%。这些都有力支撑了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孟华庭透露，下一步商务部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3: 我们将继续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
4: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4: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
8: 全程八
4: 九一声 FM， 化电活力调频。
9: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

0: 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想要实现深度减碳、绿色转型，船用发动机是关键。
1: 上半年首次订单总量同比增长了近8%，在双燃料发动机国产化批量交付以后，船舶碳排放明显降低，低碳零碳燃料发动机的订单大幅增加。
0: 在发动机建造工厂，记者看到一台台低碳船用发动机持续下线。包东明说，这些生产出来的绿色船舶心脏将支撑全国造船企业大批量承接绿色船舶订单。
1: 我们实现了 LNG、LPG、乙烷、甲醇、氨五种不同清洁燃料主机的同步装配和试车，覆盖了目前主流的绿色燃料技术路线。
0: 李延庆表示，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随着我国造船业的话语权稳步提升，未来我国将承担更多全球海事绿色转型引领责任。
2: 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第一是我们的总装建造优势，第二是我们本土的产业链的优势，第三中国造船厂在数字化、智能化要集成全球最优质的供应链，加快向价值链更高端迈进。
0: 造船业被称为综合工业之冠，船舶的建造涉及钢铁、化工、机械、电子等近百个行业，与国民经济116个产业部门的关联面达到84%。随着我国船舶工业向高质量发展迈进，李延庆表示，其带动作用已从1:1的线性传导升级为横跨制造、服务、金融、信息等多领域的网格型辐射，并深度融入海事工业集群和海洋经济发展全局。
2: 造船是能够带动很多产业的啊，最典型的是我们的机电、我们的钢铁材料等等。特别是我们在强调产品全生命周期知识服务的时候，那么造船所开展的这些工作，不仅带动了我们传统的硬件类的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我们软产业的建设，包括我们的软件服务、金融、信息咨询等等等等。所以说它的带动性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我们1:1、1:N，而是一个网格型的、辐射型的。
0: 在亮眼的成绩单之外，李延庆也给出冷静提醒，船舶工业正处于高度景气的超级周期，但周期拐点的风险不容忽视。
2: 中国造船工业我们经常有一句口头禅要保交船、快交船而且要交好船。现在看呢，这一轮超级周期已经经历了5年多，如果我们要遵从我们这个长周期强周期行业的规律的话，那么现在就应该处在一个高度警惕市场变化的这么一个节点。所以未来船舶工业准备好迎击风险、穿过周期，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4: 近期在网上公开的两段视频引发公众关注。视频当中，海军型直20直升机分别出现在075两栖攻击舰海南舰和湖北舰的甲板上，特别是湖北舰搭载的直20直升机，近日还随母舰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
5: 多架海军型直20在两栖攻击舰上起降，标志着新一代通用旋翼力量正加速融入人民

0: 海军远海作战体系。这款全域适用的通用直升机将如何推动海军舰载航空力量乃至整个海军作战模式的迭代升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1: G20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十吨级中型通用直升机，也被称作第四代战术通用直升机。军事专家傅前绍评价这款新型直升机最可贵的就是它的多重通用性，首先就是它既能登高又能下海的强悍适应能力。
2: G20 的吨位在十吨级的通用直升机，它的第一个通用呢，就是无论什么样的地形地貌都能够灵活使用，它能够在舰上服役，同时它还能够上高原，就是中国的东西南北各种地形环境它都能用，起降能力啊，这个运载能力啊都非常强。
1: 动力充沛的G20不只是运输平台，更是名副其实的空中多面手。傅前绍介绍，跨军种适配的设计思路，结合海上型号的专项优化，搭建起可塑性极强的空中平台。G20能胜任海军两栖戒备群的各类复杂任务。
2: 陆海空三军都可以装备G20。那么我们这次看在075上看到的G20显然是海军型的，那么海军型有海军型特殊的设计要求，比如说它的抗腐蚀能力要比空军型和陆军型要更高。再一个呢，由于这款平台非常好，它可以改装出很多不同的特种机型，比如说用于侦察的，用于反潜的，用于这个抢滩登陆的。另外呢，它可以挂载很多的特种设备，改装成空中预警机、通讯机进行电子战啊，甚至在外面挂上短翼，在短翼上挂上武器，变成一款通用型的武装直升机。
1: G20相继从两艘075上起降的视频公开，释放出清晰信号，新一代通用直升机正在融入海军两栖作战核心配置。傅前绍表示，海上旋翼装备迭代序幕已然拉开。
2: 按照报道，我们两艘075两栖攻击舰至少各有两架G20在上面起降，说明G20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两栖攻击舰的标准配置。我们两栖攻击舰上搭载的直升机，或者是驱逐舰、护卫舰上搭载的直升机，都有可能的逐渐用这种更先进的通用型直升机取代过去个头比较小的，比如说G9，来执行相应的任务。由于它个头体量大，载重能力强，搭载的设备多，它可以成为我们未来航空反潜作战主力机型之一，也可以执行空中远程运输或者是两栖攻击这些使命任务。
3: 随着G20舰载直升机在075两栖攻击舰上实现起降，我国两栖作战体系迎来关键升级。与此同时，G20上舰给中国海军两栖作战力量带来多重变革，从反潜屏障构建、有人无人协同作战，到两栖航空平台跨越式发展，海上力量任务边界还在不断拓展。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G20上舰强化的不仅是两栖投送，更是让整个两栖戒备群体系遂行作战任务更加多元化。依托075或076两栖攻击舰强大的载机容量，两栖编队庞大的反潜直升机群将是敌方潜艇的噩梦。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依托G20优秀的多功能属性，以两栖攻击舰为核心的编队可以在两栖登陆核心和海上反潜支点之间灵活切换。
4: 反潜是两栖攻击舰它本身固有的一种功能，我们都知道呢，一旦有了直升机以后呢，水面舰艇对潜艇就会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毕竟常规型的水面作战舰艇通常只能带一到两架反潜直升机，相反两栖攻击舰就可以装备大量的这种反潜直升机，这样就可以持续的在更广阔的海域搜索反潜，形成更有效更有力的这种反潜作战能力，既保证编队作战行动，也可以保证自己的战略兵力水下机动。
1: 有了G20的助力，075甚至更先进的076两栖攻击舰都将跳出单一登陆平台定位。李亚强表示，有人直升机还可以充当空中指挥节点，统筹各类舰载无人机协同作战，同时两栖攻击舰还能在海峡、近岸等狭小水域灵活部署力量，夺取制海制空权。
4: G20加装一定电子设备以后，它就可以指挥无人机，我们也可以

0: 任务。
1: 采访中，李亚强向记者提到在甲板密集排列的各型直升机，他说这是两栖航空战力跨越最生动的写照，经历漫长追赶，从奋力跟跑努力缩小差距，到如今站稳一流梯队，我们终于拥有专业化两栖航空作战平台，更大更先进的076两栖攻击舰正蓄势待发，人民海军作战能力的上限还在刷新，
0: 感觉是很震撼的。我军的这个直升机上舰是很早就实现了，但是作为两栖专用的直升机平台，这还是075出现以后的事情。尽管我们有些那大型的两栖的叫071啊，叫072啊，都可以起降舰载机，甚至有比较强的舰载机的运送能力，但他们的最主要的是船坞啊，是其他的登陆方式。真正专用的两栖攻击舰，专用的直升机，类似于直升机母舰，那还是075以后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你看它密密麻麻摆在上面，都有各自的固定的位置，它六个直升机起降点在摆在那以后，周围其他的停机区摆的那些飞机确实显得很满。这全甲板工作状态呢，表现了我们的舰载机使用，甚至是我们两栖攻击舰的使用已经非常成熟了，不逊于最发达国家的两栖攻击舰的水平了。这一点，这种变化，对于我们这些当年只能望人项背的羡慕不已的那种状态，到现在我们自己拥有这么强能力，这种自豪感还是很深的，很重的。
2: 日前有媒体报道，消费者林先生在携程花费15,217元订购了国际机票，因行程变动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林先生说，操作时页面提示仅部分税费可退，但他误以为仅扣400多元手续费，结果次日发现实际仅退回432元。
3: 平台方回应称，退改规则是由航司制定的，平台只是执行。航司客服则表示，客票为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要联系原出票地确认。那么这张票究竟是用什么样的退票规则？平台是否该以显著方式充分告知消费者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4: 林先生在7月3号通过携程平台购买了一张7月16号由北京飞往纽约的机票。7月13号当天得知行程有变，随即联系平台退票。他告诉中国之声，购买机票时自己并未注意该票型的退改规则，下意识认为过万的机票平台会有相关权益的保障。
5: 我确实在订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没有注意那些小字，事后我看了那个感叹号，上面确实是有一个改签的需要1000块钱，但是它不能退。本能的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国际航线的就15,000的票，我觉得应该不是这种权益，就是我没有多想，直接订了。在13号我退的时候，上面是有一个400多，其实我也没有细看，我就本能的以为这400多是扣的费用，我就直接点了。第二天呢，我去查看，就退了400多。我当时其实第一感觉是说，后面可能还有些费用没有及时退回来。
4: 又过了一天，林先生还是没有收到钱款。他说自己使用该平台有10多年了，也已经是该平台的黑钻会员。咨询客服时，客服非常肯定地告诉他，收到的400多元都是全部的退款，这让林先生有些不知所措。
5: 客服就跟我说，他说已经退了，就是400多。然后我当时震惊了，他说这张票呢就是不可退的啊。我说那我操作失误，那你能不能帮我恢复这张机票？因为我也看了一下国际航班，它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呢就是你退的这个成本肯定也会高，这个我也理解啊。但是呢我觉得恢复其实不需要它的成本吧，因为并且呢我还去看了一下当天的售票是有票的。
4: 平台客服还向林先生解释，平台退票费依据航司政策，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并且对于已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而航司方面也表示，客票为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联系原出票地确认。随后平台给出了弥补方案，用林先生账户里的30万积分兑换成3000元，用于购买后续的机票，被林先生拒绝。他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自己购买的机票展示在

0: APP 页面显眼的位置，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而下方另有支持退改的同航线机票，票价仅多出约400元。
1: 说白了，如果我看到了这个张票是，如果两者之间有这样的差距，我肯定选择那个贵400块钱一张的退票的这个权利。这个票如果我事后退票影响了你的售卖，我是愿意承担大部分或者是一部分的损失的。但是确实是第一字体很小，有对于消费者的一些小字免责在里面告知，其实我是觉得是不充分的。第二个呢，它的这个价格差很小，就是我不会怀疑贵400块钱对于一个15000的票你就完全是两个权益，你这个就相差个几百块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从常理上来讲的话，我没有去想到的。
2: 最终林先生此前花费15217元购买的机票仅退回税费374元，与附加服务包58元，共计432元，扣费比例超过97%。实际上林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机票退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退票时遭遇高额扣费、低额退还，退票规则显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是不少消费者投诉的焦点。
3: 没错，不少消费者表示，退票时平台仅显示最终退款金额，却难以在操作前充分理解票款被高额扣除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各家航空公司针对退改签的阶梯费率到底是如何制定的？买机票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避坑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自2021年9月起实施，第15条要求，承运人或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销售客票，应以显著方式告知主要服务信息，包括票价、客票使用条件和退票规则等。第23条规定，旅客自愿退票应按照适用的运输总条件和客票使用条件办理。民航专家林志杰认为，民航机票退改签收费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尽量减少损失，避免座位的闲置和浪费。目前航司的改签费费用采用的阶梯费率分为时间阶梯和折扣阶梯两种。
4: 时间阶梯，买的机票越晚退，越临近起飞改签收费越高，本质是尽可能的避免影响机票的再次销售，避免在起飞的时候航班座位的闲置。因为一旦航班起飞，空的座位就白白浪费，不产生任何的收益。所以航空公司通过越早改签越便宜，越晚改签越贵，以此来鼓励旅客尽早的决定，尽早的变更行程。折扣阶梯是越便宜的机票改签的收费费率越高，越贵的机票费率越低，付出了更高的票价，获得的就是更大的灵活性。
0: 林志杰进一步解释，各大航司之所以对退票采用阶梯费率的形式，是长期以来综合市场经验教训得来的结果。
4: 有些代理遇到特价票的时候，提前2-3个月就以极低的折扣预定了大量的座位，比如按团队销售，那么一旦到了航班起飞临近的时候，组团不顺利就退票改签。如果没有比较高的改签手续费，相当于机票代理只要付出极低的成本，那航空公司会有大量的座位闲置，带来比较大的损失。所以为了规范整个机票销售的秩序，特价机票相对来它的改签费率也会设置的比较高。这也体现了购票的逻辑，优惠的票价就相对不灵活，更高的票价就有更高的灵活性。因为机票的价格包括退改签的费率，实际上是各家航空公司重要的市场营销的策略。那么现在很难用行业一刀切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费率，所以目前民航的改签费率还是根据不同的公司差异化的定制，但是各公司的阶梯费率规则是统一的。
0: 林志杰建议，虽然特价机票不能退票是目前全球航司通行的做法，但是平台以小字标注代替显著提示的方式仍需进一步完善。 让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得到有效保障。

0: 在机票销售环节，特价机票不可退改，要明显合理的展示退改签的条件和费用，清晰明确的展示在消费者面前，让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能够自主选择，避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这部分的政策，我建议要进一步规范，形成行业统一的标准要求。消费者在购票时一定要仔细看退改签的费率和政策，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在行程变更需要退票时，我们一定要去航司的官网查看官方的费率，以防被加收。另外，如果购票时确实行程没法最终敲定，建议可以购买一些机票退改签的保险，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法国议会21号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该法案令法国在有关问题上向前迈出一大步，将继续推动有关措施的具体落实。
3: 随着该法案通过，法国也成为了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这一即将实施的法案正在面临着哪些现实挑战？法国社会又会有着怎样的反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4: 据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今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法国，每2名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2至5小时。58%的12至17岁青少年表示，每天都会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政府称，新法案是为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这一法案计划从9月开始分阶段实施，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创建新账号。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将被暂停使用或关闭。据了解，该法案不适用于在线百科全书、教育和科研平台及开源软件平台。一些法国青少年表示，他们知道花太多时间上网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他们来说，很难想象未来的生活里没有社交媒体。
5: 以前回到家，我通常会看一会儿视频，现在我可能必须读书了。一开始肯定会很难，尤其是对那些已经有点沉迷社交媒体的人来说。
4: 部分民众认为，加强监管有助于减少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有害内容，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也有人认为，单纯依靠限制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家庭、学校和平台共同发挥作用。
6: 我不认为这是一项充分的举措。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禁止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做某些事情，禁止的越多，人们反而越想去做。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小就开始提高孩子们的认知，教育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可能对他们造成的危害。
4: 法国国会议员阿尔诺·圣马丁则称，这项法案并没有触及根本问题。
7: 应该禁止的是平台使用那些最具诱导性的算法，这些算法通过操纵用户注意力来实现商业变现。同时，我们也应该更加重视对儿童进行社交媒体教育，对父母进行相关教育。
4: 法国儿童网络保护协会法律顾问伊娜·勒让德尔认为，法案释放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积极信号，但具体执行仍待进一步完善。
3: 谁来执行这项规定？是欧盟委员会吗？还是法国音像和数字通信监管局？所以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认为些未满15岁用户已有账户的问题，如何识别他们，又该如何暂停他们的账户？
4: 法律层面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法国权限与欧盟权限的边界。法国国务委员会指出，大型平台应履行的义务主要由欧盟数字服务法案统一规范，法国不能随意建立与欧盟规则并行的平台监管体系。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法律学者朱莉·格罗夫·沙里耶认为，法国可以禁止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但因权限受到欧盟法规限制而难以规定平台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因此禁令能否从9月1号开始实施。

0: 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结果。
5: 播放结果，接续再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7: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三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鸡山威名摇，新城挂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